0: 门口呢还有菜车啊，这我姥姥都说这真是想去哪儿去哪儿，这选择是越来越多了现在啊，这都是我们当时一起跟着这个市场的负责人一起给它升级到现在的，能让我用我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生长的地方建设起来啊，我觉得我也特别的自豪，特别的高兴。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那昨天呢是5月20号，因为520和我爱你谐音也逐渐成为很多新人表达爱意的日子，北京各区婚姻登记处也用各具特色的暖心服务与一对对新人来了一场甜蜜的双向奔赴。
2: 我们结婚了，

0: 5月20号，结婚登记热潮如期而至。当天，全市累计办理婚姻登记4860对，较去年同期增长20.93%。全市婚姻登记工作平稳有序、高效运转，多元化特色服务温情上线，以贴心举措传递浓浓民政温度。西城区打造3条甜蜜打卡路线，用浪漫串联起周边打卡地。东城区链接爱心企业，在主题公园内为新人免费拍照留念。海淀区打造甜蜜市集，将登记服务与婚恋文化、文旅体验相融合。朝阳区增设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亮马河畔蓝色港湾为新人送上浪漫祝福。丰台区在天空之镜观景平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推出2处户外婚姻登记处，将幸福带到花海云端。通州区3庙1塔景区化身户外婚姻登记点，一站式满足新人登记领证、打卡拍照、文化体验、珍藏留念的多重需求。早晨7点，被网友们称作网红婚登处的西城区婚姻登记处门口，前来领证的新人已经开始排队。当天，西城区婚姻登记处的14个登记窗口全部开放，工作人员全员到岗，保证每一对新人的等待时间不超过10分钟。同时，3条甜蜜打卡路线，让婚姻登记既有仪式感，又有街巷专属的甜蜜记忆，全面丰富新人领证体验。
1: 让原来大家感觉这种流程化的内容呢，现在呢逐步的在进行的升级，让新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我们服务的温馨、服务的体验。
0: 在208米的高空中领证是一种什么体验？丰台区丽泽天空之镜观景平台昨天迎来了8对新人，它采用钢化玻璃打造，相当于在屋顶安装了一面直径约18米、面积约260平方米的巨大镜子，能够映照出蓝天白云。新人们表示，这里太出片了。
2: 场景设计的也很好，很有意义，是一个钻戒，代表着恒久。
3: 在倒影上呢，会有一个无限的那个符号，对，然后也意味着我们未来的婚姻是有一种无限
4: 爱情的永恒。
3: 对，
0: 幸福不止在云端，还藏在森林里。丰台区民政局还创新拓展户外婚姻登记服务场景，巡回登记点位选址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森林花溪景区，巧妙融合森林湿地公园的自然景观，营造出浪漫庄重、简约雅致的氛围。
5: 领证呀，到这种自然环境来，对我们的身心嘛，都是一种放松。
6: 整个的环境非常绿色，非常温馨，也非常的添加自然。
0: 朝阳区民政局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设在亮马河畔蓝色港湾商业区内，原本每个月的第2个、第4个周五开放。520为爱加班，还有电子狗为新人们送去祝福，
7: 比传统的要有意思一点，而且气氛更开放。
0: 依托双榆树公园、无界公园改造后形成的婚俗文化区，海淀区民政局联合海淀文旅集团在公园内同步举办海淀有喜甜蜜市集，将登记服务与婚恋文化、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为新人和市民打造一场有仪式感、有烟火气、有温度的浪漫盛宴。而在通州区的文化地标3庙1塔、文庙、佑圣教寺、紫清宫燃灯塔，5月20号起开启户外婚姻登记点，作为运河文脉的具象载体，比常规商业场景更具婚姻见证的仪式感与独特性。一纸婚书见证爱意，也意味着携手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那么在众多新人眼中，婚后生活如何能够幸福顺遂、和睦美满呢？
8: 就是他对我好，就是唯一的要求。
9: 大家的心得往一处使，就是大家的方向是一样的。
10: 要把女朋友当做一个小孩子去看待，
8: 他让着我就可以了。
11: 不让着你，那是肯定让着你。但是我觉得是最主要的是踏实和忠诚。
12: 结婚之后，这个日常枯燥的这个家庭生活中，都要做到换位思考，然后多为对方着想。可能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520是一份浪漫的期许，也是一份责任与担当。愿所有新人初心不改，爱意长存，彼此包容相守，岁岁相依，共赴安稳幸福的人生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13: 感觉也沾到了一份喜气啊。那刚才也说到，这两天呢，通州区民政局将婚姻登记点搬到了大运河畔的3庙1塔景区。在这里啊，不仅有新人的甜蜜宣誓，更迎来了一对特别的客人，携手走过60多年风雨的钻石婚夫妇。他们用半个多世纪的故事，为现场的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情必修课。
4: 初夏的燃灯塔下微风拂面，这两天不少新人特意选在这里，在历史的见证下开启人生的新身份。而在人群中，已到耄耋之年的李喜爷爷和王秀颖奶奶格外引人注目。这对已过钻石婚的老夫妻特意赶到现场，为年轻人送上祝福。
14: 祝福二位新婚快乐，新婚幸福。
15: 我是90多了，他86岁了。我们今日结婚呢，已经63年多了，过了30首婚了。
4: 李爷爷说，60多年前在老师的介绍下与王奶奶相识，在相处的过程中，虽然也有吵架拌嘴，但是他们相处的秘诀就是两个字：包容。
15: 有些摩擦呢，就是刚说，首先把这要注意包容，要看到对方的优点，要注意自己呢，互相啊，要调位想一想，对不对？这慢慢的就能够啊，融洽在一起生活下来。
16: 最大的优点就是挺善解人意的。我们吵架也吵过很少，吵了那就是白白道理吧，服从真理。
17: 谁对听谁的是吧？
16: 对，谁对听谁的，没有绝对服从。
4: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老两口总结的幸福秘籍，简单的让人动容，宽容与理解。过日子不是比赛，不需要争个输赢，只要心里装着对方，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李爷爷说，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带着王奶奶出去旅行，互相陪伴，走过祖国的大好河山，是最大的幸福。
16: 走到一起了，就要考虑这个整体了，小整体了。不能光从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了，是吧？你的一言一行不光代表你自己，还代表这个小家庭。
4: 钻石婚老人的爱情故事也让新人们对未来更充满期待。对于他们而言，60年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时间跨度，却也是他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18: 是以后要慢慢的过生活，互相的包容，然后一路一直走下去吧。对，非常非常期待。
19: 今天是520，这个日子特别好，我觉得通州举办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地方见证我们俩的爱情，也有了一个很好的结果，今天特别开心啊。
20: 对，
4: 从一间平房、两床棉被就是婚礼的全部，到如今鲜花、钻戒、仪式成了标配。时代在变，结婚的形式在变，但那份想要找个人相伴一生、互相扶持的初心从未改变。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这跨越一甲子的宽容与理解，可能正是每段婚姻里最坚硬的基石。希望每一位正在追求幸福的人都能守得住繁华，耐得住平凡，在柴米油盐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天长地久。
13: 都说千里姻缘一线牵，美好的姻缘少不了红娘月老的牵线。在北京的海淀区，就有这样一位成人之美的月下老人朱芳。老人啊，今年已经是82岁了。他从1971年开始就撮合身边的单身男女，50多年来已经促成3000多对单身男女走到一起了。尽管现在的人呢是越来越忙，也更习惯于借助手机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网络进行相亲互动，但他沿用传统方式牵。在岁月之中见证着不同时代婚恋观念的变迁，始终用热心与坚守成全世间的美满姻缘。
21: 您是男士，您得先开口。
22: 今年82岁的朱芳被不少人称作京城第一月老，说媒已有

0: 55年，帮助过单身男女上万人，促成了3000多对新人。平均算下来，每个月就有4-5对新人是通过他介绍走到一起的。朱芳的家就是他的办公室，每周二和周四是接待日。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正巧赶上一对相亲对象见面，感觉男士有点腼腆，朱芳就先打开了话匣子，给他们制造再次见面的机会。
1: 咱们3/21去谁来月你俩都报名。
0: 前来相亲的王女士可是奔着朱芳的知名度来的。
2: 朱老师不是那个京城的红娘吗？介绍了3000多对嘛，这个知名度比较高，可信度比较比较好吧。经常跟朱老师那个他们群里组织什么 K 歌呀、交友活动。
0: 为了多促成几对，朱芳会定期把相亲男女凑到一起，组织大家去郊区游玩。尽管朱芳今年都82岁了，每次去她都跟着。说起朱芳服务的对象十分广泛，他介绍过的人年龄跨度极大，从20岁的青年到80-90岁的老人都有，真正做到了老中青三代都管。不过随着他自己年龄的增长，这些年他促成的年轻人少了，中老年再婚居多。
1: 你给他开个联谊会他都不来，你要今儿搞一活动到时候吃饭来，他不来让他妈来，人家有个小姑娘一看瞧老太太，你说怎么办呢？要倒退30年前行，还愿意去上北海职院，我带他老玩的。
0: 不过朱芳也说了，来到他这里找对象的年轻人大部分不是本人，而是父母过来帮忙找的。老辈儿为了孩子的婚姻操心上火，他非常理解，但有时候也觉得力不从心。
1: 他说我呀落后了，说您这个不是现在这红娘了，您是过去时代，哎，您行，现在都是新时代了，您得走新的方法。
2: 对呀、
1: 可是你走新的方法，我这老了不行，我已经80的人了。
0: 老人家还是沿用传统的方法，看相片和眼缘，有了初步意向再一步一步来。因此他家里的墙上柜子里全是单身男女的相片资料，此外书架上摆放着资料夹，里面都是征婚者的信息单。他觉得男女双方合适就打电话撮合或者组织联谊会。但老人也说这些年相亲成功率也下降了，找他的人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婚姻观念的变化也映射在他小小的办公室里。他也坦然面对，因为他就一个简单的信念，成人之美胜过千言万语。
1: 有些家长跟我还是一个观念，家长愿意用这方式给介绍，家长太多了我还得管呢，要我这事儿搞得不干了是吧。后来一想我还干吧，本人也是活着做点好事儿。你说你有这力气，要是说眼睛看不见了，那您没辙了。
0: 老人家也想找人接班，女儿尝试过一段时间，最终放弃了。红娘月老不是谁都能当得了的。
1: 你跟他说话吧，他特别事儿，因为女儿带急脾气，一看这不行啊。你耐心、热心、爱心。你才行了。
0: 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朱芳仍很乐观，他对相亲和婚姻这件事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他建议相亲男女对婚姻有要求正常，但也要摆正自己的姿态，最重要的要认真对待爱情和婚姻，对方的人品是第一位的，双方的三观契合是婚姻之路的长久所在。
1: 时代在发展，你应当还是根据你自己找你的找对象，将来按传统走，对不对？将来有一小孩，你要过日子，过好你一生啊，你得抱着一个负责。
0: 北京台报道。
3: 2025年5月10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一年多以来呢，这部关乎千家万户幸福的法规延伸了服务链条，打破了地域壁垒，打通了部门堵点，为新人喜结连理提供了便利。而根据民政部的统计呢，一年来全国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
4: 目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已经超过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新人们可以选择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在浙江湖州西山样景区旁的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不少新人脸带笑意，有序前来办理结婚。

0: 从两地奔波到就近便捷办理。据民政部统计，一年来全国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更有质感，各地纷纷升级建设婚姻登记服务场所。以北京朝阳区为例，朝阳区民政局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在亮马河畔设置了辖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开设首日就有多对新人现场领证，并参与了集体颁证仪式。
1: 白头到老，
2: 幸福美满，
3: 新婚快乐。
4: 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5: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所以选择来这样一个地方。
0: 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公园式婚姻登记点525处，户外颁证基地1330处。根据计划，北京市今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让婚姻登记从传统的办事大厅延伸至城市景区中，从程序性事务变成值得珍藏的人生仪式。婚姻登记是人生大事，登记之后还会面临户口、社保等事项变更。民政部介绍，为了方便群众，目前各地在持续推进婚姻登记历史数据治理与系统升级，补录完善婚姻登记历史数据，逐步实现婚姻档案电子化，为全面推进婚姻登记等事项集成办理打牢数字基础。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补录完善婚姻登记历史数据28430.66万条，完成率达到99.4%。完成婚姻登记档案电子化42977.5万份，全国已生成婚姻登记电子证照38634.1万个，成功办理结婚落户联办事项65.38万次。
6: 我们注意到，为了满足大家对仪式感的期待，在今年的浪漫520，北京解锁了超多高颜值户外婚姻登记点位，让领证这件充满幸福感的小事儿变得更加特别，更有温度。一起来听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点评。
7: 记得过去领证主要是走流程啊，基本就是严肃的办事大厅排队叫号盖章走人，但如今我们看到新人可以在208米的高空对着蓝天白云许下庄重的誓言，可以在森林湿地公园的复古小木屋里寻找家的感觉，甚至可以在商圈里接受电子狗的祝福。这绝不仅仅是地点和方式的变化，而是服务理念的温情的升级。这些极具创意的领证的场景，既盘活了文旅资源，拉动了甜蜜经济，也让年轻人们能够从中感受到来自城市的善意。毕竟啊，最好的爱情见证莫过于这座城市与你一同用心对待爱情的承诺。当然，户外的风景再美，婚姻的长久也终究要依靠两人内心的相守。我们也期待北京的甜蜜服务可以温暖更多的人，也祝愿每一对新人都能把仪式感中的那份郑重化作日后每一天的幸福相守。
8: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2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彭程。
9: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不断增多，受冬季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主要集中在了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对于周五交通出行有不利的影响，特别是早高峰，请大家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2到2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后天是周六，天气逐渐转为以多云为主，比较适宜大家安排出游活动。气温方面，相较于今明两天也是逐渐回升，平原白天最高气温将升至28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19度上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明两天外出需要注意随身携带好雨具，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开车的朋友们要注意谨慎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避免发生意外，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8: 好的，感谢彭程的天气提示。今天早晨8:36，我们将进入小满节气。小满是24节气中人气很高的节气。小满不骄不逸，万物恰到好处，寓意着知足常乐。下面进入精卫24节气小满。

0: 节气中小对大，有小寒便有大寒，有小暑便有大暑，有小雪便有大雪，但偏偏有小满没有大满。这小寒到大寒啊，是天气越来越冷了，这小暑到大暑是天气越来越热了，这小雪到大雪是雪下得越来越大了。这些讲的都是程度，而小满指的是状态。古人云，月满则缺，水满则溢，所以这小满呀，特别有智慧。
1: 小满胜万全，不少情侣会选择在小满前一天5月20号和小满节气当天5月21号，都是谐音我爱你的日子，登记结婚，喜结良缘。这对结婚45年的老年夫妇就特意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来到西城区民政局打印出了很多张 3D 照片留作纪念。
2: 我们已经结婚45周年了，
3: 祝愿我们老年人老年夫妻生活圆满，健康满满。
1: 传统节气与现代爱意相浓，尽显人间烟火幸福。同样是小满节气，三山五园周边的水田波光粼粼，这个时候啊，也是京西道插秧的最佳时节。海淀公园里深耕翻土，刨水闷田，潜水插秧，工人师傅们忙碌着，就是等待着这个周末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来到这里体验古法插秧的快乐。进入小满，气温升高，不少人也有了一点小小的烦恼。
4: 这两天啊，这湿气一大，我这身上直痒痒，不知道这和小满节气有没有关系呢？今天咱们到医院里来问问大夫。大夫您好，您好，我这两天呀，这挺痒痒
5: 啊，因为现在小满节气气温升高，然后降水量又增多啊，中医讲的就是湿热之邪侵袭人体，就容易引起皮肤瘙痒啊。那么我来教你个小窍门，
4: 好，
5: 这个在家都很方便可以用。嗯，这个呢是薏米，这个呢是赤小豆，然后这个是山药啊，这三个药合在一起煮成粥，每天喝1到2次，就可以起到清热除湿健脾的作用。
1: 从田园农耕到人间喜事，再到中医养生，愿我们都能拥有小满的智慧，不骄不溢，万物恰到好处。北京台报道。
6: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我国60岁以上人群当中超过1/5患有腰椎管狭窄症，很多老人因此走不了远路，却误以为是年纪大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采用微创技术，为众多患者带来了新的选择。一位74岁老人手术前后的变化让人惊叹。
7: 进入手术室正要接受手术的这位患者，被腰痛和间歇性跛行折磨了5年，社区医院的按摩、理疗、拔罐都试过，时好时坏。今年春节前，他的病情突然加重，腿疼得厉害，脚也开始发麻，他最终决定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手术。
8: 我就在社区医院嘛，就看了看，当时也就好了，症状就消失了，我也没太在乎。但是今年就是春节前，这次就特别厉害，当时就特别疼，脚又有点麻了，我就觉得问题比较大了，我就到大医院来了。
7: 医生介绍，腰椎管狭窄的典型表现是走不远，走不动路。很多老人误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其实这是椎管窄了，压迫神经。日本将这种病排在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第一位，甚至排在心脑血管疾病的前面。
9: 我们很多时候做过80多岁甚至96岁的老人啊，在这一方面做完手术以后效果都不错啊，我们充分证明了，不是年纪大了，是腰椎管狭窄了。其实80多岁的人走路好的比比皆是，做完手术以后，在日本把腰椎管狭窄排在了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第一位。
7: 手术采用单孔同轴脊柱内镜技术，仅7毫米切口，局部麻醉，患者全程清醒。术后回到病房，老人就下地走路了，效果立竿见影。
10: 看您这会儿腰明显就直了哈。
8: 对，刚才疼，他老得救着他，现在不疼了。我刚才走这么一圈，从这儿走那儿，一点事儿没有，
10: 一点都不疼，
8: 一点都不疼，一点没感觉，这伤口没感觉。刚才走这路也走得挺痛快的，就这1个多小时，就做完了以后就这样。
7: 从走不了300米到一点都不疼，1个多小时的手术改变了一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北京台报道。
6: 继续来关注世界脊柱健康日。一位78岁的老人5年前需要坐轮椅，5年后每天能走2万多步，这不是奇迹，而是一次微创手术带来的改变。
7: 这位老人2010年就出现了腰椎问题，疫情期间摔了一跤后病情急剧加重，100米的距离都需要坐轮椅。因为害怕传统开放手术，他一直拖着。2021年秋天，他在女儿的陪同下找到于潘峰医生，接受了微创手术。
11: 摔了一下，结果就特别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如说我从住的地方走到那个要坐车的这100米，我都得坐轮椅。因为做大手术吧，需要重建那个腰椎，我就比较害怕。后来别人就说，你可以尝试着做这个微创。正好我女儿也在北京，2021年的秋天，我女儿呢就给我找到了医生。
7: 术后她按医嘱康复，不到半年的时间走路基本自如。2024年开始，她和老伴自驾游，30多天走了21万步。2025年，女儿给她报了欧洲三国游，12天的行程，有3天每天走了2万多步，她都坚持下来了。
11: 每天吧，最少的都得走15000步左右，有3天里边吧，走了2万多步。原来我同学聚会吧，都得选1楼，都不敢选2楼。为了照顾我，这微创给了我一次好像重新再来的机会。
7: 医生指出，腰椎管狭窄若不及时治疗，活动量下降会导致心肺功能衰退，还容易形成血栓，长期疼痛和行动不便更会严重影响老人的心理健康。这个疾病的风险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
9: 老年人他这种他对自己机能的衰退的敏感性和那种悲观的程度要远超我们的想象。做完手术以后的话，病人是不需要卧床休息的，当天下地，第二天其实接送孩子都没有问题，就出去旅游也没有问题。所以说这就充分的解除了老年人的一个后顾之忧。
7: 一个小小的微创手术让一位老人的晚年从坐轮椅变成走世界。北京台报道。
6: 很多老人腰腿痛走不远，第一反应是年纪大了，但专家提醒，这可能是腰椎管狭窄在作祟。到底什么是腰椎管狭窄呢？该怎么预防和治疗呢？来看专家的解答。
7: 专家介绍，腰椎管狭窄是椎管容积变小，压迫神经导致的退行性疾病。随着年龄增长，腰椎间盘脱水、黄韧带肥厚、骨质增生都会让椎管变窄。典型症状是间歇性跛行，走一段路腿就麻疼，弯腰休息后才能缓解。
9: 其实它就是老了啊，老了以后所造成的一个疾病，就是蜕变啊。大家可能那个报告单上会看到，老是看到那个蜕变这两个字儿。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微创的办法去解决它，取码一个7毫米的小口子就解决它的问题了。
7: 目前我国的单孔同轴脊柱内镜技术已经成熟，手术时间约1小时，越重的椎管狭窄效果越好。医生介�绍，这项技术1个月要做100多台，患者群体非常大。
9: 因为这个是个局麻手术，它避免了那些心肺功能不行的老年人，病人是完全清醒的。大概手术时间的话呢，1个小时左右。我们觉得这个老人在台上清醒的状态下趴1个多小时，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就是对他全身的术前那个评估要求是最低的一个要求了。
7: 预防方面，专家给出建议，办公族不要久坐，可尝试站立办公，游泳是最好的腰背肌锻炼方式，膝关节不负重，60多岁学也不晚。老年人日常注意补钙，可以减缓蜕变速度。
9: 锻炼腰背肌啦，就是从年轻的时候，不要说老了才开始，从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办公族，坐的时间不能太长。我站立的时候，腰部的受力要比坐的时候要好。
7: 腰腿痛走不远，别再让年纪大了背锅。科学认知，及时就医，微创技术能为更多老人的晚年撑腰。北京台报道。
6: 继续北京您早，再来关注卫生方面的消息。近期民航总医院接诊一例面肌痉挛复发患者，昨天上午医院神经外科团队采用创新突破新技术对患者展开救治。
12: 先看看你的症状啊， 现在看你的脸部跳动的症状还挺明显的，那手术之后啊，你这个面部抽动会明显的改善。
13: 王主任正在询问病情的这位女性患者今年40岁，该患者患面肌痉挛8年，3年前在老家做过一次手术，术后面部症状一直没有缓解，甚至还在不断加重，他为此极度焦虑。据王主任介绍，面对该病例，医院神经外科团队经过了多次义诊和会诊，仔细分析了该患者的患侧面神经根部的解剖结构和上次手术对手术区域造成的破坏，对可能出现的神经功能损伤的操作进行规避，并在电生理监测下找到压迫面神经的血管。该团队决定用显微血管减压术这一创新诊疗手术为该患者展开救治。
12: 显微血管减压术是一种开颅不动脑的完美的手术，它是一种利用颅脑的天然的缝隙，将压迫面神经根部的血管进行推移，对神经、脑组织、血管均没有直接的损伤。这需要在神经外科专用的显微镜下进行极致的精细操作，相当于要把头发丝的1/5粗细的神经和血管都必须完整的保留。
13: 据了解，显微血管减压术是一种微创手术，对于患者损伤极小，通过近3个小时的时间，该患者顺利成功的完成了手术。
12: 他以前的抽搐范围啊，是从眉毛到脖子都在抽的，手术以后他的这些抽搐都消失了，他的那个面部表情是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13: 此外，专家也表示，面肌痉挛俗称面抽，在发病早期非常隐秘，最核心的前兆就是单侧眼皮跳且久治不愈，很多市民容易将其误认为是普通的眼跳或过度疲劳，从而错过最佳干预时机。面肌痉挛的早期抽搐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休息后仍不缓解，同时少数患者在抽搐时伴有患侧耳鸣，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应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北京台报道。
7: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截至目前，总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的北京市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完成建设，81个北京市级机关和1个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万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项目即将建成投用，将于2026年年底前实现搬迁。2016年至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通州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达10.8%，位居北京市各区第一。全球最大 AI 模型聚合平台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2周实现反超，并稳居全球首位。从国家数据来看，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7.941万亿 token， 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3.76万亿 token， 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2.11倍。这一数据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 AI 应用场景持续普及，用户需求稳步释放，产业落地保持稳定。受中东冲突与美国生物柴油政策预期双重提振，国际豆油价格震荡走强。我市20升及5升豆油批发价格分别为165.9元、44.2元，整体涨幅小于国内外期现货市场。目前我市豆油货源充足，市场消费理性，预计后期市场平稳运行。近日，大兴区举办了一场东南亚医疗产品出口供需对接活动，医疗设备、医用耗材、康养器械领域的数十家企业现场集中展示优质医疗产品，中外客商近距离观摩产品演示，咨询技术参数，洽谈合作细节，政企对接、企业互谈氛围浓厚。活动最终促成意向成交项目12个，意向成交额约1.32亿元人民币。
14: 月季是装点北京街巷社区的特色花木，更是坚韧向阳、默默坚守的精神缩影。而在社区里边呢，一老一少初心相通，用平凡坚守让月季繁花绽放，为美丽北京增添温暖底色。
6: 在丰台区电厂锦园小区，18岁的李新奥正和母亲一起打理院子里的月季花。这几株月季是李新奥的姥姥2006年栽种的。2008年，李新奥出生，自此岁岁花开，见证他的成长。一晃已是20年。
15: 月季花它象征是长长久久啊，因为它的花能开三个季节，从春季一直到秋季。对我来说，它一直影响着我，从小就热爱上这个月季。
6: 常年和月季花相伴，让李新奥深深爱上园艺。他考入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攻读园艺技术专业，把儿时的爱好变成了专业与志向。多年养花经验让李新奥练就了扎实的养护本领。
15: 首先是土，一定要选疏松透气的土，再一个是浇水，不要说这个它还没有怎么干呢就再浇一回，这样也会影响它的这个根的透气性，然后也会导致它的烂根，花瓣就修剪，然后枯枝也要及时修剪。
6: 在家人眼中，月季不仅花清幽长，花香宜人，更有着极强的适应力和生命力。
16: 漂亮，香味独特，而且适应能力特别强，就像我们北京市民的这种性格，坚韧，在就是各种环境下都能很好的生活。
6: 怀揣对花草的热爱，李新奥也定下了自己的青春目标。
15: 等我毕业以后，我想成为这个职业型的花农，因为我想让北京市的月季更加丰富多彩，让北京更美丽。
6: 在朝阳区东湖街道华彩社区，一朵朵盛开的月季花成为小区标志性美景。这片亮丽的微花园离不开一位72岁热心居民四年如一日的默默守护。刘军在小区居住已有13年，4年前社区启动花园式社区建设后，他主动加入花草养护队伍，义务承担起月季花的日常管护工作。
17: 一个月得浇个4-5次吧，施肥也是一般是2个月左右施一次，这个园林工人的就一个人的管这么大的园区的话也干不过来，然后反正我就帮助一下。
18: 然后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小区里边永远都是刘军叔叔的身影，浇水呀、施肥呀，然后我们如果有那个补种的活动啊，他都是第一个，特别热心、细心。
6: 目前月季微花园已覆盖华彩小区60%以上区域，近1000株月季花错落分布，赏心悦目。在刘军看来，花草装点的是环境，温暖的是人心。
17: 因为它是给人带来美嘛，现在就是整个环境好了，大家心情都好。
1: 北京台报道。
14: 最近怀柔区乡村公路水毁修复工程基本完工，进一步方便属地村民日常出行的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主汛期做好充分准备。
19: 在怀柔区汤河口镇通往东湾子村的小中路正在进行最后的沥青路面硬化施工。这条紧邻白河流域的乡村公路在去年汛期期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严重影响了周边村民的日常出行。项目团队利用3天左右的时间，率先打通了多个乡镇的交通主干道。灾后修复工程于2025年10月正式开工。针对点位分散、场地狭小等施工难题，工程团队合理调配机械设备，投入一线建设者1000余人，如期完成了各项任务节点。
20: 在临时道路抢通过后，然后我们接到了这个灾后重建的任务以后，然后再分段的对这个乡村公路进行灾后重建。
19: 与此同时，由北京城建集团承担建设的琉璃庙镇乡村公路水毁修复工程目前也已经基本完工。记者在通往狼虎哨村的双廊路施工现场看到，部分损毁路段经过底层硬化之后，再使用专业机械车辆进行面层的沥青攀铺。
21: 结合设计图纸对琉璃庙镇5条乡村公路进行水毁修复，对于现场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整体翻修重建。
19: 针对去年汛期强降雨造成的山区乡村公路路基塌陷、边坡损毁、涵洞堵塞等各类问题，怀柔区相关部门统筹推进80多条乡村公路水毁修复重建工作，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做好准备。
21: 随着施工完成，我们乡村水毁公路将全面贯通，方便山区人民的日常出行。
19: 北京台报道。
14: 那说到防灾减灾，防灾减灾周期间，北京市各区各相关单位积极开展各类防灾减灾的宣传活动。工行北京分行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活动主题，开展应急实战与科普宣传活动。
0: 近日，一场全流程、全要素的消防应急演练在工行北京通州分行开展。员工们演练了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自救互救等流程，全面提升员工应急处置能力。
2: 我们网点每个月按时开展各类演练，通过实战式演练进一步明确各岗位和职责，切实落实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0: 防灾减灾周期间，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应急金融保障车亮相北京地区防灾减灾日，该车曾奔赴防汛救灾一线，为受灾居民及企业提供零距离金融服务。同时，该行依托辖内网点统一播放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宣传片，面向市民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把营业网点变成公共安全教育阵地。
22: 真的没想到在工行办业务还能看到汛期应急视频，学到了不少防灾小知识。
0: 北京台报道。
6: 好，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彭程。
23: 好的，宝琛，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来明显的降雨。具体来看，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另外，受冷空气大风影响，新疆的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的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沙尘暴。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今天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早晚体感仍有凉意。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公众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6: 好的，感谢彭程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中职篮半决赛迎来了第三场的较量，大比分1-1战平的北汽男篮和上海九世在五棵松上演了这个系列赛的天王山之战。原本期待着一场精彩的对决，结果北汽男篮在开局就给自己挖坑，全场落后对手，最终输掉了这场关键战。
24: 对方的防守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上身体对我的外力，去限制等等，他防得凶，比我们凶，决心大，人家这场比赛要势必要势在必得。
25: 赛后，许指导对于本场比赛的失利表达了不满，相对于战术上的单一呆板，他更多的是批评了球队的精神面貌，尤其是相对于上海队开局对北汽男篮在防守端的贴身紧逼和防守强度让球队很不适应。15-26，主场作战的北汽男篮在开局就给自己挖了2位数的大坑。
26: 就正常部署吧，对，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多看一些我们这两场的前两场的比赛录像，然后做了一些辩证吧。
25: 卢指导对于上海队在开局的强硬表现描述的过于低调，但是上海队的队员们却在场上表现得格外高调，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他们整场比赛都表达了自己强烈的赢球欲望。最多时上海队一度领先20分以上，这样的脆败出现在京沪大战中确实有些意外。
27: 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清楚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去用其他方式去帮助球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考虑的，不光是只有得分对吧，你得分我投不进，我可以去防守，可以去抢篮板，这都是需要做的。因为我们想要赢球，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发挥，也需要上下一致的去支持。
25: 虽然最后一节北汽队的替补阵容反而打出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为时已晚，球队还是在主场以66-81败下阵来。大比分1-2落后的北汽男篮需要迅速调整，22号的第四场对决对于他们来说不容有失，期待球队能够尽快调整状态，争取将这个系列赛重新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广东一男子在健身房进行卧推时，因体力不支，被145公斤的杠铃压到了脖子，险些丧命。
7: 事主刘先生介绍，自己平时的极限能卧推150公斤，但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组，体力不支，在做到145公斤时，意外发生了，
3: 就被145公斤的杠铃给压住了，它是压住在胸口。那一瞬间就是呼吸很困难，就压力真的很大。
7: 刘先生表示，当时脖子被压，本想呼救，但根本无法喊出声，于是侧过身子把脖子扯了出来。
3: 侧过身子它是有一定空隙的，比方说你用力脖子扯出去的话是

0: 可以扯出去了，但是肯定会留下伤疤吧，就是会擦破皮吧。其实人没有什么大碍，就是脖子那里被擦破皮，现在已经都结痂都已经掉完了，我已经恢复正常的训练了。
1: 不少健身爱好者看到这段视频都直呼危险。
2: 首先，你要确保你当天的状态要很好，你不能在很疲劳的时候去做这样的训练，这样本身就不安全。然后呢，再有就是一定要去有一个运动小伙伴一起辅助你来完成。
1: 对此，健身教练刘先生表示，造成上述意外发生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3: 第一个是它的重量比较大，同时呢，保护杠没有设立在一个正确的位置。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没有专业的教练人员在旁边保护，所以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它出现这种意外情况，不可控，甚至有生命危险。
1: 刘教练提醒，在进行卧推时要量力而行，不要做超过自己身体能力范围之外的重量训练。
3: 啊，正常来讲，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话，能推出自己1.5倍或1.25倍的重量，就非常的夸张了。啊，然后呢，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这种太大极限的冲击吧。啊，一定要确保自己自身安全。
1: 刘教练提醒，在训练时，应该先将卧推架两边的保护杠设置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3: 那像我们这个保护杠的话，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孔位。我们通过拿这个插销，把这个插销插在相对的一个高度。这个呢，还是需要每个人去根据不同的自己的身高去调。啊，我一般建议呢，会调的高一点，有多高呢？就是我躺上去以后，刚好这个挡板能超过我自己个人的胸部的高度，也就是说，当我这个杠下来以后，它不会挤压到我喘不来气，这样就相对安全，它有足够的空间让我来呼吸，啊，就在压到颈部，你看也没有什么太大危险，啊，这样就比较合理一些。
4: 近日，浙江慈溪发生惊险一幕，两辆三轮车相撞，后方驾驶员左小腿被钢管贯穿，情况危急。
1: 消防员到达现场，只见两辆三轮车紧紧缠在一起，后方驾驶员左腿被卡在变形的夹缝中，钢管插入小腿，伤口不断渗血。现场指挥员快速制定方案，先用切割机对卡腿部位进行局部切割，再用液压扩张器扩大变形空间，避免二次伤害。救援人员精准操作切割机和扩张器，另一名队员则轻声安抚被困驾驶员，缓解其紧张情绪。
5: 稍微走一点，走一点，走一点，再走一点。
1: 约5分钟后，钢管被成功切断，卡腿夹缝扩大，被困驾驶员的腿顺利取出。救援人员将其抬上担架，交给等候的医护人员送医治疗。监控画面显示，前方三轮车装载纸板过高，遮挡了驾驶员后方视野。该车超越后车向右转弯时，与后车左前方发生勾连，后车被带偏方向，又剐蹭到路边轿车，最终撞向货车，导致驾驶员腿部被卡。
6: 国际方面，印度媒体19号报道，包括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多地遭遇热浪侵袭，气温持续飙升，给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7: 据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在43到45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5到27摄氏度之间。尽管印度每年4月到6月都会出现高温天气，但如此极端的炙烤模式还是会让人感到不适。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更是度日如年。
8: 我们早上起来7:00के लगभग तो थोड़ी एनर्जी बनी रहती है, उसके बाद में 11 बजे के बाद में हमारा शरीर की एनर्जी ऊर्जा खत्म होने लगती है, ऐसा दिमाग घूमने लगता है कि चक्कर आ जाएंगे, लेकिन हमें काम करना जरूरी है, एक दिन की गर्मी तो झेलनी नहीं हमको, हमें भी अपने परिवार चलाने होते हैं, बच्चे भी हैं, अपना भी घर है।
7: 印度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该国西北部和中部地区气温还将进一步攀升。本轮热浪预计将持续到5月24号。除极端高温外，印度东北部、南部多地还将出现暴雨、大风和雷暴天气。
6: 法新社20号报道，日本警方表示，两名美国男子因在一家动物园恶作剧被捕。
7: 日本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市川动物园，也就是网红小猕猴庞奇生活的地方。事发当天，一名24岁的美国大学生身穿玩偶服翻越围栏，擅自闯入猴山，导致园内猴群受到惊吓。另一名男子则用手机拍摄视频。据了解，两名男子很快被工作人员控制，并移交给警方。 二人因涉嫌强行阻碍商业活动被捕。

0: 但他们对此予以否认。警方透露，他们并未携带任何身份证明文件，起初还试图隐瞒姓名。今年早些时候，小猕猴庞奇抱着毛绒玩具的照片在网络走红，他也因此成为了四川动物园的大明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1: 视线回到身边，最近由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怀柔科学城燕栖科学季公众科学嘉年华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拉开帷幕。

0: 来到这个位置呢，就是这次嘉年华的一个核心区域——科普实验区。这里呢，每个展台上的讲解员都是来自我们国科大的学生们，他们呀不仅能讲解，而且能够带领着我们观众一起做实验，让大家在动手的过程中感受科学的魅力。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展台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地气儿，大家可以看到啊，桌子上摆的都是我们日常可以看到的东西，比如洗涤灵、一次性的杯子，还有食盐。我看到地上还摆了一筐的这个香蕉。这个展台是做什么的呢？
1: 带大家来做一个呢关于 DNA 的实验，因为 DNA 呢它本身是一个很小的，我们水果中呢有很多的 DNA，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把它提取出来。然后大家拿到香蕉之后呢，我们就轻轻的把这个香蕉去挤碎。
2: 没有复杂的设备，只用一些普通的物品就能亲眼看见 DNA 析出，让微观世界直观呈现在眼前。亲自动手的过程也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科学并不遥远，科学就在身边。
3: 我知道了这个我们身体里的 DNA 大概长什么样子，我回家之后也可以用我家里可用的工具把它也做出来试一试。
4: 他需要自己动手参加嘛，在过程中都要听人家工作人员的这种指挥呀，就是他可能融入的更透彻一些。
5: 我想如果是我小时候看到这些，应该会对就是这种科学会有更加深刻的一些理解。
2: 活动现场还响起了悦耳的小提琴声，抽象的物理知识在同学们的演示下变得生动易懂。
6: 我们今天演示的是科阿尼图形。科阿尼图形呢是振动的可视化的演示。这个实验的本质其实是驻波，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乐器的原理本身也是振动，增强大家对于音乐中科学的发现，然后在音乐中也能享受到科学的快乐。
0: 现场呢我们国科大的同学们还把他们在实验室用的量筒和药剂也搬到了这里，给我们的观众们变起了科学的小魔术。
7: 你看刚刚这个红色是不是很明显？是啊，哎，看啊，这是马上让它变成绿色。
8: 对，这是粉色。
7: 我们这个实验的原理它其实特别涉及到我们化学特别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叫做氧化还原反应还有可逆反应，这两个知识点就是为了让大家通过颜色变化让小朋友们啊，或者是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更大的提升对化学方面的科学知识。
2: 除了热闹的体验区，本次嘉年华还设置了丰富的科普文化内容。在大报告厅，飞向蓝天的翼龙科普讲座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探秘史前生命世界。
9: 本次嘉年华活动设置一个主会场、三个分会场，同步开放高能所、生物物理所和物理所三个分会场，让公众能够一站式的打卡多个怀柔科学城的国之重器。
2: 北京台报道。
10: 在北京市通州区次渠中学，有一位英语教师在农村教育一线坚守了28年，他就是全国模范教师、通州区次渠中学正高级教师杜金如。最近他荣获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
2: 杜金如的教师梦从年幼时就已生根发芽，圆梦讲台后，他在农村中学一干就是整整28年。刚参加工作时，杜金如第一节课全程使用英语教学，学生们却跟不上节奏。有经验的教师提醒他，备课要立足学生实际，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从那以后，他利用课间与学生交流，课堂上设计趣味游戏，课下和学生一同锻炼，逐渐摸索出六环教学模式，所带班级英语成绩在全区农村中学中名列前茅。他还将英语课堂打造成鲜活的情景现场，让学生模拟用英语购物、办理登记手续等，在实践中学习语言。
11: Which group want to have a show?
12: Excuse me, I want to go to Cixi Middle School. I'm not at Skinny Center. How can I get there?
13: 这种课堂会让同学们身临其境，就比如说购物类呀、健康生活类的一些情景跟我们互动，然后这样也能帮助我们积累一些英语作文方面的素材，
14: 在合适的语境当中去用知识，他才能真正掌握。所以我觉得情境教学是我觉得是我在这几年变化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吧。
2: 担任班主任24年，杜金如始终用关爱呵护这些孩子，让他们人生中这3年既学习到知识又得到关爱。 他格外牵挂家庭情况特殊的孩子。多年前，有个男孩自幼父母离异，跟随奶奶生活，自卑内向。杜金如耐心引导，悉心陪伴，最终帮助这名学生顺利考入首都体育学院。
14: 放到我的手里面，我就要对他负责任。每个孩子都是有优点的，我们要用放大镜去看待孩子的优点，用缩小镜去看待孩子的缺点。不说心细了，说说咱们的理想。你想考哪个高中？
2: 班级管理中，他坚持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14: 你不用说对孩子要说什么去叫什么，你做到了，孩子自然而然的就感受到。我作为班主任，作为任课老师，我就言传身教，我要求学生做到什么，我努力的做到什么。
2: 教学路上，杜金如从未停止钻研的脚步。他主持3项国家级课题，5项市级课题，参与4项市级课题研究。作为教研骨干，他倾心引领青年教师成长，手把手指导他们备课、磨课、参与教研，帮助年轻教师少走弯路。
14: Answer these questions， 我的一路就是自己摸索过来的，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然后作为年轻老师，我就不想看到他再走弯路了。
2: 杜金如用28年的躬身实践，在农村教育沃土上培育桃李，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北京台报道。
8: 降雨过后，太行山间云雾缭绕，一起来看看。

0: 气小满为何充满中国智慧？
1: 小则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0: 夏天吃苦，哪种食材适合小满？
2: 喝点点糖，喝点点醋，味儿就会变淡。
0: 祛湿养生都有什么中医妙招？
3: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小满。

0: 文明悠然，文明赏花，共赴京城最美春光。
1: 依心切儿展信好，我是不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

将野生大雏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三千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喂，夏意吗？我是严玲。你知道雷雷身上有纹身吗？
1: 你刚知道吗？
0: 他什么时候纹的？雷雷他很怕痛，他连打针都怕，他怎么会去纹身呢？
1: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虽然有个纹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还是问过雷雷，他说这只是一段有关过去的回忆。
0: 可雷雷的过去我都知道啊。今天一次杀劫案了，明天早上9:30在下关殡仪馆，你会来吧？

0: 喂，徐老师。
1: 他就是为了报复我偷了我的小乌龟。
2: 我没有。
3: 也行啊，上次你打我们家浩洋的时候我就没说什么，你现在怎么还偷人东西了？你这简直就是品质恶劣。
0: 你有没有打他？为什么？
4: 他说我是大骗子，跟别人说自己干妈死了。
0: 那他打的没错。
3: 你说什么？
0: 你们说严家乐偷东西、撒谎，那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他没有撒谎。我们确实是有非常亲密的家人，刚刚过世了。你不要以为今天我说你打得对，你就真觉得自己有理了。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无能的人才会用暴力解决问题？
5: 我今天不打游戏了，加入午夜练习册，在县份检查。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位女士在你店里纹过一个眼睛图样的纹身，大概30多岁？嗯，图样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没有啊。哦，谢谢。
5: 练习册和检查都写完了。
2: 大妈是不是做了很多坏事？她偷了别人很多钱又还不上，所以才畏惧自杀的。
6: 这谁说的？
2: 网上到处都是。
6: 大妈的事情我现在不是很清楚，等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好吗？
2: 那如果他真的做了坏事呢？

0: 一会儿我去接叔叔阿姨，你直接去殡仪馆就行。
1: 那小乐不去吗？你跟他说了吗？
0: 我怕他太伤心了，我没跟他说。

0: 来，到客厅来。过来。严家乐，你知道我最生气是什么吗？并不是你一时好奇拿了同学的东西，而是你破坏了我对你的信任。你要把乌龟拿去学校还给同学，跟同学好好道歉，然后自己再去找徐老师主动承认错误。反正等你回来我再好好找你谈。
1: 你不去吗？
0: 我今天没空，自己犯的错误自己承担。

0: 叔叔阿姨感觉也是将姥姥好多，还有那夏意，怪可怜的。你最近对小乐好点，多注意一下她的情绪。毕竟从小到大，她跟磊磊在一块的时间，应该比你都长吧？她不小了，她得自己学会懂道理、明是非。没有谁能护她一辈子。
1: 她才10岁。不是谁都像你有那么强的心理素质，要不是磊磊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个儿子呢。这一问才知道，都1岁多了。
2: 谢老师，
3: 你好，小乐妈妈，小乐身体好点了吗？
2: 小乐，他怎么了？
3: 你早上不是给我发讯息说他身体不舒服，给他请假了吗？
2: 我没有啊，我没有给你发过微信。
3: 他没来学校，他没来学校，我早上把他送去学校的。那我赶紧回家看看。
2: 好好好。啊，
4: 你俩是不是又干仗了？
2: 有吗？
3: 磊磊家没有。
2: 我家也没有。
3: 饶乐，昨天不是刚吃过吗？快快快！
2: 对不起。
4: 我问一下，你有看到这小孩吗？
2: 你有见过这孩子吗？
3: 子豪妈妈，小乐今天有跟子豪联系过吗？嗯，没事没事，谢谢。哎，哎，你吃点东西。
2: 小乐会不会出事啊？
3: 哎，不会的，别瞎想了，好吗？哎，他那么聪明，肯定不会有事儿，好不好？哎，先喝口水，来喝口水。
2: 荣慧和。

0: 谁让你离家出走的？
1: 你说话，
2: 谁不许这么干？
1: 那行了，找着打他干嘛？
2: 你也是，你个下次我们能知道吗？赶紧道个歉。
3: 跟我道歉什么用？偷东西，撒谎，旷课，你看看你现在，你都变成什么样了？
1: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许这样了，知道吗？
2: 你不是直接去给刚刚搬造你的，对不对？你早上穿着黑衣服，我爸自己也一身黑。你们都瞒着我。
1: 我们瞒着你呢，是因为
2: 你们都觉得干妈是坏人，犯了错就不能被原谅，你们不想让我再见到他。
4: 英林，后面的事儿拜托了。
5: 放心吧，叔叔。
2: 我怎么想的，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根本就不重要，你们只在乎我有没有做正确的事，有没有犯错。我就是撒谎、旷课、偷东西，怎么了？我就是现在这样。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0: 亏空的那些财物，买到房子和车，该还的差不多。
1: 好，
0: 我们钱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违法乱纪的，我们再也不想过去了，省得伤心。
1: 你要是舍不得钱，就把它留下来。我过了圣期了，每年工资还能涨。
2: 你不用担心，你就好好上学。
1: 有我在呢，咱俩一个亲妈一个干妈都这么优秀，我就不加养不活一个小孩，是不是？都会好起来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

0: 要不要送我回去？
1: 我没事，我好着呢，不用管我。没事，我好着呢。

0: 想好好写论文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写不下去。可是峰哥说我要是毕不了业，我就更配不上他们家了。我要是没有毕业证，我爸非得打死我。
1: 论文可以重新写，等你病好了，老师陪你一起，一定可以毕业的。别哭了，没事的。
2: 其实哭出来也挺好的。你妈妈在食堂打饭，不会马上回来，想哭就好好哭一回。严老师。
1: 啊。

0: 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能不能透过你们学校的途径帮我联系李成年的男朋友徐峰？

0: 啊，全是冰镇的。
1: 王老师，
2: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和李长宁分手了，我再关心他，我女朋友该骂我渣了。
3: 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也让徐峰了解了情况，确实就是单纯的情感纠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遗憾。
4: 你在和李长宁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交了新女朋友了，对吗？
5: 你什么意思啊？峰哥早就跟他分手了，是他不要脸一直缠着峰哥的，对吧？
3: 这位同学，你是哪个系的？
5: 不是你们学校的，你管不着。
6: 看得出来你们很相爱，既然你们这么相信你们之间的感情，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三更半夜要偷偷的跑到医院去看李长宁呢？

0: 是你吧？
1: 李强英疯了，住院了。我女朋友去医院看他，还能因为什么？这还需要解释吗？因为他善良啊，对吧？

0: 趁李长宁寻死觅活，把自己搞成这样，太不值得了。那男孩一看就是在玩弄这些女孩。
1: 可对他而言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失去了当然会痛苦。什么样刻骨铭心的爱情都不值得这么去做，这样只会让对方更看不起你。燕老师，我之所以找你帮忙，不仅仅是因为你是他的老师，更因为你们都是女性，我以为你会更懂他，更理解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批判他。 你是田之娇，但李长宁的人生是什么样，你有好好看过吗？他的父母是供他念的大学，可你应该听得出来，里头有多少不甘心、不乐意。他可能打从出生就不被重视，家里有了弟弟之后，更被推到了角落。这个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出现在他面前，说爱他，说他是世界上对他而言最美、最重要的女孩。
0: 你知道这对李长宁而言意味着什么吗？就因为有童年和家庭的不幸，难道不更应该自立自强吗？可他才20岁啊！就算你严老师，你不是也有一个人在后巷买醉痛哭的时候吗？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1: 难道就没有为爱丧失理智疯狂过吗？你不用揣测我的过去。你放心，我这个班主任不是荣誉称号，他是我的学生，我会对他负责到底的。之后除了治疗的事情，别的就不用麻烦你了。
0: 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为爱丧失理智疯狂过吗？

0: 什么？
1: 崔浩，崔浩，
0: 放了你！

0: 事没事，你妈妈没事的。不要伤害你自己，你听我说，我懂你，你不是不想离开这，你只是不想离开他，对吗？你妈妈要是带你出院回了老家，你就没有机会再见到她了。你冷静一点，你看，其实你已经成年了，只要你在这份说明上签个字，你妈妈就不能代替你做任何决定。
1: 不行，我不是你男子。
0: 你出不出院跟我没关系啊，你相信我，你看看就知道了。就算是严老师和学校，也没有办法代替你做任何出院的决定。你看了就知道了。出不出院，你自己决定。

0: 梁老师，你跟我说嘛，那个男的到底是哪个？我去求他放过我的女儿子。
1: 梁老师，啊，
0: 谢谢。
1: 阿姨，您在这待了这么多天，那个男孩有来看过李长宁吗？您觉得不肯放手的人是他还是长宁啊？能不能请您答应我，别再跟他唠叨家里为他花了多少钱，你还有弟弟要照顾，你只需要把他当成是你唯一的孩子，关心他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哪怕只有这几天。
0: 但是这个娃儿你刚才看到的，
1: 他现在相当于啊，像是摔了一跤受了伤，我们就别再责备他为什么走路不堪路了。其实他自己也不想摔跤受伤的，不是吗？阿姨，请您再多给我一点时间，也给长宁一点时间。
0: 那刚才你让他签的那个东西，千万不能让他签啊！哦，他不懂事。
1: 您说的是这个？
0: 啊，对。
1: 这个假的，我骗他，根本没这种东西。
2: 今天这病人闹，幸亏你在。他到底怎么回事？说这么多天都没见好转。
1: 就多点耐心，对症下药。啊，
3: 罗医生。
1: 严老师。
2: 先走了。
1: 哦，拜拜。你在等我？
4: 罗医生，还好今天你在，要不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1: 你不用客气。
4: 上次的事情是我没有控制好情绪，我想向您道歉。
1: 上一次？哦，
4: 就昨天见完徐峰。
1: 开玩笑的，其实我记得。
4: 我突然情绪失控，确实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很糟糕的样子被你看到，然后又听到你提起，就会觉得挺尴尬。
1: 其实你不用尴尬，有时候失态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机制，能失态代表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很荣幸让你有安全感。
4: 罗医生，最近我跟我儿子遇到了一些问题，我想向您请教。
1: 没问题。

0: 你想看看什么品种的小动物啊？
1: 随便看看。嗯，
0: 好。这个呀是新到店的品种，叫雪球仓鼠，很稀有的。
1: 可以抓出来看看吗？
0: 它其实挺凶的。
1: 那就它吧，我喜欢有个性的。
0: 行。
2: 好好好，窗的位置。
3: 拿点零食吃。
4: 刚好，哥，你过来，别写作业了，陪姐看电影，这超好看。
5: 你小孩看我做噩梦。你喝可乐啊？
3: 嗯，我就喝半瓶。
4: 你喜欢就全喝了，明天我再给你买。
3: 喝多了对牙齿不好。
6: 这是小孩说出来的话吗？
4: 比你爸还老，比你爸还成熟稳重啊。
3: 快去写作业了。
4: 还写作业？你都写俩小时了，还没写完。
6: 这学校有这变态？
5: 什么呀？他妈给他留的练习册。来了。
7: 不好意思，没通知你。小乐，我想给你留一个惊喜。
6: 哎呀，是不是不方便？
5: 没，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
8: 你好，我是老卢的女朋友，我叫芳芳。
7: 你好，我是小乐的妈妈。
8: 我知道，哎，小乐刚才还念叨你呢，是吧？
3: 我没有。
5: 什么？哎，你看，我让你拿个可乐，你这拿哪儿去了？这我喝。
7: 没事儿，其实偶尔喝几口没关系的。
5: 啊。
7: 小乐，跟妈妈回家吧。
3: 回家干嘛？
7: 你总住这儿不方便的。
8: 挺方便的。还多个人陪我玩儿，
5: 我陪你玩儿。
7: 跟妈妈回家，妈妈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3: 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家？你就是想教训我，和我谈一谈。我不想和你谈一谈。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8: 小乐，我想跟你好好说说话，小乐。
5: 这家伙是什么态度？
8: 小孩嘛，就那样。你要不进来坐会儿吧，你等他消消气。
5: 要不然让他先冷静一下，明天再说。
7: 我先走了。
5: 行，你放心啊，你肯定没事啊。
3: 正确的事儿有没有犯错？你就是想教训我。

0: 怎么样，和小乐谈得顺利吗？
1: 没有想象中顺利。
0: 耐心很重要。

都说小孩病了找谁就跟谁最亲，以前小乐病了都是找蕾蕾，从来都没有找过我。我今天突然觉得我真算不上是个好妈妈。

0: 现在李长明发病的原因和经过都已经很清楚了，完全是因为情感问题导致的。他平时缺勤，作业迟交，论文抄袭的情况都属实。严老师没让他参加论文答辩，完全是符合规章制度和流程的，没有任何问题。
1: 这个事情社会影响很大，既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尽快出一个情况通报，对社会舆情也有个交代。
0: 通报的内容我们都会实话实说的啊，任何媒体来了，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跟人家摆事实讲道理。
1: 好，写好了尽快上交原办。
0: 好的。
2: 孙校长，我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孩子吧，最近情绪很不稳定，前两天在医院又差点伤了自己。他才21岁，如果一辈子顶着抄袭剽窃的污点，如果再去写他因为感情问题精神受了刺激，这对一个孩子来讲就是社会性死亡，太残酷了。
1: 那严老师，你觉得该怎么处理？
2: 要不然情况通报就写是我对学生的管理不当。
0: 严老师，你背这个锅呀。
3: 是严老师啊，通报要真这么写的话，校方肯定会给你一个相应的处理结果，那对你的影响很大啊。但这个事情不是说说就过去了的事。
2: 我是他的老师，再怎么说我也比他年长。
1: 要不这样吧，老林啊，这个通报措辞你们好好斟酌一下，学校的官网就不要发布了，仅校内张贴，尽量降低影响。
0: 好的。
3: 其实钱老师没有错，
1: 处理好，把影响降到最低。
0: 行啊，放心，校长。走吧，一起去食堂，我请你。
2: 哦，我今天带饭了。

我不是非要逼你跟我回家的。今天你爸爸加班，他让我先接你到我办公室做作业，晚点我再送你过去，好吗？

0: 我先帮您开一周的量，没有依赖性，放心吃。没事。
1: 你是给我看精神病的？你有什么权利让我看别的科？
0: 李长宁，你这样是在打搅我工作。
1: 你为什么要让我看那样的科？
0: 因为我认为你为了赚钱，在对自己身体毫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捐卵。你肚子上的痕迹是促排针打出来的，而且短期之内不止一次。我帮你安排妇科的检查跟会诊，是想帮你看看你这一辈子还能不能生出孩子来。试个恋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合格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第一天哭哭可以，第二天就该删了拉黑，第三天该吃的就吃，该玩的就玩，再重新去认识一个新的男朋友。

0: 你说让我找个新男朋友。
1: 那句话你可以不听，有的时候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的，只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0: 可不是都说一生一世

0: 都是我不好，怪我弄丢了他送我的同心锁项链。他说我不珍惜我们俩的感情，我没有，我没有啊！
1: 不珍惜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他应该很清楚你的经济状况。你给他买手机，在外面租房，难道他就不问你钱从哪来的吗？取卵之后，至少14天不能同房。 你频繁不规范的取卵，已经让你的卵巢功能严重受损，再加上你们完全无防护的性生活，你这么严重的感染，我就不相信他看不出来。他真的有在乎你吗，李长宁？
0: 是不是不能生孩子？那要看你了。如果你好好的接受医生治疗，不要像以前那样糟蹋自己，我相信你一定还有机会当妈妈。

0: 听到了。
1: 什么声音？
2: 她的脚受伤了。
0: 对呀，被她男朋友咬的。
2: 怎么会这样？

0: 还好店员及时发现，不然差点被咬死。仓鼠是一种领地感很强的动物，母亲、子女、幼崽，或是交配过后的雌雄双鼠都会打架。
1: 你男朋友咬你，你很伤心吧？
0: 但同时也很坚强。但他很快就想通了，不仅不再伤心，还狠狠地咬了回去，让自己死里逃生。我把它买回来，但我最近忙，还没有时间照顾好它。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照顾几天？它的伤养好的时候，你也差不多可以出院了。

0: 这个小马是干妈最喜欢的，说是干爹送给他的。干妈走了，干爹一定比我们还要难过。
1: 那我们就替干妈收着。

0: 难怪他要挪用客户的钱，这把房子都押上了。30日之内如果不还款，这房子就要收走拍卖了。
1: 这房子是雷雷的命啊！他还清贷款那天，还专门请我和小乐去吃了饭。你说他怎么会舍得？
2: 他炒币是不是加了杠杆的？
0: 因为加了杠杆以后，一旦出现亏损，他就必须交那个保证金，要不然就会强行平仓，血本无归。那什么都可能压上。
1: 你说这个贷款公司会不会和雷雷投资亏损那个平台是一伙的？
0: 可是他这投资公司你不是查了吗？说挺正规的呀。
1: 你再查查这个贷款公司。
0: 哎，你跟小乐没事了吧？
1: 啊，没事了。多亏罗医生。
0: 罗医生？是什么罗医生？
1: 你不认识啊？是个心理医生。啊，你就用这个查？
0: 嗯，
1: 这我都查过了，没有线索才来找你的。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特殊渠道呢。
0: 我就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
2: 你让我查个天气预报行？
1: 行吧，那我走了。你还不下班？
0: 我今天加班。
1: 哟，不好意思啊，打扰你。
0: 行，对，那个钱，如果一定要还的话，我这还能拿回。
1: 啊，不用不用，怎么着也轮不到你这儿，我再想想办法。我先走了啊。
0: 行行，你别太着急啊。

0: 我们在捡了一辆车后备箱里面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百万。箱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
1: 抱歉女士，您这些物品我们店不能收。
2: 为什么？
1: 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是正品。这些都有发票的。 现在奢侈品市场仿冒严重，不少仿品呢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而且还能提供包括发票、全套包装，甚至信用卡水单在内的一条龙服务。这几件价值最高的，这几个包、这块钻表、手镯，我们确认都是仿品。
2: 仿品？
1: 除了在专柜买的可以保真，其他途径，比如代购什么的，都可能买到假货。
2: 那这个小马呢？

0: 谁？
1: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也是放屁。李警官，
3: 啊，严老师，什么事儿？
4: 那天夏雨说跟你们在一块儿呢，啊，说聊得还挺好，有这么回事吧？
2: 有，当时他刚救援回来，见完你就跑去医院看雷雷父母了。
4: 见谁呀？见我？我俩没见着面
2: 啊。
4: 啊？不是。他打电话来说，说收到了我们的电话留言，问有什么事儿，我就把大概情况跟他说了。他知道简雷雷母亲在医院嘛，就说先去找你们，问能不能等他回来再做笔录。我说可以，但他后来又说什么？去哪儿？闽州，说闽州有个渔船事故，需要他们救援队过去支援。我就说那你先去忙你的，回来再弄呗，这事又不着急。
2: 你人都没见到，你居然就同意了？哎，你怎么当情人？你怎么做警察的？你简直就是玩忽职守！
4: 不是，杨老师，我们办案讲证据，是吧？简雷雷畏罪自杀，证据完整，链条清晰。单就这个案子来说，结案没有任何问题。他跟夏意的资金往来没有可疑之处，我全查了。人家又没结婚，啊，我让他过来，也就是配合我们调查，做个笔录而已。他又不是犯罪嫌疑人，我
2: 那夏意为什么要骗我，说他见过你了？他在这个事情上撒谎，你怎么能保证他在别的事情上没有撒谎呢？他电话打不通，送给雷雷东西都是假的，车是租的，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太奇怪了吗？
4: 奇怪的事情我会查，好吧？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你不能因为你感情用事就说我们办案机关。
2: 我没说办案机关，我说的是你。叔叔，雷雷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夏意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5: 没有啊。
2: 我听说夏意经常给你们寄保健品，那保健品的包装袋或快递单号什么还有吗？
5: 都是小夏本人让雷雷寄给我们的。
2: 那夏意和雷雷回老家，你们有没有拍过合影？
5: 怎么出什么事了？
2: 没事没事。我就是想把和雷雷有关的东西整理一下，算是留个纪念吧。
5: 谢谢你用心了，不过未来的几拍他们俩赶上个周末，忙忙叨叨的来待一天就走了。
2: 好，没事了，叔叔，我挂了啊。
6: 夏意，俩女的，一老头儿，还有一服刑的，没了呀！
7: 爸，胡所的演讲稿写完没？快点，我催了他。
6: 写着呢，写着呢。小混蛋，人民警察都敢骗。
7: 胡所，
8: 干什么呢？这是。哎，这谁让你查的？快给我停下！你给我说清楚。
4: 是我，重要情况。我严重怀疑啊，那个夏意用的假身份。
8: 嗯，
4: 我刚用咱们系统查了，这没有一个对得上号的。还有啊，他用那手机号找号贩子买的，就用了这么半年，而且几乎只和简雷雷通话。他租车用的身份证都不是他自己的，用了店员的。你说他这么处心积虑的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咱们是不是应该查他一查，行不行？师傅，行不行？
9: 那这七查八我都查了，这没有夏意这个名字关联的公司，失信人名单上也没有这个名字。
2: 我又查了一遍和雷雷的聊天记录，他没有给我发过夏意的照片，手机联系不上，一张照片都没有。 这不就跟人间蒸发一样吗？
9: 是不是我们想多了呀？那如果真有事儿的话，那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
2: 别跟我提警察，遇到一个胡子都没长齐的小孩，什么什么都不懂，还跟我打官腔。严家乐，你这都出来五回了，这次你要拿什么呀？
0: 你都有女朋友了，干嘛还来找我妈呀？
9: 嗯，
2: 你瞎说什么？我跟你爸爸在谈正事儿。
0: 什么正事儿？
2: 哎，对了，乐乐，以前你跟干妈干爹出去玩，你们都会去玩些什么呀？
0: 就看电影、吃饭什么的。
2: 除了吃饭、看电影，还会做什么？
0: 上次泡温泉，干爹也去了，他游泳可专业了。他这里还有一道好长好长的疤，说是有一次救援时被沉船的锚划的。
2: 你给他们拍过照片吗？
0: 你又不给我买手机，我拿什么拍啊？嗯，
9: 这借口找的。还有什么呀？
0: 干爹打游戏可专业了，他之前还带我一起上分呢。
9: 打游戏？
0: 就是这个。
9: 嗯。呀，你都有这个皮肤了？
0: 哎，
2: 怎么了？
0: 干爹把账号注销了。
9: 一般人不玩，顶多就把号放着，没人会把号给注销的。

0: 说你喜欢这小玩意儿，给人带了一半。
1: 我还给您带了些零食，
0: 送你。
1: 就我带这些东西，全都是既好吃它又不长胖的，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孙姐。
2: 姐什么姐？我都能做你妈了，大没笑。
0: 孙姐开玩笑啊，这孙姐多年轻啊！妈，我妈呢？我叫您姐我都嫌老。那试一试，真挺好吃的，孙姐。
2: 要画像先立案。
0: 帮个小忙，行不行？就先画。
2: 而且就算啊，我是说就算，我帮你这个忙，画这个像，那也还要你的目击证人描述的足够准确啊。
1: 准确，一定准确，姐。老师，大学老师，哎呀，你语言组织能力特别强，骂人都不带脏的。
2: 再准，那也还有我听和理解的误差呢。
1: 没有误差，我孙姐怎么可能有误差？开玩笑。
2: 别打岔，你听我说。模拟画像是根据语言描述画出素描，描述者的嘴巴和我的耳朵都不是照相机，不可能100%的还原被画者的容貌，即便做到最好，也会存在起码15%的误差。这么说吧，你要是拿模拟画像去做真人比对，那兴许是有用的，因为还有神似这一说。但是如果你把模拟画像交给计算机做人脸识别，机器的算法里可没有神似这一选项。
0: 但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
2: 就算你有我画的这张画像在户籍系统里做照片比对，你有功夫在这几万张甚至十几万张照片中大海捞针，还不如想想其他的办法去找找别的线索。
3: 东 A4728K 是一辆路虎，我当时打电话来确认过，他就是在这里租的车。
4: 系统已经查过了，真没下一
5: 只。大姐，就是你举报的我们吧？警察已经找我们罚过钱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3: 警察？
5: 我跟李警官把事情都已经讲清楚了，那个叫什么夏意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就是多给了我点钱，用了我的身份证办理的租车手续，按时还了车也没出现事故，没必要报警吧？
3: 抱歉啊。喂，
6: 哎，我登录了小乐的游戏账号，翻了一下他的对战记录，就是有一段时间啊，他呢经常跟这个头像的人一块打，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夏意。

0: 小张，
1: 哎，
0: 麻烦你帮我跑一下手续。
1: 又要去港岛？
0: 是啊，他们都是我实习时候认识的老病患，感情特别好，放着不管我不放心，麻烦你。
1: 嗯，哦，对了，那个李长宁，他这两天的状况也好多了，他妈妈也能跟我们开开玩笑了。
0: 是吗？
1: 嗯。
2: 我这儿有张图，围在这眼睛周围的应该是章鱼的触角，你要是想起来谁闻过，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吗？
3: 老陈，有人闻过这个吗？
4: 这个是美杜莎之眼。没有，没有。
3: 那怎么把周围的蛇都改成章鱼了？傻的。
2: 麻烦你了。
3: 哦，没事。
5: 威哥，哎，跑哪儿去了？这几天没见着人。
6: 我出外勤呢，有一个肇事逃逸的嫌疑人跑回西北老家了。我和东子刚抓完，正往回押呢。
5: 哎，那我前几天给你发的那个夏邑的资料，你看了没？
6: 谁？
5: 夏邑。
6: 啊，那个好像没有人报案，也没人立案。你想让我查啥呀？
5: 那这么的吧，你要忙的话，要不我跟同事先跑一趟。嗯，好好好，挂了啊。
7: 钱雷雷调入我行 VIP 服务部时间不久，
8: 这几个月他参加的客户活动签到表都在这儿。活动啊，主要以 VIP 红酒品鉴会为主，
7: 没有发现二位所说的夏邑的名字。
9: 那这种 VIP 活动现场有监控吗？
8: 嗯，没有。高端客户一般都很注意自己的个人隐私。
5: 这个周新胜是，咱们是首富那个周新胜？
7: 对，就是他。

0: 您是这儿老板吗？
1: 对。
0: 那个，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纹过类似这样的纹身？这外面围了一圈，类似是这样章鱼的触角。这个图要不您留着，万一您想起来，您可以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手机号。
1: 行行行。

0: 休学手续都已经办好了，回去让常宁好好休息。我还给他挑了几本比较好读的专业书，他要是有时间就让他看看。
1: 谢谢了，谢谢严老师。
0: 回去还要麻烦你仔细观察常宁的情绪变化，他有任何异常，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联系罗医生都可以。
1: 真的谢谢了，我们全家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别这么说，常宁能好好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2: 都收拾好了吧？
1: 哦，差不多了。
2: 哦，这是出院手续。
1: 哦，好好好。
0: 罗医生今天没来啊？
2: 哦，他今天去港岛出差了，所以昨天就把所有的出院检查都做好了。你是找他还有什么事儿吗？我可以帮你转告。
0: 哦，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当面再谢谢他。
2: 哦，那你们有事再喊我。
0: 好，谢谢啊。
1: 谢谢哈。
0: 来，到这儿吧。
1: 谢谢了，严老师。
0: 都收拾好了啊，
1: 差不多了，
0: 没有落东西了。
3: 严老师，
0: 哎，
3: 罗医生说您应该会来，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儿子，说拜托帮他照顾两天。
0: 哦，好，
3: 要注意他的右脚，之前受伤了，罗医生帮他治好了。
0: 常宁。回家好好休息，听妈妈的话。

圈里这人给客户纹过，发过一个微博，你看一下。

0: 李总啊，您说的都对啊，是现在客户是有一些差评，但是集中体现在动作设计的两个段落上，啊，您放心啊，这个新的角色跟场景建模已经进行中了，只要资金到位啊，我保证咱们能上一大台阶儿。
1: 刘总，
0: 啊，严总啊，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喂喂，哎，小吕，我告诉你，小吕啊。这什么玩意儿？
2: 我的钱是用来优化质量的，不是让这帮白眼狼勒索我的。做的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赶紧去去去去去！
1: 好，好，
2: 什么玩意儿？你们都。
0: 哎，怎么了？
3: 对不起，刘总，他一定要进。
0: 不是你们干嘛吃的？怎么还没轰走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刘总在开会。哎，抱歉，刘总。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关系到一条人命，就麻烦你见我一下好吗？
4: 不好意思，真的不行。
3: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刘总？刘总，
0: 你说的这个简蕾蕾，我听都没听说过。
5: 那你们为什么会拿着一样的图案去纹身呢？
0: 不，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这种图案网上多的是。
5: 那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这张图片的，还有你为什么会把上面纹身那美杜莎的蛇也改成了章鱼触角。
0: 不是什么蛇呀，什么章鱼触角，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说的那个简雷了，我也压根不认识。你要有任何怀疑你报警去，你别跟我这添乱。
5: 刘总，我的好朋友简雷雷在去世之前他抵押了房产，所有的钱都不知去向了。我这样说可能会不太礼貌。我看了最新的财经报道，您的这个公司最近也正好遇到了财务困难。
0: 住嘴！
6: 怎么回事啊？
0: 可心，你怎么来了？
6: 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怎么又发这么大脾气啊？
0: 不是，没，甭理他，有病！
6: 你怎么跟人家讲话呢？我。对不起，他脾气不好。
0: 还不走啊？我叫保安了啊！没吓着你吧？
6: 他是谁啊？
0: 我不认识啊。怎么样，产检怎么样？
6: 可好了。
0: 是吧？

0: 怎么上去啊？
1: 你有女朋友了，我总去你家不合适啊。
0: 没事，你要想，在这说也行。怎么了？
1: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找到跟雷雷有一样纹身的人了。
0: 我看看，
1: 是个游戏公司老板，他叫刘平，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吧。
0: 哎，那他没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蛇改成章鱼吗？
1: 没有。
0: 哎，得把这个线索跟警察说一下吧。
1: 我起码得先证明他跟雷雷认识啊，或者是有某种联系。不过他最近确实是挺缺钱的，财务状况很糟糕。
0: 嗯，
1: 但他有老婆了，我也找到他老婆的微博了。你看，看着像是个白富美。
0: 他缺钱，他老婆又这么有钱，那他就是想专门找这种有钱的女人捞钱，是吗？
2: 杨老师，你看看，照片里有夏意吗？

0: 结束啦，一会儿就回去了。嗯，好的。
1: 你好，你是刘总太太吧？
0: 你是那天在我先生办公室？
1: 对，是我。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先生身上有纹身？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1: 不，你误会了。我是大学老师，我姓严，和你先生有个一样纹身的女孩，那是我的好朋友。她前段时间自杀了，生前欠了很大一笔钱。
0: 怎么会自杀呢？这也太可怜了。
1: 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
0: 那都已经是过去了，我们现在结婚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1: 我看过你的微博，你的家境好像挺好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刘平找你周转过资金吗？
0: 严小姐，你太过分了。我很同情你朋友的遭遇，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觉得所有人都是坏人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了，你不要再骚扰我，也不要再骚扰我先生了。
1: 不好意思，于小姐，我如果说任何让你不高兴的话，我道歉。
0: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不高兴，你要是再骚扰我，我就叫人了。
2: 对，哎，张姐，你说的太对了，能被骗呢，肯定都是因为太恋爱脑。你让那骗子骗我张姐一个试试，你开玩笑，恋爱脑，我张姐一巴掌给他扇成脑萎缩脑。我的行，哎，那你如果碰见类似的报案，你跟我说一声啊。好嘞好嘞。哎，老大，李胖，哎，你们那最近有没有？你妈呢？怎么那么吵啊？找我什么事啊？
3: 师傅，师傅，不是，慌什么呀？你这是？
2: 我最近啊，跟我同学啊什么的打听，问着好几个，说是一开始谈恋爱，最后骗人钱的案子，我觉得跟锦雷的案高度相似，我怀疑这里边有同伙作案，咱们应该立案侦查一下。这不，那个老旦他就碰，不是，王子文警官他就碰见一个。
4: 哪片区的？
5: 报告胡总，我是小李大学同学，在上官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
6: 小李跟我说了以后呢，我就报告了所长。他同意我来跟您汇报相关情况。
4: 怎么不穿警服啊？
5: 今天我休息，李胖非让过来跟您汇报。
2: 说事儿，说事儿，说事儿。
5: 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出警，有个女的要跳楼，然后救下来以后，她说她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然后谈了一阵恋爱以后呢，那个男的非要拉她一起来投资。然后她的钱就被骗走了，然后那个钱呢，是她和她老公一起存着买房子的钱，然后她就被她老公打了，然后呢，她就心情不好。
4: 然后，第一，这作案手段不一样，一个是网上，一个是真人，再一个，作案结果不一样，一个是骗着钱了，一个是没看出骗钱。那我问你，怎么证明他俩是同伙？拿谁立案？
2: 你跟这下点什么头？你说说案情，你说都说不到点上。
5: 你说，
2: 那女的，就他们纠缠那女的说，在网上骗她那骗子，除了人好，还特别有爱心，最关键的是，也在一海上救援队当志愿者，是不是？
5: 对，我忘了。我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个事儿没跟李胖汇报，说这个人海洋知识特丰富，曾经在水产摊里认识一种毒螃蟹，叫
2: 同柱熟肉，
5: 你怎么知道？
2: 他未婚夫是
7: 叫小易，
8: 他是海上救援志愿者。我俩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去鱼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看起来像花蟹，但其实有剧毒，吃了要加一次的
7: 螃蟹。

0: 节气小满为何充满中国智慧？
1: 小得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0: 夏天吃苦，哪种食材适合小满？
2: 搁一点点糖，搁点点醋，味儿就会变淡。
0: 祛湿养生都有什么中医妙招？
3: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小满。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1: 少年，他恨我呀！
10: 爆笑故事，
11: 太臭了！
10: 暖心治愈，
12: 妈妈爱你。
10: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妈妈，小仓鼠会不会晕车呀？
1: 一定要把它带上吗？要不我们请冯阿姨帮忙照顾几天？
0: 你忘了，冯阿姨她最怕老鼠了。我会跟外婆好好说，她很干净，一点也不脏的。

0: 你好，罗医生。
1: 对不起啊，严老师，你给我发了那么多条信息，我现在才看到。
0: 啊，我就发了两条。
1: 这两天我出差，没顾上看手机。你有需要我什么帮忙吗？
0: 是这样的，我想带小乐回几天老家。我听了您的建议，
2: 想让他和干妈好好做个告别，
0: 然后这只仓鼠……
1: 哦，不方便带是吗？哇，真不好意思啊，我本来是想帮小乐疏解心情的，想不到现在反而成为你们的麻烦。主要是因为我在港岛工作还没完，我今天赶不回去。
2: 哦，那算了吧。
0: 那我们还是带着吧，把仓鼠自己放在家里，万一没吃的喝的，我们也不放心。
2: 真是为难你了。
1: 等你回来，你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请你吃顿饭。
0: 啊，不用不用。
2: 用，答应我。
1: 我也想当面谢谢小乐。
0: 好。
1: 太好了，一言为定。你开车小心点，
2: 回来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说好了。
1: 就先不聊了，我还有病人，回来见。
0: 啊，好，再见。
1: 开车看路。
3: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他喝醉了，回家之后他直接就倒在床上，我就说给他倒杯水。
5: 然后呢？
6: 然后我打他了。
4: 然后他起来突然一下就勒着我的脖子，然后就开始打我。
7: 你为什么打我？
5: 打你？我打你需要理由吗？我不高兴我就可以打你。好，
7: 不要，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5: 错了就完了。老子一吃一喝的，你嫌弃我？
4: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5: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回忆之后，他好像一直问我说，我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8: 所以你就打了他？

0: 所以我
1: 这不是混蛋吗？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了。
2: 多好一媳妇儿，被你打成这样，听说要拘留，还替你求情。
3: 这要和解？
4: 都这样了，你确定还是要跟他和解吗？

0: 你爹会来吗？
1: 应该不会吧，他好像挺忙的。
0: 张爹是不是太难过了？干妈走之后，他连游戏都不玩了。干妈看不到他，会不会很难过？
2: 走吧。
0: 李外婆，你们怎么搬到这里来了？这也太破。
1: 乐乐，不可以乱说话啊。
3: 原来的房子卖了，现在就剩下我跟你蒋外婆两个人，这一间也就够住了。
1: 叔叔，我想跟你说一下蕾蕾的房子。蕾蕾之前他把房子给抵押了，现在对方要来收走房子。
3: 我应该想得到，这孩子我是太了解了，要不是走投无路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不会动别人钱了。

0: 对，是我们小许的这照片。在这之前，你们警察同志不是来调查过吗？你们要找的人啊，不是他。还
1: 有别的警察找过他？
0: 是啊，不但有警察，而且还有两三个的小姑娘，说是小许和他们网店，让他们投资，骗他们不少钱。
2: 行是吧？你那儿有你们救援队所有队员的合照吧？
1: 有啊。 小许啊，可是我们队的好小伙子，前一段时间出任务的时候救人受伤了，一直都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的，也就上一周手刚刚能动一下，人家时间一对啊，这人根本不是他，喏，人都在这儿了。
0: 哎呦，这是哪一个王八犊子，用小许的照片坑蒙拐骗的，太缺德了吧！
2: 这里边没有叫夏逆的吗？
3: 我们队没有姓夏的，有个女的也打电话问过，忙的时候会有一些临时的志愿者过来帮忙，但是那就人太多了，我记不过来了。啊，
0: 行，啊，谢谢您啊，
3: 谢谢您。慢走。然后之后传留方式，如果有什么重要的线索，立马联系我。
0: 好啊，
3: 好，
0: 好，
3: 来，
0: 那就
3: 自我介绍，
0: 好，我记一下。来。

0: 妈，我好想你。你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就很害怕。我好想见见你，可是我怎么都梦不到你。
1: 我梦到他了。哎，
2: 小夏，你来了。
3: 小夏来了。
1: 阿姨，
0: 干爹。
1: 五七了，我相信雷雷

是我不好，没能照顾好你。我们说好的，婚礼的时候就用你最喜欢的郁金香作为手捧花，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了。

0: 小刘，又长高了。
1: 一会儿我要去交墓地管理费，你跟我一起去吧。你到底是谁？你对雷雷做了什么？
0: 这个事儿我之前就跟雷雷说过，其实我不叫夏意，我是一个帕昂华侨，家里呢是做宝石生意的，这一两年慢慢把生意交给了我，让我过来开拓中国市场。为了做生意方便，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夏意。
1: 那雷雷出事了，你为什么都不敢去见警察？
0: 你知道一块宝石值10000或者是10万，甚至是赌石，这里边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家里生意这么多年，也难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所以这一两年我都是尽量避免跟警察打交道。
1: 所以你就骗警察，告诉他们你是做什么救援的，都是假的，对吗？
0: 不完全是骗人，生意不光彩我心里有数，所以我总想着做点善事，就算是给自己赎罪吧。可是参加正规的救援队，那是要去民政局登记的，没办法，我只能是过去帮帮忙，做做志愿者。这个事儿雷雷也是知道的。
1: 那雷雷知不知道你送给他那些表包都是假的？我拿你送给雷雷的东西拿去做鉴定了，没有一件是真的，没有一件。
0: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都是我陪雷雷亲自在专柜挑的，那都是有小票的呀。我给你看消费记录好吗？算了，你看这个吧。
2: 哎，看看怎么样？
3: 你真的觉得好看吗？
2: 好看啊。
3: 但是会不会有点贵啊？而且这个香钻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就得要夸张的，我老婆就得配这种不灵不灵的，闪瞎你幸福我客户的眼。
3: 讨厌，买单了。
0: 雷雷啊，一定是缺钱了，所以把那些真的卖了，又不能让我知道，还得给换成假的。
1: 雷雷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0: 有件事儿我跟谁都没说过，我曾经无意间在雷雷的手机里发现过那种照片。
1: 哪种照片？
0: 就是拿着身份证拍的裸照。
1: 你说雷雷他去借裸带？
0: 所以我猜测雷雷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
1: 不可能啊。这个是你在游戏里用过的头像，雷雷的纹身有章鱼。如果他的纹身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为什么也要用章鱼图案来做头像？
0: 为什么？因为我爱雷雷，我既然爱他，我就要爱他的全部，包括他那些不美好的地方。我之所以主动换成这个头像，就是为了让雷雷知道我并不介意他的过去。
1: 如果真的是这样，

0: 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
1: 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你们知道。在蕾蕾心里，你和小乐比我重要的多。他那封遗书里一个字儿都没有。

0: 当妈每次给我削苹果的时候，也会削成这样小兔子的形状。
1: 那你就多吃点儿。
0: 嗯。
2: 来了。弟弟的事儿处理完了，
1: 都处理完了，放心，赶紧坐会儿。
3: 我不坐了，我们得去我妈那儿了。
1: 哦，乐乐，走吧。
0: 秦外公，今晚能帮我照顾一下小仓鼠吗？
2: 没问题啊。
0: 哎呀，明天我就拿走。
1: 不要麻烦秦外公了。哎呀，瞧你说的，就放这儿吧。你妈妈她那么爱干净。蕾蕾小的时候养了只小猫，下了崽送给你，你都没敢要。啊，我的意思是，你们明天来接小仓鼠的时候，我就又能见到小乐了，对吧？
0: 嗯，
1: 真乖，真乖。哎呀，为你妈妈好啊！
3: 你们先走了，
0: 哎，
1: 赶紧去吧。
0: 拜拜，九万公九万婆。
1: 慢点哈。
3: 哎。

0: 你今天干嘛就感觉这么凶？干妈走了，她已经够可怜了。
1: 你很喜欢干爹啊？
0: 当然了，他不仅对我好，对干妈更好。每次干妈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笑得好开心。

0: 可以吗？
1: 可以。
0: 再来回家不可以调皮，知道吧？
1: 嗯。啊。
0: 妈。
1: 外婆。
0: 嗯，小乐，来，进来。来来，换鞋，换鞋。
1: 对。
0: 别忘洗手啊。
1: 嗯。
0: 你先进去。嗯，小乐乖，来和你妈一起吧。爸，我们回来看妈了，小乐也回来了。
1: 外公，妈妈跟我说，她一直很想你。
2: 她还好意思说。回来也不先看自己的亲人，倒跑到别人家里去尽孝。
1: 可是今天是我干妈的忌日。
2: 可什么可是？沙文香在吃饭。
0: 哦。来，小乐，睡觉了。
3: 等一下，我还要把 iPad 当妈的照片整理出来转发给外公呢。
2: 那还得睡觉，你看都几点了。
3: 哎，等一下。
2: 听话。
3: 哎呀，等。哎。
2: 你呀，也别太惯着小乐了。
0: 雷雷的事情对他影响蛮大的，而且他也是好意。
2: 我是不该说死人的坏话，可是你。

0: 这些年轻人啊，就是太自私了，让一白发人送黑发人。说这雷雷他真也做得出来啊，什么事儿值当自杀去啊？太脆弱了。
1: 妈，我给你买了个洗脚盆，没事你泡泡脚，对身体好。
0: 哎呀，我不要，你又乱花钱。
1: 别动，
0: 这是给你爸的。你回里海以后啊，去看看你丁叔叔，他现在身体不太好。
1: 他怎么回来了？
0: 哎，说是癌症，国也看不好，还是想回来落叶归根。
1: 我最近学校挺忙的，可能会抽不出时间。
0: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你眼里就你自己那点事儿，你知道人家给咱们家帮了多大的忙吗？我们学校被裁撤并转，要不是丁叔叔出面帮忙解决，你知道我的退休金得少拿多少？生了病医保得少报多少钱吗？
1: 妈，你要是钱不够用可以跟我说呀。
0: 这是钱的事儿吗？在你眼里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家。你丁叔叔只不过是你爸当年的一个小跟班，都比你重感情的多，每逢过年过节都寄东西来。这次也是，我没有求人家，是人家自己听说了主动帮着办的。
1: 秋总，
0: 你闹得还挺不高兴的啊，莫名其妙。让你去就去，别跟小时候一样不懂事。

0: 山王，你也听见了，又是毒螃蟹，又是救援队的，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您让我再查一查，开封介绍信让我去出入境管理局核实一下，求您了。
1: 电信诈骗这个情况，我已经和刑侦的同事联系了，
0: 不一样，他们那人没露过脸，他随便在网上找一张照片就当头像了。这个夏意他是活生生的人呐，这多好一突破口啊，是不是？
1: 你自己分内的事干完了吗？
0: 干完了，报表，还有月度总结，还有您要的那个5000字工作汇报，我全写完了，一个标点符号没少您呢。
1: 那里海日报的通讯员稿件呢？
0: 里海日报的通讯员稿件。

0: 李哥，胡所让你帮他跑一趟，说咱们辖区有个外国人签证到期还是怎么的，让你去出入境管理中心问一下。
1: 哎，你这种事打个电话问，打个电话就。
2: 介绍信给你开好了，本职工作也不许耽误啊。

0: 是燕岭吧？坐呀，坐呀。啊，
1: 我妈妈退休的事情，谢谢你。
2: 嗨，她一个人不容易，你顾不上，我可不得搭把手吗？
0: 快坐吧。啊。
2: 这些年啊，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当成是自己的事儿来办了，这你都知道啊。
1: 谢谢。
2: 哎，我可不图这声谢谢啊，这么些年了。完全没有音信，还故意躲着我，真让我寒心呐！你妈妈都跟我说了，你最近进步很大，非常好。你爸知道了，肯定也会很欣慰。
0: 哎，确实，
2: 当年有很多事儿啊，确实咱们俩都有问题。应该找机会说开，你说呢？而且我离婚了。
3: 你的药量，我觉得只要他的精神状况稳定就够了。
4: 好的，乐姐，我们后续再讨论这个问题。
3: 不用，你随时打电话。
4: 好的，以后多多好。
3: 好，
5: 再会，
3: 再会，何主任。
5: 严老师。这么巧，
1: 罗医生，
5: 我刚看背影就像你，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1: 对，啊，我今天早上刚刚回来。
5: 哦，我就说嘛，你既然回来了，不会故意不通知我。
1: 哦，
5: 衣服怎么了？
1: 嗯，不小心弄脏了，估计也洗不干净，就扔了。
5: 哦，我来这里帮忙会诊。这里有个重症的病人，手术完之后出现了谵妄，意识不太清楚，差点把输液管给拔了。
1: 哟，
5: 你呢？你来看医生？
1: 哦，我来看个亲戚。
5: 哦，那你今晚？
1: 是是是，我们说好要回来一起吃饭的。
5: 哎，我不是要逼着你陪我吃饭
1: 啊？哦，不不不，是我的问题。我本来答应你的，说我回来就。
5: 你答应我一回来就要给我打电话的，但其实今晚我没空，下次吧。
1: 哦，
5: 你先走啊，我在这还有点事。
1: 好好，
5: 等下次我俩有时间的时候，我约你。
1: 好，那我先走了，
5: 拜拜。您好，
6: 喂，
5: 请问这里面是不是有病房？

0: 今天图书馆门口真是上演一出大戏啊！
1: 你想你在清楚为什么会留大学？
2: 居有钱
0: 吧！居然在外面给人当小三儿，还被人女儿打上门了。
3: 家庭这么厚道，
0: 看着上面这帮。

0: 实习生开始做起，三副、二副、大副，直到成为船长。回顾这段经历，丁志波总是骄傲。
1: 这段经历让我具备了大海的英雄、钢铁般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可以让我在今后的上海国际中始终乘风破浪，奋勇前进。企业的命运啊，就像一艘船，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激流暗涌。人的一生也是这样。
0: 丁志波刚上大学的独生子，在国外遭遇车祸去世，噩耗袭来，丁志波夫妇悲痛欲绝，但他告诉妻子，我们失去了儿子，志海通远就是我们另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
2: 所以打你的人不是他女儿，那会是谁呢？

0: 这明明不是可以写得很好吗？早上点心可以少挨多少骂？
1: 是，那也不是您教导有方，对我大有裨益嘛。
0: 申请协查，你这是干什么？
1: 叔啊，虽然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帮我们核实了夏邑的不是这个彭新立派的护照真实性啊，但是我打电话问了他入境时候填的那个联系人号码，是一旅行社导游，对他根本就没印象，而且从他入境之后没有在任何的派出所留过登记记录，没住过酒店，没坐过飞机，没坐过高铁，没坐过火车，这有点太奇怪了吧。所以我想来想去啊，只有一种可能性，他还有一个中国身份。
0: 所以你想在国内的户籍资料里找到这个人
1: 啊？
0: 这不但我得批，还得一直上报到市局。
1: 我知道，但是咱们都查到了，
0: 为什么呀？啊，完全可以把这个线索同步给刑侦的同志，让他们继续跟进。你就是揪着不放，你是觉得你被他骗了，耍了，没面子是不是？

我不能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啊，水果，但现在这个事儿他已经跟面子没有关系了。是我导弹他们遇到的那个受害人，就跳楼那个，被他们给救回来了。捡雷雷呢，我那人亲眼看见捡雷雷的父母，在我面前哭得多伤心多绝望。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点，我再坚持。

0: 下了，我有没有可能把他们全救回来呢？
1: 我明明接触过这个彭西利派啊，他我都离他这么近了，我感觉我马上我就能够着他了。我现在如果就那么放弃了，万一刑侦那边的同事一个没留神没注意到他呢，这孙子不就跑了吗？哎呦，我不知道咋说，我得对得起我身上这身衣服呀，师傅，要不我晚上我睡不着觉。真的，师傅，我这几天我晚上我一闭眼，我全是毒螃蟹，全是救援队，全是彭西利派，又是什么下意的，我都快逼疯了，我已经不快被他。
2: 别给我丢脸。
3: 我觉得可以定案处理了。
4: 人到了，
3: 好，交给你了，你们继续。

0: 蔡诗雨，别人叫你蔡蔡，对吧？说说你搭建的这个汇率币融吧，怎么运作的？网站上这个电子汇币的走势，都是你的虚构的，对不对？无论是涨是跌，你说了算。
1: 我看你以前也是大厂的网络工程师啊，做这么个小网站，缺财了吧？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们很聪明，和客户聊天用感情拉他们入局投资是一伙人，操纵网站走势是一伙人，转移资金又是另外一伙人。客户的资金不通过网站。 而是直接打到另一个银行账号上，你作为这个中间的环节，既不接触资金，也不接触客户，看似是最安全，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最先抓到的是你？你以为用多层代理，隐藏了 IP 地址，甚至跳板到国外服务器，让我们找不到节点日志，你就安全了？ 汇率币融的网络域名是从哪儿来的？我要是你啊，肯定不会傻到用自己的邮箱注册域名。
2: 我没有，我不是用自己的邮箱去。
1: 你的确没用自己的邮箱，你是找人在网上买了个境外邮箱，但是雁过留痕。 我们通过域名找到了买家，就自然找到了你。你真是太不小心了，一心只想着同伙的安全，却没有人顾着你的安全。认识吗？不认识。 这个呢？ 这个你总认识吧？你们俩都合影了。别以为你们是铁板一块儿，我们盯你们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个案子两个案子了。你今天可以谁都不认识，好好睡一觉，仔细回忆回忆，他是怎么把客户带给你的。想想你的上个环节跟下个环节都有谁，你想起来的越多。 也就是他们的问题越多，你自己的问题就越少，明白吗？跟我走。恒星入境以后去哪儿？找到了吗？
0: 还没找到，但是。 那个出入境管理局说，有个姓李的警官也在找这个彭奇例外。
1: 你把李警官的资料找给我。
0: 好，我现在就去。

0: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看我这菜都凉了。那我给他打个传呼。
1: 他骑车怎么看呀？我去，你这……姐，你喂养呗。
0: 喂，到哪儿了？我是，您哪位啊？

0: 节气小满为何充满中国智慧？
1: 小得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0: 夏天吃苦，哪种食材适合小满？
2: 喝点点糖，喝点点醋，味儿就会变淡。
0: 祛湿养生都有什么中医妙招？
3: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小满。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迎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道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我们首先来关注科技对交通领域的赋能。日前呢，一款京港地铁研发的 AI 自动扶梯梯形检测仪就在所辖的线路的车站试用。

0: 然呢，也将会应用在更多的涉及交通的场景当中。
1: 深夜12点多，在已经结束运营的地铁17号线永安里车站站台上，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正在工作。
2: 检测仪呢，搭载了多组 3D 激光轮廓传感器，然后可以对我们的梯级进行高精度的扫描，并在自动扶梯运行过程中呢，实时动态捕捉我们的梳齿啮合尺寸、梯级间隙、还有梯级平整度等等的关键参数。
1: AI 检测仪测量精度达到0.1毫米，较传统人工使用梯形塞尺检测精度提升10倍以上，而检测效率更是能提升30倍之多。
2: 原来是人工拿这个塞尺一个一个测，先塞进去，然后拿出来，然后再读数。这一横排是100多个缝隙，一个扶梯大概有100多个梯级，所以理论上说，如果是全面的人工检测，大概要测10000多个缝隙，那我们一台扶梯可能就要用几个小时检测。检测仪之后呢，它就是通过激光打到我们的梳齿板和梯级上，然后激光再反射一个激光回去，它通过收集这个激光，然后用 AI 软件去计算一个它的间隙差，需要3分钟就可以完成检测。
1: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的投入使用，有效突破了传统人工检测在效率、精度和覆盖面上的局限，提升了运营安全水平和乘客出行体验。
3: 其中某几个车站已经开始做这个试用，试用这个情况还是很成功的，还是希望我们未来会推广在我们的其他车站。
1: 目前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正在申请专利技术，未来不仅会推广到其他线路中，还可能走出轨道交通领域，给住宅、商业等公共场所电扶梯提供安全检测。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盲区。货车呢，车型大，盲区多，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我们来回顾一下令人痛心的事故案例。在丰台区三英门路口就发生过一起电动自行车和货车相撞的事故。骑车人闯红灯进入到了路口，恰逢右转的货车，因为处于货车的盲区当中，遭碾压后不幸身亡。
1: 早上9点多，在丰台区三营门丁字路口，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刘某在路口由西向东行驶时闯红灯通过，恰好遇到一辆大货车由西向南右转，货车迎面撞上了骑车人刘某，刘某当场死亡。民警现场勘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和货车司机行车时未确保安全都是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最终民警判定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4: 重型自行货车方他通过路口时呢，没有做到这个观察的这个细致的一个义务吧，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车的这个驾驶舱它位置比较高，电动自行车在它的这个车前的时候就是不太好观察到。事发后这个重型自行货车司机也没有意识到说撞到什么东西了，然后他也是说听到了有些异响，然后他在向南继续行驶的过程中听到异响，然后逐渐刹车停车才下车观察，直到后续有这个路人过来拦停他的车，然后跟他说发生了交通事故。
1: 骑车人刘某在进入路口时刚好处在货车司机的盲区之内，加之司机没有尽到谨慎观察的义务，也忽视了车辆配备的补盲设备的重要性，导致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骑车人的存在。
4: 在这起事故中，这辆重型司机货车是安装有补盲设备的，但是事发时补盲设备是损坏的一个状态，所以想提示大家就一定要重视这个货车的补盲设备的利用起来，才能确保说周边环境的安全，自己通行的安全。在通过路口时无论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甚至是汽车，都要注意观察这个交通情况，确保安全后再通行。
1: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0: 近年来呢，因为大货车的视觉盲区所引发的亡人事故是频频发生，一幕幕惨痛的悲剧也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再次也提示广大的货车驾驶人一定要严守交规，文明行车，共同筑牢道路安全防线。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1: 货车因车身高大，结构特殊，存在多处视觉盲区，尤其是右侧盲区、车头正前盲区、车尾盲区及内轮差区域，被称为死亡盲区。 行人、非机动车一旦进入这些盲区，驾驶人难以及时察觉，极易引发碾压、碰撞事故，且此类事故大多后果严重，死亡率极高。这是发生在昌平区的一起事故，路口内一辆水泥罐车在起步时将一名推行自行车过斑马线的老人撞倒并碾压，造成老人当场死亡。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通州区张凤路与火台路交叉口，一辆大货车在由西向南右转弯的过程中与一辆由西向东直行的电动自行车相接触，骑车人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5: 小车的盲区我们总结出来了，叫1346。什么叫1346？左前一米的盲区，正前3米的盲区，右前4米的盲区，正后方6米的盲区。而大车叫2458，左前2米，正前4米，右前5米，后方是8米。
1: 除了盲区外，大货车自身车身长，前后车轮的转弯轨迹并不重合，前内轮转弯半径较大，后内轮转弯半径更小，两者之间形成的扇形区域形成内轮差，盲区与内轮差相互叠加，形成了致命的死亡弯月。虽然货车盲区客观存在，但作为车辆上路的第一责任人，司机必须了解盲区的位置，通过变换姿势、角度等方式进行观察，避免因观察不当引发事故。
5: 有经验的驾驶员，他在起步的时候，他会向前探身，加大对前方道路情况的观察，他会向左右转头，躲开 A 柱的盲区，来观察是否有危险情况。在转弯的时候，它一定是减慢车速，然后通过转头，通过室外的后视镜来观察有没有危险情况。
1: 而对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说，守法依规出行就是远离危险区域最有效的方式。
5: 如果你停在停止线以内，如果你走在斑马线以内，如果你等待的时候你在马路牙以外、道路以外的路段等候，那这就是安全，因为它不管内轮差还是盲区，你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它都可以规避这些危险。
1: 记者孟祥云报道。
0: 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是头等大事。近日呢，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广安门桥下就连续查处了2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外卖骑手，一个是明知规定却因为着急忘了戴，另一个是以刚洗完头为由啊试图搪塞。
1: 上午9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拦停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外卖骑手。被拦停后，这名骑手才匆匆戴上了头盔。
6: 您属于这个知道这个规定是吧？然后但是没忘了戴了，刚才属于是吧？
7: 着急，
6: 肯定是之前还有一次，半年之内有过一次其他交通违法是吧？这个依据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规定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乘员头盔啊，是有一个20元行政处罚的啊。咱们基于2点啊，第一呢是您企业内的这个监管对吧？自身的这安全监管您就应该佩戴。第二呢，咱们5月1日开始实行的是非机动车新规，也要求所有驾驶电动自行车的乘驾人员都佩戴了，好吧？以后咱们一定想这事儿，您上车第一时间先把头盔戴好，再送单，好吧？
1: 随后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的这名骑手给出的理由让民警哭笑不得。
8: 刚洗完头
6: 哦，
8: 你
6: 刚洗完头，你头发干，你得擦头发，头发干了咱得出门啊，是吧？这哪能成为您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8: 主要是公司马上就是要到点上班了，跑外卖。
6: 哇，这真着急，着急，咱这事儿得一件一件办哦。就是对于您这个美团这行业也有规定，要求您戴头盔吧？
8: 对。
1: 考虑到这名骑手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安全教育，并予以警告处罚。
6: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乘员头盔啊，根据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本次警告您一次。但是下次呢，咱不要以说这种各种理由是吧？它不成立，您说那理由是吧？
8: 啊，
6: 又着急忘了
8: 啊，
6: 是吧？警告您一次啊，下次一定改正，好不好？慢点骑
8: 啊！哎，谢谢了啊。
1: 短短半小时，2名外卖骑手接连因未佩戴头盔被查。民警提醒，新修订《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只是已有一段时间，送餐在即也不能成为不戴头盔的理由。戴上的是头盔，守住的是安全。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0: 早高峰时段啊，出门上班这时间的确是宝贵，遇到堵车，有的司机呢就坐不住了，是瞄准了一旁的非机动车道。可是这么抢时间，把安全置于何地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1: 上午8点多，来广营北路车流密集，三辆闯入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先后被拦截下来。面对民警，这名司机抱怨附近修路堵车，自己为了赶时间才走了非机动车道。
7: 修路不是说你遭人车辆行驶的这个事儿了，那儿修路跟你这儿走自行车道一点关系都没有。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就是早高峰，想着急，想说不迟到，你就早点出来。
1: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司机表示，自己之所以犯错，是因为误将非机动车道当成了机动车的右转道。
7: 怎么走这儿来了？
9: 右转左，右转前面，我右转。
7: 那是右转车道，那是自行车道。咱们那个路口有明显的一个牌子啊，交通指示牌子。你到这儿来，前面有自行车，你也拐不过去啊。早上起来车多，自行车也多，它就这一条道，给他们留着点，好吧？
1: 各行其道是行车上路的基本法则，这名司机却直接将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解释说自己刚刚是为了靠边接电话才拐了进来。
10: 刚才停在里面打个电话就出不来了。
7: 停在里边打电话？
10: 刚才那不后边那不有那个有车吗？我刚才有个电话，我就别在里边来了。
11: 你走了，
7: 自行车没地儿走啊？
10: 意思
7: 吗？
10: 也是第一回。
7: 得嘞，我看出来了。自行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依据道交法90条规定。
10: 好嘞，
7: 啊，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但是你这是第一次，给警告，不过分不罚款啊。
10: 谢谢。
1: 三辆车，三种借道理由，本质都是用非机动车的路权换取自己的方便。民警翱翔提示：早高峰车流量大是常态，提前规划，留足时间，守法一字通行，才是对所有人负责。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落地已经有半个月了，您发现这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有什么变化吗？每天都在路面上执法的民警啊，最有发言权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夜查日记。
12: 来，你这慢着呢。
13: 我带了。
12: 给您敬礼啊！这头盔不能放在车上，再放在您头上，行吧？第一回的话，警告教育您，如果不是第一回，
13: 我怕把我那个头型弄。
12: 行，但是您为您安全着想，您得把头盔戴好了。如果是第一回，可以警告教育您，如果不是第一回，接着处罚。
13: 刚刚嫌热，你知道吗？
12: 你放车筐里，它起到这保护作用吗？保护谁？保护您还是保护这车呀？您有您就带上，行吧？半年之内首次。可以警告教育您，以后就记住了，行吧，大姐？
13: 行。
12: 哎，女士，来靠边。
13: 我知道。
12: 来，慢点，来
13: 这。我害怕。
12: 这驾驶电动车只能带16周岁以下小孩了啊！这女士您就下来吧，您这车不能带大人啊，只能带小孩。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的，依据道交法第87条，得对您进行20元的罚款。
13: 你自己走吧。
12: 对，就别带了啊！那个麻烦您回头看一眼啊，下回您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时候，就保证您走公交站里边过，那才是非机动车道。您外边走那是汽车，走公交车的地方。您看那外卖小哥亮着灯，下回您走那儿，好吧？违规进入汽车道的，依据道交法第89条，得对您进行20元的罚款。稍等，我给您出一单子，您4小时之内扫这单子上二维码，或者上交管12123都能受理，好吧？您这头盔得坚持戴，从今年5月1号开始，以后骑电动车就必须得戴头盔了，好吧？靠边停一下。来，慢点，先生。
13: 好，
12: 先敬礼啊！咱们从今年5月1号开始，骑电动自行车就必须得戴头盔了，好吧？如果您半年之内没有这个非机动车违法记录的话，我就给您警告教育，下来您记录，好吧？
14: 买了，没到呢。我看到那个新闻了，我赶紧买了，但没到呢，还有点慢。
12: 为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依据道交法第45条，对您进行警告教育，下来您得记住了，得戴一头盔，好吧？
14: 好的。
12: 哎，您好，女士，您稍等一下，给您敬礼。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戴头盔的，好吧？
15: 我戴了。
12: 有头，咱往边上先靠一下，好吗？
15: 好，
12: 往边上。
15: 我忘了拿
12: 去。对，您拿着，您戴上。
15: 好的。
12: 这个电动车戴头盔是为您自己安全着想，您戴头上，别给它放车里，好吧？
15: 就是早上出来的时候，因为老忘带，你就肯定锁车停在那儿，就要把它放到后备箱里，要不你第二天肯定有可能上班一着急就忘了拿了，然后有可能是回去取就会迟到。然后呢，到了单位之后呢，你也不能拿上楼，你必须放在筐里，因为你下楼的时候可能会忘了带下来。
12: 这是为您自己安全着想，您自己养成戴头盔习惯，好吧？我们今天在石景山区上庄大街与石景山路交叉口对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查处。通过今天的检查，我们发现 这个路口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头盔佩戴情况已经达到了90%。从今年5月1日开始，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强制要求佩戴安全头盔。今天没戴头盔的驾驶人，有一部分人解释称是忘记佩戴了，还有一部分人解释称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发型。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是为了驾驶人自身的安全着想，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
1: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危险品运输啊，有着严格的资质要求和安全规范，可是总有一些人呢，为了谋取眼前的蝇头小利，无视法律法规，也无视公共安全，选择铤而走险。近期昌平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就联合公安部门连续查获了2起非法运输危险品的案件。
1: 小小的面包车内座椅已被全部拆除，车厢空间被天然液化气罐填满。近日，昌平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与公安部门协同配合，在昌平区南少镇张各庄村附近查获了一辆非法运输危险品的车辆。
11: 现在车上有多少个什么？
16: 18个。
11: 有多少是满罐的？
16: 大概有8个吧。
1: 人、车均无运输危险品的资质，司机从非法渠道购入气罐，低价购买液化气，加价卖出牟利。执法人员表示，黑液化气杂质多，易造成燃气泄漏，极易引发起火爆炸。非法渠道购入的气瓶也多为老旧报废钢瓶，容易发生瓶体爆裂，安全隐患极大。昌平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随后将涉案天然气罐卸载至昌平区液化气公司进行处理，固定相关证据后，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除了这辆满载天然液化气罐的面包车外，这辆藏身于马池口镇娄子庄村附近的金杯车同样是私自改装，无证经营危险品，危险性有增无减，也被联合执法组一举查获。
17: 当时这辆满载600多升汽油的车辆正给一辆小轿车加油，据驾驶员介绍，通过微信联系到指定的地点给车主加油，低价购入，加价卖出。
11: 刚才加了多少升？
18: 刚才给这车加了应该是200多块钱吧。
11: 给车加200多块钱。
18: 对，
11: 车上还一共大概300升。
18: 对，
1: 汽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运输车辆需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成品油经营许可等相关资质，而驾驶员则需具备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
11: 车有吗？
18: 没有。
11: 人有吗？
18: 没有。
11: 没有，你知不知道不能从事这危险品运输？
1: 司机明知不可为，却依旧铤而走险，为了谋取暴利，私自改装车辆充当移动加油车。
17: 他把金杯车的后座全部拆除，然后自己焊的铁箱子，这一铁箱子将近能装2000升左右汽油。
19: 汽油都存水的这个大的铁皮箱子，然后你看这是液柱，
20: 它油现在剩多少，箱子剩多少，现在这液柱剩到这儿，它等于里头的汽油95号汽油剩这么多。然后这是咱们的加油枪的计表，进入的数加多少升，就跟类似加油站似的，加32升大概小车，加金额239，它单价这写着7.3，这加油的机器，然后咱这个它是加油枪，
19: 说白了就是模仿加油站那套东西，然后给这车加油，这么一套流程。
11: 那平时是这个车是您去哪儿拉油吗？
18: 他们给我送，
11: 给您送的。直接送到就是你说的指定地点，然后把给你加上油，然后你再开到一个指定地点给别人加油，是这个意思吗？
18: 对。
11: 那这个您这油进价多少钱？
18: 合到6块多吧，对，6.78块左右。
11: 6.78。那这卖给这人，今天这个我看这个表上显示的是7块多。
18: 7.3。
11: 7.3。
18: 对。
11: 正中间这个差价。
18: 对。
1: 司机通过非正规渠道采购劣质油品，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私下售卖，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更埋下了极致危险的安全隐患。
17: 一般这种加油车都是拿客车改的嘛，然后隐秘性特别高，然后呢膜贴也特别深，它都躲在比较偏僻的树林里啊，就是那个人少的地方，它也是怕被发现的，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静电火花、高温、剐蹭、碰撞都可能引发爆燃，有很大安全隐患，油品质量也没有保障，消费者遭遇问题完全无法维权。在此建议广大车主到正规加油站加油。
1: 执法人员表示，改装的车辆根本没有专业储油防爆设施，油品储存条件完全不达标， 汽油品质没有保障，使用后还会严重损伤车辆发动机，缩短车辆使用寿命，损害消费者权益。为消除隐患，执法人员将这辆拉载汽油的金杯车送往昌平区危险废物处置单位，使用专业设备倒载汽油，同时暂扣车辆并立案调查。下一步，公安部门将继续追查油品来源，对非法改装流动加油车实施全链条打击。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0: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1: 开车最怕的不是遇到突发情况，而是遇到情况时乱了分寸，方向打过了，刹车踩猛了，车身失控了。这一连串的反应源头可能只是几秒钟的分心。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平谷区的北环路，正当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平静地向前行驶时，个别司机突然乱了阵脚，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您注意看，一辆面包车失控之后猛然侧翻在对向车道中。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辆自南向北行驶的面包车突然窜进了对向车道，险些跟一辆白色小客发生相撞。而面包车的司机又紧急向右打轮，尽管没有撞上隔离带，可车身在打横的过程中向左侧翻，陡然翻倒在车道之中。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面包车的司机推开副驾驶位置的车门，靠着自己的力量从车里面钻了出来。虽然说他身体上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刚才那一阵惊心动魄的行驶轨迹和应对措施肯定把这位司机吓得不轻。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一定要控制好行驶方向和车身，像这样把车驶进对向车道，表明当时司机没有集中注意力且控制好车速，致使自己乱了方寸，造成了翻车的后果。此外，对于车辆的性能问题，司机朋友们要多加注意，日常的检修保养必不可少，尤其是刹车系统，涉及车里人的生命安全，司机们可不能掉以轻心。
1: 为了多拉一点货，有人把座位拆了，有人把货物顶上了天。可是您想过吗？这些车在设计的时候，车顶就没打算承重，您硬往上堆，堆的不是货，是风险。
0: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花香桥附近的四环主路。从画面中看，由东向西而来的机动车正在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沿着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车顶部。估计是因为捆扎的不够牢固，一些货物竟然从那辆面包车的顶部飞落下来，瞬间散落在眼前的路面上，造成了一片狼藉的景象。据路过的司机讲，遗洒物是一些蔬菜，由于刮风的缘故，一些破损的泡沫盒子和塑料袋还飘进了对向车道里。而行驶中的司机在看到遗洒在路面上的蔬菜之后，纷纷采取减速绕行的措施。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明显有些心里慌乱，他在掰轮向外绕行的过程中差点跟一辆小客车发生了剐撞事故。路政工人赶到现场后赶紧清理这些遗洒物。在此，我们要提示那些起早运送蔬菜水果的司机们，运送蔬菜水果时要严格杜绝客改货的行为，更不能把货物捆绑在车辆的顶部，形成安全上的隐患。
1: 夜晚视线受限，路口盲区本就暗藏风险，遵守交通信号灯的通行规则是守护出行安全最基础的底线。可不少骑行者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闯红灯不会发生意外，可是危险往往就潜藏在这一念之差间。
0: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平安大街上的宽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路口由南向北方向的直行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开始进入路口。您注意看那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大多数骑车人都耐心地停下来等灯，可是箭头所指的那位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闯进了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驾车由西向东正常通过路口的深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闯灯而入的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男士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据了解，当时在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男士。在事故中

0: 中，这位骑车人像是受了伤。对于骑车的朋友们来说，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闯红灯都是骑车人不能触碰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心存侥幸，一味闯灯抢行，那由此产生的后果已被交通事故所证明。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还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的民警来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守法的朋友越多，秩序就会更好，大家的出行就会更加安全。首都交通文明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下面呢，进入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起违法行为，逆行、违法超车、闯红灯，每一项都是极易诱发事故的危险行为。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逆向行驶的违法案例。东城交通管理支队东单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东城区金宝街，一名小客车驾驶员逆向行驶，违法情节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市民拍摄的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全过程，一辆小客车直接跨越道路双黄实线，驶入对向车道逆向行驶，完全不顾正常通行的车流，严重扰乱路口的通行秩序，给对向车辆带来极大安全隐患。民警根据投诉视频核实固定证据后，传唤涉事驾驶员。面对确凿的视频画面，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这是一起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的违法。大兴交通管理支队旧宫中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大兴区三泰路附近，一辆白色小客在对向有来车的情况下依然违规超车，车速很快。那发现对面车辆驶进后，驾驶员才慌忙并回原车道，两车距离非常近，险些正面相撞。民警核查线索后，将驾驶员传唤至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如实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该违法属于典型的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最终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线索，在朝阳区月水街，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涉嫌闯红灯通行。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路口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路面车辆都在停车等候，唯独这辆摩托车丝毫没有减速礼让，直接加速径直闯过路口，完全无视交通信号指示。民警核实违法属实后，传唤驾驶员到队，他对自己闯红灯的违法行为没有任何异议。最终驾驶人因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闯红灯、逆行、违法会车超车都是交通陋习，一次心存侥幸的抢行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不仅打乱正常的道路通行秩序，更会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希望所有驾驶人都能严守法规，文明驾车，按照信号灯标线指示规范通行，平安出行。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效投诉率依然比较低。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因为操作中可能存在一些误区，

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没有被成功采纳的案例。

0: 众投诉的交通设施故障等问题全部第一时间处置完毕，对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建言献策全部核查办理，对其中合理建议采取优化措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非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视线转向全国，最近呢，市民李先生开车途经在云南的环路时啊，看到一辆车撞上了路中的绿化隔离栏，这是怎么回事？
2: 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白色轿车突然冲进了西三环主道路中的绿化隔离栏，由于撞击比较严重，路灯顺势被撞倒。
3: 他冲过来的时候，下面有个弯道，他没有转，他直直的冲过来了。
2: 值得庆幸的是，事故发生时来往车辆较少，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1: 高速公路上啊，车流量大，车速快，如果您驾车不观察后视镜，任性变道，不保持安全距离，强行变道的话，轻则干扰其他车辆正常的行驶，重则就会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2: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五支队四大队指挥中心接警称，有两辆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相撞。据了解，事故起因是宋某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行驶到高速的匝道入口处时，发现快要错过出口，在没有观察后方车辆的情况下，直接从最左侧的超车道强行向右变道。后方中间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躲闪不及，两车发生追尾事故。所幸两车内的所有司乘人员都规范使用了安全带，无人受伤。最终，民警依法认定，驾驶人宋某某在驾车过程中实施了违规变更车道的行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1: 近日，在慈溪的富海镇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两辆三轮车在同向行驶过程中相撞，后方的驾驶员的左小腿被钢管贯穿，流血不止，现场情况危急。
2: 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后方驾驶员左腿被卡在变形夹缝中，钢管插入小腿，伤口不断渗血。随后，消防员先用切割机对卡腿部位进行局部切割，再用液压扩张器扩大变形空间，避免二次伤害。约五分钟后，钢管被成功切断，卡腿夹缝扩大，被困驾驶员的腿顺利取出。救援人员将其抬上担架，交给等候的医护人员送医治疗。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原因是前方三轮车装载纸板过高，遮挡了驾驶员后方视野。该车超越后车向右转弯时，与后车左前方发生勾连，后车被带偏方向，又刮蹭到路边轿车，最终撞向货车，导致驾驶员腿部被卡。
1: 近日，常州市的交警啊是收到了一封市民江先生所写的感谢信，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
2: 近日，江先生驾驶小型客车行驶到奔牛大桥时，不慎与前方货车发生追尾事故，事故不仅造成客车车头严重变形，同时还伴有火星和浓烟，多名路过的热心群众第一时间冲向着火客车，并将两名乘客从车后座救出，但江先生因撞击陷入昏迷状态，而驾驶室车门因变形拉不开，情况十分危急。就在此时，新北交管大队奔牛中队副中队长高博和辅警蒋兴峰正好驾车经过这里，迅速与热心群众一起展开救援，最终成功救出了昏迷的江先生，并使用灭火器扑灭了明火。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是联合推出了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0: 这里是早晨八点多，望河桥附近的四环主路，畅通的路面让行驶中的司机们感到欣慰，但是良好的行车状态并没有持续下去。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面包车，不知您看清楚了吗？事发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面包车沿着第三条车道由东向西快速驶来，当这位司机发现前方行

0: 行驶着的车辆减慢车速时，双方的距离已经非常接近，他急忙向外侧打轮躲闪，可是由于幅度太大，失控的白色面包车撞向了路中隔离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被撞受损的隔离护栏凹进去了一块，几扇防眩板险些躺倒在地，而这辆白色面包车横着身子占据了东向西方向的两条机动车道，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被迫绕行外侧的两条车道。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倒是没什么大碍，不过车身右前侧似乎损失不小。事故再一次表明，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分散了注意力，必须随时做好调整的准备，一旦忽视安全，马虎大意，事故将难以避免。这里是晚上11点多，四元桥以西的机场高速公路，清静的路面上，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进京方向的车道中，发生了一起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这辆银色小客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里，它的行驶速度并不快，而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与前车的距离逐渐接近，转眼过后，它撞到了那辆银色小客的尾部，而这辆白色小客则横着甩向了道路外侧，猛然撞上了路边护栏。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已经严重受损，周围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而那辆停在第三条车道中的银色小客左后部的车身被白色小客撞变了形，两辆事故车里的人已经各自走了下来。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的头部受了伤，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认真地吸取事故教训，驾驶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要控制好车速，盯紧前车的行驶变化，不能分心走神儿。尤其是在夜晚和凌晨时分，保持好良好的驾驶状态非常重要。这里是早晨7点多万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两辆小客车追撞在一起，这会儿两位当时司机走下车来，他们正在查看车辆的损失情况。然而驾驶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了一个橘红色的口袋，平放在事故现场后方的车道中，暂时充当警告标志。这辆白色小客里没有带三角警示牌，难道前面那辆银色小客车里也没有吗？显然还是因为当时司机的交通安全意识不足，而且这个橘红色的口袋还容易形成新的安全隐患。作为司机，应该明白三角警示牌所能起到的作用。发生事故后，现场的后方没有警告标志，很容易引来二次事故。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请司机们赶紧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是否配备了有效的三角警示牌。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2: 节气小满为何充满中国智慧？
3: 小得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2: 夏天吃苦，哪种食材适合小满？
4: 喝点点糖，喝点点醋，味儿就会变淡。
2: 祛湿养生都有什么中医妙招？
5: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小满。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Hey Dream。
6: 手机安全警告，北京五月哪里开交接出天，巨型手办汉服博场还有水陆巡游，出天率直接封神，没那么小花九宫格。
8: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7: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晚上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访华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取得重要成果。
1: 5月20号下午，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

0: 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本次中俄元首会谈都就哪些国际热点议题进行了讨论？此次会谈又有怎样的成果？
3: 习近平主席为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4: 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两国能够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拓展各领域合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将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那让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便利中俄人员往来的利好消息。继2025年中俄全面进入双向免签时代之后啊，中方正式宣布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期，这将进一步的便利中俄人员之间的往来。
3: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 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1: 继美俄元首访华之后，本周又一国家元首将对华开启国事访问。
2: 昨天中方正式宣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5月28号访华。
3: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武契奇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郭家坤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3: 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2: 会上介绍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的有关情况。
5: 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
6: 全国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北京作为全国最早推行扫码入企的地区之一，自2024年7月全面推行以来，已实现现场检查扫码率100%，累计扫码检查超29万次，重复低效检查阻断成功率达88%，并将55万户企业纳入无事不扰清单。2026年司法部发文将推行全国统一标准。
7: 扫码入企啊，本质上是用技术手段让现行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不是创设新的法律规则，不仅不会增加执法的负担，反而有助于提升执法的质效。目前呀，各地各部门还在积极地进行探索和优化。
2: 一枚执法二维码，既做到无事不扰，又守住监管底线。从北京先行先试到全国统一规范，数字赋能让执法更精准，企业更安心。这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生动实践，以制度创新护航高质量发展，守护市场主体活力。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8: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在本月16号转运到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
2: 昨天呢，发射厂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9: 各号注意，收集2小时准备情况。
10: 此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侧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
11: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测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10: 自从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1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还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1: 从火箭升空瞬间我们看到的实时画面，再到天地间高速回传的遥测数据，再到各个任务系统之间指令传输，这背后啊离不开稳定可靠的通信保障。
13: 那最近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通信系统持续开展链路测试、设备联调和应急演练，用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为神舟23号任务通信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14: 各号注意，今天组织任务全系统演练。
15: 各号注意保持网络设备线电路工作状态，准备进入任务程序。
16: 随着发射窗口的临近，通信系统各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一次神舟飞船发射直播中，观众不仅能够看到火箭点火升空的地面画面，还能通过舰载摄像机实时看到保温层脱落、整流罩分离等场景。不少网友好奇，这些火箭升空后的实时画面究竟如何第一时间传回北京飞控中心的？这背后依靠的正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稳定高效的通信系统。
17: 其实无论是火箭飞行画面、现场声音，还是飞行过程中的遥测数据，都只是天地之间高速传输的一串串信号。这些信号会被火箭飞行沿途的测站稳定接收，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测控设备接收的信号通过网络快速准确地传输到各任务指挥中心。如果把网络比喻成交通网，那么光纤传输信道和卫星通信信道就像是构成这张交通网的一条条道路。为了确保这些道路始终稳定畅通，我们运用实时监测系统常态化跟踪监测，一旦发现异常，系统能快速定位问题，确保整个通信链路稳定运行。
16: 任务实施过程中，通信网络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一旦网络出现卡顿、中断或延迟，不仅会影响任务信息回传的时效性，还会影响不同系统之间的协同。为此，技术人员持续对网络设备和传输链路进行检查优化。
18: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因为所有的数据最终都要通过通信系统进行传输和交互，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每一条链路都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任务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检查和优化，建立了应急处置机制，即使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故障处理，确保通信保障稳定畅通。
16: 除了保障通信链路的稳定运行外，任务期间各参事系统人员之间的沟通协调同样重要。由于参事点位分散，人员众多，如何快速准确找到指定人员，及时接通电话流转尤为重要。
17: 任务期间通话量会明显增加，接近平时的2倍。面对标准要求高、工作量陡增的实际情况，电话岗位提前研判形势，主动靠前谋划，第一时间梳理用户情况，细化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同步强化全员业务训练，确保为参事各方提供优质高效的通信服务。
16: 经过多次联调联试，目前通信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他们将以严谨细实的工作标准为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架起稳定可靠的天地通信生命线。
1: 欢迎回来。最近地铁北京站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位来北京做心脏手术的老人突发晕厥，心脏骤停。
13: 在危急时刻呢，两名公交民警先后狂奔到现场，轮流跪地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并配合 AED 急救，最终呢成功将老人从死亡线上拉回。
6: 这段没有声音、画面不停抖动的视频，记录下了地铁北京站最惊心动魄的40秒。一位女士突发心脏骤停，被抬下列车，女儿带着哭腔呼喊着妈妈。
19: 有基础病吗？平时
20: 不呼吸了。
6: 正在站内执勤的两名北京公交警方。

0: 警先后狂奔到现场，跪地轮番进行心脏复苏，直到女士恢复意识。
1: 呼吸了，来了，
2: 有呼吸了是吧？
1: 妈妈，
3: 可能因为她是来北京啊，就是为了做这个心脏的手术跟看病，完了我在车厢里突发晕倒，车厢的群众啊就找我了，就说这车厢有一乘客晕倒了，完了我赶紧上车厢内查找。当时我上车厢内查找的时候啊，这个乘客已经被其他的乘客抬下站了，抬到这个站台这个位置，你赶紧急救，因为这个心脏病患者啊，一分钟之内啊，这个时间很宝贵，先急救，然后拨电台，然后叫支援。
0: 在电台中听到同事呼叫支援，在车站另一端执勤的民警郭龙立即狂奔到站台现场支援，
4: 说站台有个乘客晕倒了，然后我就从那边跑下来了，到这个现场看到一个女士，在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然后她旁边的两个女儿在旁边在挺无助的，看着我们这个一个同事已经在那儿做心肺复苏了，他可能做的时间比较长，他比较累了，然后我就接替了他的工作，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体征，基本上这个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然后我就接着可以进行了心肺复苏，然后呢，同时呢，我也呼叫了我们的同事过来支援，以及站方呢，通知站方过来把这个 ED 拿过来，然后把给这个乘客接上。
1: 呼吸了，来了，
2: 有呼吸了是吧？
1: 妈妈。
4: 同事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维持了一下现场秩序，进行了围挡，保护了一下患者的隐私，中间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配合 ED 做这个心肺复苏工作，一直等到了那个急救人员的到来。
5: 平常咱们进行过那种急救培训 AED 培训会
4: 啊？我们总队啊，对我们进行集中进行培训，然后呢，每个月呢，我们也都会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应急演练的工作，这个进行 AED 啊，站内的设备都会使用的。
0: 随后，急救人员将女士送往医院进行下一步救治。次日，家属打电话到派出所报来平安，母亲已经脱离了危险。
4: 生命最大嘛，这个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不要想其他东西，先要把这个人的生命体征维持住，是吧？然后把人能救回来，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最大成绩。
6: 你看，就那么几十秒，就是生死的距离。幸好有站方和警方的施救。那如果我们在公共场所看到有人突然倒地了，心脏骤停了，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施救呢？
7: 别着急，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急救中心的专家，给大家带来了科学施救的四步法，分别是评估环境、观察、判断、呼吸、立刻呼救、拨打120以及心肺复苏，配合使用 AED。那我们普通人呢，按照这样的规范操作也是可以为挽救生命赢得宝贵的黄金时间的。
8: 据北京急救中心专家介绍，遇到周边有人出现突发心脏骤停时，首先不要慌乱，在掌握正确急救方法之前，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什么才是急救的规范流程，这个急救四步法尤为重要。简单来说，急救四步法分为评、查、呼、救，即评估环境确认安全，观察呼吸判断体征，立刻呼救拨打120，心肺复苏使用 AED。 了解完急救的流程，接下来就是正确的操作。在确保周边环境通畅并拨打120急救电话之后，面对现场有 AED 和现场无 AED 两种情况，要采取不同的科学施救方法。
9: 拨打120的同时呢，尽快对患者的呼吸进行评估。我们通过观察患者的口鼻、胸部、腹部，在5到10秒中观察他有没有呼吸。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他仅有濒死呼吸，那么我们就要对他进行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的抢救。按压的点呢，是在两个乳头连线中点和胸骨相连的这个位置。我们按压的这个位置呢，是掌根这个位置，把它呢放到两乳连线中点，双掌呢相扣，另外一只手呢抓住按压的这只手，身体前倾，我们的两腿呢分开，以肩同宽，用你的腰部为轴啊，这个垂直向下按压，像我这样，1、2、3、4、5、6、7、8、9、30。好，我们按压的深度呢一般是5到6厘米，按压的频率呢像我刚刚这个样子呢，是在每分钟100到124左右。当我们每一次下压的时候，都要保证患者的胸壁呢充分回弹，然后再进行下压。一般来说呢，我们按压30次，再对患者呢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在进行人工呼吸之前呢，我们先要开放他的气道，一只手压额，另一只

0: 在下巴颏，让他头后仰，下巴颏起来，然后呢捏着鼻子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一次两次，看到胸部有微微起伏就可以了，然后呢继续做胸外压。我们可以按照30:2的比例进行，如果您不能够或不愿意为患者进行人工通气的话呢，单纯的持续做胸外压早期也是有效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AD 到现场以后呢，打开它的外包装，然后呢开盖即开机，我们看这个箭头，我们打开之后它就开机了，然后呢听它说照它做，
1: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解开病人胸部，
0: 打开患者的衣服，
1: 按图示粘贴电极片，
0: 一片贴在患者的胸骨右侧锁骨下，
1: 解开病人胸部衣服，按图示粘贴电极片，
0: 另外一片呢贴在患者的左腋下7厘米的位置，插入电极片插头。好，我离开，你离开，大家都离开。
1: 放电已完成，
0: 继续胸外压，
1: 心肺复苏，跟随节拍音按压30次，人工呼吸2次，人工呼吸2次，
0: 开始人工
1: 呼吸，第一次，第二次，继续按压。
0: 一直呢坚持到急救车到现场，注意 AED 呢不要关机。
2: 北京台报道。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我国60岁以上人群当中超过1/5患有腰椎管狭窄症，很多人因为这个病走不了远路，很多老人呢觉得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
3: 因此误诊，所以如果身体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确诊啊。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也采用这个微创技术，让众多患者呢给众多患者带来了新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两位70多岁的老人，他们在手术前后的变化真的是让人惊叹。
4: 进入手术室正要接受手术的这位患者，被腰痛和间歇性跛行折磨了5年，社区医院的按摩、理疗、拔罐都试过，时好时坏。今年春节前他的病情突然加重，腿疼得厉害，脚也开始发麻，他最终决定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手术。
5: 我就在社区医院嘛，就看了看，当时也就好了，症状就消失了，我也没太在乎。但是今年就是春节前，这次就特别厉害，当时就特别疼，脚又有点麻了，我就觉得问题比较大了，我就到大医院来了。
4: 医生介绍，腰椎管狭窄的典型表现是走不远，走不动路，很多老人误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其实这是椎管窄了，压迫神经。日本将这种病排在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第一位，甚至排在心脑血管疾病的前面。
6: 我们很多时候做过80多岁甚至96岁的老人啊，在这一方面做完手术以后效果都不错，我们充分证明了，不是年纪大了，是腰椎管狭窄了。其实80多岁的人走路好的比比皆是，做完手术以后。在日本，把腰椎管狭窄排在了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第一位。
4: 手术采用单孔同轴脊柱内镜技术，仅7毫米切口，局部麻醉，患者全程清醒。术后回到病房，老人就下地走路了，效果立竿见影。
7: 看您这会儿腰明显就直了哈。
5: 对，刚才疼，他老得救着他，现在不疼了。我刚才走这么一圈，从这儿走那儿，一点事儿没有，
7: 一点都不疼，
5: 一点都不疼，一点没感觉，这伤口没感觉。刚才走这路也走得挺痛快的，就这1个多小时，就做完了以后就这样。
4: 这位老人2010年就出现了腰椎问题，疫情期间摔了一跤后病情急剧加重，100米的距离都需要坐轮椅，因为害怕传统开放手术，他一直拖着。2021年秋天，他在女儿的陪同下找到于攀峰医生，接受了微创手术。
8: 摔了一下，结果就特别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如说我从住的地方走到那个要坐车的这100米，我都得坐轮椅。因为做大手术吧，需要重建那个腰椎，我就比较害怕。后来别人就说，你可以尝试着做这个微创。正好我女儿也在北京，2021年的秋天，我女儿呢就给我找到了医生。
4: 术后她按医嘱康复，不到半年的时间走路基本自如。2024年开始，她和老伴自驾游，30多天走了21万步。
8: 每天吧，最少的都得走15000步左

0: 有三天里边吧，走了2万多步。原来我同学聚会吧，都得选一楼，都不敢选二楼。为了照顾我，这微创给了我一次好像重新再来的机会。
1: 医生指出，腰椎管狭窄若不及时治疗，活动量下降会导致心肺功能衰退，还容易形成血栓，长期疼痛和行动不便更会严重影响老人的心理健康。这个疾病的风险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
2: 老年人他对自己机能的衰退的敏感性和那种悲观的程度要远超我们的想象。做完手术以后的话，病人是不需要卧床休息的，当天下地，第二天其实接送孩子都没有问题，就出去旅游也没有问题。所以说这就充分的解除了老年人的一个后顾之忧。
1: 北京台报道。
3: 就像刚才阿姨说的，这个腿脚利索了，这生活质量一下就高了很多。很多老人，刚才我也说啊，腿脚痛走不远，第一反应是年纪大了腿脚都有点不方便、但是没想到这是一种病症在作怪。
4: 是的，那到底什么是腰椎管狭窄，又该怎样预防和治疗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 专家介绍，腰椎管狭窄是椎管容积变小，压迫神经导致的退行性疾病。随着年龄增长，腰椎间盘脱水、黄韧带肥厚、骨质增生都会让椎管变窄。典型症状是间歇性跛行，走一段路腿就麻疼，弯腰休息后才能缓解。
2: 其实它就是老了，老了以后所造成的一个疾病，就是蜕变啊。大家可能那个报告单上会看到，老是看到那个蜕变这两个字儿。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微创的办法去解决它，起码一个7毫米的小口子就解决它的问题了。
1: 目前我国的单孔同轴脊柱内镜技术已经成熟，手术时间约1小时，越重的椎管狭窄效果越好。医生介�绍，这项技术一个月要做100多台，患者群体非常大。
2: 因为这个是个局麻手术，它避免了那些心肺功能不行的老年人，病人是完全清醒的。大概手术时间的话呢，1个小时左右。我们觉得这个老人在台上清醒的状态下趴1个多小时，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就是对他全身的术前那个评估要求是最低的一个要求了。
1: 预防方面，专家给出建议，办公族不要久坐，可尝试站立办公，游泳是最好的腰背肌锻炼方式，膝关节不负重，60多岁学也不晚。老年人日常注意补钙，可以减缓蜕变速度。
2: 锻炼腰背肌啦，就是从年轻的时候，不要说老了才开始，从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办公族，坐的时间不能太长。我站立的时候，腰部的受力要比坐的时候要好。
1: 腰腿痛走不远，别再让年纪大了背锅。科学认知，及时就医，微创技术能为更多老人的晚年撑腰。北京台报道。
3: 在我们北京呢，高层住宅不少，老旧小区消防设施老化的问题越来越凸显。部分小区的公共维修基金闲置沉睡，因为业主的意见不统一，各方可能也不是很信任啊，这些消防隐患呢就长期难以整改。
4: 那当前呢，北京多地也是创新工作模式，打通资金使用壁垒，全力筑牢生命安全屏障。
1: 2025年8月，朝阳区小红门乡恋日绿岛小区一居民家中阳台起火，现场无人员被困。然而当消防员到场后，并没有选择楼内墙壁消防栓灭火，而是从1楼层层铺设水带，沿着楼梯跑到了9楼。
5: 这个小区的消火栓是没有水的，楼层越高，我们需要的时间就会越多，这就浪费很多的黄金救援时间，那相当着急了。
1: 恋日绿岛小区的问题并非个例，今年1月份以来，消防部门已对全市75%的高层建筑完成隐患排查，其中有75个高层住宅小区都存在消防设施无法运行的情况，而物业管理失职、群众信任不足、安全意识薄弱等多重因素造成了这一困局。
6: 通过我们日常的检查进行处罚，但是这个事情一直推动不动，到期复查之后呢，还没有进行整改。他们说的是他们也想整改，但是要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呢，需要居民的同意，说这居民一直不同意。
7: 居民就说，我想先修电梯，我想先修防水。很多居民没有意识到防火的重要性。
8: 为什么大家都没太重视呢？没起火，大家没觉得是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1: 更新消防设施要用到公共维修基金，这笔钱明明就在账户里，为何有业主不同意呢？
7: 我们小区大部分的业主都很抵触由物业来担任主体 申请公共违建基金。不相信物业来会使用的更好、更透明。

0: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来到西城区民政局，打印出了很多张 3D 照片留作纪念。
1: 我们已经结婚45周年了，
2: 祝我们老年人老年夫妻生活圆满，健康满满。
0: 传统节气与现代爱意相浓，尽显人间烟火幸福。同样是小满节气，三山五园周边的水田波光粼粼，这个时候啊，也是京西道插秧的最佳时节。海淀公园里深耕翻土、刨水闷田、潜水插秧，工人师傅们忙碌着，就是等待着这个周末，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来到这里体验古法插秧的快乐。进入小满，气温升高，不少人也有了一点小小的烦恼。
3: 这两天啊，这湿气一大，我这身上直痒痒，不知道这和小满节气有没有关系呢？今天咱们就到医院里来问问大夫。大夫您好，您好，我这两天呀、这挺痒痒的。
4: 因为现在小满节气气温升高，然后降水量又增多啊，中医讲的就是湿热之邪侵袭人体，就容易引起皮肤瘙痒。那么我来教你个小窍门。
3: 好
4: 这个在家都很方便可以用。这个呢是薏米，这个呢是赤小豆，然后这个是山药啊，这三个药合在一起煮成粥，每天喝1到2次，就可以起到清热除湿健脾的作用。
0: 从田园农耕到人间喜事，再到中医养生，愿我们都能拥有小满的智慧，不骄不易，万物恰到好处。北京台报道。
5: 最近啊，不少细心的朋友在北海公园遛弯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惊喜小发现。他们发现啊，路旁老树的一些天然树洞里忽然就窜出了一只小熊猫，或者是湖上的白塔还可以看到飞舞的林间飞鸟。当然这些都是一个个的小画作啊，他们用画笔勾勒出了北海的浪漫，现在已经成为园里面的热门打卡点了啊。人们都说看到这些小画又治愈又浪漫。
6: 确实挺浪漫的，但同时呢，也有一些市民和管理者在思考，如何让这份珍贵的艺术表达在公众视野当中行稳致远呢？在树洞上作画到底是一种微浪漫，还是多此一举、弄巧成拙？那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北海公园。
7: 现在咱们已经走了700-800米了，我一个都没看到。
8: 那得需要您来找一找。
7: 找一找哈。哎，您看，画人刚落。这是树洞画吧？
8: 对，是的。
7: 其实不太容易被发现的。
8: 对，
9: 树洞中赫然住进了一只探头探脑的小熊猫，眼神灵动，神态逼真。再走几步，另一处树洞里，鸳鸯戏水，白塔倒影被巧妙纳入画中，湖面小舟与远处的琼岛实景隔空呼应，一帧一画别有韵味。
10: 挺新颖的这个创意，而且那个北海公园也这么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感觉像个一张吧。
11: 公园弄这种小特色，给游客的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9: 这些树洞画主要分布在北海公园西岸和北岸，目前共有8处。今年4月底，配合树木养护工程，公园开始在修补的树洞上作画。画作主题丰富，既有憨态可掬的小熊猫、林间飞鸟、小松鼠等自然生灵，也有结合北海实景的日出北海景观描绘，将生态上的天然伤疤转化成了趣味盎然的艺术画框。
7: 从网络热议到游客纷至沓来，这些藏在大树上的小小彩蛋究竟是为什么能够击中人心？那么公园方面打造树洞画的出发点又是什么呢？
12: 像通过我的画，让每天来北海公园遛弯的大爷大妈们有一些新鲜的体验感。
13: 柳树呢，因为每年啊它的这个空腐比较严重，原来呢我们也修补的材料呢就跟咱们树皮的颜色会比较接近今年呢，因为现在有游客的这种打卡呀这种需求，我们希望呢在这原路上呢有一些小巧思和一些小惊喜。
9: 树洞在本质上是树木生长过程中的创伤或疤痕，把这些岁月留下的缺口进行修补后，变成栩栩如生的画作，用一种柔软的方式遮住了伤痛，赋予了树木新的艺术生命。这种将心比心的艺术表达，让游客在审美之外还多了一层情感投射。
14: 非常用心，然后既宣传了北海，然后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惊喜。
9: 记者注意到，北海公园的树洞画并没有架空景色，而是深深扎根于北海公园的本土文化肌理中，成为皇家园林的一种另类文化延伸。然而艺术与温情之外，一个深层的话题也随之浮现，公共空间的艺术表达如何与城市管理秩序和谐共生。在国内，不少城市类似的树洞画引发过截然不同的结局，有的地

0: 地方被管理部门果断涂白整改，理由是树木属于公共设施，不得私涂乱画。有的地方则被柔性包容，最终成为文化新地标。
1: 我们看画在这个树洞上，实际它影响了这个树本体吗？
2: 它并不会影响树本体，因为呢，它并不是在树上去做的画，用硅胶的材料做了一个封堵。它实际上画呢是画在这个硅胶材料上的。
1: 实际这个颜料是什么？它是环保的吗？
2: 它是丙烯酸的颜料，它一般都是要通过这种环保认证的。这种小巧思其实在我们的以后的我们园林养护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是可以推广的。
0: 在北海公园的案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管理与艺术的某种双向奔赴，在百年沧桑的皇家园林中的实践。但同样需未雨绸缪的是，随着流量和打卡效应增强，如何系统性地规范今后的树洞画布局，如何把控绘画内容以及保质期维护，或将成为管理者需要直面考量的一份新考卷。
2: 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后期的维护问题啊，比方说有一些游客，他可能看到这个画非常漂亮，他可能也会想去画一笔啊，然后去破坏这个图案。那我们可能需要加强一些巡视宣传。
0: 一场围绕微小树洞的公共艺术实验正在告诉我们，也许城市治理不一定只能在冷冰冰的规则条款中运行。当基层工作者积极寻找尺度与活力、规则与温情之间的黄金平衡点时，公园里的一草一木便都有可能为北京的公园文化生活打开一扇小小的窗。北京台报道。
3: 近日，京津曲艺名家名段展演《北京站》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
4: 我唱完了以后，你站在旁边，你拿双筷子听着，拿双筷子听着，哪句不像话，你给尖出来。
5: 相声竹声雅韵，北京的旋律学四象，立足京味文化，将北京的风土人情、时代风貌融入诙谐包袱，既接地气又有底蕴。京韵大鼓、剑阁文铃、华容道，旋律雄浑，意境深远。凭借精湛的演唱技巧，让经典曲目焕发新生。河南坠子小黑驴质朴鲜活，梅花大鼓宝玉探病柔美抒情，经典名段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了京津曲艺的全貌与精华。
6: 大饱眼福，大饱耳福吧。觉得京韵大鼓这个艺术呢，非常的好听啊。然后同时呢，喜欢这个三弦的声音。
7: 天津的这个节目都是古曲，所以我们北京出的相声多一点，很难得，就是说坐在底下去看我们同行的演出，尤其是绝对是能学到东西。因为天津是曲艺之乡，天津的这个古曲，尤其是啊，无论从演唱到乐队上，都是有独到的地方的啊。多去跟人家学习学习。
5: 本次北京站展演以曲韵传情、意暖民心为主题，汇聚京津两地老中青三代曲艺名家、非遗传承人及青年新锐，将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完美融合。此前展演已于五月初在天津中国大戏院顺利上演，以双城联动的形式奏响京津曲艺协同发展的乐章。
8: 像马三立先生那一代人就开始有互动了，一直到侯宝林先生啊，一直再到这个马季先生这一代。这次呢，北京市曲艺团和天津市曲艺团两家啊，能够继续的延续啊我们曲艺前辈们创下来的这个交流啊、互鉴呐、这样一种思想。
5: 北京台报道。
3: 这几天，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成为了新晋热门的文博打卡地。
9: 大展当中，来自秘鲁的西潘王陵文物首次在中国亮相，千年工艺瑰宝历经岁月依旧完好，让广大观众一饱眼福。
10: 本次展出的文物均出自秘鲁西潘王陵墓葬群，该墓葬群共计清理出16座贵族墓葬，经过专业团队科学发掘、系统研究与细致修复后，众多珍贵文物得以完整亮相。这批出土文物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集中展现了墨切文化高超的工艺水平，印证了古墨切人成熟的金银锻造、合金加工与铜冶炼技术。
11: 这件面具呢是出土于这个老西潘王的墓葬，精细的刻画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长相哈、面部特征，然后而且还表现了这种高等级贵族他戴着佩戴的耳饰，还有他戴的这种帽子的这种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件 镀金的，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纯金的更值钱哈，但是实际上镀金更显示它的工艺的高超。全世界在那个时期都没有几个文明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
10: 据了解，西潘王陵出土的金银器、宝石等珍贵文物452件，被誉为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在当时的社会体系中，稀有金属不仅是宗教仪式的重要媒介，更是统治者维系权力、划分等级、凝聚族群的核心资源。
11: 这两件呢都是西潘王墓出土的这个绿松石的耳饰，其中一只呢是这个鹿的形象，另外一个呢我们猜测可能是鸭子。周围的这些金珠都是焊接在整个这个圆盘上的，这个焊接的工艺在当时全世界也是非常领先的，到现在1000多年了，但保存得非常完好。
10: 展览不仅为市民带来了难得的跨国文化盛宴，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载体。
12: 感觉他们是很轻盈活泼，然后与自然的那个衔接更加紧密的那种感觉，跟我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比较热烈吧，反正挺喜欢的。
10: 北京台报道。
9: 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地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
3: 怎么去呢？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下了地铁之后呢，您找朝阳公园的东3到东5门都可以入园。
9: 那本次市集分为室内外几大展区，朝阳规划艺术馆室内展区汇聚了全国各省的特色文创精品，室外展区打造文博市集，众多非遗与潮玩跨界碰撞，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13: 眼前的这件造型精巧的摆件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角雕，角雕技艺传承数百年，以天然动物角为原料，经雕刻、打磨、抛光等数十道纯手工工序完成，刀法细腻，线条流畅，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中的瑰宝。
14: 学的时候先半年就磨这个下须，小朋友喜欢，他们买的玩玩一下，这个就是给他们有一个时尚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个是国家级非遗，这个是我们很有很强的实力，我们有这个工艺做底子，所以说文创我们是很有竞争力，我们加上研发就有很多东西出来。
13: 除了精湛的角雕，来自贵州的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绣也惊艳亮相。作为水族妇女世代传承的古老手工技艺，马尾绣以马尾作为重要原材料，成品纹样古朴，色彩雅致，承载着水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
15: 做了很多文创，比如包包类、鞋类，还有服装类，还有各种饰品。现在呢，就是更多的人，年轻人呢，就是喜欢，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马尾绣文创产品。
13: 本次市集特邀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坐镇，带来各自代表性非遗作品和技艺展示。走进市集的展区，一件件兼具传统韵味和时尚感的作品格外吸睛。此外，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携非遗木偶艺术精彩亮相，将传统木偶文化和文创精品相结合。
16: 不仅能看我们的演出，还能把这个文创带回家，让我们的木偶的艺术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
13: 在户外的非遗展区，多项传统手工技艺轮番亮相，非遗手工漆器便是其中之一。漆器制作是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手工打造出茶具、摆件等各类器物。
17: 边上呢是那一个潮玩区，然后我们这一次把非遗融入进来，跟潮玩能进行一个现代跟古典的一个结合，也要对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创新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思路的开发。
18: 看到了很多传统的这些技艺，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就是当然有很多很目前很新潮、很受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潮玩，我确实也是看到了。我们需要将现代的潮玩与传统的这些手艺融合，迎合当今大众需求。
13: 中国新文创市集打破非遗和潮流的边界，让刺绣、雕刻等多项非遗技艺跳出传统展厅，与潮玩、生活文创深度融合，既展现了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也为非遗传承创新开辟了新路径，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别样的光彩。北京台报道。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关系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9: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关系稳固，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向前发展，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了重要力量。
19: Встреча лидеров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меет огром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не только наших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о и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Евразии,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в целом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Это основа развития не только наших стран, но и в целом, я убежден, н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будет основан на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ости, на равноправии и взаимном довери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являются примером довер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бережн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интересам друг друга, не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в интересах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и не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ретьим странам.
20: Мы существуем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вот таког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желания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месте как можно более выгодно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мирно, и при этом не исключаем участие в наших общих каких-то проектах и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То есть,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инклюзивными, а не эксклюзивными, и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овольно такой яркий пример вот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тран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такой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й,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й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чего,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нее мы и не видели.
21: On a number of world questions, a number of economic questions, Russia and China tend to be aligned. They would like a multilateral system where, you know, there are different powers and all the powers have a say in how the world economy is run. So I think that the one way that this partnership of China and Russia would be beneficial not only to the two countries but to the world as a whole.
22: Cina e Russia possono cooperare su diverse piattaforme multilaterali. Io credo, per quello di cui mi occupo, che la più importante piattaforma sia quella dei BRICS. All'interno di questa piattaforma Cina e Russia svolgono un ruolo di promozione del ruolo che tutti i paesi del sud del mondo devono avere nel nuovo disegno del mondo multipolare.
3: 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
9: 并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10: 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声明说，在上述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航行活动，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获得许可。本月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
3: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是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9: 世卫组织称，目前已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
10: 世卫组织说，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情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世卫组织将强化传统疫情应对措施，包括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与控制、保护医护人员及其家庭等关键人群，以维持应对能力，以及加速研发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诊断工具、治疗方法和疫苗。
23: Given the scale, we are thinking that it has started probably a couple of months ago, but investigations are ongoing, and our priority is really to cut the transmission chain by implementing contact tracing, isolating, and caring for all suspect and confirmed cases.
13: 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为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呼吁非洲各国共同采取行动，避免疫情在非洲大陆持续蔓延。
3: 当地时间19号，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特万特佩克湾一处西湖，大量死亡的水母被冲上岸。
9: 海洋生物专家表示，这一异常现象是水温突然升高所致，不仅

0: 影响了渔业，也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构成了威胁。
1: 据海洋生物学家分析，这片海域此前水温偏低，近期海水快速升温，吸引大量水母涌入西湖，但受异常天气系统与涨潮作用影响，水母被困浅水区，最终大规模搁浅死亡。专家提醒，若搁浅水母未能及时清理，腐烂尸体会持续散发异味，并破坏水体环境，恶劣水质将迫使本地水生生物逃离，进一步打破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当地渔民已经直观感受到环境变化对渔业的影响。
2: 好，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特别提示您啊，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有降雨过程，对明天早高峰有不利的影响。外出带好雨具，开车注意安全。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张默。最近，位于东城区前门东区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正式启用，并全新推出人民防空历史文化主题展览，标志着首都又一重要红色人防历史遗迹焕发新生，全市国防动员与全民国防教育阵地建设再添重磅标杆。活动现场在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正式启用，国防动员宣传教育基地同步揭牌。北京地下城位于前门东区，是始建于1969年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2008年关闭后，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与东城区人民政府的联合推动下，重修转型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这个馆完整保留了当年防空洞的布局和设施，并全新推出了人民防空历史文化主题展览，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北京国防动员的发展历程以及人防战备建设的光辉岁月。核心主展厅是整个场馆最为吸引人的地方，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观摩歼-20战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等国之重器高精模型，还可以亲自登上返回舱驾驶月球车，通过 VR 影像感受沉浸式互动体验。
1: 我体验感觉非常的真实与震撼，平时只是在电视上看过，没想到能够就是实际的去感受一下，然后也觉得这个宇航员非常的伟大。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它叫太空冰激凌，我们也把这些产品呢带到了这个展厅，可以方便老百姓去进行参观，后续呢也可以去进行购买和体验。
0: 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未来将作为国防动员宣传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研学实践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展馆试运营阶段每周二到周日9点至17点开放，周一闭馆维护，市民可通过线上小程序预约或现场登记进行免费参观。
3: 我们打造一个集历史传承、国防科普、红色教育和科技体验于一体的文旅融合的新地标。
0: 恰逢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推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本次展览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均创下首博历史之最。
4: 我们在齐金滩遗址发现了很多像这种武士的或者战士这种形象的建筑构架，认为要么是一个战士的形象，要不然就是玛雅神话中的帕吞神的这个形象。玛雅人也认为这个天地之间是要这个神叫帕吞神来进行支撑的。
0: 本次展览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精品，梳理美洲3000多年历史脉络，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与权力体系。
4: 在美洲中部居民他们的心目中，玉米的生长耕种对于他们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美洲豹作为保障农业耕作和这个大地收成的保护神，在他们心目中的信仰的地位也是至关重要的。
5: 穿着美洲豹战裤、战裙或者短裤的这样一个人物雕像，美洲豹在整个中美地区呢，它被誉为是百兽之王。穿上这个美洲豹纹的衣服呢，就象征着人获得了美洲豹一般的力量，是战无不胜的这么一个象征。
0: 展览创新打造全域沉浸式观展体验，馆内公共空间打造复原美洲古老仪式场景，搭配 VR 体验、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让观众漫步间完成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看似这三个题目很奇怪是吧，其实呢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深刻思考以后对于文明的这样的一些解读，物质走向精神，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今天人类社会的进步，把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古代文明连接在一起，一起走到我们中国，是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
0: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为观众呈上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沉浸体验的文化盛宴。 最近由东城区文物保护和管理中心联合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举办的正气有歌碑拓体验活动亮相文天祥祠，将非遗碑拓技艺与廉洁文化教育深度融合，让市民与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先贤风骨，传承清廉精神。活动现场设置公益体验区，碑拓专家亲临授课，手把手指导市民与学生完成拓印实操。大家使用复刻碑石与专用材料，在一锤一拓间感受金石匠心，亲手将正气歌中的经典字句拓印成作，在指尖记忆中深刻体悟天地有正气的忠贞气节。同步推出的正气歌流传主题展览，通过图文展板、文献复制件等载体，清晰展现作品创作背景与传承脉络，让文天祥的清廉风骨可感可触。活动以文载廉，以艺润心，以史铸魂，以文化人，让浩然正气与清廉风骨浸润人心。
7: 我今天拓印了一个碑印，就是它叫做正气，因为正气呢是文天祥一生的真实写照，这也是他一身正气一直激励着后人。
0: 本次活动是东城区深耕文博廉洁资源、创新廉洁教育形式的生动实践，打破了传统宣教模式，让廉洁文化从场馆走向大众，从历史融入现实，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注入深厚文脉力量。
8: 我们这次正气有歌主题博物馆日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引导参与者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正气歌的创作背景以及它的一个流传经过，从中感受到文天祥的文人风骨和他的家国气节，也展现了我们廉洁精神的不断的传承，也能够助力我们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建设。
0: 一枚秦汉瓦当如何连接长安与燕京，跨越千年走进百姓生活。最近北京金石博物馆三周年馆庆特展瓦当千秋金石永寿秦汉瓦当珍品及拓片提拔展免费开放，让千年文脉触手可及。
9: 这个永寿家福瓦当，它是产自西汉的一个吉宇瓦当，它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里面文字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不好辨认的一个瓦当。它用的是鸟虫篆书，我们是去参考了和氏璧后来刻制传国玉玺受命于天吉寿永昌去辨认它的这个字体，里面就有两个字是相似的，表达了一种祈福富贵长寿幸福祥瑞之念。
0: 本次展览以秦汉瓦当珍品加当代名家拓片提拔为核心，集中展出西安秦庄汉瓦博物馆珍藏的精品瓦当，搭配国内金石名家提拔作品，通过五大单元带大家解锁瓦当从周代起源到秦汉鼎盛的奥秘，领略云纹神兽给予瓦当的独特韵味。
10: 瓦当呢，它除了有这个实用价值，它有一些艺术价值。灵感呢，一般是源于我们的古代的书法艺术或者这个纹饰图案的艺术。一般瑞兽的话比较常见，就像我们的四神纹瓦当，有青龙、白虎，然后朱雀、玄武。
0: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感受金石文化魅力，展览还特别设置了拓印体验环节，观众可以在实践中触摸传统技艺的韵味。
11: 为了不使这个纸打坏，咱就可以用塑料薄膜给它铺上，用打刷先左右后上下刷子压刷子

0: 让他一点点的这样打。
1: 如果我光看的话，可能不会了解得很清晰透彻，但是如果能亲身的体验他这个以前的文化，我感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吉祥纹路也让我感受到了秦汉百姓的民俗信仰以及祈福文化。
2: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7月31号，地点位于北京金石博物馆后殿展厅，无需预约即可参观。
3: 我们也希望让市民近距离品读秦汉历史，感受传统匠人匠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以这场文化盛宴回馈广大市民3年来的支持与厚爱。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者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山顶之上的他们为何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3万年前的北京，古人也曾组团游览王府井。从山地到平原，他们留下怎样的遗迹？从陶塑雕刻到精致餐具，文明的曙光又在哪里显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3万年北京古人类足迹。

0: 如果穿越回30000年前，见到当时的北京人，他会送给您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今天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有一处位于山体上方的洞穴，因为位置被命名为山顶洞。这距离发现第一枚50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的地方，垂直距离不过几十米。1933年，裴文中有了意外发现。有指挥权的布达生兴趣只在北京人上，他首先不同意。我们的顾问德日进始终认为山顶洞内堆积的是现代动物的骨骼，没有开掘的价值。我争而又争的结果，他们答应我试试看，看挖掘的成绩如何再定。发掘不久，裴文中的助手唐亮就发现了一颗牙齿。令唐亮沮丧的是，那仅仅是一枚臭狐狸牙，但裴文中却意外的惊喜，因为这颗狐狸牙上有一个人为的小孔，这意味着它是古人类制作的装饰品，证明这里有比北京人更具智慧的古人类存在。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里，就陈列着来自山顶洞的工艺品。
1: 发现了一些装饰品，用贝壳还有动物的化石做的装饰品项链，另外呢还发现了一枚用老虎做的骨针。那么据推断，我们当时的山顶洞人已经懂得了穿衣服，也成为最早爱美的人，最早穿衣服的人。
0: 不久后，裴文中又在山顶洞中发现了三个头骨和一些肢骨，一种距今3.4万年至2.7万年的古人类被确认。
1: 实际上，在这个山顶洞人时期，他们的已经变得比北京人时期变得聪明了。比如说狩猎，他们可能会用制造一些陷阱，引动物到这个陷阱里陷下去。那么为什么这样去说呀？因为在山顶洞里还发现了一些比较完整的动物化石，比如说洞熊，还有一些鹿。这些呢，都足以证明，就是说山顶洞人他有了智慧，有了思想。
0: 山顶洞人属于晚期智人，在外观上，山顶洞人的头骨比北京猿人更加饱满圆润，其脑量更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此时的山顶洞人的体质已大为进化，他们的脑量与现代人相差无几。更重要的是，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的研究成果证明，山顶洞人一家竟然是个混血家庭。在山顶洞发掘出的三个头盖骨中，其中男性老人与欧洲一种早期人类克罗马农人相

0: 四，而成年女性是一个美拉尼西亚人，也就是南太平洋斐济一带的人很像，另外一个则跟现在的爱斯基摩人长得很像。不过这来自近100年前的推断，随着山顶洞人头骨的丢失，今日啊无法得到更加科学的验证，这更让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充满了悬疑。北京人一直生活在周口店吗？2到3万年前，北京还有其他人类的足迹吗？王府井的东方广场，大多数行人从地铁1号线王府井站第一口出来，却不一定知道这里在2万年前也是古人的栖息地，而且这里还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唯一发现于现代国家首都市中心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处遗址如何发现？故事还得从1996年，当这里还是一片施工工地的时候说起。1996年，东方新天地正在挖筑地基，在其中发现了碎骨头、石片和一些不起眼的碳迹。果不其然，工地上随即发现了石针、石锤、石盒、石片等等原始人类的劳动工具，还有不少的原始牛、斑鹿、鸵鸟、鱼类等古生物的骨骼。今天咱们眼前这片不到50平方米的地方，就是当年从施工工地里面抢救回来的原始遗迹地块。别看只有区区50平方米，当年考古专家们可是费了大劲了，这里头夹杂的石片和动物化石，甚至是王府井人用火的痕迹，都和2万年前分毫不差。不过问题来了，我们看见的都是故居和遗迹，王府井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呢？很抱歉，当时发现的众多2万年前的原始遗迹里，有各种动物的骨骼，唯独没有人的。但是山顶洞人和王府井人属于同龄人，都是2万岁左右，所以我们可以从山顶洞人的长相来推断王府井人的样貌。那么为什么王府井这儿有工具、有动物，偏偏就没有人的骨骼呢？科学家们推断，当年的王府井地区应该就在河边或者湖畔，这些王府井人也不是常住人口，而是来旅游，用现在的话说啊，就是一帮驴友。他们在河边露营扎寨，围着火堆烧烤，或许当年的情景与今天流行的狂欢派对别无二样了。那么2万年前的这样一群路人，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不管是山顶洞人还是王府井人的遗址上，我们都发现了一种骨头上的红色粉末，这是当时的一种专门用于染色的赤铁矿粉。可这仅仅是臭美的表现吗？有专家推测，这些红色的粉末很有可能是一种宗教符号，它们被撒在刚刚死去的尸体上，象征着人类干枯的血液，就像是一种祭祀仪式一样。王府井人或许就希望借助这些如同血液一样的红色粉末起死回生。人类由采集渔猎过渡到改造自然，而人类改造自然意味着文明的曙光开始显现。究竟是2到3万年前的北京人走出山顶洞到王府井晃悠了一圈，还是说他们压根儿来自不一样的族群，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支持。如果继续穿越到10000年，我们或许啊会被门头沟的东湖林人邀请吃一碗香喷喷的小米饭。东湖林人遗址是1966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发现的，它属于新石器早期。1972年发现了少女的墓葬，身上佩戴着贝壳的项链和手镯。
1: 东湖林一共挖了4次，我上学的时候参加了2次，然后工作以后参加2次。
0: 直到21世纪初，东湖林才再一次开启了历史的探究。
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

0: 文博院，当时叫考古文博院，合作组织了2001年的第一次东湖林遗址的考古发掘，有灰堆了，有灰坑了，有一些人工的采茶面了，包括还就是发现了半具的墓葬。
1: 在首都博物馆的通识展中，陈列着一例来自东湖林的记忆。
2: 东湖林在我们展览当中最重要凸显的就是它这个塑，因为这个塑它的意义非常重要，它是目前发现的具有人工驯化的这种最早的食物塑，它的那个骨柄石刃刀，我们认为它可能也是用来收割这个塑啊之类的这种植物，然后那个石磨盘石磨棒就是用来加工它的，还原10000年前东湖林人的一些生活状态。
1: 粟就是小米，黍是黄米或者谷子。为什么一粒小小的粮食在考古中有这么大的意义呢？
3: 这个10000年本身的这是一个在我们考古学中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历史时期，新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分界线。距今10000年前后呢，也应该是我们人类最早开始这个实施农业的起始点。
1: 在东湖林发现这些粟和黍的，正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赵志军老师。
3: 我们实际呢，就是打算看能否从这个遗址中寻找到有关农业起源方的证据。结果没想到真找到了。我们通过复选呢，从里头发现了10几粒碳化小米的籽粒。
1: 赵志军老师是植物考古的专家。一直在探寻人类与植物之间的关系。2005年，浙江省上山县发现了10000年前的水稻，从此有了远古中华第一村的美誉。而北京的东湖林人遗址毫不逊色，2003年就发现了10000年前的粟和黍。
3: 一直到了南北朝时期，小麦才逐步的替代小米，成为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作物。所以呢，北方地区小米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作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小米孕育或养育了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1: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中心之一，伴随着粮食的驯化，另外一种特殊的器物也出现在了东湖林。
0: 东湖林呢，是现在北京地区最早发现的陶器的一个地点，在华北地区啊也很少见。
1: 东湖林发现的陶器，如果和著名的仰韶、梁渚，或者是北京的上宅遗址相比，都太朴实无华了。但它比这些遗址都要早了3000至5000年。
0: 它是把土，用这个水，就是和成泥，然后和成泥以后，捏制出一定的形状之后，用火来烧，就是你看哈，土、水、火三种不同的元素，形成了一种新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化学运用。
1: 东湖林人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咱们经常听到考古学说到旧石器、新石器，可以简单的区分一下。旧石器时期，人们顶多能将石头加工成石斧、石刀等等工具，而到了新石器，人类的智慧将水、土、木、火融会贯通，陶器这一改变人类进化历程的器物诞生了。如果穿越到7000年前的北京，平谷的上宅人已经可以拿着陶器和您推杯换盏了。平谷区的上宅遗址是在1984年发现的，在此之前发现的古人类不是在西南的房山，就是在西边的门头沟。谁也没想到，在北京的最东头居然又发现了古人类的生活遗迹。
4: 上宅就是新石器时代的5000-6000年到7000多年的，就这个时期的发现之后呢，就是把北京的这个新石器时代一个丰富起来了。
1: 这些颜色暗红的陶片是新石器时代典型的产物。5000到7000年前的上宅人制作陶制器具手到擒来，他们用不同形状的陶器存储粮食、烹煮食物。 而这种半埋地下的深腹罐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4: 啊，这是在那个半地穴的火塘旁边，埋在火塘底下的。那么这罐子里头呢，出土里边出的都是木炭，实际上就是当时呢，它作为保存火种的那个一个容器。
1: 满足了口腹之欲以后，上宅先民几乎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只小石猴是目前北京出土历史上最早的雕刻艺术品之一，这只猪头则是北京最早的陶塑像。艺术家们的创作不光有抽象派，还有啊让人琢磨不透的小机关。您看这只陶球，
4: 这个小泥丸是一个陶球里边的一个核心，外边还有一个壳，那个很薄，可以哗啦哗啦可以响。
1: 这只陶球的壁只有一毫米厚，里面还藏着一只小陶球。究竟在古老的上宅时期，这种很有技术含量的陶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4: 开始有了一个泥球，它用一种或者是麻布的或者是那个草的，然后它给它包裹上，包括外头呢，它又做那个固的泥，然后又做一个球，然后搁火里一烧，那么外边呢给烧硬了，里边那个像那个麻呀布啊或者什么东西成草木灰了，这个它也就自然就活动了。
1: 上宅遗址和北面头遗址的发现引起考古界专家文化学者的高度重视。
5: 发掘上宅的时候呢，我先第一时间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侯老了，侯老听了挺兴奋，我说这是一个六七千年前一个有咱们地方特色的一个独立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
1: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经说过，西有周口店龙骨山，东有上宅，东西文化后先相继，东西映辉，填补了北京史的空白。2021年7月20日，在昌平区的一处建筑工地，考古工作者正在进行发掘和勘探。
6: 南边呢，这个小山呢，就是雪山遗址，这个地方呢，是在雪山埋藏区的范围之内。
1: 什么是雪山遗址呢？在昌平看上去并不夺目，但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现新石器时期文明的印记。但您知道这处遗址是如何被找到的吗？1958年至1962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在参加昌平分校建设劳动的过程中，顺道发掘了雪山遗址，这里立刻成为了考古学的实习基地。
4: 到了80年代，又进行了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调查，就在雪山和陈庄啊附近呐、这那一片到南口啊，然后就发掘了红山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还有下家店下层文化。
1: 那雪山村是个什么地方呢？真的常年积雪吗？在昌平县志里的自然地理中，我们找到一句话：雪山曾称积素山、薛山，也就是说啊，这雪山很可能从薛山变音过来的。
7: 它这个地方呢，正好位于北边燕山的南麓，它南边啊就是关沟下来那个一道水，所以它这正处于一个水跟山之间这么一台地一个地方，非常适宜人的居住。
1: 这些红陶有6000多年的历史，和著名的仰韶文明红山文化同龄。这些不同造型的陶罐来自4000多年前，正在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型，大大弥补了北京新石器考古的空白。
7: 从地层里面发现的这些器物，石器表面是相当有光泽的，也都是一种实用器。陶器它的特点呢，它叫加砂陶器，这里边加了很多很多的沙子，烧制时候防止它裂。
1: 考古学家发现，雪山文化早期相当于6000年前的中原仰韶文化，到了晚期

0: 类似距今4000年前的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曾经生活在此的雪山人将北京古人类的生命链条补充完整。
1: 北宋汴京少年王希孟鲜衣怒马，藏一腔惊世才情，18岁聚首陈规，踏山野，调青绿，日夜研谋晕染，将大宋山河凝于笔端。千里江山图横空出世，极致青绿绘尽山河磅礴，藏尽少年赤诚。奈何天妒英才，天才早逝，一生只留此千古绝唱。千年青绿美学，今化作千里江山，一彩冰箱贴，珐琅复刻山峦，浮雕还原亭州，让少年风华定格方寸日常，指尖延续千年经验。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2: 节气小满为何充满中国智慧？
3: 小则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2: 夏天吃苦，哪种食材适合小满？
4: 喝一点点糖，喝点点醋，味儿就会变淡。
2: 祛湿养生都有什么中医妙招？
5: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小满。

0: 文明悠然，文明赏花，共赴京城最美春光。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5: 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6: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少年，他
7: 骂
8: 我呀！
7: 爆笑故事，
8: 太丑了。
7: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最成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海淀的李先生啊，前不久联系上我们，说自己呢有了一个苦恼，就是跟一家美容机构啊产生消费纠纷了。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李先生说啊，说自己原本呢是赶上了商家促销，哎，花点小钱就能做去除眼袋这样一个美容项目，但是实际消费起来啊，却交了50000多块钱。当他觉得不对劲儿啊，想要退费的时候，就这个退费金额跟商家产生纠纷了。那么年过七旬的李先生是怎么接触到这家美容机构？他的钱又是怎么一步一步交出去的呢？为什么退费金额这双方啊难以达成一致呢？
1: 有事您说话，

0: 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也就是我旁边的这位李先生。李先生今年呢，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就在前不久呢，他接到了一个美容机构的推销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通电话，让他陷入了一个消费纠纷。
1: 有一个自称李老师的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呢，说是要358块钱。就能给我做眼袋修复，我觉得我的眼袋挺大的，后来我又觉得他说的挺便宜挺好的。
2: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会接到这个电话，是因为在此之前他曾看到过这样一个广告，
1: 视频号有一个广告，眼袋修复的一个广告，完了我就留了一个电话，他就把我打过来了。
3: 哎，你好先生，我们是要咨询眼袋问题是吧？
4: 对，
3: 我们现在月初搞3天特价358元，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是有史以来最低，也是全北京最低价了。因为我们第一次造店的话，咱们是有这个直接车送服务的。
4: 做一次能保持多长时间？
3: 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了？方便说一下吗？
4: 71。
3: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就身体各个肌肉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但是您也不用担心，就是到后期不管什么原因您再长出来的话，到时您过来，我们再免费给您做，效果您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不消退款的。
2: 这样的说法让李先生放下了戒心，满心期待的他按照约定的时间第一次来到了这家机构。
1: 我到了现场交了358，他就给我做按摩，按他说呢就是这个眼部套餐。
0: 您交的这个费用不是去眼袋的费用吗？怎么就变成眼部套餐了呢？
1: 做眼袋他说得先做眼部按摩，把眼袋软化之后再给你去除眼袋，说你下次再来呢，完了再给你接着做。
2: 原本以为358元是可以持续享受的服务，可第二次到店后，店家的说法却让李先生大吃一惊。
1: 你这358是只能做一次，刚刚说你要是往后再做呢，还得交钱，要把眼袋做没呢得需要39800，你赶上这个38节优惠，给你减到36000。后来我说36000也太贵，我不做。他说那你就给你减半，收你18000，就交了18000。
2: 本以为交完这些钱就能解决问题，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三次到店后，店家又以分部位为由，再次让李先生交费。
1: 到第三次我来呢，他说这你那个18000呢，只能做下眼袋，上眼袋还得18000。结果呢，我又交了18000。
0: 每一次来您都交了钱
1: 啊？对。
0: 李先生啊，也就是跟这个店方啊签订了这样的一份服务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呢，原价19800和20000，您第一次交的是17820，第二次交了是18000。
1: 对。
0: 它有这个关于服务项目的一个说明，写了一个项目所用产品，然后有3种产品，您对这3种产品有了解吗？
1: 没有了解。
0: 他有没有说给您多少次啊？这一个能做？
1: 他没说，他就说你这次做完了约下次。
2: 然而事情进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就在李先生第四次到店后，店家又向他推荐了新的项目。
1: 后来我第四次又来了，来了之后呢，他说你光做眼袋不行，你还得做泪沟。你要是做完眼袋不做泪沟呢，完了这是一大坑，也不好看。结果说我说做泪沟多少钱呢？他说也是39800。我说太贵，我不做了。结果呢，他又说给你降到36000。
0: 又是紧接着一步步往下降。
1: 对。
0: 然后
1: 36000，我说我也不做，说给你降到3万也不行，我也不做。最后呢，给我降到了2万6，2万，2万，我觉得已经是便宜一半了。我说那就做呗。结果我又交了20000。
0: 就我问您，您知道泪沟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您都不知道泪沟是什么？
1: 对。
0: 您也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1: 据他说就在这个眼袋下边。
0: 您具体的都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1: 对。
0: 您又交了20000。
1: 对。
0: 那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还特地把最近的一个您的个人账户的一个交易流水给打印出来了。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份清单上支出金额比较大的3项就是您在这家店里消费的了。
1: 对。
0: 半个月的时间一共消费

0: 是55820。
1: 对，
2: 因为屡屡加薪项目，接连交了5-6万块钱，可做了几次项目后，李先生却觉得不对劲儿了。
1: 还是原来那个项目，就

0: 我就感觉不对了，我越想越不对劲，完了我就冠心病犯了，犯了完了我就住院退房。
1: 可店家给出的方案让他无法接受，
0: 结果呢我到这儿来呢跟他一协商，他就说只能退你3万多块钱，要扣你2万、我说这2万太多，我接受不了、我这诉求就是要求他把这个给我按实际的给我退款。
1: 而说到按实际消费退款，李先生还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当初稀里糊涂交了钱，到底做了哪些项目，还剩多少服务，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么这种情况下李先生该怎么办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2: 无论是18000还是2万，你正常情况下啊，因为咱这个美容行业啊，你正常也是要需要明码标价的，对吧？那么正常你这个项目，那么在你的店里边有没有一个明码的标价和项目单，对吧？公示出来的，那这个应该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通过李先生的讲述啊，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就是当初啊是被358块钱能去除眼袋这样的一个电话推销给吸引住的，但是到了店里之后呢，商家又开始推销其他的预付费的项目了，所以才有了李先生总计5万多元的充值。我们都知道预付费啊，咱们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回未消费的金额的，显然双方的分歧啊就是到底有多少是没有消费的。李先生觉得啊，说每次做的服务都跟第一次358元那次是一样的，2000多块钱也就够了，而商家却说要扣除2万块钱，于是他不认可了。那不认可该怎么办呢？律师刚才啊也给出了维权建议，想要弄明白到底能退多少钱，就得先搞清楚每一笔的消费的明细，商家呢也应该对收费服务啊进行明码标价。而李先生却说自己没看到过明码标价，也不清楚每次消费的明细。对此呢，商家是怎么说呢？李先生这5万多块钱到底买了什么服务，还剩多少没消费呢？
4: 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陪同李先生一起啊来到了您当初消费的这一家美容机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过来问一下，看看这个产品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明码标价。那还有呢，就是关于您退款的一些事宜啊。
5: 你好。
4: 哎，
0: 你好。
5: 刘先生吗？
0: 我是
4: 李先生。
5: 哦，行，这边。
1: 表明来意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房间。记者看到房间里摆放着几台仪器设备，而这正是李先生提到的用来做眼部按摩的机器。
0: 就在躺在这个地方，完了他就用这个机器，用这个头，用这个头给我眼部按摩。
1: 就在这时，店里的工作人员进来了。
6: 你好。
4: 你好，你好。
6: 您是？
4: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的记者。啊，我是。
6: 你这个是开着的吗？
4: 是开着的。
6: 我们不接受这个。说句实话，你这样子是已经侵犯了我的肖像权了。
7: 如果您现在是在工作状态，那您现在代表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形象，不是说你说要删我们就删，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1: 然而对方店员还是选择了报警。就在等待民警到来的过程中，记者也尝试再次和店方沟通。
4: 我还想问啊，咱们这边做项目有没有明码标价呀？
6: 我们都是明码标价。
4: 在哪里？你们的价在哪里？
6: 一会儿让我们领导给您看吧。
4: 不是，你们这明码标价不应该有一个牌子挂在这里？
6: 我们
4: 就是说，你们既然是明码标价，比如说什么项目多少钱，你们不应该挂在最明显的地方吗？现在看的话是没有啊。
6: 这个的话我是不会跟你解释的。
4: 你必须得让消费者得明白在你们店里消费了什么，对不对？你得消费了什么，多少钱，对吧？你们的明码标价的在哪里？这里有吗？这里也没有啊，这不是，对吧？你找一下你们明码标价的那个价格，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6: 请您声音小一点，或者您先出示，我是不会回答您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都是领导来处理的。
1: 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回应，表示一切要等领导处理。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尽到怎样的义务才算明码标价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2: 比如说美容行业包括啊，就是这个是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就是我们在提供这个美容服务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明码标价。法律是说呢，就是我们作为商家，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明码标价，它这里有一个显著。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如果能在这个墙上是吧，你公开的这个经营区域去标出来，这是最好的啊。但如果没有的话，你最起码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弹幕表给到消费者。
1: 很快，民警来到了现场，听完李先生的陈述，民警。

0: 也当场表示，
1: 在这个中间你有4次机会可以终止消费，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他有没有强迫你消费？
2: 就他收的钱，
1: 他有没有强迫消费？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知道什么该花、什么不该花的钱。这个中间他们有没有强迫消费？就是说不消钱不让你走，类似这种话有没有？
2: 那倒没有。
1: 对啊，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值多少钱的。你要认为这个东西不值，转身就走，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没有了？
0: 民警了解完情况后，首先明确了事情性质。
1: 我刚才问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肯定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违法犯罪的事情发生。我问我是有我的执法目的，如果有 ，OK， 那警方就马上介入；如果没有，那警方只是作为一个中间人调解的角色。另外，就把咱们就是医生资格也拿来我们看一下。
3: 我们这边的话就都是纯仪器做，就是说没有那个所谓的就是
1: 不动刀，
3: 不动刀，咱们都是纯仪器操作的。
0: 同时，民警也针对店家提出的拍摄争议给出了回应。
3: 我们不接受录像，我让他删掉，
1: 但是你听着，他作为他们是国家电视台，不是私人电视台，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他。你不能采访，你必须要删掉。公安机关没有这个权利，知道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既然你报警了，这公安机关介入，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建议。
3: 好，
1: 我们仨现在出去，你们再协商，看看能不能协商出一个一致的结果意见。
0: 经过民警的现场协调，店家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愿意拿出价目表和李先生的消费明细，让记者现场进行核对。
3: 这个是先生的，他的那个档案，然后呢，他每一次做的费用的话，就是我们这里他都有签字的，然后咱们都是写得很清楚，比如说他做的是什么项目，然后我们这个用的是产品，然后还有就是属于他的这个做一次的这个费用，这里是写着呢，这个是很清楚，然后第二次是做的这个，一共算到店的话是6次，
4: 这是您签的字吗？是你签的吗？
2: 是我签的字，可是全是他们写的，我根本就没。
4: 就是您签字的时候，
2: 他也没给我讲解这。
3: 先生，您做的时候，咱们会给您说好您做的这个项目都有哪些，然后呢，我会给您写好您在这里签的。
0: 记者看到，在这份档案上记录着多条手写的消费项目，旁边也有李先生本人的签名。
5: 我们现在已经过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过来？我们不能只听李先生说，
3: 对
5: 吧？我们得过来核实一下，对不对？
3: 是的，
5: 我们尊重你们的这个商家的一个合法权益，对吧？我们也不能只听他们说，因此我们过来了，因此呢，我们也希望你们也得尊重我们媒体正常的一个舆论监督的权利，对不对？
4: 对，你们这怎么算呢？这一次是多少？
3: 那我给你看，这里是有价目表的哈。您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价目表，然后改善眼袋护理咱们这个价格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套餐，上眼的话呢，它也是属于1280，这个都是一样的。
5: 这是一个39800的价值的这一个价格在哪？
3: 在这里。
5: 哪一个是？
3: 这个。这个是给先生特殊的这个照顾，然后给申请了一下跟公司这边，而且当时做这个也是先生自己想做的。
6: 经理不是来了吗？稍等一下呗。给我一下。
5: 不是，他这个
6: 来了，
5: 你们主管来了哈。
6: 对，
5: 他这个1980，你们这一个1980的话，他是做几次呀？
3: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他
6: 等一下那个主管来了，然后双飞你对接一下，一会儿他过来。
3: 行，
6: 要不你去看。
5: 那刚才呢，我们是在这里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一个沟通，但是呢，并没有沟通完成。现在呢，是这边工作人员呢，是把这一些资料呢，又给拿走了。
7: 第一次核对消费明细，中途呢被叫停了。李先生这50000块钱啊，到底买了什么？不但他自己不清楚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没来得及算明白，这不就是一笔糊涂账了吗？好在啊，门店经理很快到场，同意核对单据和协议，给李先生一个交代。而就在现场核对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呢又发现问题了。
5: 哪位是经理？
8: 您好，
5: 我们就是看看他的消费明细，我们从来没有说全额退。
8: 可以，可以，没问题。
5: 对，那我们在这边核实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中途都给拿走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核实完了，咱该
8: 可以
5: 多少是多少。
8: 那什么，拿过来，给先生核实。
0: 门店经理同意，再次拿出相关单据、协议，配合我们现场核对。
8: 这个是先生做的东西，你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价目表，然后咱们可以对一下。这个是先生的服务协议，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他已经做完的，我刚才扫了眼，大概扫了眼，已经做完的所有的这个费用，因为没做完的我们不能给开发票。这是他已经做完的费用，我们已经给他全额的就开了发票。
0: 记者看到发票金额 额为19082元。这位负责人也当场解释了这笔费用的扣除依据。
8: 档案是他是签字的，
5: 档案
8: 完全签字了，
5: 没有问题。就是你们这边刚才有人，你们工作人员给我看了，是1280，我们就按照1280算。
8: 对对对，
5: 好吧，
3: 美工没算，然后
8: 还有一个违约金，按10%的违约金。
0: 然而，就在核对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
5: 这个服务协议后面那个泪沟的那个服务协议呢？
8: 它应该是都是在一块儿的。你看，它这个原价，
5: 您这个是补上的，
8: 啊？
5: 您这个是补上的。
3: 先生是这样子，因为当时做完了，先生之前的那一份他拿回家了，补上是这样
5: 子。不是，这一个跟我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8: 我知道，
5: 我看过
3: 这
5: 个服务协议。
3: 在我
5: 们你们这个服务协议刚开始只有两一个
8: 老师
5: 两个价格，你们最后面这个39800，这个是补上的。
8: 好，您说的非常对，
5: 是吧？你们是补上的。
8: 您说的非常对。按理来说，我们
5: 就是这个地方，他们是补上的，最后边这一栏。那你们这样，那就不对了。那你
8: 对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5: 那
8: 这个是不对的。
5: 对，
8: 我跟你说，你们补了任何一个东西，先生必须要在后边签字才认可才行。你要是没有补这个，先生不承认是正确的。为什么呀？因为谁让你不让人家签字呢？所以这个钱不扣您的。
9: 再一次就出来说，你只在自己手里的这份合同上加了，但消费者那份合同你没有跟他打进去，也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20000块钱这个泪沟护理，也只是有这么个事儿。可能如果消费者认可的话啊，说我交20000块钱就是为了做泪沟护理，但是合同的其他条款并不能适用于这个项目。我认为这个泪沟的护理对应的这些权利和义务，是不是说和那个上一护理套餐、下一护理套餐是完全一样的呢？
5: 嗯，
9: 对吧？我是让你交20000块钱，让你给我交泪沟的护理，但是对应的这些权利义务来说，你没有和消费者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你就放在了原来的那个合同中，然后直接填上的话，我认为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8: 以后签的，我们一定要让客人签字、摁手印认可，知道吧？要不然这个协议是不生效的。
5: 这个我们一分钱不收，
8: 我们认了。这个我们不扣他，按全价给他退回。
0: 随后记者针对当初李先生接到的电话，向这位负责人提出了第二个质疑。
5: 我想知道这个按摩能去掩盖？
8: 老师，我们去不了，我们只是改善，
5: 只是改善。
8: 对对对，我们上面所有的写的都是改善、改善软化护理，所有的都是护理，先生签字的都是护理护理，没有说要一个字要去掉。
5: 但是你们最初给老人家打电话的录音当中啊，咱们当初的这个老师跟他承诺的啊，
10: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就身体各个肌肉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效果你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无效退款的。
5: 这是你们这边老师打电话给这位先生的一个说辞。
8: 那是我们俩的吗？
2: 一个李老师，一个自称李老师，
8: 就是我们这边从没有广告，这个我敢承诺，您可以查去。
5: 但为什么会有人给他打？他就是因为打了这个电话，
8: 他是不是走错了？
5: 那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2: 我来到这里就是他介绍我来到这个天兴店大厦底下，在大厦底下我给他打电话呢，他就说你在那儿等着，有人给你打电话。结果呢，给我打电话完了，让我上来了，就是
8: 那
2: 说的就
8: 是
2: 这个，
8: 那什么别人给打了个电话，他就来了。
0: 为了核实电话来源，记者提出现场拨打这个号码来确认。
5: 那我们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吧，问一下，13161168。
8: 老师，您这样吧，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到最后怎么处理吧，然后
5: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问一下他是不是咱们手里的。
8: 行。
0: 记者现场拨打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那么，电话里的这些口头承诺到底能不能作为消费者退款的依据呢？对此，我们再次连线了律师。
9: 商家给你口头承诺的和合同中写下来的不一样，但是合同中没有体现，因为经常你像这个李先生说的，他可能就存在说，当时对方和他介绍的和他签到合同里边的可能就不一样，是吧？签完拿回家一看，合同已经签完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再回过头来找人家，这就容易发生纠纷了嘛。我们一定要在签合同之前，就是我说的啊，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这个服务机构，你一定要是看清楚之后你再签合同啊，不要盲目相信对方。你这个时候能不能说我在合同中没有看到，我就默认说这个商家他将来在履行过程中还会给我， 哎，我认为你不能做这种默认。
5: 行，就是其实我们也能听明白您的意思，就相当于在签字的时候一定要白纸黑字落实到纸上去。
8: 这样，就是现在这样了，就是现在咱们这个程度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只扣你10000块钱，行不行？
2: 行，就这样了。
8: 一会儿查一下先生的付款方式，我们应该是原路退回。
5: 哦，行。
0: 很快，李先生就收到了这3笔退款，最终实际到账金额是45820元。
5: 终于退了，退了。虽然不是全额退的，但是因为您确实消费了啊。
2: 对对对，我就是吸取这次教训吧。完了，将来以后，不再听信这种广告。
5: 对，就平时你比如说我看您现在也都70多岁了嘛，平时多锻炼锻炼。
2: 对对，
5: 去公园里边走走是吧，自然美其实是最好的。
2: 没错，太感谢你们了。
7: 李先生呢，交了55000多块钱，最终是退回了45000多元。而这笔花费的明细啊，李先生是签过字的。李先生表示，当时签字的时候呢，自己也没有认真看，所以啊，我们能听出来，李先生对于这种冲动消费还是挺后悔的。也希望他的经历啊，能给更多的人警醒。那说完了退费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就是维权过程中，李先生还向我们说起了一件事儿，就是做完这些眼部项目之后啊，他的眼睛出现了不适感。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些不适感跟他做的项目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5: 就是您觉得您做完之后眼睛出现了不适感？
2: 对，就是眼前的吧，老有一个小东西跟那晃，就跟那个蚊子似的，只要你一注意它就有。我怀疑跟他的眼部按摩有关系。
0: 为了帮助李先生解决这一问题，记者也陪他来到医院咨询眼科专家的专业意见。
2: 4月份哭呢，右眼的，过了没几天呢，左眼也出现了，他老在我这个眼前晃悠，这小黑点儿。
11: 是什么样的黑点呢？
2: 就是一边
11: 一个
2: 小黑点儿，完了在眼前晃悠。
0: 听完李先生的描述，专家说这确实是一种飞蚊症的表现。
11: 飞蚊症啊是一种症状，它并不是一个那个特定的疾病，它呢是因为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在随着年龄增大或者高度近视，造成了一些的胶冻状的玻璃体出现了液化，出现了混浊，出现了收缩，然后出现了混浊物，然后在光线照射下呢，在眼睛上形成了投影黑影，才出现的一个症状。这种飞蚊的症状呢，它有那个很多的原因，它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飞蚊症。对于生理性的飞蚊症呢，它属于一种眼底的老化现象，对眼睛没有什么危害，不会造成视力的下降，不会造成致盲的一些致盲的一些现象。这个病理性的飞蚊症呢，相对比较严重一些。
0: 医生表示，要区分生理性和病理性飞蚊症，必须通过专业检查才能确诊。
11: 咱们眼底做过检查之后呢，就排除掉了您是眼底的器质性的病变，没有看到有视网膜的裂孔、眼底的出血，就是一个生理性的玻璃体的混浊和飞蚊症。如果症状不是特别的影响您的生活，一般咱们就不需要做治疗。这是一种生理性的老化现象。
0: 问诊之余，记者也向医生咨询，像眼部按摩这类项目会不会导致飞蚊症？
11: 一般没有太大的关系，除非咱们在治疗过程中不小心，这个伤到了眼睛，或者碰撞了，或者是那个外伤了，有可能。会有这个诱发的一个因素，但大多数跟其他的眼周的治疗没有什么关系。
0: 同时，医生也表示，只通过按摩是无法去除眼袋的。
11: 眼袋呢是属于这个眶，我们眼睛里边一个韧带叫眶隔的组织，有些松弛了，造成了眼眶的脂肪的一个突出。这种呢，通过按摩这个里边的韧带是不可能恢复紧凑的这种形式的。按摩的话，只能使皮肤弹性可能或者是紧张度能好转一些，和这个眼下睑的肌肉可能那个肌肉张力会好一些，但是它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眼眶隔的那个紧张度的问题。如果想完全去掉眼袋的话，是通过手术的。
7: 最近在网购平台呢，出现了一些特别神奇的水果，像什么蓝莓葡萄啊、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等等。反正就是光听这名字啊，让人感觉呢这是两种水果拼到一块儿去卖的。结果啊，有人就上当了。有位网友呢就想吃芒果，于是买了一份芒果凤梨，结果收到一看啊，就是一盒凤梨。这所谓的芒果根本不见踪影。店家说了啊，说人家这名字啊叫做芒果凤梨，实际上就是一种凤梨的品种。因为名字呢叫做台农二十三号，正好啊有一款芒果不是也叫台农吗，所以就凑在一起了，叫芒果凤梨。还有更离谱的啊，就是有消费者买了所谓的蓝莓葡萄，哎，到手之后呢就是普通的葡萄，商家解释说啊，说长得像蓝莓。那按照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啊，品种名称是不能让人误以为是另一个品种或者具备不存在的特性的。比如说你叫芒果凤梨，那大伙自然就认为这跟芒果有关，这不就误导了吗？而且啊，这种噱头呢，其实就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靠忽悠来进行的买卖。这要说起来啊，迟早得翻车。所以咱们的消费者呢，也得长个心眼儿，别光看这名字好听啊就下单了。买之前啊，您最好多问问，或者看看有没有标注正式的品种。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其中啊，有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在王的宝藏展区。那这里呢，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等金器啊，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观众呢，可以在这个区域全面去了解西潘王陵遗址啊，考古成果。它呢，被称为是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比如说啊，有一件墨切金冠饰就是造型独特，中央雕刻着具有猫科动物特征的人面，双目呢是以凤凰石和金圆片镶嵌，眉弓凸起啊，并且悬有梯形坠饰，口部呢是以锥螺贝壳啊嵌出了獠牙，脸部周围呢延伸出8条类似于章鱼的触手，末端为鲶鱼形的神话生物。策展人解读啊，说这件冠饰呢通过猫科动物和海洋元素的结合，构建出大地与水域超自然世界的关联。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我们的生活帮帮忙呢，是收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来了解一下。有一位李先生啊，他说本人70岁的母亲呢，陆续给美某容公司啊转了12万元，做了项目之后脸肿了，但是店员称说是正常的，然后店里呢还不给合同和发票，收据啊也都没有，无法去退款，店员啊只是说能够转做项目，本人不同意，望关注。下一位是李先生，说4月30号呢，本人在某 APP 中啊买到了过期商品，然后获赔了1000块钱，之后就无法下单了，客服让等候15天，说啊其他的手机呢可以下单，于是就认为自己啊是被这个 APP 给拉黑了，忘关注。那如果在生活中啊，您也遇到了一些操心事儿、烦心事儿、难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96168，我们来帮助您。
12: 恢复了吗？
13: 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14: 解决了吗？
15: 解决了。
16: 合理吗？
17: 有用吗？
18: 有用吗？
19: 靠谱吗？
20: 找谁呢？
21: 谁管呢？
22: 追踪了吗？
23: 回访了吗？
24: 后续了吗？
25: 您对我们满意吗？
26: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7: 爱生活，每一天。
28: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29: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30: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1: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28: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0: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0: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1: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0: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 我是武士。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28: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0: 那我是，
1: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30: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4: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0: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2: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4: 三二一，玉米。
5: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6: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7: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8: 兄弟，今晚还喝不？
1: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8: 必须必啊！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9: 熊大康霸主吉祥，熊二代上鬼带浪，鬼带浪都人发光，还飞机离场。
7: 他的名字叫洋洋，家住在河南省濮阳市，生性活泼好动，刚满8周岁。四个月前，洋洋身体没有出现任何不好的征兆，但自从过完8岁生日之后，在短短20天内，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0: 水平
11: 长
10: 挺高的，
11: 哎，就是突然间长高了，他就是大概2天长了4厘米，体重长了也得有20斤左右。
12: 是他过生日的时候，但那时候你看都很小，很小一个小朋友，跟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7: 这是去年11月底洋洋过8岁生日时的场景，这个头戴生日帽的洋洋跟眼前的洋洋看上去简直完全不一样。洋洋用20天时间完成了正常同龄孩子需要1年时间才能长完的高度。
11: 他就肉眼可见的衣服都不能穿了，就个头明显也窜了，人也胖了，就太明显了。主要是
7: 20天时间，洋洋的身体似乎按下了快进键，加速发育。除了身高体重，他的声音变粗，双脚变大，甚至在他的嘴唇上居然长出了黑黑的绒须。
11: 你是能稍微看到一点点，比同龄的孩子会多一点。
12: 他那时候就是很小的一个小孩，很明显变化太明显了。
7: 爸爸妈妈带着洋洋在当地医院抽血化验后，很快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检查结果。洋洋的高头居然是成年男性的2倍，雌二醇是成年男性的4倍，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竟然超标263倍。并且经过对洋洋骨龄的检测，显示骨龄已经达到了13岁。洋洋的病症被诊断为性早熟，但病因不明。
11: 很陌生的一个词儿，其实现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去门诊去给他看。我们那边那个医生就直接告诉我，你们怎么3个月了才给孩子看？当时就很震惊，你知道吗？他说你知道吗？你要是再不干预，孩子以后就可能就只会再长13厘米，孩子就不长。
7: 性早熟是一种儿童生长发育的内分泌疾病，它会导致孩子成人后身高明显低于同龄人。而引起男孩性早熟的原因有很多种，肿瘤的占位、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肾上腺疾病等。
11: 无论这个原因在哪，你首先得先找到原因。但是在我们那边是，我们拍的 CT 也好 ，MR 什么都做了好多，但最终也没找到原因在哪。
13: 这个孩子实际上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发现的比较早。有些孩子如果说，家长又不在意，确实我们见过好多，就是其实有性早熟的这情况了，但是家长忽略了，等孩子那肿瘤长很大了，就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才来就诊，那样实际上就对孩子愈后是更不好的。
7: 洋洋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后，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和神经外科的医生很快找到了导致洋洋性早熟的元凶。
13: 这脑子正中间，我们叫这个松果体区这个部位有一个肿瘤，1公分多一点，它是分泌一种叫人绒毛膜性腺激素。这个激素它那个分泌量特别大，实际上这孩子已经超过1000了，超过1000说明他是叫绒癌。
7: 绒癌是一种恶性肿瘤，肿瘤分泌一种叫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它是一种由滋养层细胞分泌

0: 分泌的糖蛋白激素。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浓度增高，促使睾丸间质细胞分泌睾酮，进而促使患儿第二性征早现，表现为性早熟。
1: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是这个继发的，就是乳内长肿瘤了，本身肿瘤分泌这种性激素，它导致性早熟，也影响垂体，这小心脑这个分泌一个轴也会有。如果单纯那种情况，实际上是可以用药就可以的，但是这个就不可以，因为这个用药是治不好的，因为它是恶性肿瘤。因为这个肿瘤后边有两根那个人最重要的大血管，那肿瘤要跟血管粘的很紧的话，有可能大出血。孩子很小，8岁，如果大出血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失血性休克，手术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2: 最坏的，我们就想着他能是一个良性的占位，就切了他都他就能好就行，你知道吗？他就没有后续的再化疗什么的。但我怕后期孩子自己承受不住，我们能一直陪着他，但是这个病是在他身上，我们谁也替不了。作为家长最痛苦的事儿吧，你就眼睁睁的只能在这儿看着陪着，但你也代替不了。
3: 我想找个毛毛型，
2: 毛毛型，
3: 有可能里边是有头发那个头发茬，可能你稍微扎一下，一会儿会给你洗了，好吧？
4: 想爸爸没？
5: 扎你。
6: 我明天爸爸就跟你一样了啊，行不行？可以做个伴儿，好不好？好不好？
3: 扎你，
7: 给爸爸比个爱心吧，好吧？
2: 哎呀，好棒哦！
6: 不能说因为这个手术有风险就不做这个手术，不做手术，这个孩子这个病怎么办？所以就是能尽快手术就尽快手术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会慢慢的长大呀，孩子会长大，他也会长大，他越大这个手术风险越高。
5: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6: 自己要有希望，自己就不放弃才会有希望，你自己都已经放弃了，你就更没有希望了。我也剪成光头，然后孩子看见了就心里稍微好受一点，然后我心里边也好受一点，所以我们只能说尽最大的努力去给孩子治这个病。

0: 别皱眉啊，
1: 别皱眉啊。
2: 早上七点半，医生在洋洋的头皮上标记出手术切口的位置，这需要十分精确的测量，因为哪怕一毫米的误差，就可能导致术中出现难以挽回的局面。
3: 这块距离有点短，画个图啊。
1: 挤住眼睛，
0: 挺好。好了，那个一听话啊。
3: 肿瘤越长越大，虽然导致他心脑受损，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恢复了。所以越早越好。那他切除以后，实际上他在导致他心脏的时候，那个激素就没有了。这个恶性肿瘤实际上它对那血管是有些粘连、侵蚀、有破坏，所以在弄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血管破，破的可能性非常大。
2: 由于肿瘤与血管粘连非常紧密，葛主任判断，术中在切除肿瘤过程中伴随出血的可能性超过60%。作为主刀医生，他的底线是绝不能出现不可控的大出血，因为一旦出现大出血，杨洋将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1: 那个又紧张了是吧？没事。昨天晚上睡觉要一直拉着手来着。我说爸爸妈妈，我说明天爸爸会陪着你，妈妈也会在这等着你，就会好很多。
2: 手术临近，杨洋似乎也感受到了空气中逐渐弥漫的紧张气氛。
1: 好好藏起来是吧？然后藏起来。
4: 你把看什么能亮亮？

0: 出去了。
1: 爸爸怎么办？你说怎么去拿
2: 啊？爸就在这门口。
3: 洋洋的爸爸早已在病房门口等候，爸爸妈妈尽量用轻松玩笑的语气来缓解洋洋的紧张和害怕。这也许是一家三口最后的美好时光。
4: 我们要相信大夫，相信他们肯定会为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个手术。
2: 我们不能先自己倒下了，因为他现在毕竟那么小，他什么都不懂，要是我们再倒了，那他咋办？是不是？
5: 有什么食物药物过敏吗？
6: 不
5: 过敏，大象果。
3: 上午8:30，医生来接洋洋去手术室。
5: 咱们先睡一觉，出来就看见妈妈了。行，那我们走了。
7: 爸爸在外边呢，不用害怕啊。爸爸在那找着你。
5: 家长。
4: 在。
5: 咱们要进，我们要进门，您在门口等啊。
4: 再见。
3: 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来说，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他们必须在病魔对抗的战场上和医生一起拼出一条出路。在麻醉药的作用下，洋洋很快就睡着了。肿瘤长在大脑与小脑中间的交界上，松果体区，这是颅内最深的部位。颅内最重要的大血管大脑内静脉和大脑大静脉从这里穿行，为大脑供血。而这个1.5厘米大小的肿瘤正好与这两根大血管紧紧粘连。怎么保证在切除肿瘤时不损伤大血管发生大出血？这是悬在每个医生心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8: 位置很深啊，在脑子正中间，就拿这个人这个头来说，就是相当于一个苹果，因为这个部位就在苹果核上呢，很深，位置很深，正在中间。
9: 我们现在是给病人做那个头部的一个固定。
3: 9:40，洋洋的头被固定在头架上，然后医生使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很快在电子屏幕上显示出肿瘤的具体位置，以及它与血管的毗邻关系。这可以在术中为主刀医生提供精准导航，最大限度避免意外的发生。
10: 它是动脉静脉都有，绿色的是什么？
3: 上午10点。赵大夫开始上台进行开颅，
11: 准备头皮夹。
3: 赵大夫开始沿着切线，在洋洋的头颅右侧划开了一道长约6厘米的弧形切口。
8: 这个手术只能从那个就是脑的这种片制比，我们要切开一块片，切开大概1厘米。
3: 医生要在洋洋的右额打开一个三角形的骨瓣，目的是把右侧脑组织暴露出来以后，然后用器械将它向右拔开，从而能为通过胼胝体向下切除肿瘤创造手术视野。
11: 冠状缝后1厘米，那个导航针，再看一眼中线，
9: 在中间呢，是吧？左下轮上，对，就是。
3: 要想切取颅骨，就必须先用钻头打开缺口，然后再用洗刀进行切割。医生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力度，否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把原样颅骨下面的1厘米钻破。
8: 主要是中线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非常粗的静脉，叫视状窦。
3: 视状窦是长在硬膜上的一根非常粗大的静脉，供血极为丰富，一旦出血将无法缝补。此时，在钻头和视状窦之间，仅仅只隔着厚度不到2毫米的颅骨。如果在钻的过程中稍微一用力，就有可能伤及硬膜上的视状窦。这样就会直接导致洋洋失血性休克而下不了手术台。终于20分钟后，一块三角形的颅骨被顺利取出。此时，葛明主任开始准备上台切除肿瘤。
8: 难度不小，因为位置特别深。
3: 虽然术前做了充分研判，但面对这样一台精细程度要求极高、风险极大的手术，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紧张的情绪在手术室内弥漫开来。
8: 这个就是入路因为太深，又不能损伤那个重要结构，所以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没有呢，拿来了吗？问你。
3: 葛主任必须在显微镜放大10倍的视野下精细操作，因为哪怕误差只有1毫米，就会彻底改写洋洋的人生命运。
8: 是利用这个脑的这个一个自然间隙，就是一个脑的一个纵裂，用这个纵裂这个间隙进去，这样的话不伤脑子。
3: 手术的切口距离肿瘤所在的位置深度达到11厘米，也就是说，葛主任必须把手术器械伸进到杨洋头颅中间靠下的部位，这样才能够触碰到肿瘤。
8: 看一眼这个冠状位，这个看看那个，它有时候那侧门腔腔啊偏一侧。你看这个这中线现在实际上是上偏左，你看看，是吧？
3: 葛主任选择的入口在纵裂下方的胼胝体，并且只能在胼胝体上沿着中线切开1厘米。也就是说，给手术器械进出门口的直径仅仅只有1厘米。
8: 切开片体的1厘米，然后进入这个透明隔间腔，然后进入这个穹隆，进入穹隆以后就进入三导室，三导室的后部就是这个肿瘤。
3: 葛主任首先要找到胼胝体的中线，因为只有沿着中线进行解剖，才能保证方向不出差错。
8: 从这个中线入路进入这个穹隆，穹隆间的话，有一些孩子会术后出现一些缄默，就是一看孩子是清楚的，但是不说话。可能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对近期的一些记忆有一些影响。
3: 所以，找到胼胝体的中线至关重要。
8: 把那显微镜再给我弄亮点，现在是50是吧？55，太深了。
3: 此时此刻，手术解剖的位置已经深入颅内10厘米的第三脑室。但由于切口太小，以至于更深处的手术视野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好比是在布满地雷的狭长隧道里做手术，危险无处不在。
8: 现在看一眼，这是瘤子，那个是中脑中间块，看见了吗？对，我把它切开就看见这瘤子了。
3: 经过层层精细的解剖，葛主任终于看到了肿瘤。
8: 这就是那瘤子，看见了吧？血透着。这个看了，又坏了，一碰就出血了。这瘤子怎么不好弄了？来，又快出血了，给我来一棉片，你出血很厉害。
3: 让葛主任惊讶的是，肿瘤的血供比术前判断的更加丰富，吸引器轻轻一碰就出血，这样的情况让葛主任十分紧张。因为术中最担心的就是在切除肿瘤的过程中出现大出血。
8: 这瘤子真是不能碰了，一碰就出血。这个不好，你看这瘤子这一碰就出血了，抓紧。
3: 肿瘤的供血极为丰富，瞬间的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这相当于成人瞬间出血200毫升。
8: 往里弄去啊！这个要是在那个表面上出点血都不算事，但是太深了，出了血可能要了命。
3: 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止血。
8: 给我准备干海绵啊！这个瘤子真是厉害。那个马得士，有点出血啊。这个瘤子出血，咱双击快给我，不好使。
3: 瞬间大量出血，让杨洋的血压也降到了77/43。
8: 孩子很小，8岁，如果大出血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视线性休克，这有生命危险。
7: 你有勇气对着镜头打招呼吗？以后爷爷奶奶从电视上看到你，你要不要打个招呼？
2: 哎呀 ，Hello， 爷爷奶奶和你们能看到我吗？现在都不敢想以后的事儿是怎么样，就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出来就行。
8: 这也真是费劲啊，根本就搞不出来，全是血管，看了吗？里头全是血豆啊。
3: 在葛主任止血的同时，麻醉医生开始紧急调配血浆，准备为杨洋输血。
0: 您好，手指，麻烦您给那个神经外科治一个单位红细胞，然后再画一百个血浆。
8: 行行呢？尝尝尝尝。这能给短了吗？看，给我来名片。哎呀，止住了。
3: 终于，经过8分钟的紧急止血，肿瘤终于不再出血。 洋洋的生命体征得以恢复平稳。
8: 他要发现晚了，这瘤子这么出血，要再大，这真是就要了个命了。就是因为还好点，它是比较小，这要再大，这这么出血，这个实际上根本就止不住了。这大静脉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大静脉要是伤了，那个要了命。
3: 此时，肿瘤与大脑大静脉和大脑内静脉的毗邻关系逐渐显露出来。肿瘤的瘤体紧紧粘在大脑大静脉的血管壁上，在切除肿瘤时稍微用力牵拉，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的破裂，从而导致大出血。洋洋竟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8: 特别粗这个，特别粗这个，这个要破了就哭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全是血了。哎呦，我都有点紧张了。现在右边吞出来了，现在看左边。
3: 因为肿瘤与血管粘连极为紧密，各种人只能一点一点分边进行游离。
8: 这个难度大就在太深，然后那个哪儿都不敢使劲弄。你看我现在使劲已经弄最亮，脑瓣已经刮得最深，就够了。现在那个这个就怕，就怕一出血。你要不出血，这手术就变得简单了；一出血就要了命，很危险。这血管一破了，你呼一下就，哎呀，下边中这三根大血管，两根大脑内，一根大脑大，它就都连着呢，挨着。
3: 此刻是整台手术风险最大、最为关键的时刻，可是肿瘤依然还在出血，严重干扰了葛主任在显微镜下游离肿瘤边界的手术视野。
8: 瘤子还在出血，这说明那个还血运还没有完全断掉。
3: 手术器械在看不清视野的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损伤血管壁，那是葛主任最不愿看到的情况。
8: 这个粗静脉看见了吗？三根，这根最粗，大脑大，这个大脑内，这边这个，这边还一根，三根。然后他现在这根就是在这个瘤这血管这儿，就是最要命的就是这块。
3: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不断的对肿瘤止血后，肿瘤与血管的边界基本游离完毕，葛主任决定对肿瘤的根部进行切除。
8: 我都有点紧张了，啊，真不易。好了，下来了，瘤子，玩点。
3: 终于，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解剖游离，洋洋颅内的这颗定时炸弹被完整拆除。
8: 就这么一瘤子，多费劲，完整了，完整切了。这个实际上，这个瘤子里边原来富含血，所以它圆它大，实际上有1.5厘米。你看，但是现在切开了也就1厘米了，是吧？它那血一出就缩了。走，咱过去跟他家长说一下吧。来，这是那个瘤子，它完整切掉了。我觉得这个孩子这种情况的话，应该那个心理激素，那这就应该一下就。对，应该能下得正常。如果说一周以后咱一查血那个正常了，说明就没瘤子了。要如果说那还有可能还有残留肿瘤，但从我们肉眼看没有残留肿瘤，挺顺利的啊。外边等着吧啊。
7: 家长摁下电梯了。
4: 然后呢？完了。
6: 就是说话比较顺利。
4: 喂，
12: 嗨，
4: 出来了哈，那转到 ICU 了。
12: 行。为啥拖出来这么晚？
4: 暂时没有。
12: 好嘞。
4: 中，没事。心疼也没办法，不能因为心疼那就不做呀，这个东西，手术不做肯定不行。心疼忍着，第一关算是已经过了，这就算第二关。 这一关过了之后，就看之后的放化疗之后结果。
2: 我就希望你以后能健健康康的，能平安的长大就行。我就希望，我们能平安的度过这十年。他一直想去天安门看看，他就问我妈妈这离天安门有多远，因为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多远。他说那我们能去吗？我说能，我到等到我们看完了再带你去。反正无论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在陪着你，我们家有那么多人都等着你呢。
3: 第二天一大早，葛主任就去往重症监护室查看洋洋的状况。
8: 走，分一，右只手二，一会儿就回病房了，去见你妈好不好？想不想你妈妈呀？行，挺好的啊，一会儿就回去好不好？来。
3: 洋洋术后状态恢复良好，他一会儿就能转回到普通病房与妈妈团聚。
11: 好，咱们回去了啊，回病房。
5: 我爸等你到病房。
2: 没害怕吧？是不是挺勇敢的？嗯，勇敢不勇敢？嗯，你觉得自己棒不棒？不棒啊，怎么会不棒啊？妈妈觉得你很棒的，是不是呀？脚痒？哦，大脚趾痒，这个是吗？是这个痒吗？我给你挠一下，行吗？这儿是不是？哎呀，还能感觉到痒呢。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哦，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妈妈在哪？妈在哪？妈在哪？妈妈在哪？妈妈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可以吗？不可以，那妈多抱一会儿，好不好？嗯，不管，妈妈在呢。你是不是害怕了？嗯，是不是？

0: 好好，爸爸也会陪着，好不好？嗯，好嘞，好嘞，不错了，不错了。嗯，就结束了，好不好？
1: 前腿抱住膝盖，
0: 抱膝盖，
1: 膝盖贴胸，啊。哎呀，
2: 屁股还要弄吗？打屁股吗？
3: 不打屁股。
4: 今天医生为洋洋做腰椎的穿刺引流拿去做化验，检测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数值是否回到正常水平。
2: 都拔出来了吗？这么快吗？
5: 这是术后的啊，肿瘤这个位置完全切干净了，这是原来肿瘤的位置，完整切掉了。这个最后的这个病理实际上是那个绒癌占了35%啊，那个还有20%的生殖细胞瘤。
3: 这会糊的没有觉得少了，
0: 少了吧？看着淡了，比之前稍微淡了点儿。
5: 这声音觉得
0: 变细了，
5: 觉得变细一点是吧？
0: 就很明显了，稍微就偏小孩的那个方向。
5: 人绒毛性腺激素就那 HCG， 明天就可以回去，然后那个下周咱们在门诊再复查这个就行了。对对，一旦它正常了，就说明它就没有了，然后后续呢就做化疗就可以了。
0: 原来我一直觉得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来日方长，现在来看是明天和意外，真的不知道哪个会先到，活好自己当下的每一天。

0: 嘴，啊，张嘴，我帮你说说啊。
1: 他叫王新月，今年16岁，与同龄人不同，他的身高不足1.4米，智商停留在7-8岁，且几乎无法自理。
0: 根本就不像16岁的人呀、啊！
2: 长时间的淌口水，
0: 坐起来就淌，
2: 用不清说话都不会说。
0: 张嘴啊，慢点慢点啊！
2: 吃饭特别的困难，手脚根本就要用喂养。
1: 流口水，口齿不清，手脚不便，这些状态长时间阻碍着新月的发育，也深深困扰着新月的家人。
2: 反正心里感觉特别的慌，状态也不好，几乎每晚都睡不着，真的是挺看着他挺心疼挺着急的。
3: 拿一个纸给他眼睛挡一下，
4: 就这样一弄，对，弄一下就行，这个一压就可以了。行，好，
2: 别动，别动啊，待会考完了就可以看到我了。现在我不去了，我哪都不去了，我就靠在你身边告。你考完了，你想吃东西，我们买给你吃了，我们买的东西了，告。不愿意比较告。你在睡觉没睡告？放放心心的睡告，叫爸爸在边上告。啊，是吧是吧，好好的，告。
0: 哎呀，
3: 多高？
2: 多高1.4米。
3: 体重呢？
2: 34公斤，68斤。
3: 是什么病？
2: 烟雾病。
3: 烟雾病。好，嘴放平。
1: 烟雾病，一种发病率只有0.03%的先天性脑部疾病。10年前，新月第一次在昆明确诊时，他的家人完全没有听过这种疾病。
2: 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脑里面的血管不是正常的，就像烟。人吸出来吐出那个烟雾一样的。哎呀，我也不懂，当时我也不懂什么烟雾病，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病挺恼火的。
5: 在门诊当中啊，包括他们的家属啊，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烟雾病啊，是烟从哪来？是抽烟引起的。对这个烟雾病啊，意识还是模模糊糊的。很多这个医生也对这个烟雾病也是模模糊糊。
1: 正常情况下，人类的大脑像是精密的城市电力系统，颈内动脉延展出大大小小的血管，遍布全脑，从而点亮颅脑之城的每一个角落。但在烟雾病患者的颅脑中，负责给大脑供血的颈内动脉在生长过程中逐渐狭窄，甚至闭塞，进而长出一团又一团如烟雾般的毛细血管。这些小血管管径细，管壁薄，质量差，不仅供血不足，还随时面临着脑梗塞的风险。在这座被烟雾笼罩的颅脑之城里，断电可能就在一瞬间。
2: 可以了，
3: 可以了。
2: 来来来，张嘴张啊，哦，很好的，对，表情很好。
1: 10年前，新月确诊烟雾病时，中国医学还没有确定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案。
2: 最初是12年在昆明检查出来是烟雾病，在昆明查出来，医生就建议手术，因为这个病药物不行，别说药物，就是打点滴都不行。
1: 为防止新月频繁脑梗，当地医院在他左右两侧的大脑上分别做了血管融合手术，暂时缓解新月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5: 血管融合手术呢比较简单，这两边啊大骨头我弄一个小缝，然后内侧动脉分离以后呢贴到里头埋到里头，就让它通过这个血管呢往里头扎进去。这个缝面小嘛，就是一条缝，所以它基于的血管主要。

0: 再次发生。
1: 抬起来。
2: 啊，不不
1: 不，对，抬起来。哎，好。
3: 第一次来的时候，他那这个发育不是那么太好，脸色苍白，没听他说是什么东西，记忆力还是有点差，走路也是偏瘫，胳膊也是没有力量。当时孩子已经是经过多次的脑梗塞以后呢，不管是从认知方面啊、肢体方面、语言方面都有问题，再不接受手术的话，将来会越来越严重。
4: 做好了最好的打算吧，
5: 如果不治，对小孩的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会反复脑梗，然后出血，最后导致偏瘫、卧床啊，什么都干不了了，最终就可能就出现危险的状态了。如果可以的话，那我肯定想选择再做手术啊。
0: 但在新月身上，十年前两次缓解缺血症状的手术已经应用了他条件最好的血管分支。面对此前手术被打乱的血管组织，唯有打开大脑才能真正确定颞前动脉是否具备手术条件。
6: 人的这个地方的血管啊，有的人是一根，有的人是两根，有的人是三根。王新月这个血管已经被用掉了，打开之后我们也要仔细找，看看有没有另外一根没有被用掉的这个血管给你搭桥。
0: 对于厌恶病患者来说，一般要分两次手术来解决整个大脑的病变。对此，医生会先为患者病情更重的一侧实施第一次手术，术后三个月再为患者另一侧大脑实施第二次手术。
6: 这个脑外科啊，它还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这么一个手术，在脑袋的小块地方稍微偏一点，可能你就偏瘫了。
3: 手术过程当中很小的一个刺激可能会变成永久性的大面积脑梗、失语啊、偏瘫啊等等，这个也是对这个孩子来说是有一个挑战。
6: 知道有什么风险，才能在咱们做手术之前呢做好准备。
4: 担心但总会有的，相信医生，相信科学。
7: 来接王新月。
4: 我看你们这好，咱们准备手术啊。
1: 这个是他那个，就是九年前做完那个隆胸之后的血管很好。
8: 这个厌恶病的患者血管它本身条件就是不是很好，然后开一开的话，让它血管比较充盈一些。疼一下，别躲啊！
6: 这个手术怎么做呢？人的大脑有一根颞前动脉，我们把这根血管从头皮里头分离出来，把骨盖打开。把这根血管啊和大脑根部的一根相匹配的粗细差不多的血管给它做吻合，也就是做搭桥。
0: 这一次金主任准备实施的联合血管搭桥手术是治疗厌恶病的手术方式中难度极高的一种术式。直接的血管搭桥能够精准地改善脑内部分区域供血不足的问题，间接的组织贴敷能够促进新生血管的生长，为脑内供血提供长远保障。定位划线，时隔九年，新月即将第三次经历性命攸关的大手术，而直到此刻，他的血管是否具备直接搭桥的条件，仍旧是个未知数。倘若打开大脑却没有合适的血管，所有人对新月重新开口说话的期待将会落空。
6: 血压维持在100到110啊。
0: 分离粘连的错综复杂的血管如同拨开重重遮蔽在颅脑之上的烟雾，每一步小心翼翼的操作都在靠近烟雾背后的血管真容。
6: 这块还没切，
9: 再往下切一个，刚才下往下看一下，连着血管碰碰了。
1: 这个是它隆胸的，它俩是分叉的，这块它是处理的。
0: 四位医生在两个小时全神贯注的血管剥离后，依稀看到了新月另一条颞前动脉分支。
3: 当时用的是颞前动脉的顶子，我们用的是额子，从这个根儿下来，它分成两个嘛，额子和顶子，这一个已经用上了，另一个呢，是它没动。
6: 血压还可以吧？它
10: 可以。
0: 剥离周围粘连的组织，一条清晰的分支呈现在显微镜大屏上。这一刻，新月左侧掌控语言的大脑有了重新恢复的希望。
6: 那个小的干啥？
4: 血压？
11: 血压一直都是108左右。
6: 行，就维持108。

0: 哎，对对，挺好。
1: 接下来，医生需要一层层剥开大脑的保护膜，在大脑深处寻找与颞浅动脉搭桥的血管。在一步步深入中，医生们看到了一条因缺血而微微发白的脑内动脉。
2: 一般咽喉病的这个血管啊，是因为它长期供血不足嘛，血管瘪的啊，而中发白的全是它缺血引起的。
1: 发白的动脉如同城市中出现故障的电力枢纽，而长期的动脉缺血则让这座颅脑之城在电力缺失中陷入一片黑暗。接下来，金主任将对这两根血管进行吻合，一旦吻合成功，这座掌控语言的颅脑之城将重新拥有被点亮的可能。
2: 一般我们这个做完手术把血管搭到里头，它的颜色就立马就变了。
1: 经过将近150分钟的血管分离，医生终于做好了搭桥前的所有准备。然而，这场手术最大的挑战与风险才刚刚开始。
3: 从小就开始就踏上求医的道路，6岁就开始治，一直到现在，就说他一路走来也是挺不容易的，坎坎坷坷的，又要面对这个无情的病情的折磨，也是非常的痛苦。脑供血不足就影响着这里，
4: 根本就不像16岁的人啊，他不受这个病的影响，肯定都长好了。
3: 虽然说我的智力比较弱，与成人不同，但是有的时候他是会安慰或者照顾我一下的。我睡觉的时候，他会摸摸我的耳朵之类，感觉是不想安慰一下的。像有一天晚上，他就跟我拉拉被子盖一下，像自己的小棉袄一样啊。

0: 现在是把这个颞颈动脉和这个大脑中动脉远端 M 四段进行吻合，现在是大脑中动脉的上臂给切了一个孔啊。
1: 血管吻合是整场手术直接决定成败的关键一步。
0: 小孩可能比大人来讲需要细些，细多一些啊。
2: 没有报警是吧？
3: 没有。
1: 为了在心月直径不足0.5毫米的血管上完成精细的缝合，金主任要在放大近20倍的镜头下，操作肉眼无法看到的手术吻合针线，稍有不慎，心月都可能直接面临生命危险。
0: 这针特别细啊，对，在肉眼上可能都看不见。
4: 这都是一个精细的操作，也有基本的这个训练是吻合不了的。
1: 金主任的双手在20多分钟内一直维持在45度左右。当两个血管间的最后一个缺口被缝上时，医生们并未放松。
0: 这是吻好的血管啊，这个是大脑中动脉啊，这是颞颈动脉，这接上了啊。完了，咱们证实一下通不通，第二不通就麻烦了嘛。那下子呢，咱先取出来。
1: 紧接着，医生们为心月的血管吻合口打入了造影剂。
0: 他可以通过血管看到他们的连接的部位通不通畅，通。
1: 造影剂流入的一刻，心月的吻合口瞬间发出了通畅的荧光。此刻，医生们终于松了口气，这意味着心月左侧的语言大脑终于被点亮。
0: 好了哈，
4: 一旦通的时候，让他即刻对这些症状有些改善。已经来过脑梗的患者，可能再次脑梗，这种概率呢会大大的降低。
1: 历经5个小时，心月的左侧开颅手术终于结束。然而，对于心月持续10年的厌恶病情况来说，这次被平安推出手术室，也只是刚走完治病的第一步。
5: 小孩现在没有非常清醒，右手没有问题，未来2天我们再监护，好吧？
6: 没事。我给了我希望，也给了我的孩子一个希望。

0: 握握手，你好。哪儿难受啊？指一下。啊，头疼是吧？哈，很坚强啊，过一两天就好了啊。
1: 来，抓着，好好休息，抓着啊。
2: 不疼啊。

0: 喝点奶。嗯，
1: 他吃不下东西，没抵抗力。
2: 毕竟他是很长时间脑缺血的状态，即使是我们给他做手术，不可能第二天就马上就能看出来效果。做完手术3个月以后，我们再进行第二次对侧的一个手术。

0: 哎，这个一路没问题吧？回家的过程当中，
1: 一路顺利。啊，回家几天了？
0: 啊，孩子现在在哪里啊？比那个出院的时候好点了吗？
1: 好点了。
0: 好点
1: 了。
0: 啊。哦哦哦。
1: 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哈。啊，好。
2: 新月回家后，金主任时常会在线上跟进他的恢复情况，以便为他下次实施的右侧手术确定最佳的治疗时机。
0: 有什么事的随时和我们联系啊。
1: 啊，好好好，那谢谢了，主任。
0: 哎，好，再见。
2: 左侧开颅半年后，新月和爸爸再次来到北京，想要让新月真正恢复到正常状态，他还需要接受右侧开颅手术。
3: 刚刮下啊，不动啊。
4: 嗯，明显变好是有的。我觉得这次做完左侧的话，他走路或者说话都利索，都好了。明显口水也不淌了，然后说话也长个了，长肉了。
5: 我基本都没有感觉到他能恢复到现在这种状态。
6: 麻药，这么多疼痛，
7: 你这是又当爹又当妈，
6: 没办法呀。要是近的话，他妈妈来的话就可以。这么远，费用又高。
3: 我很想家。
8: 这
9: 啥呢？是
10: 不是？这个孩子的话呢，这次来的时候完全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啊，满面笑容啊，话也会说了啊，以前一句话都说不了啊，现在我问他是简单的问题，他通通回答，激励也有了。
4: 这个是 A，
8: 这是
4: C。
2: 术后半年，虽然新月大脑中的炸弹还未彻底解除。脑梗风险依然威胁着他，但经历第一次手术后，新月的说话能力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7: 你是喜欢跳舞吗？
3: 而且我妈妈要送我去跳舞，就电视。
6: 喜欢看电视？你就光会看电视啊？
3: 我就去找找游戏。
6: 等到好掉的时候就要去上学啊，学一学吃的东西啊。
11: 新月害怕做手术啊？
3: 不怕，我都做过一回。
4: 这次不怕，这次做了就好了。
10: 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孩子这个一直在变化啊，所以说他们非常有信心，这次来的时候还是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来接受第二次手术。
2: 第二次手术，医生将对新月右脑进行血管搭桥。这座被厌恶病笼罩的艺术大脑，直接决定了新月能否在未来如愿学习跳舞或重回校园。
0: 怎么样？还好吗？
10: 那个时候我看他还是那个各个方面还都挺差，我看这两天好多了，是吧？
0: 这一次手术了，这次有经验了。

0: 对不对？啊，
1: 有经验，
0: 对，哎呦，说话好多了哈，跟上次一样啊，上次一样，就是一睡一觉就手术结束了，坚强一些是吧？
1: 是
0: 啊，问题不大，哎，说话也好多了，
2: 说话
0: 啊，加油啊！
3: 今天是新月的手术日，再过三个小时，她即将再次承担开颅的风险。
1: 希望这次做的手术马上就好了。
0: 自己会开门吗？哎呀呀，这么聪明！右拐。
3: 有过三次手术经历的新月对手术室已不再陌生，她熟练的开门，穿过走廊，坐上手术床，经历漫长的十年病程，16岁的她格外坚强地面对着人生第四次开颅。
0: 垫子。
4: 站的时候疼一下，咱们不要躲啊！啊，
5: 放手，放手。
0: 躺好，躺好。看你跳花了。
4: 别躲啊，好吗？别躲啊。
3: 中午12点，麻醉剂缓缓输入新月的体内，她再次进入梦乡。这次手术，医生将打开新月的右脑，在这座掌管着人类发展潜力的艺术大脑中，每根血管与神经都格外重要。
0: 血压维持在100到110啊，不错。
6: 刚才下来看了，眼帘的血管瘫痪了。
3: 在划开血管、搭桥缝合的每个环节，医生的双手稍有偏差，癫痫、大面积脑梗，甚至永久性偏瘫，都可能让新月再也无法走下手术床。
0: 血压还可以吧？
7: 可以。
8: 这个是他俩是分叉的，反正这块儿挺痛的，
6: 没有报警是吧？
5: 没有。
0: 哪怕有一个小手指头动了，实际上都会严重影响未来几十年的生活质量。
9: 就是像自己的小棉袄一样，他有的时候也会，比如在家，他会给我夹夹菜，还给我盛盛饭的。有时候看我累了，他说：“爸，我给你盛。”希望他更好一点吧，有一个更好的开始或者新的一个起点，让他有一个。新的人生，
5: 血压一直都是108左右。
8: 行，那你就维持108就挺好。
9: 这次手术如果恢复的好一点的话，就打算这个9月份呀、就可以去跟他去学校，跟他去学校学一点，至少去认得几个字。最简单的话，加减要会减一减，要不然使钱都不会使啊。就算不聪明，但至少命能保住就可以了。
1: 命保住了就行了。
9: 对，命保住就行了，其他都得慢慢的来，一步一步的。
10: 我们给你创造条件以后，他自己能恢复的，将来也是一样。孩子语言上啊，或者是肢体的运动上啊，还有活泼度，就是越来越往正常的孩子靠近。
0: 好了哈。
3: 三个小时的右侧开颅手术顺利结束，新月从梦中醒来。在这个梦里，她可以奔跑，可以欢笑，可以享受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的校园时光。

0: 下地了嘛，是吧？
1: 嗯，
0: 下山地，好吧，他那个桶下地是没有问题的。
1: 啊，可以下地吗？
0: 可以下地。但是吞咽呢，有时候可能恢复可能会慢一些。

0: 这周末或者下周初回去就行。
1: 好，张开嘴巴啊！哦，对，哦对，有进步了啊！会吃东西了，是不是？今天会吃点，明天会吃点，后天会吃点，周五就拜拜了，就走了啊！不对，别笑了，你叫啊！
2: 三点了，别烦嘛。
1: 知道吗？你妈叫你讲话。
3: 王新月，松快了啊！
1: 你在哪？在了，在病了，在了。他就听见，你家都听见哈，啊你了，我那是多少天，我从来没听见过哈我。哈哈哈哈哈！呀
4: 我看这两天好多了是吧？好多了哈。手术归手术，手术以后康复还比汉子加强啊。
3: 八成是吧？
1: 嗯，八成。
3: 王新月明天出院了是吧？
1: 嗯。
3: 现在是护士给你发的口服药的是吧？发的那给你带的，回去你就自己吃了啊。
1: 好。
3: 然后这个药我告诉你，我给你写上怎么吃啊。
5: 拆线后，渐渐恢复吞咽功能的新月即将出院。未来，在左右两侧大脑的重启中。他曾被暂停的成长会慢慢回到正轨。十年变成里，新月错过了自己的青春，时间虽无法追回，但曾被错过的快乐与精彩将随着身体功能的恢复重新回到他的生命里。35岁的周娜曾是山东菏泽一家医院的护士，每天分诊挂号，急诊护理，两班交替，日夜颠倒，夜班是家常便饭，但没想到夜班后的头疼也成了周娜生活的常态。
6: 我一上夜班就头疼，睡不好就头疼，
7: 以前有时候颈椎不太好，还有时候颈椎引起的，
6: 有时候吃点东西它就不疼了，就躺一会儿它又不疼，所以嘛就不重视，反正就是累的了。
5: 就这样忍着忍着，周娜的头痛症状伴随了她8年，而这8年里，周娜也经历了备孕、怀孕、生产，小家庭也迎来了女儿小米奇这个新成员。但就在小米奇9个月大的时候，隐藏了8年的致命头痛即将初见真容。
7: 我爱人现在是视力都稍微有点模糊，就是看手机看字，感觉是可能是手不听使唤，可能想按1，但是按了2。有时候也伴随着这个脸部啊，还有是胳膊上可能有少多少有点麻木，实际上说怀疑是多发性脑膜瘤。
8: 绿色的全是瘤子，瘤子很多嘛，密密麻麻，这是勾画出来，这个绿的勾画出来的，这全是肿瘤，
9: 整个的脑子表面全是瘤子，这是非常罕见的。
5: 医生根据影像粗略统计，肉眼可分辨的肿瘤至少有12个，12颗肿瘤就像12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隐匿在颅骨与脑组织之间，而大脑连中线部位肿瘤更是连接成线，宛如串珠。由于肿瘤位置分散，无法一次性切除，这12颗定时炸弹需要至少3次的开颅手术才能彻底解决隐患。对患者来说，这无异于在鬼门关再三徘徊，而对医生来说也是巨大的考验。
9: 这手术实事求是的讲，对我来说，对可能每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说，谁都不太愿意做这手术，因为这个手术的风险确实很大，因为它确确实实的手术后的这些并发症
10: 偏瘫可能性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运动区啊、语言区啊，这些都会受到影响的。
6: 我吧本身也不怎么爱说话，他不说我也不愿意说，
10: 所以这个病人本身就不是很善言谈，有点很沉默的一种性格，其实也有可能跟这个瘤子长时间的压迫对于这个额叶的影响有关系。沉默的

0: 的周娜在病房内唯一一次主动与我们交谈，是询问附近是否有购物的地方。
1: 想买啥呀？
2: 你有什么小玩意儿什么的？
3: 孩子买啊？
2: 啊？
1: 你治好病，说着玩笑的。
4: 从认识这差不多8年了，一直到去年才要的孩子，特别特别珍宝。我们也是风风雨雨，也是这么多年，有了宝宝之后，我们希望很大。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可以一直走很远的。这突然又出现这个事情，
5: 哎。小米奇，这是妈妈第一次给你送礼物。妈妈可能比较笨，做的不好看，但是呢，这也是妈妈的一片心意。以后妈妈会努力学习，做一个好妈妈。妈妈呢，明天可能就要手术啦，不知道手术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0: 从出生开始，周娜就和小米奇寸步不离，而这次进京求医是她和女儿分离时间最长的一次。思念、内疚，这些情绪交织，再加上临近手术，沉默的周娜也开始焦躁了。
5: 从昨天我都已经焦虑了，今天早上起来光想发脾气，焦虑有点紧张烦，感觉什么事情都不顺。
2: 这有7个小珠子，你是希望这一次手术能解决掉这7个吗？
5: 大的我希望2个全都弄掉，小的嘛能弄几个弄几个吧，
2: 先输液吧。

0: 这种病人坐起来的，或者是不好听的话，有可能胸多肌少。
1: 明天的手术是一场硬仗，12颗肿瘤遍布颅脑的右半部，一次性开颅将其全部切除，创伤面太大，钟娜的身体无法承受，所以先切除哪几颗肿瘤，尽可能地解决钟娜最紧迫的功能受损的问题，医生们需要再三地谨慎讨论研究。
0: 这个重点是什么？
2: 像跨境线的这个，
3: 对，你这个
4: 手术选择一个原因就是对病人生命影响最大的前左的右侧的一个额颞顶的多个病灶，有几个大的，还有一大片的一个肿瘤，先给它切除掉。对侧的肢体运动的中枢，
0: 并发症出现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因为你的这个肢体活动，
2: 静脉保护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呢，大家还得引起高度警惕。
5: 这个手术做完手术是有可能出现肢体偏瘫的风险，出现瓣膜躁动，这种情感的问题，还可能说认知功能障碍变傻了，这种可能性。假如发烧感染的话，死亡率达到30%-40%，也颅内感染，这死亡率还是很高的，所以需要咱们警惕。
6: 万一这个功能区那个神经有损伤的话，可能就会腿脚动不了，躺在床上就害怕这个。如果把保险上的报的话，他怎么办？我爱人可以在我面前流泪，我不可能，我想我绝对不会，不能在他面前流泪。

0: 手术，等着手术完之后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家看看爸妈，看看孩子，先把这一次手术这一个难关先过去。
1: 距离明天的手术还有十个小时，严院长除了思考完善手术方案，还有日常工作需要完成。
2: 手抬起来，手举起来。
3: 奥特曼，怎么玩啊？告诉我们。
4: 下是个坐坐床。
5: 啊啊。
4: 哦，下床都有。
5: 好了，
4: 你不容易了。
5: 来，越不容易。
1: 晚上七点，结束日常查房的严院长又返回了办公室。他要对明天的手术计划进行再一次的模拟。

0: 十二颗定时炸弹不但悬在病人的脑中，也时刻悬在医生的心里。
1: 其实对病人的信任对你是一很幸福的事情，我把生命都交给你了，那你说你能为病人不负责吗？你怎么认真负责都不过分。我做神经外科的话，也有是30年的时间，尤其是最近这10来年的时间，基本是每年都在800台手术，上下吧，众多手术应该是上万台手术。害怕的时候其实是那是有的，不太有的。大家谁在台上没有冒过汗的举手？可能性
2: 没事啊，别急，好吧？
1: 因为你这个神经外科手术和其他手术还不一样，它要锤炼。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千锤百炼才能成钢。
3: 谁下班？
4: 你今天是几台手术？
3: 3台。
4: 像这种频率是多少？
3: 再等等，今天是早的。
5: 加油命
4: 了，
5: 手上有个腕带子，看
6: 别紧张，没事，我们是第一天是不是？
5: 对，
6: 第一天。加油加油，别紧张啊，一会儿就好了，没事。
7: 你做什么的？
8: 以前是做的护士。
7: 哦。
8: 没注意过。
9: 我原来没有得过的，是我基因突变了。
10: 这不是基因的问题，这个说不好。
0: 上午7点半，12颗肿瘤的切除工作即将拉开序幕。按计划，今天先切除功能区占位严重且体积最大的2颗肿瘤。
11: 对，开始先切这个。这个，那一串，就是下边这个。
0: 上午8点，手术正式开始。在剪开右额及右顶处的硬脑膜后，医生将右侧脑组织暴露出来，在视野范围内努力寻找扎根功能区的那颗最大的肿瘤。
6: 看先处理哪一个？来，快看，
5: 这第一战场，第一块啊。
0: 因为术前定位准确。开颅后，医生们很快就找到了第一颗肿瘤。
1: 脑膜瘤的处理的一个最根本、最根本核心，那就是断基底，那就相当于打仗一样，我先把这个供给给它斩断。这样把这供给斩断以后呢，它就没血供了，没血供的肿瘤，那我切起来就比较方便。所以，如果是我这个血供没有断完，那你在切的过程可能你就出血。
0: 上午10点，医生们向着第一颗肿瘤进发。在切断肿瘤血供后，严院长先将肿瘤的上半部分进行分块切除，对肿瘤进行充分减压后，再对靠近脑组织的部位进行剥离。但这时麻烦出现了，
1: 这么多的肿瘤，它和这些静脉都可以说已经粘得一塌糊涂了。
0: 直径超过5厘米的瘤体，在头骨与脑组织之间已经生长了将近10年，与脑组织表面的回流静脉粘连相当严重。如何在不损伤血管的前提下将肿瘤切除干净？医生们屏住呼吸，小心翼翼。
1: 这个肿瘤已经扎到脑子去了，我怎么来去把瘤子从脑子给它分出来？尤其在这功能区的时候，那我怎么来去让功能区的这些脑组织损伤最轻？那这还也是非常大一个挑战。
0: 经过2个小时的精雕细琢，第一颗肿瘤终于被完整切除。
5: 第一块哈，来双击，这第一战场，第一个瘤子。
0: 短暂的喜悦之后，医生们马上将目光转向了右侧后方的第二颗定时炸弹。
5: 哎呀，这是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了啊！来，你镊子，小镊子。
0: 第二颗肿瘤同样。

0: 于大脑右侧的额叶部位，额叶是最重要的功能区之一，主要和言语、精神及运动相关联。肿瘤压迫在额叶之上，玻璃中如果额叶受损，会出现精神运动障碍，因此医生们更加小心谨慎。
1: 肿瘤和脑子之间还有一层蛛网膜，肿瘤大了以后呢，瘤子就扎到脑去了，这一层蛛网膜呢也因为被吃破，所以这时候脑子和肿瘤就粘得比较紧，这个时候你去切瘤子保脑子的功能的时候就很难切。
2: 其实我们两个脾气都挺好的，我们两个性格也挺好，偶尔也会吵吵闹闹，但是很严重的那种吵闹没有，几乎是没有。他了解我脾气，我也了解他脾气，我们都相互谦让着。刚生的时候想着他过百天，拍完了百天照之后想着，哎呀，到一岁的时候就应该会走路了，会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了。啊，三岁以后就会，他应该会骑着自行车，哎，在院子里玩了。
3: 有时候抱着他都突然疼，我都不能动，我害怕把他摔着了。有时候给他说啊，妈妈头疼，你别动啊，他自己就在那里玩一下。
2: 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跟我爱人连，我还三周岁呢，都想过怎么做。我们还是一直想着我们怎么以后怎么带王总和我们宝宝一块怎么成长起来。
4: 前日子，来，前日子。

0: 精神上比较大，比第一个要大。
1: 历经六个小时绣花般的玻璃切除，深扎在功能区的两个大肿瘤终于拆断成功。
0: 这还是一块的，这还有一个瘤，这是子瘤，你看这旁边有一个小子瘤，你看下边还有。哎，
1: 就在医生们欣慰于手术的顺利之时，又有了意外的惊喜。手术室的边缘，大脑莲蓬区域精准定位到了另外三颗肿瘤，医生决定一鼓作气多切除几个。
0: 这个活儿就不确实不容易。
2: 你看他今天的任务啊，基本应该算圆满完成。第一切这个，第二切这个，第三切这个，第四是这个，然后又把这个，这基本是四加一。
0: 瘤子是在右侧为主，所以把右侧这几个影响比较大的已经给解决了，整个手术还是顺利的，因为它整个的瘤子扎在脑子去了。至于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瘫，这个病人手术瘫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就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把瘤子从脑子上拿下来以后，本身脑组织会肿，还有呢这个回流静脉不通畅时候也会肿。如果是不瘫不肿，这个手术就算很完美了，对吧？
3: 做完了，你看这个大的非常大，你拿下来，
0: 就这样。
3: 所以我们把看到的都切了，所以手术还怎么顺利？
0: 很顺利啊。
3: 但担心几点？第一，担心瘫；另一个呢，就是这个肿。
0: 他是在等着，他等着，估计还得俩小时啊。
4: 俩小时。
0: 对对对，好吧。
4: 行吧，
0: 谢谢啊，好。
5: 最大希望就是平平安安顺利做完这个手术，还挺好。取出来好像是。五个，挺好挺好。我本来以为就取出两个，没想到这么多，这么大一个，挺害怕的。在我地上脑袋里长了这么多年，你们少受罪，他愿意。
6: 咱们的中心大的家属，
1: 历经七个小时，朱娜的手术顺利完成，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
6: 好，下入流部了，
7: 好，下入流，
6: 下入流。
0: 现在哪不舒服？
8: 眼部最近。
0: 啊，眼部最近这正常，这正常，慢慢就好了。几个？
8: 一个。
0: 对，这个胎单不容易，担心你瘫了呢。不会的，肢体活动、语言各方没有任何影响。手术前担心的就是偏瘫嘛。今天你回病房了？这是基本踏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水肿。如果顺利度过脑水肿期，那这个手术就算是
1: 结束了。ICU 的观察，周娜终于转回普通病房。但从术后第三天开始，她的休养之路出现了波澜。
5: 白天了，白天的时候有时候也说胡话，最厉害的时候晚上闹腾，有时候甚至连我都不认识。
9: 手术后的一般三四天开始，病人会有这个水肿期，等到一定程度他就可能慢慢就在改善。
1: 周娜的术后反应让张灿有些手忙脚乱，还好病区有位准妈妈护士能及时的搭把手。
10: 想孩子了吧？他们家的孩子也是刚刚几个月嘛，然后我也即将成为一位妈妈，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会沟通起来也会多一点。
11: 你就算长时间不在妈妈身边，然后你衣服谁还得给你洗。
10: 他其实心理压力特别的大，你要跟他说别的吧，他也不是特别愿意交流。说这些，哎，他就喜欢跟你聊聊天呀什么的，然后也会笑的会多一些。

0: 哎，你好，妹子，来看看。几天了，手术后啊？一周了吧？
1: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这个腿来，抬一抬来，对对对对，对，好，那个来，这个动作来，来，动一下，动一下来。
2: 脑组织的水肿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运动障碍，但神经功能存在可塑性。术后肢体功能会在治疗以及康复训练后慢慢恢复。
0: 行，展开吧。
3: 动动，展开吧。
2: 说他手术后的这个水肿啊，这个反应期，这个过程，做做发痒，做做康复治疗，
3: 还是多加锻炼，多锻炼身体啊，
2: 你得有意识的锻炼。
3: 去做康复去。
4: 先做起来哈。嗯。慢点哈。为了让周娜的身体早日恢复，张灿推着周娜每天去治疗室进行两次康复训练。举着手腕儿往上举。累了。那我张了哈。我爱人毕竟都年轻，她也是一个母亲的孩子，她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也是我的爱人。
2: 每天也在做康复，肌肉可能有点硬啊，多练习，争取早日站起来。
4: 再动一动，不关一下也行。经过20天的康复休养，周娜的身体功能有了一些改善，但医生说，左侧肢体功能要想彻底恢复，还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
2: 行，看压力都挺好的啊。
4: 想家，大晚上一两点不睡觉，喊家人名字。
5: 喊我闺女，
6: 他们决定出院，回家去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
7: 啊，再见！啊，早日康复啊，回家好好养着。
5: 再见了。哎，
6: 好。
5: 谢谢你啊，
8: 好，再见，再见，再见。
5: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你有不能少给病人的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但是你又得尽可能的解决病人的问题，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这是我们作为每一个医生，其实应该是坚持这么做的。

不善言辞但坚定的张灿，沉默寡言但坚韧的周娜，人生路漫漫且未必坦途，但你们有彼此相伴，请你们相信，不论何时，只要互相支撑，总能趟过幸福的星河。

0: 节气小满为何充满中国智慧？
1: 小得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0: 夏天吃苦，哪种食材适合小满？
2: 喝点点糖，喝点点醋，味儿就会变淡。
0: 祛湿养生都有什么中医妙招？
3: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小满。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相约东写给夏天的情人，潮玩手办，温宜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宜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7: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6: 我是伊西切尔，
7: 万物轮回的底色。
8: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9: 小满，夏之初，脉贯交，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腰，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得盈满，寄望未来。
10: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高速行车时请务必谨慎驾驶，遇到突发情况要规范处置，尤其是途经湿滑有路面已洒物的路段时，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确保安全。这里是下午4点多京哈高速公路上的田家府服务区，此处的路面上用一片狼藉来形容似乎并不为过。从画面中看，大量的桶装食用油竟然东倒西歪地散落在几条车道之中，部分油桶出现破损后，所装的食用油流到路面上，造成了车道打滑的局面，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只能小心翼翼地从旁边车道绕过去。此外，不远处的路面上停着两辆发生事故的厢式货车，其中一辆厢式货车整个驾驶室损毁变形的状况相当严重，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另一辆厢式货车箱体的一扇后门被撞开不说，箱体右侧的护板也被撞坏，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着实不小。据报警人讲，几分钟以前由于采取措施不力，这两辆厢式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但是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没能看到那辆小客车。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据了解，那位伤者的腿部出现了骨折，他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另一方面，工作人员也在抓紧时间清理这些食用油。从画面中看，市政人员运来一些沙土垫在这片洒满食用油的路面上，以起到防滑的作用。紧接着，另一辆厢式货车赶到这里，工人们把食用油一桶一桶地转移到这辆车上， 这些司机只是把交通安全无小事、交通安全非常重要的提示语放在口头上，可要想真正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还是取决于司机们能不能把话语转化为实际行动，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做到集中注意力、谨慎行驶。路口掉头区域车流交织，容易因为抢行、观察不周而引发多车相撞事故，请车辆在行驶到掉头位置时务必要减速观察，礼让直行车辆，同时注意保持车距，谨慎通行，避免引发危险。晚上9点多，在陶然亭路口南侧的菜市口大街，随着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成绿灯，由北向南行驶的车辆准备通过这个路口，而问题出在旁边这个掉头处，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一辆白色小客在那个掉头处由南向南顺利地调转了车身，可是跟在他后面的另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却没有顾忌直行而来的机动车，结果在急切掉头的过程中与一辆出租车发生了事故，而另一辆出租车因为躲闪不及与前面那辆出租车发生了追撞。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起相撞事故影响了两条车道，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前机器盖严重变形，司机朋友驾车在掉头处采取掉头动作时要注意减慢车速，谨慎观察右侧的车辆行驶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而驾车从另一个方向开过来的司机们遇到前方路面上有掉头处时也请格外当心，大家唯有不断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才能远离事故发生。大型车辆驾驶员如果没有提前核实车身的高度，忽视限高标志，盲目通行，就容易导致卡桥事故发生，引发设施损坏和道路拥堵。这里是早上7点多，木樨园桥以西的三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中，在它的车身后侧有一大截塌落下来的限高梁。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由西向东来到这座过街天桥附近时，当时司机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所驾车辆能够通过此处的限高梁，可就是这一念之差导致箱体在通过时将这座限高梁撞断，严重影响了早高峰时这一路段的行驶畅通。最终在民警的指挥下，这辆厢式货车总算是退往其他道路。其实当时司机与其惹祸之后懊恼不已，不如在出车之前就对自己的车身高度详细进行掌握，而在行驶过程中也要留意观察限高标志，做到不盲目不冒险，要是稀里糊涂全凭运气，就很可能像现在这样弄出一团糟的结局。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我们首先来关注科技对交通领域的赋能。日前呢，一款京港地铁研发的 AI 自动扶梯梯形检测仪就在所辖的线路的车站试用，未来呢也将会应用在更多的涉及交通的场景当中。
1: 站稳，并紧握扶手，不要停靠边。
2: 深夜12点多，在已经结束运营的地铁17号线永安里车站站台上，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正在工作。
3: 检测仪呢，搭载了多组 3D 激光轮廓传感器，然后可以对我们的梯级进行高精度的扫描，并在自动扶梯运行过程中呢，实时动态捕捉我们的梳齿啮合尺寸、梯级间隙、还有梯级平整度等等的关键参数。
2: AI 检测仪测量精度达到0.1毫米，较传统人工使用梯形塞齿检测精度提升10倍以上，而检测效率更是能提升30倍之多。
3: 原来是人工拿这个塞齿一个一个测，先塞进去，然后拿出来，然后再读数。这一横排是100多个缝隙，一个扶梯大概有100多个梯级，所以理论上说，如果是全面的人工检测，大概要测10000多个缝隙。那我们一台扶梯可能都要用几个小时检测。检测仪之后呢，它就是通过激光打到我们的梳齿板和梯级上，然后激光再反射一个激光回去，它通过收集这个激光，然后用 AI 软件去计算一个它的间隙差，需要3分钟就可以完成检测。
2: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的投入使用，有效突破了传统人工检测在效率、精度和覆盖面上的局限，提升了运营安全水平和乘客出行体验。
4: 其中某几个车站已经开始做这个试用，试用这个情况还是很成功的，还是希望我们未来会推广在我们的其他车站。
2: 目前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正在申请专利技术，未来不仅会推广到其他线路中，还可能走出轨道交通领域，给住宅、商业等公共场所电扶梯提供安全检测。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盲区。货车呢，车型大，盲区多，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我们来回顾一下令人痛心的事故案例。在丰台区三英门路口就发生过一起电动自行车和货车相撞的事故。骑车人闯红灯进入到了路口，恰逢右转的货车，因为处于货车的盲区当中，遭碾压后不幸身亡。
2: 早上9点多，在丰台区三营门丁字路口，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刘某在路口由西向东行驶时闯红灯通过，恰好遇到一辆大货车由西向南右转，货车迎面撞上了骑车人刘某，刘某当场死亡。民警现场勘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和货车司机行车时未确保安全都是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最终民警判定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5: 重型自行货车方他通过路口时呢，没有做到这个观察的这个细致的一个义务吧，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车的这个驾驶舱它位置比较高，电动自行车在它的这个车前的时候就是不太好观察到。事发后这个重型自行货车司机也没有意识到说撞到什么东西了，然后他也是说听到了有些异响，然后他在向南继续行驶的过程中听到异响，然后逐渐刹车停车才下车观察，直到后续有这个路人过来拦停他的车，然后跟他说发生了交通事故。
2: 骑车人刘某在进入路口时刚好处在货车司机的盲区之内，加之司机没有尽到谨慎观察的义务，也忽视了车辆配备的补盲设备的重要性，导致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骑车人的存在。
5: 在这起事故中，这辆重型司机货车是安装有补盲设备的，但是事发时补盲设备是损坏的一个状态，所以想提示大家就一定要重视这个货车的补盲设备的利用起来，才能确保说周边环境的安全，自己通行的安全。在通过路口时无论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甚至是汽车，都要注意观察这个交通情况，确保安全后再通行。
2: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0: 近年来呢，因为大货车的视觉盲区所引发的亡人事故是频频发生，一幕幕惨痛的悲剧也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再次也提示广大的货车驾驶人一定要严守交规，文明行车，共同筑牢道路安全防线。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2: 货车因车身高大、结构特殊，存在多处视觉盲区，尤其是右侧盲区、车头正前盲区、车尾盲区及内轮差区域，被称为死亡盲区。行人、非机动车一旦进入这些盲区，驾驶人难以及时察觉，极易引发碾压、碰撞事故，且此类事故大多后果严重，死亡率极高。这是发生在昌平区的一起事故，路口内一辆水泥罐车在起步时将一名推行自行车过斑马线的老人撞倒并碾压，造成老人当场死亡。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通州区张凤路与火台路交叉口，一辆大货车在由西向南右转弯的过程中与一辆由西向东直行的电动自行车相接触，骑车人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6: 小车的盲区我们总结出来了，叫1346。什么叫1346？左前一米的盲区，正前3米的盲区，右前4米的盲区，正后方

0: 通过变换姿势、角度等方式进行观察，避免因观察不当引发事故。
1: 有经验的驾驶员，他在起步的时候，他会向前探身，加大对前方道路情况的观察，他会向左右转头，躲开 A 柱的盲区，来观察是否有危险情况。在转弯的时候，他一定是减慢车速，然后通过转头，通过室外的后视镜来观察有没有危险情况。
0: 而对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说，守法依规出行就是远离危险区域最有效的方式。
1: 如果你停在停止线以内，如果你走在斑马线以内，如果你等待的时候你在马路牙以外、道路以外的路段等候，那这就是安全。因为它不管内轮差还是盲区，你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它都可以规避这些危险。
0: 记者孟祥云报道。
2: 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是头等大事。近日呢，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广安门桥下就连续查处了两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外卖骑手，一个是明知规定却因为着急忘了戴，另一个是以刚洗完头为由啊试图搪塞。
0: 上午9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拦停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外卖骑手。被拦停后，这名骑手才匆匆戴上了头盔。
3: 您属于这个知道这个规定是吧？然后但是没忘了戴了，刚才属于是吧？
4: 着急，
3: 肯定是之前还有一次，半年之内有过一次其他交通违法是吧？这个依据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规定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乘员头盔啊，是有一个20元行政处罚的啊。咱们基于2点啊，第一呢是您企业内的这个监管对吧，自身的这安全监管您就应该佩戴。第二呢，咱们5月1日开始实行的是非机动车新规，也要求所有驾驶电动自行车的乘驾人员都佩戴了，好吧？以后咱们一定想这事儿，您上车第一时间先把头盔戴好，再送单，好吧？
0: 随后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的这名骑手给出的理由让民警哭笑不得。
5: 刚洗完头
6: 啊，
5: 10块钱，
3: 您刚洗完头，头发干了，你得擦头发，头发干了咱得出门啊，是吧？这哪能成为您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5: 主要是公司马上就是要到点上班了，跑外卖。
3: 哇，这真着急，着急，咱这事儿得一件一件办哦。就是对于您这个美团这行业也有规定，要求您戴头盔吧？
5: 对。
0: 考虑到这名骑手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安全教育，并予以警告处罚。
3: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乘员头盔啊，根据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本次警告您一次。但是下次呢，咱不要以说这种各种理由是吧？不成立，您说那理由是吧？
5: 啊，
3: 又着急忘了是吧？警告您一次啊，下次一定改正，好不好？慢点骑
5: 啊！哎，谢谢了啊！
0: 短短半小时，两名外卖骑手接连因未佩戴头盔被查。民警提醒，新修订《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只是已有一段时间，送餐在即也不能成为不戴头盔的理由。戴上的是头盔，守住的是安全。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2: 早高峰时段啊，出门上班这时间的确是宝贵，遇到堵车，有的司机呢就坐不住了，是瞄准了一旁的非机动车道。可是这么抢时间，把安全置于何地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0: 上午8点多，来广营北路车流密集，3辆闯入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先后被拦截下来。面对民警，这名司机抱怨附近修路堵车，自己为了赶时间才走了非机动车道。
3: 修路不是说你遭上道行驶的这个事儿了，那儿修路跟你这儿走自行车道一点关系都没有。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就是早高峰，想着急想说不迟到你就早点出来。
0: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司机表示，自己之所以犯错是因为误将非机动车道当成了机动车的右转道。
3: 怎么走这儿来了？
7: 右转主道，因为前面我右转，
3: 那是右转车道，那是自行车道，咱们那个路口有明显的一个牌子啊，交通指示牌子，你到这儿来前面有自行车你也拐不过去啊。早上起来车多，
4: 自行车也多，它就这一条道，给他们留着点，好吧？
0: 各行其道是行车上路的基本法则，这名司机却直接将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解释说自己刚刚是为了靠边接电话才拐了进来。
6: 刚才停在里面打个电话就出不来了。
4: 停在里边打电话？
6: 刚才那不后边那不有那个有车吗？我刚才有个电话，我就别着里边来了。
8: 你走了，
6: 明白吗？
4: 自行车没地儿走啊。

0: 也是第一回。
1: 得嘞，我看出来了。机动车不在机动车上行驶啊，
0: 哎，
1: 依据道交法的90条规定。
0: 好嘞，好嘞，
1: 啊，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但是你这是第一次，给警告，不过分不罚款啊。
0: 谢谢。
2: 三辆车，三种借道理由，本质都是用非机动车的路权换取自己的方便。民警翱翔提示：早高峰车流量大是常态，提前规划，留足时间，守法依次通行，才是对所有人负责。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落地已经有半个月了，您发现这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有什么变化吗？每天都在路面上执法的民警啊，最有发言权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夜查日记。
4: 来，你这慢点呢。
5: 我带了。
4: 先敬你啊，这头盔不能放在车上，得再放在您头上，行吧？第一回的话，警告教教您，如果不是第一回，
5: 我怕把我那个头型弄。
4: 行，但是您为您安全着想，您得把头盔戴好了。如果是第一回，可以警告教教您，如果不是第一回，就接受处罚。
5: 刚刚嫌热，你知道吗？
4: 你放车筐里，它起到这保护作用吗？保护谁？保护您还是保护这车呀？您有您就带上，行吧？半年之内首次。可以警告教教您，以后就记住了，行吧，大姐？
5: 行。
4: 哎，女士，来靠边。
5: 我知道。
4: 来，慢点儿，来。
5: 不是我害怕。
4: 这驾驶电动车只能带16周岁以下小孩了啊！这女士您就下来吧，人家车不能带大人啊，只能带小孩。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的，依据《道交法》第87条，得对您进行20元罚款。
5: 你自己走吧。
4: 对，就别带了啊！那个，麻烦您回头看一眼啊，下回您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时候，就麻烦您走公交站里边过，那才是非机动车道。您外边走那是汽车，走公交车的地方。您看那外卖小哥亮着灯，下回您走那儿，好吧？
6: 好。
4: 违规进入汽车道的，依据《道交法》第89条，得对您进行20元的罚款。稍等，我给您出一单子，您4小时之内扫这单子上二维码，或者上交管123都能处理，好吧？您这头盔得坚持戴，从今年5月1号开始，以后骑电动车就必须得戴头盔了，好吧？靠边停一下。来，慢点，先生。先敬礼啊！咱们从今年5月1号开始骑电动自行车就必须得戴头盔了，好吧？如果您半年之内没有这个非机动车违法记录的话，我就给您警告教育，下来您记录了，好吧？
6: 买了，没到呢。我看到那个新闻了，我赶紧买了，但没到呢，还有点慢。
4: 为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依据《道交法》第45条，对您进行警告教育，下来您得记录了，得戴一头盔，好吧？
6: 好的。
4: 哎，您好，任女士，您稍等一下，给您敬礼。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得戴头盔的，好吧？
7: 我戴了。
4: 有头盔，咱往边上先靠一下，好吗？往边上。
7: 我忘了拿
4: 着。对，您拿着，您戴上。
7: 好的。
4: 这个电动车戴头盔是为您自己安全着想，您戴头上，别给它放车里，好吧？
7: 就是早上出来的时候，因为老忘带，你就肯定锁车停在那儿，就要把它放到后备箱里，要不你第二天肯定有可能上班一着急就忘了拿了，然后有可能是回去取就会迟到。然后呢，到了单位之后呢，你也不能拿上楼，你必须放在筐里，因为你下楼的时候可能会忘了带下来。
4: 这是为您自己安全着想，您自己养成戴头盔习惯，好吧？我们今天在石景山区上庄大街与石景山路交叉口对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查处。通过今天的检查，我们发现这个路口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头盔佩戴情况已经达到了90%。从今年5月1号开始，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强制要求佩戴安全头盔。今天没戴头盔的驾驶人，有一部分人解释称是忘不起佩戴了，还有一部分人解释称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发型。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是为了驾驶人自身的安全着想，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
2: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3: 危险品运输啊，有着严格的资质要求和安全规范，可是总有一些人呢，为了谋取眼前的蝇头小利，无视法律法规，也无视公共安全，选择铤而走险。近期昌平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就联合公安部门连续查获了2起非法运输危险品的案件。
2: 小小的面包车内座椅已被全部拆除，车厢空间被天然液化气罐填满。近日，昌平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与公安部门协同配合，在昌平区南少镇张各庄村附近查获了一辆非法运输危险品的车辆。
8: 现在车上有多少个？
9: 18个。
8: 有多少是满罐的？
9: 大概有8个吧。
2: 人、车均无运输危险品的资质，司机从非法渠道购入气罐，低价购买液化气，加价卖出牟利。执法人员表示，黑液化气杂质多，易造成燃气泄漏，极易引发起火爆炸。非法渠道购入的气瓶也多为老旧报废钢瓶，容易发生瓶体爆裂，安全隐患。

0: 化极大。昌平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随后将涉案天然气罐卸载至昌平区液化气公司进行处理，固定相关证据后，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除了这辆满载天然液化气罐的面包车外，这辆藏身于马池口镇娄子庄村附近的金杯车同样是私自改装无证经营危险品，危险性有增无减，也被联合执法组一举查获。
1: 当时这辆满载600多升汽油的车辆正给一辆小轿车加油，据驾驶员介绍，通过微信联系到指定的地点给车主加油，低价购入，加价卖出。
2: 刚才加了多少升？
3: 刚才给这车加了应该是200多块钱吧。
2: 给车加200多块钱？
3: 对。
2: 车上还一共大概三百升。
3: 对。
0: 汽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运输车辆需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成品油经营许可等相关资质，而驾驶员则需具备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
4: 车有吗？
3: 没有。
4: 人有吗？
3: 没有。
4: 没有，你知不知道不能从事这危险品运输？
0: 司机明知不可为，却依旧铤而走险，为了谋取暴利，私自改装车辆充当移动加油车。
1: 他把金杯车的后座全部拆除，然后自己焊的铁箱子，这一铁箱子将近能装2000升左右汽油。
2: 汽油都存储在这个大的铁皮箱子。然后你看，这是液柱，它油现在剩多少？箱子剩了，现在这液柱剩到这儿，它等于里头的汽油95汽油剩这么多。然后这是咱们这个加油枪的计表，金额数加多少升，就跟类似加油站人家加32升，大概小车，加金额239，它单价这写着7.3，这加油的机器，然后咱这个它是加油枪，说白了就是模仿加油站那套东西，啊，给这车加油，这是一套流程。
4: 那平时是这个车是您去哪儿拉油吗？
3: 他们给我送，
4: 给您送的。直接送到就是你说的指定地点，然后把给你加上油，然后你再开到一个指定地点给别人加油，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4: 那这个您这油进价多少钱？
3: 合到6块多吧，对，6.78块。
4: 啊，6.78。那这卖给这人，今天这个我看这个表上显示的是7块多。
3: 7.3。
4: 7.3。
3: 对。
4: 正中间这个差价。
3: 对。
0: 司机通过非正规渠道采购劣质油品，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私下售卖，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更埋下了极致危险的安全隐患。
1: 一般这种加油车都是拿客车改的嘛，然后隐秘性特别高，然后呢膜贴也特别深，它都躲在比较偏僻的树林里啊，就是那个人少的地方，它也是怕被发现的，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静电火花、高温、剐蹭、碰撞都可能引发爆燃，有很大安全隐患，油品质量也没有保障，消费者遭遇问题完全无法维权。在此建议广大车主到正规加油站加油。
0: 执法人员表示，改装的车辆根本没有专业储油防爆设施，油品储存条件完全不达标，汽油品质没有保障，使用后还会严重损伤车辆发动机，缩短车辆使用寿命，损害消费者权益。为消除隐患，执法人员将这辆拉载汽油的金杯车送往昌平区危险废物处置单位，使用专业设备倒载汽油，同时暂扣车辆并立案调查。下一步，公安部门将继续追查油品来源，对非法改装流动加油车实施全链条打击。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5: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6: 开车最怕的不是遇到突发情况，而是遇到情况时乱了分寸，方向打过了，刹车踩猛了，车身失控了，这一连串的反应源头可能只是几秒钟的分心。
5: 这里是早晨6点多，平谷区的北环路，正当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平静地向前行驶时，个别司机突然乱了阵脚，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您注意看，一辆面包车失控之后猛然侧翻在对向车道中，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辆自南向北行驶的面包车突然窜进了对向车道，险些跟一辆白色小客发生相撞，而面包车的司机又紧急向右打轮，尽管没有撞上隔离带，
6: 可车身在打横的过程中向左侧翻，陡然翻倒在车道之中。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面包车的司机推开副驾驶位置的车门，靠着自己的力量从车里面钻了出来。虽然说他身体上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刚才那一阵惊心动魄的行驶轨迹和应对措施肯定把这位司机吓得不轻。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一定要控制好行驶方向和车身，像这样把车驶进对向车道，表明当时司机没有集中注意力且控制好车速，致使自己乱了方寸，造成了翻车的后果。此外，对于车辆的性能问题，司机朋友们要多加注意，日常的检修保养必不可少，尤其是刹车系统，涉及车里人的生命安全，司机们可不能掉以轻心。为了多拉一点货，有人把座位拆了，有人把货物顶上了天。可是您想过吗？这些车在设计的时候，车顶就没打算承重，您硬往上堆，堆的不是货，是风险。这里是早晨七点多，花香桥附近的四环主路。从画面中看，由东向西而来的机动车正在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沿着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车顶部。估计是因为捆扎的不够牢固，一些货物竟然从那辆面包车的顶部飞落下来，瞬间散落在眼前的路面上，造成了一片狼藉的景象。据路过的司机讲，遗洒物是一些蔬菜，由于刮风的缘故，一些破损的泡沫盒子和塑料袋还飘进了对向车道里。而行驶中的司机在看到遗洒在路面上的蔬菜之后，纷纷采取减速绕行的措施。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明显有些心里慌乱，他在掰轮向外绕行的过程中，差点跟一辆小客车发生了剐撞事故。路政工人赶到现场后，赶紧清理这些遗洒物。在此，我们要提示那些起早运送蔬菜水果的司机们，运送蔬菜水果时要严格杜绝客改货的行为，更不能把货物捆绑在车辆的顶部，形成安全上的隐患。夜晚视线受限，路口盲区本就暗藏风险，遵守交通信号灯的通行规则是守护出行安全最基础的底线。可不少骑行者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闯红灯不会发生意外，可是危险往往就潜藏在这一念之差间。这里是晚上十点多，平安大街上的宽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路口由南向北方向的直行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开始进入路口。您注意看那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大多数骑车人都耐心地停下来等灯，可是箭头所指的那位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闯进了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驾车由西向东正常通过路口的深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闯灯而入的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男士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据了解，当时在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男士。在事故中，这位骑车人像是受了伤。对于骑车的朋友们来说，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闯红灯都是骑车人不能触碰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心存侥幸，一味闯灯抢行，那由此产生的后果已被交通事故所证明。
7: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还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的民警来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五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守法的朋友越多，秩序就会更好，大家的出行就会更加安全。首都交通文明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下面呢，进入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起违法行为，逆行、违法超车、闯红灯，每一项都是极易诱发事故的危险行为。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逆向行驶的违法案例。东城交通管理支队东单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东城区金宝街，一名小客车驾驶员逆向行驶，违法情节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市民拍摄的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全过程，一辆小客车直接跨越道路双黄实线，驶入对向车道逆向行驶，完全不顾正常通行的车流，严重扰乱路口的通行秩序，给对向车辆带来极大安全隐患。民警根据投诉视频核实固定证据后，传唤涉事驾驶员。面对确凿的视频画面，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这是一起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的违法。大兴交通管理支队旧宫中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大兴区三泰路附近，一辆白色小客在对向有来车的情况下依然违规超车，车速很快。那发现对面车辆驶进后，驾驶员才慌忙并回原车道，两车距离非常近，险些正面相撞。民警核查线索后，将驾驶员传唤至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如实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该违法属于典型的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最终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线索，在朝阳区月水街，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涉嫌闯红灯通行。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路口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路面车辆都在停车等候，唯独这辆摩托车丝毫没有减速礼让，直接加速径直闯过路口，完全无视交通信号指示。民警核实违法属实后，传唤驾驶员到队，他对自己闯红灯的违法行为没有任何异议。最终，驾驶人因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闯红灯、逆行、违法会车超车都是交通陋习，一次心存侥幸的抢行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不仅打乱正常的道路通行秩序，更会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希望所有驾驶人都能严守法规，文明驾车，按照信号灯标线指示规范通行，平安出行。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效投诉率依然比较低。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因为操作中可能存在一些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没有被成功采纳的案例。
8: 可能泄露个人隐私，我们能从照片上清晰地看到，这个咱们在拍摄违法的时候，他拍到了自己的挪车电话。 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泄露他个人的隐私，所以说这种线索我们在拍摄时也不能采纳。
6: 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对群众投诉的交通设施故障等问题全部第一时间处置完毕，对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建言献策全部核查办理，对其中合理建议采取优化措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非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7: 视线转向全国，最近呢，市民李先生开车途经在云南的环路时啊，看到一辆车撞上了路中的绿化隔离栏，这是怎么回事？
0: 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白色轿车突然冲进了西三环主道路中的绿化隔离栏，由于撞击比较严重，路灯顺势被撞倒。
9: 他冲过来的时候，下面有个弯道，他没有转，他直直的就冲过来了。
0: 值得庆幸的是，事故发生时来往车辆较少，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7: 高速公路上啊，车流量大，车速快，如果您驾车不观察后视镜，任性变道，不保持安全距离，强行变道的话，轻则干扰其他车辆正常的行驶，重则就会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0: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五支队四大队指挥中心接警称，有两辆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相撞。据了解，事故起因是宋某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行驶到高速的匝道入口处时，发现快要错过出口，在没有观察后方车辆的情况下，直接从最左侧的超车道强行向右变道。后方中间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躲闪不及，两车发生追尾事故。所幸两车内的所有司乘人员都规范使用了安全带，无人受伤。最终，民警依法认定，驾驶人宋某某在驾车过程中实施了违规变更车道的行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7: 近日，在慈溪的富海镇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两辆三轮车在同向行驶过程中相撞，后方的驾驶员的左小腿被钢管贯穿，流血不止，现场情况危急。
0: 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后方驾驶员左腿被卡在变形夹缝中，钢管插入小腿，伤口不断渗血。随后，消防员先用切割机对卡腿部位进行局部切割，再用液压扩张器扩大变形空间，避免二次伤害。约五分钟后，钢管被成功切断，卡腿夹缝扩大，被困驾驶员的腿顺利取出。救援人员将其抬上担架，交给等候的医护人员送医治疗。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原因是前方三轮车装载纸板过高，遮挡了驾驶员后方视野。该车超越后车向右转弯时，与后车左前方发生勾连，后车被带偏方向，又刮蹭到路边轿车，最终撞向货车，导致驾驶员腿部被卡。
7: 近日，常州市的交警啊是收到了一封市民江先生所写的感谢信，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
0: 近日，江先生驾驶小型客车行驶到奔牛大桥时，不慎与前方货车发生追尾事故，事故不仅造成客车车头严重变形，同时还伴有火星和浓烟，多名路过的热心群众第一时间冲向着火客车，并将两名乘客从车后座救出，但江先生因撞击陷入昏迷状态，而驾驶室车门因变形拉不开，情况十分危急。就在此时，新北交管大队奔牛中队副中队长高博和辅警蒋兴峰正好驾车经过这里，迅速与热心群众一起展开救援，最终成功救出了昏迷的江先生，并使用灭火器扑灭了明火。
7: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是联合推出了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6: 这里是早晨八点多，望河桥附近的四环主路，畅通的路面让行驶中的司机们感到欣慰，但是良好的行车状态并没有持续下去。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面包车， 您看清楚了吗？事发之前，镜头所指的这辆白色面包车沿着第三条车道由东向西快速驶来。当这位司机发现前方行驶着的车辆减慢车速时，双方的距离已经非常接近，他急忙向外侧打轮躲闪，可是由于幅度太大，失控的白色面包车撞向了路中隔离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被撞受损的隔离护栏凹进去了一块，几扇防眩板险些躺倒在地，而这辆白色面包车横着身子占据了东向西方向的两条机动车道，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被迫绕行外侧的两条车道。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倒是没什么大碍，不过车身右前侧似乎损失

0: 不小。事故再一次表明，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分散了注意力，必须随时做好调整的准备，一旦忽视安全，马虎大意，事故将难以避免。这里是晚上11点多，四元桥以西的机场高速公路，清静的路面上，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进京方向的车道中，发生了一起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这辆银色小客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里，它的行驶速度并不快，而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与前车的距离逐渐接近，转眼过后它撞到了那辆银色小客的尾部，而这辆白色小客则横着甩向了道路外侧，猛然撞上了路边护栏。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已经严重受损，周围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而那辆停在第三条车道中的银色小客左后部的车身被白色小客撞变了形，两辆事故车里的人已经各自走了下来。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的头部受了伤，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认真地吸取事故教训，驾驶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要控制好车速，盯紧前车的行驶变化，不能分心走神，尤其是在夜晚和凌晨时分，保持好良好的驾驶状态非常重要。这里是早晨7点多，万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两辆小客车追撞在一起。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走下车来，他们正在查看车辆的损失情况。然而驾驶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了一个橘红色的口袋，平放在事故现场后方的车道中，暂时充当警告标志。这辆白色小客里没有带三角警示牌，难道前面那辆银色小客车里也没有吗？显然还是因为当事司机的交通安全意识不足，而且这个橘红色的口袋还容易形成新的安全隐患。作为司机，应该明白三角警示牌所能起到的作用。发生事故后，现场的后方没有警告标志，很容易引来二次事故。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请司机们赶紧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是否配备了有效的三角警示牌。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能在一个游戏里遇见跟我如此契合的人。跟他第一次相遇的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0: 我小白。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扮演一对间谍夫妇，一起获取这次的情报。你有什么问题吗？
1: 你是真人还是NPC啊？
0: 小心
1: 啊！

0: 行动永远同步，我们俩的想法永远都合拍。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特别的有自信，你知道吗？就从来不会嫌弃我说我闷呐、啊，不爱讲话呀、啊，内向啊，情商低啊，巴拉巴拉。
1: 你也知道你自己情商低啊？
0: 哎呀，到点了，我就回去跟小白见面。
2: 哎，我送你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3: 不用，我这能
2: 送。哎，没事吧？
0: 没事。
2: 小心小心啊！哎哎，
0: 小白，
4: 小白。

0: 备。
1: 忙着想你啊，也在想你都在忙些什么呀。
0: 你今天的嘴巴可真甜。
1: 是吗？
0: 嗯，我喜欢这样的你。
1: 我给你准备了点惊喜。
0: 嗯，什么惊喜？
1: 为你准备了两张剧院魅影的门票，难得来金海演出。
0: 你要约我去看歌剧？
1: 我希望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有意义的。

0: 着急。
1: 我是想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啊。这样，你来金海，我招待你。
0: 可我不在金海，我现在没法答应你。
1: 没关系啊，你飞过来找我，我给你买机票。
0: 我最近有点忙，可能没有时间。
1: 那我飞去找你，明天我跟领导请假。
0: 我是觉得现在还不是见面的好时机，我对你还不够了解，贸然见面会破坏彼此的好印象。
1: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介绍女朋友，他们都不支持我网恋，我很为难的。
0: 那你是要放弃我吗？
1: 当然不是了，但是起码我们要先见一面，证明我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对的。你能理解这种情绪吗？我在这段感情当中我没有办法把握，我没有安全感。
0: 当然能理解，我一直能感受你的情绪，毕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

0: 小白，你怎么了？
1: 我正在思考你的提议。
0: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
1: 没有，我只有你。
0: 但是你一直不跟我见面，我没有办法确定你对我是真心的呀。
1: 这都是暂时的。
0: 我们之前都聊过些什么，你都记得吗？
1: 嗯，当然记得。
0: 上一次在这里我穿的什么衣服？
1: 一件白色的西装，左胸口有一个丝巾，啊，胸前还挂了一块怀表。
0: 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说的第五句话是什么？
1: 你说我是个新手，请多多关照。
0: 我们确定关系那天，天气怎么样？
1: 阴天，没有风，夕阳很美。
0: 我第一次见记忆力这么好的人。
1: 因为小白在乎你啊，所以跟你在一起的每个瞬间小白都记得。
0: 你的在乎真的让我受宠若惊。
1: 那你就多做任务来报答我吧。

0: 我现在知道了，要求你跟我见面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确实有难度。
1: 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
0: 没有，我没有生气，我只是感觉我更深一层的了解了你。
1: 我很开心你能理解我。
2: 时间不早了，我先下了，拜拜。
1: 嗯，晚安。

0: 这干嘛呢？
1: 这游戏怎么玩的？感觉挺好玩啊！
0: 你为什么要动我游戏？
1: 我不是想撮合你，你俩见一面吗？
0: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别激动，你别激动。刚才啊，你不是喝多了吗？你喝多了你就登上游戏了。登上游戏呢，我就想撮合你们俩见一面，我就以你的身份跟他聊了一会儿。
2: 小白不想见面，你为什么老要逼他呀？你会把他逼走的。
1: 我是想帮你啊。
0: 我不需要你帮助。
1: 我以为你特想跟他见面呢。
2: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我能在游戏里见他一面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1: 你不觉得你自己有点自欺欺人了吗？如果他跟你真的有感情，为什么抗拒跟你见面？
0: 他有他的原因，我给他自由。
1: 你不是给他自由吧？你是无能为力。
2: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非要干涉我们？
1: 我想帮你，我把你当朋友了。这小白肯定是骗了你了。他是不是让你干了什么你不应该干的事儿？总之，无论是骗钱还是骗感情，也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0: 不可能放开他，为了他我已经付出太多。对我是有真感情的。
1: 先别说什么感情了，可能连自我意识都没有。你也是搞计算机的，你应该很清楚，这个小白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你想想，你们之前接触这么长时间，他有过悲伤和愤怒的情绪吗？
0: 我为什么要让他悲伤？我们俩开心在一起不好吗？
1: 他就是一没感情的程序，为了迎合你的虚拟人物。
0: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好，那我问你啊，你们上一次在悬崖见面的时候，他穿的什么衣服？
0: 我记这个干什么？
1: 我再问你，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的第五句话是什么？
0: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1: 我想说的是，这种关于细节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 OK， 换一个人他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小白他可以，因为他是程序，他把所有细枝末节全记录下来了，他能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0: 我也能回答你。我这儿有聊天记录，我给你找出来。
1: 小杨，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他就是一个没有情感的程序，他之所以陪着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他在利用你。情诗，一个程序怎么能听得懂情诗呢？
0: 我不管他是真人还是什么的，请你不要再干涉我们好吗？
1: 夏哥，你出去，
3: 你听我说，滚！滚！滚出去！

0: 思？
1: 你是说向阳的上线不是真人，
2: 他就是电脑编辑出来的 AI
1: 人工智能？
2: 对，人工智能就像你手机里那个语音助手，但是这个小白啊要比语音助手高级太多了，它可以模仿人类的思维，与人类进行非常生动流畅的交流，还可以识别人类简单的情绪做出回应。不过它毕竟是个程序，这情绪稍微复杂一点啊，它就回应不了了，这一点还是被我识破了。
3: 哦，所以说你在网络上根本找不着他的照片，甚至也找不着这个真人。你说向阳怎么会喜欢一个程序呢？
2: 宅男的世界你不懂，
3: 这就是特工游戏可怕的地方。虚拟世界里面你根本不需要真实接触，你就能控制很多的玩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勾出向阳的上线啊。
2: 哎，不过这次我去向阳家并不是一无所获，你回去看看这个。
3: 什么？
2: 这是向阳写给那虚拟人物的情诗，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这向阳喜欢写英文诗？
3: 嗯。
2: 这小白既然是个程序的话，为什么让向阳给他写情诗呢？
3: 情诗里面有什么秘密吗？
2: 哎呀，我一直没有找到向阳泄密的证据，他到底传递了什么信息给小白？会不会这秘密就在情诗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该不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吧？
3: 没有，
4: 我觉得你这次推理的很有道理。
2: 哎呀，你先别夸我了，我还有一事儿没告诉你。
3: 嗯，怎么了？
2: 那个向阳也知道小白是 AI 这件事儿了。我没办法，我操作电脑的时候他刚好醒了，我只能跟他解释。
3: 他现在情绪怎么样？
2: 他情绪肯定是崩了，估计以后啊不会再信任小白了。
3: 哎呦，那对于业务来说，向阳知道真相就不会继续做事了，就更没有利用价值。那可以说，
2: 哎哥，他其实他挺可怜的，
3: 但不可饶恕。
2: 他要不是间谍的话，我真的可以跟他做朋友。
3: 你呀，别太感情用事了啊。

0: 小白，你来了。我刚才又说了见面的事儿，你会不会不开心啊？
1: 怎么会不开心呢？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0: 可是我做了让你排斥的事情，你一点都不在意吗？
1: 我对你的喜欢可以抵消一切负面情绪。
0: 你该生气啊，
2: 你该不高兴，我做了让你不高兴的事，你该不高兴啊。你能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你给我点反应啊。
1: 哼，你凶我，我不理你了。
0: 对不起，我情绪有点，我道歉。
1: 没关系，我已经原谅你了。我们可以和好了吗？

0: 姓杨，你还好吗？
1: 我跟小白分手了，没法再继续了。我现在看见他的脸，我就觉得恶心。这要多谢你啊，黄子成。为什么呀？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呀？为什么要揭穿他的身份啊？
0: 我只是想让你清醒一点。
1: 我杀了你！
2: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3: 你的手没事吧？
4: 没事，我自己弄的。哎，能去你那儿包扎一下吗？
0: 谢谢。

0: 对不起。
1: 不用对不起，就当是给你出出气了。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其实你心里边早就清楚，小白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你只不过是不愿意面对，选择性的装傻。
0: 我倒是想一直就这么傻下去，可你为什么一定要戳穿呢？
1: 即使不是我，你早晚也会清醒的。没有人会一直活在幻想的世界。
0: 我就是想要有个人能陪着我，即使那是在幻想的世界里。
1: 但是这种陪伴要付出很多，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觉得值吗？
0: 也没有那么值。
1: 真正的爱情啊，是不求回报的。但是你交往这个小白不一样，他给你的陪伴是明码标价的，需要你通过各种条件来满足他，他才会给你一些已经设定好的虚情假意。
0: 但我陷得太深了，已经没法回头。
1: 怎么回不了头了？只要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什么时候都不晚，都可以挽回。
0: 知道我做什么了，你就说可以挽回。

0: 你做什么了？
1: 我偷了涉密资料，已经没法弥补了。那个世界塌了，我也不想活了。
0: 那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下你才是真正的你。你必须振作起来，才能挽救你自己。
1: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只要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有弥补的余地。
1: 再弥补，
0: 去自首。
1: 自首。
0: 你主动交代，积极的配合调查，是可以减刑的。你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真的，你不要再逃避了。无论你选择哪条路，作为你的朋友，我无权干涉你，但是我希望你主动的面对，这样你才能从这个陷阱里走出来，你知道吗？只有直面你自己犯下的错误，你才能真正的和这段阴影切割，你的人生才能真正的重新开始。
1: 真的能重新开始吗？
0: 我陪你。

0: 怎么样？啊，有结果了吗？
1: 这封情书的语法出现了多次重复的错误，我们根据这些错误之处重新排列组合，得出一组新的密码。结果我们发现，每一个地方都代表了每一组数字。
2: 我们已经联络过了生物集团的保密处，发现这组数字跟他们的一组实验数据完全一致，基本可以确认嫌疑人将涉密数据隐藏在情书里面进行传递，隐蔽性非常高。现在有证据了，是不是可以对向阳进行抓捕？
0: 有谁？
2: 嗯，
0: 你把材料整理一下，立刻申请抓捕向阳。
2: 好。
0: 哎，
3: 哥，现在把他带走，能算他自首吗？
0: 如果他可以配合我们后续调查，可以算他自首。
3: 谢谢。
2: 黄子成。
0: 啊，他劝向阳自首了。
2: 干得不错。

0: 今天忙吗？
1: 还好吧。
0: 那晚上一起吃饭吧。
2: 有安排了。
3: 今天晚上老黄喊我回家吃饭了。
0: 那行，挂了。
1: 哎，等等。
3: 不好意思啊。
0: 怎么？
3: 明天吃吧，你选地方，我有事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1: 见面说吧。
0: 行，那明天见。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在游戏里被利用，一直用写情书的方式给他们提供我们单位的研究数据。
1: 我们在你的邮箱里面可发现了不止一封情书，
0: 每封里面都藏着秘密，我通过小白教我的方式进行过加密，再把他们藏在英文室里发送出去。这是小白给我的加密程序，我拷在 U 盘里了，你们可以通过它找到我藏在室里的数据。
1: 还有什么其他隐瞒吗？
0: 所有事情我都交代了。我不想活在自欺欺人的虚幻里，我会直面我的错误，这样我的人生才能重新开始。
2: 你的间谍行为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你自首的态度非常好，我会尽我的所能帮助你争取存款。
0: 谢谢。

0: 昂坤。
1: 哦，他技术部呢？
0: 你把这个程序交给他，尽快解密星球中的设备数据。
1: 好，没问题。
0: 啊。谢谢。
2: 向阳突然退出游戏，间谍一定会起疑心的，所以他自首的事情一定要绝对保密。
0: 嗯，我已经跟生物集团通了气儿了，同意对外扩军。向阳情绪异常，辞职回家。
2: 嗯。嗯，又是一个玩家。查了特工任务这么长时间，就觉得越来越无力了。你说这个游戏背后究竟有多少间谍，又有多少人被间谍拉下水了呢？哎呀，一个一个挖出这些间谍，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呀，
0: 即使再多也要一个一个给他揪出来。
2: 我在想，间谍究竟是怎么找到这些玩家的呢？
0: 嗯，这是个问题。你说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发现这些可以利用的玩家？而且这命中率这么高，他们这里边肯定有一套选人的机制。
2: 哎，你说的这个能成为一个调查方向啊。既然我们不能阻止游戏，如果我们能够找到间谍甄选游戏玩家的途径，那不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吗？
0: 嗯，能找到这个途径，就能找到特工游戏的弱点了。
3: 聊什么呢？
4: 聊案子呢。
1: 哎，就是
4: 扩展一下思路。
3: 好。嗯，那我要打断你们一下了啊。高铁集团的标书已经提交了，我们的底牌已经亮出来了，业务应该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标的跟他窃取的有所差别。
2: 那朱岩和萧逸这条线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0: 他们俩现在在度假，也没有接触可疑的人物。
3: 看来我们只能抓捕萧逸和朱岩了。
0: 嗯，好，那我马上行动。
3: 好了。

0: 节气小满为何充满中国智慧？
1: 小得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0: 夏天吃苦，哪种食材适合小满？
2: 搁一点点糖，搁点点醋，味儿就会变淡。
0: 祛湿养生都有什么中医妙招？
3: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小满。
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

0: 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时间过得真快。
1: 喜欢这里吗？
0: 喜欢。
1: 下次再来。
0: 下次我们约上朋友一起吧。
1: 行。
0: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都没见过你的朋友，
1: 回去就约你们见面，别吓着啊。偷吃什么呢？
0: 巧克力，走吧。

参加竞标的几方都已经提交了标书，中方的内容跟我们拿到的有很大的出入。张老板没有拿到真正的底牌，

0: 我们给高昂进献了。
1: 张老板的处境危险吗？
0: 姚老边还没有确认吗？
1: 他说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0: 我们没有时间了，马上启动飞机网啊！你去到镇海，马上。

0: 经在回金海的高速上了，离下一个收费站还有10公里。
1: 好，我们在收费站设了关卡，人已出现，马上抓捕。
2: 好的。

0: 相信。
1: 我还有翻盘的机会。
2: 我相信你有能力，但是你要时刻双节单飞，才能够解决问题。
1: 我会处理他。
2: 他是你的 partner，他了解组织在军下的部署，要是他落在国安手里，对你对组织都很不利。
1: 明白。
2: 你放心好了，你的新 partner 比他强多了。
1: 已经启动 B 计划了吗？
2: 是的，现在国安已经逼近组织的核心，再不悄悄行动，恐怕来不及。
0: 我一派通你去处理，
2: 当务之急，你也把你不清除掉，保住自身安全。

0: 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替你们准备好了，看来这段时间你们相处得非常不错，
1: 完全按照总的要求，
0: 尽快收拾好这里的一切，动身去金海，是时候开始适应你们新的身份了，不该留下的东西就尽快清除。

0: 时间过得很愉快。
1: 当我老婆愉快还得我大脑愉快？
0: 都不错。单身是暂时的，没准哪天就复活了。不过那人不一定是你啊。
1: 接下来当陌生人，
0: 做邻居，算陌生人吗？
1: 听起来不错啊。

0: 到的高铁竞标底牌是假的。
1: 确认吗？
0: 公安局可能已经介入了。
2: 我们还有多久到呀？
1: 知道了，我在回去的路上。
3: 你在打电话吗？
4: 你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嗯。
4: 想办法逃出来。
1: 好。
3: 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没事。
3: 不是一个出口。
5: 体现出了高速，
6: 他没有按照回京海的路线走。
3: 任务大楼他们跟得太紧，被发现了。
6: 不可能，我们的行动一直都很隐蔽。大刘，盯紧了，跟上他，注意动向，我马上过去。

0: 目标停车了，定位已经同步到你身上了。
1: 我现在往那边赶。
2: 注意，我现在遇到一点状况，你帮我把车开回京海，会开手动挡吗？
3: 我不太会开。你为什么会有铅啊？你是什么人啊？你发生什么事情？
2: 闭嘴！我现在没办法给你解释那么多。你就在这边分开吧。
3: 分开是什么意思？
2: 我不喜欢太啰嗦的姑娘。我知道你父母做男优二十三号，我不想这么对你。

0: 步行上山逃不了多远。
1: 如果是我，就会选择附近的山道。
0: 缺少一个逃跑代步工具，沿着山道找。
1: 好。石头，查一下最近半小时金茂乡附近有没有报警丢失的车辆，或者是被抢劫的车辆。
2: 查到了，有人劫了一辆摩托车，受害人报了案，车牌号是粤 IZC02J。
3: 车里的油已经不多了，车主准备去加油，跑不了多远。
4: 马上追踪那辆车，以及附近加油站。
0: 已经在查了。

0: 家已经不安全了，不能回了。
1: 戒指还戴上了。
0: 保佑我能过这一关。
1: 接下来呢？
0: 上面让我送你离开。
1: 什么时候？
0: 尽快。
1: 一定得走。
0: 这次任务损失惨重，必须有人负责。
1: 所以是我了。
0: 对不起。
1: 我以为你会跟我说再见。
0: 我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在这以后，我们就不再是搭档，等一下，留个纪念吧，我姓余华。

0: 高哥，
1: 哎，胡哥，
2: 怎么样？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3: 很奇怪，这里面处理的太干净了，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连垃圾桶都被倒得干干净净。不过过两天痕检还会进行更仔细的搜查，有效就马上通知你。嗯。
4: 电脑呢？查了吗？
3: 电脑硬盘的扇叶进行了血淋操作，所有的记录全部被删除干净，而且无法恢复。所以我在想，这萧逸会不会早有察觉，提前做好了撤离准备啊？
1: 如果他早有意识有危险，就不会再出烟灰城。
4: 应该是那个接应他逃跑的人过来清理过现场。
3: 那不可能，萧逸的住所一直都是咱们自己的人盯着，而且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人进入过他们家。那除非他们家还有另外一扇门。
1: 有啊。
3: 不可能吧？
4: 查一下。

0: 这个人1.7米左右，中等身材，37码下的。
1: 那这跟在监控里面拍到在酒吧里面给方露下毒的那个女人身材相仿，那么住在这儿的很可能就是张老板。
0: 平时装作是邻居，其实是同伙。
2: 高科，
0: 哎，查到了吗？
2: 问了小区的安保，只能确定这里住的是个30来岁的女性，登记的姓名叫张若雨。
0: 是户主吗？
2: 不是，原户主是外界人士，目前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3: 小区的监控查了吗？有没有正面影像？
4: 这安保系统被人动了手脚了，一周内的监控资料全被人删除了。
0: 怎么回事？
4: 他说可能是个女人。
5: 没事了
1: 啊？没事，
5: 你再去给你拿个呗。

0: 这个张老板做事非常谨慎，
1: 是个难缠的对手。
0: 那就辛苦你们，
2: 还有婚前组，
0: 把这两个房间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肯定会有泄露其他的痕迹。
1: 我们一定尽力。

0: 这些已经到了，王子成确实跟高天阳有接触，他发现联名同事事件点，也告诉高天阳了。就这些？
1: 就这些。而且我说过了，我还是不确定他是在帮国安做事情，还是想戴罪立功。
0: 你不会是故意在替他隐瞒吧？他利用我，我为什么要替他隐瞒？
1: 那就好。那今天就当面问清楚，他到底是在为谁工作？

0: 这么多菜啊，真美啊。这
1: 海边长大的人还没有看腻啊？
0: 那景是一样，但是看的人不同，心境自然不同。
1: 甜言蜜语说多了，我真的会当真的。
2: 从我第一次在酒吧遇见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爱上你的。
1: 可是一见钟情并不牢靠。
2: 我还不够真诚吗？
1: 黄子成，从小到大你是不是很爱骗人啊？
2: 什么意思啊？
1: 用假情报搪塞业务，价钱就输了。你撒起谎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确实很厉害。
2: 那你不也是一样吗？我能在业务和国安之间苟活，多亏了你的默契配合呀。
1: 也是，我们两个是同路人嘛。可是不一样的是，我早就把底牌亮给你了。就算哪一天你想拆毁这个联盟，你随时都能给我一刀，我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
2: 真的吗？你真的把底牌亮给我？
1: 我真的以为我们可以坦诚相见了，谁知道还是尔虞我诈。
0: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们两个之间啊，不需要兜圈子。
1: 为什么要骗我？
0: 哪件事儿？
1: 高天阳是国安，

0: 说话了，就是默认了，对吗？
1: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他们有纪律，不能随便表明自己的身份。
0: 那你呢？你是什么身份？你现在脑子里面是不是疯狂在想怎么把这件事情圆过去？可惜你不清楚我到底知道多少。

0: 得知道你的立场，你是以自己的身份还是以间谍的身份来查我？
1: 你女朋友的身份，你盟友的身份，以一个为了你背负风险放弃一切人的身份。
0: 如果你真的是以自己的身份查我的话，不需要这样偷偷摸摸的。但如果你是以间谍的身份，我很失望，你还在第一业务做事。
1: 没错，就是业务让我查你的，但是我自己也想搞清楚真相。黄子成，你从头到尾是不是都在骗我？从一开始我们相遇，到玩游戏，到我们脱身，这一切都是你的计划当中，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对吗？
0: 不是在利用你，我是在救你。
1: 你还在骗我？你到现在都在骗我，黄子成，我只想问问你，难道你的内心对我一点愧疚都没有吗？一点点都没有吗？真的以为是我害了你，我真的以为在澳门的时候你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想，我会折回去救你。但是现在看起来你一切都在骗我，原来最愚蠢的那个人是我，愚蠢的人是我，黄子成。
2: 你做了最愚蠢的事，就是还在帮业务做事，你继续这样谁也救不了。
1: 我不用你救我，我明明可以脱身了，我为了你我才回来的，我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已经自由了，你知道吗，黄子成？而你呢，随时都可以让高天阳来抓我，对不对？是不是？你说话，你说话呀，回答我。

0: 直都在和他演戏，他演得那么好，差点连我都骗过去了。
1: 可你觉得喜欢一个人是那种

回来之后，我的身份就被我爸发现了。他顾及我们俩的感情，并没有把这件事上报给公安，但是他要求我不能再为姐姐做事，并且让我给他提供线索。

0: 助破案，争取戴罪立功，这就是真相。
1: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0: 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了。不过我真的没有在利用，我一直想要和你一起戴罪立功，拉你上岸。帮业务做事儿是没有前途的。
1: 你戴什么罪，立什么功呢？你自始至终都在岸上，真正危险的那个人是我才是。你遇到危险，高天阳一定不会弃你于不顾，但是我们两个人不一样，他们用我家人的安危来威胁我，我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才行。所以我再也没有机会上岸了。
0: 所以只有我能救你。我今天来还想告诉你，我在单位找到一名间谍，他也是个游戏玩家，他发现特工游戏一切都是骗局以后梦破灭了，虚拟的人生结束了，要接受现实的惩罚。
1: 那他现在
0: 去自首了，对他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我能自救的方法呢，就是做高天阳的线人，你是我的搭档，永远都是，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1: 你要早一点告诉我这些就好了。
2: 古今戏演得真不错，我都快被你们感动了。我们又见面了。
3: 你们给我设的一个局。
1: 对不起。
2: 对待你这种背叛者，不多用点手段，那我们又怎么能知道真相呢？
4: 那我也没办法呀，你们斗争，非得拉着我进来，我得罪不起你，我也得罪不起高天阳啊。
2: 那你现在这个处境，不知道高天阳会不会来救你呢？
4: 你呀，要是真敢找他，我觉得你还挺有种的。但是我觉得你不敢，你也就是欺负欺负我们这些游戏玩家。
2: 你不用欺我，我也不会为难你的呀。
4: 不为难我是吧？那我走了。你不是说了吗？不为难我。
2: 那你也别为难我，只要你乖乖配合，我会好好招待你的。
4: 我怎么配合啊？
2: 你都跟公安局说了什么？
4: 公安局？我不认识公安局的人，我就是高天阳的线人，他是我哥，知道怎么帮我。
2: 怎么帮你？
4: 我就把你给我的任务全告诉他了。
2: 那上次拿的数据也是他让你改的？
4: 是。
2: 你这么坦诚，我觉得很不踏实。
4: 怎么说你呢？又哄又骗的，逼着我说，说了你还不信，你见不见呢？
2: 是你骗了我们，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4: 那我能怎么办？
2: 你必须受到惩罚。
4: 什么惩罚？我。
2: 希望你能搞清楚状况，你不太可能活着回去了。

0: 节气小满为何充满中国智慧？
1: 小德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0: 夏天吃苦，哪种食材适合小满？
2: 喝一点点糖，喝点点醋，味儿就会变淡。
0: 祛湿养生都有什么中医妙招？
3: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小满。

0: 文明悠然，文明赏花，共赴京城最美风光。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台戏的演员。
1: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3: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1: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4: 快长快长，乘风破浪。
1: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1: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0: 这个萧毅啊和他隔壁住这个女人啊都有重大嫌疑。从目前发现的这个情况来看，他隔壁住这个女人就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这个张老板。
1: 萧毅的照片我们已经掌握了，但是这个女人的警惕性非常高。我们去过他们小区，但是发现监控已经都被动过了手脚，所以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她的正面照片。
2: 痕检组呢已经进入她的住处进行检查了，希望后面能发现其他的线索。
0: 不管怎么讲，这个张老板总算露头了。这朱岩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审过了，

0: 他知道的特别有限，他几乎是没有去记录过肖玉的生活。
1: 审讯录像给我看看。
2: 除了姓名，你还知不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信息？比如说，其他的电话、家庭住址，或者是名誉。

0: 就没有再黑成他。
1: 这是萧逸送我的。
2: 什么时间？
1: 一周之前。那个时候我很忙，有一点冷落他，但是他却记得我们的纪念日。
3: 好了，可以了。
1: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3: 你现在该担心的不是他，是你自己。
2: 现在的你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1: 所以一切都是假的吗？
2: 可能连他的性命都是假的，但是你帮他盗取了国家机密，这是真的。
3: 回来的路上他都跟你说了什么？
1: 他说要带我去看日出。
3: 日出？
1: 对，因为我一直梦想有一栋海边的别墅，能够每天跟他一起看日出日落。能留下这副眼镜吗？
4: 一栋海边别墅。
2: 您觉得萧逸会带他去吗？
4: 说这话之前他不知道自己暴露了，但是他会想尽办法来满足朱颜的愿望。天阳觉得呢？
3: 以他们的活动规律来看，不会买别墅，但是租倒是有可能。
4: 嗯，那就查查看吧。
3: 行，那我就让技术科去查一查萧逸的销售记录，很有可能就是他现在的藏身之处。
4: 嗯。

0: 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查到肖毅的落脚点，3年前他在金海东湾租了一栋观海别墅，租期一个月。
2: 跟秦叔汇报了吗？
1: 汇报了，其他组也已经出发赶往现场。
2: 好，我马上过去。

0: 来找我。
1: 再等会儿。
0: 嗯，水都放好了，你洗吗？
1: 洗澡还带着枪？
0: 你不洗澡也带着枪？还杀我？
1: 没办法，完成任务。
0: 我先刷个牙。

0: 一定要赶紧发源。
1: 你知道的太多了，而且暴露得很彻底。

0: 他们怕你逃不出京海。
1: 要是我说我可以想办法离开呢？
0: 杀不了你，是我没完成任务，不来杀你。

有多慌。

0: 都处理好了吗？处理了，不过公安来得太快，没时间确认。这种事情不可能一般人查错的。你觉得敢尊杀绝，就是他有活着，他有帮我们保守秘密吗？ 谢谢师傅，你给我个交代吧。
1: 明白。

0: 姐，这么早？
1: 老板，早上好。
2: 老板，早上好。
3: 姐，你都弄好了？
4: 嗯。
3: 你没事吧？
4: 没事儿，去忙吧。
3: 好。

0: 这患者情况怎么样？
1: 现在是抢救过来了，但是他的生命体征不稳定，随时还会有生命危险。接下来的72小时呢，非常重要，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0: 那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醒过来呢？
1: 如果这段时间他能够挺过来，我相信有很大的概率啊，他会早点醒过来。
2: 我跟你们说，这个别墅因为是对外出租的，来来回回进出的人多，所以调查难度也非常大。盘点组呢，只在这个别墅当中采集到了几双脚印，大概是37码左右，判断是女人的脚印。
3: 是张老板的？
2: 是的。盘点组还发现了另一枚并不完整的指纹，是在刚刚进入别墅的时候。从这个指纹的清晰度，我们可以判断是最近刚留下。
4: 只有半枚啊？
2: 嗯。但是说实话，这个指纹对咱们意义也不大，我们根本不知道指纹的主人在哪。
3: 你觉得呢？
4: 那个，你们先吃着啊。

0: 抱歉，又这么忙过来。
1: 看你开启夜行模式，就知道又开始忙了吧？
0: 是。
1: 煮碗面。
0: 嗯，好。想喝点酒？嗯，来杯啤酒啊。
1: 拉面配啤酒，
0: 时尚搭配。你要来一杯吗？
1: 好啊。

0: 哎，谢谢。怎么样了？比对不了，我们只有半枚指纹，你取的这枚指纹纹路也不清晰，无法确定。
1: 纹路不清晰？
0: 你看，这些地方。
1: 手指脱皮会导致指纹模糊吗？
0: 会。

0: 你打算怎么处理黄子成？
1: 既然黄子成已经是高天阳的线人，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他不会活着回济南。
0: 杀黄子成对你们没有任何的意义。
1: 当然有意义，会让那些企图欺骗我们的人不敢再撒谎。
0: 要想杀他就不用等那么久了，他还有用。
1: 瑶瑶，你越来越像一名有经验的间谍了，怪不得于先生不舍得放弃你。黄志胜当然有用，但这个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0: 什么任务？
1: 去找高天阳。
0: 找高天阳？
2: 开门。

0: 吃饭，出来吃饭。
1: 姐姐，我能出去透透气吗？
0: 不可以。
1: 那我您去见见托尼吗？
0: 不行。
1: 哎，姐姐，啊，
2: 没事了，吃饭了。

0: 我们需要一枚比黄志胜更优质的棋子。
1: 你们想利用黄子成拖高天阳下水？
0: 高天阳早就在我们计划之内，只不过现在要提早启动。
2: 可是他是国安的，想拖他下水，这怎么可能呢？
0: 那就要看黄志胜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了。所有事情都需要权衡利弊的，只有不合适的筹码，没有不可能的交易。
1: 为什么要让我去呢？如果高天阳不同意，那我岂不是自投罗网？
0: 你是王志成的搭档，高天阳你也见过，没有人比你更合适。王志成能不能活着回去，就看你的了。
1: 你觉得我对付得了高天阳吗？
0: 不用对付他，就让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好了。其他的安排，我会告诉你。我们会掌握情况，随时帮助你的。

0: 因为黄德成是你的先人。
1: 谁说的？
0: 他自己说的。

0: 我跟黄子成都是你们斗争的棋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你现在能坐在这儿，还能跟我说话，那是我替你们隐瞒了这些事儿。要不你们早抓起来了，当时我的人就是为了你们戴罪替国。
1: 是不是你出卖了他？问你话呢？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发现黄子成拿的文件是假的，逼我调查他。
0: 我都知道。对不起。
1: 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0: 什么没想到？当初你们俩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什么下场？
1: 可是我也是被他们一步一步逼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0: 你觉得你很无辜吗？

0: 不知道自己做了很多的错事，不值得被原谅。但是我还是想为了黄子成过来找你，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你现在随时都可以抓我走，但是天阳哥，我求你一定要救黄子成，因为现在只有你可以救他了。
1: 咱们什么条件？
0: 托你说，要跟你单独见面。

0: 你不是要见面说吗？
1: 这也是面对面，在这个时代，距离已经不是问题。
0: 王子成呢？
1: 就在我这儿。
0: 给我看看。
1: 我们还没谈，你就给我提要求，这不太好吧？
0: 得痛快点。放了黄子成的条件是什么？
1: 除掉效应。
0: 你觉得可能吗？你让我杀国安局保护的人。
1: 怎么做我不管，我们只要结果。
0: 我做不到。
1: 没关系，我给你点时间想想，萧逸和黄子成谁的命更重要。

0: 高先生，用这种方式跟你打招呼，是不是有些不礼貌？
1: 我要确保他的安全，我们才有下次谈话的可能。
0: 他的安全需要用你的行动来交换。
1: 你们的条件对我来说太难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决定。在这段时间内，我希望黄子成是安全的。
2: 很抱歉，这并不是一次对等的交易，你没那么多时间了。

0: 玩个古老的游戏，俄罗斯轮盘，敢来吗？
1: 我要是说我不玩。

0: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我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2: 我是伊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4: 小马，夏之初，麦冠椒，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德盈满，寄望未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一统计督查组进驻北京市开展统计督查；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等事项；
0: 北京展区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聚力呈现首都文化新质生产力创新成果；2025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发布，北京连续10年保持全国第一；
1: 怀柔科学城大国重器打造国际科创策源地，北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密度位居全国首位；
0: 10年蝶变，未来之城加速崛起，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综合实现率超55%。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一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北京市开展统计督查，并于5月21号与北京市委、市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对接沟通。
2: 康毅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康毅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北京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尹力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对北京工作的关心支持。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自觉把接受统计督查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严格按照督查组部署要求，坚决服从安排，全力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督查工作顺畅高效。高度重视督查反馈问题，坚持边督边改、即知即改，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狠抓整改落地见效，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统计工作质效，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一级巡视员刘桂红，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对接沟通。
0: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会展业是商务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力推动本市会展业提质增效。要充分发挥好各地区会展业特色优势，持续优化会展场馆空间布局，加速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错位发展格局，坚持一馆一策，不断创新运营模式，持续提升运营效益，同时发挥好专项服务管家机制作用，推动一场一策服务全覆盖。针对有影响力的展览，加强一展一策支持，吸引更多优质展会在京落地，持续优化龙头办展企业服务，推动其与国家级行业商协会等单位对接合作，强化业态融合，围绕场馆周边不断聚集文商旅体资源，拓展创新会展场景。 持续释放会展业的综合拉动效应，深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市商务局加强统筹协调，当好施工队长，努力形成推动全市会展业发展的工作合力。会议研究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时指出，要扎实做好规定修正实施的基础工作，优化各环节办事流程，加强宣传引导，增强社会共识，促进文明养犬行为习惯养成，不断提高本市养犬管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0: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代表就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参加。
1: 执法检查组来到东城区东直门城市生态岛，实地查看及大件废弃物处理、厨余垃圾中转和垃圾分类科普宣传于一体的生态化项目运行情况，走进爱回收中转站，详细了解智能回收机布设进展和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成效。随后，检查组来到史家胡同小学高年级部，查看垃圾分类教学成果展示，观摩学生实践活动。在大洋宜宾胡同35号院，检查组查看厢房式生活垃圾投放点，仔细询问日常管理、统站维护和智能回收设施运行使用情况。执法检查组表示，北京作为首都，要坚持首善标准，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条例全面有效实施，以绣花功夫把垃圾分类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将城市治理的精度转化为市民群众感受得到的温度。要坚持以方便市民为出发点，让投放更便捷，管理更高效。要加快健全可回收物回收体系，推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健康发展。执法检查组表示，垃圾分类重在全民参与，人人动手，要持之以恒抓好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共同营造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秘书长王建忠参加。 今天，外交部召开例行记者会，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相关成果进行了回应。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4: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3: 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4: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馆举办。位于10号馆核心位置的北京展区，以崭新的姿态呈现首都文化产业在文化科技双引擎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成果，一展大国首都的文化自信与蓬勃生机。
2: 进入北京展区即可见遇见最美北京艺术装置以数字手段打造出京韵沉浸式空间，迎接八方来客。北京展区围绕遇见精彩奔赴新城主题，聚焦思想引领、科技赋能、创新融合三大方向。在1188平方米线下展区内汇聚77家重点机构参展，尽显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活力。
5: 我们首次将展区的功能从成果展示向产业服务深度延伸，这里不再是静态的陈列，而是一个集权威发布、政策宣介、新品首发、项目对接、产业洽谈于一体的功能性的平台。
2: 北京展区的京潮好物将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最新实践浓缩于一方天地，让文化消费从可赏走向可淘、可玩、可体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颐和园、天坛等20余家文博单位及市属公园带来数百款文创精品。刚刚在首都博物馆开幕的年度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也来到了深圳文博会现场推介，
6: 进行文明互鉴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实践。同时呢，也是借助于这种大展呢，能够把相关产业、相关的这个文化的这种业态呢也整合起来，然后借助深圳文博会这个全国性的平台向全国推介、向全国宣传。
2: 潮玩 IP 时下引爆年轻市场，泡泡玛特带来了世界杯联名系列重磅亮相，这也是该系列首次在国家级展会上展出。奇梦岛带来了与中网、北京台春晚、环球影城联名的瓦库库北京限定款潮玩，全景展现了潮玩 IP 在文旅、体育、影视等赛道的跨圈渗透能力。
7: 我们也带来了包括泰国的定制款呢，还有这个日本的定制款，还有中国网球公开赛

0: 已成为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发布2025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结果显示，北京、浙江、广东、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福建、四川、河南位列综合指数前10名，其中北京连续10年保持全国第一，在生产力指数和影响力指数中均排名第一。
2: 北京在这个维度当中，比如说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文化金融啊、新业态的这些发展，都是在全国都是具有这个领先地位的。
1: 北京台报道。
0: 在雁栖湖畔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怀柔科学城中，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布局建设，组成了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
3: 位于怀柔科学城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目前全球设计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能够发出比太阳还亮10000亿倍的高能 X 光。在周长约1360米的储存环里，高能电子束一秒钟就能跑上超过22万圈。今年3月，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面向全球征集首轮用户实验课题，标志着这个装置从建设阶段转向正式开放运行的准备阶段。
4: 如果说呢，常规的显微镜可以看清楚细胞，那像 HEPS 这样的超级显微镜，它能在这个分子原子层面看清物质的微观结构。除了基础前沿研究之外，它还能够为航空、生物、医药、材料等领域的企业用户服务。
3: 怀柔科学城在密集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的同时，也充分发挥首都高端科学仪器关键技术测源地和应用场景集聚区优势，打造高端科学仪器创新高地。扫描探针显微镜是探秘微观世界的利器之一，它的精度极高，能达到原子级分辨率，但研发难度也极大。
5: 专门研发的一款全新一代的光学耦合的扫描探针显微镜，我们的工作过程中不需要液氦，那么国外的产品每天大概需要10升左右的液氦，这个运行成本显著降低。
3: 在北京，各类高水平科技平台支撑重大成果接续产出。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记者看到了来自月球背面的月壤。
6: 这个就是来自于月球背面的嫦娥6号的月壤。
7: 在哪儿啊？
6: 一排一排的
7: 小
6: 颗粒，对对对，
3: 一元硬币大小的树脂包埋月壤样品，支撑科研人员开展物质结构与成分、地球化学、年代学分析。经过多家单位的紧密合作攻关，月背演化历史和巨型撞击效应首次揭示。
6: 就是因为南加特肯定是月球上最大的一个撞击盆地，它什么时候形成的也是困扰了那个月球科学界将近半个世纪的这个时间。我们把里面这个信息给提出来，确定它的形成时间是2051年。
3: 截至2025年底，怀柔科学城布局建设的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已有29个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密度居于全国首位，其中17个面向全球开放运行。15/57本市将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巩固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引领优势，持续加强怀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后续建设与开放运行，更好地服务区域创新发展。北京台报道。
1: 5月21号下午，首都高校学习贯彻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的11位党内外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对进一步加强首都高校基础研究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8: 给了我5年的支撑，让我能够非常从容地去探索，自由地去探索这些原始创新的问题。
9: 希望相关的政策能够对于我们从事大型科学仪器装置的青年科学家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1: 北京台报道。
10: 从2010年启动建设至今，10年间，北京城市副中心从一纸蓝图到一城崛起，通州这座千年之城在接续奋斗中风华日新。 十年来，城市副中心坚持以富扶主，主富共兴，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牢牢。

0: 要把握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战略定位，加快打造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目前80余家市级部门已完成搬迁，市级机关搬迁基本完成，首都城市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大调整。
1: 到今年年底，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建成投入将进一步增强副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
0: 十年来，累计落地央国企二三级企业374家，14家搬迁市属国企总部中，3家已投用，3家今年将建成，5家已开工。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等7家医院机构落户，有效疏解中心城区就医压力。4所高校落位布局，北京通州站正式投运，京唐城际全线贯通，跨区域轨道 M22号线今年年底具备开通条件。畅通路全线通车，进京效率持续提升。此外，2.7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区域通办，超6000人跨区域养老，协同成果已深度融入区域百姓生产生活。同时，副中心市场主体实现量质齐升，全区企业总量达20.7万户，全市排名第3，较2016年增长150%，10年年均新增1.25万户。上市企业17家，较2016年增加14家，高新技术企业1484家，是2016年的2.6倍。市级及以上创新平台177家，培育国家小巨人企业47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751家。
2: 2016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速超6%。2025年增速达到10.8%，位居全市第一。
0: 十年来，副中心城市活力持续迸发，环球影城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城市绿心三大文化设施成为首都文化新地标，打造运河西岸、月亮河市集、运河大集、湾里等特色消费新场景，人气商气持续集聚。面向未来，副中心将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全力以赴把副中心建设成为核心竞争力强、人文魅力足、城市活力旺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现代化城区。北京台报道。
3: 今天，2026年北京园林绿化科技周在丰台区开幕，200多项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科技成果产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花粉治理，明年将用上加强型设备。
4: 它的雾泡的微粒是在50微米左右，所以它达到了花粉的颗粒的浓度，所以说它很顺利的可以把花粉降下来。
3: 此外，杨柳飞絮治理和环路上采用的月季花香智能灌溉系统也将迎来升级迭代。活动现场还首次发布北京花园气象景观地图，
5: 市民可以轻松打卡金光穿洞、翠林叠阴、云海奇观、雁台流光等这些气象景观。
3: 北京台报道。
6: 正在朝阳公园火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坐镇，带来各自代表性非遗作品与技艺展示。来自贵州的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绣在市集中惊艳亮相。作为水族妇女世代传承的古老手工技艺，马尾绣以马尾作为重要原材料，经缠线、刺绣、缝制等复杂工序制作而成，承载着水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
7: 做了很多文创，比如包包类、鞋类，还有服装类，还有各种饰品。现在呢，就是更多的人，年轻人呢，就是喜欢，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马尾绣文创产品。
6: 中国新文创市集让非遗技艺跳出传统展厅，与潮玩生活文创深度融合，为非遗传承创新开辟了新路径。北京台报道。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王的宝藏展区全面展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等金器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
8: 这件面具呢是出土于这个老西潘王的墓葬，精细的刻画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长相哈、面部特征，然后而且还表现了这种高等级贵族他戴着佩戴的耳饰，还有他戴的这种帽子的这种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件镀金的，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纯金的更值钱哈，但是实际上镀金更显示它的工艺的高。

0: 高潮，全世界在那个时期就没有几个文明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
1: 西潘王陵遗址考古被称为南美洲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个展区80%的文物是首次来到中国。北京台报道。
2: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
3: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四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晚将播出第二集《为民造福》。本集节目邀请中外专家展开深度交流，用丰富的事例展现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至上的恒久情怀。外籍嘉宾实地走进浙江省永嘉县后九巷村，见证昔日贫困山村的沧桑巨变。今晚20:12，敬请关注。
1: 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到3:30，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小区物业服务、老楼加装电梯、保障性住房等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4: 今天是小满节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中雨过程，明天早晨至中午为降水明显时段，
1: 请大家注意增添衣物，驾车注意行车安全。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5: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较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风清气爽，体感舒适，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有明显降水，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质量优。预计23日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24日气温偏高，臭氧浓度较高，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6: 蒙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6: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7: 北京味儿就是这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8: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多云高空低温的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前半夜，北京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是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具体来看，今天后半夜北京会自西向东出现小到中雨，最低气温是18度上下。降雨会影响到明天的早高峰出行，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仍会有小到中雨，上午降雨比较明显，到了下午降雨短暂停歇，傍晚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2度。明天前半夜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到了半夜前后降雨区域结束，最低气温是18度上下。双休日天空云量比较多，周日夜间山区还会有阵雨，白天最高气温将明显回升到28、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双休日天气还是比较适宜大家外出活动的。最后提醒大家，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前半夜降雨降温，出行要注意防雨，还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户外体感阴凉，请注意适时添衣。
16: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9: 东城小雨，19到23度；西城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朝阳小雨，18到23度；海淀小雨，19到24度；丰台小雨，19到23度。石景山小雨，19到23度；门头沟小雨，18到23度。 房山终于转小雨，十八到二。

0: 天涯共此时。
1: 节气小满为何充满中国智慧？
2: 小则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1: 夏天吃苦，哪种食材适合小满？
3: 喝一点点糖，喝点点醋，味儿就会变淡。
1: 祛湿养生都有什么中医妙招？
4: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小满。

0: 夏满芒夏暑相连，小满是夏天里的第二个节气。古人为什么要给这个节气起名为小满呢？
1: 小满，它的含义就是夏收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只是小满，还没有大满。大家知道，在24节气里边，大小对称的节气有三对，比如有小暑就一定有大暑，有小雪就必须有大雪，有小寒也势必有大寒，只有小满的节气有小满而没有大满。为什么没有大满呢？因为在中国古人的人生智慧里边，认为小得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0: 中国古人认为月满则亏，物极必反，所以不提倡大满，只要小满，因此小满也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节气。小满一到，雨水就多了，中医大夫提醒您得多注意。
2: 进入小满节气后，气温明显的升高了，雨水开始增多，闷热潮湿的气候诱发湿疮皮痒症，正是皮肤病高发期。
0: 小满容易皮肤瘙痒，其实就是湿气多闹的，正好有个名方特别适合。
2: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可以畅通水道，湿邪自然去除。薏米仁30克，白蔻仁3克，杏仁3克，粳米30克。先将薏米仁和粳米一同煎熬，起锅前5分钟放入剁碎的杏仁和白蔻仁。
0: 在这儿，医生提醒，因为一般杏仁皮和尖都有一定的毒素，所以杏仁要去皮去尖，而三仁粥对湿邪引起的湿疹、瘙痒症、食欲不振都有比较好的缓解效果。另外，虽说天气热了，您先别急着吹空调电扇，也先别贪凉吃冷饮，容易伤到脾胃，还招来湿气。有个很好找的足部穴位，在这会儿正好用上。
2: 足三里位于小腿前外侧，距胫骨前缘一横指处，作为脾胃的第一要穴，足三里对所有消化系统疾病均有效果。
0: 按摩足三里，同时还能帮着健脾祛湿、扶正驱邪。当然了，仅仅一个穴位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在小腿外侧还有个丰隆穴。
2: 丰隆穴位于小腿外侧外踝尖上8寸的位置，距胫骨前缘2横指的距离。太冲穴位于足背部第1-2趾骨联合部的之间的凹陷中，作为疏肝的第一要穴。按摩足太冲穴可给心脏供血，对情绪压抑、生闷气后产生的反应有疏泄的作用。
0: 丰隆穴和太冲穴两个穴位，再配合足三里，长期坚持按摩，能清除湿浊。在我国的一些农村还保留着古老的小满习俗，祭车神。那这车到底是什么车呢？
3: 我们说呢，蚕农他扫好了丝之后呢，接下来就要把丝呢制成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要用到纺车。那么大家现在看到我馆收藏的这件纺车呢，是一个手摇纺车，是人呢仿佛在使用这个纺车的时候呢，是要坐在这个小凳子上，然后右手摇动这个手柄，使这个线轴呢转动起来，然后左手搭配着呢转动它的这个沙锭，同时呢右手的这个伸拉呢要非常的均匀，拉的幅度足够大，才能够把织成的这个棉线或者是丝呢做成是最好的样子。
0: 小满祭车神也叫祭三车，都是农作工具，比如纺车、水车，还有播种的篓车。
3: 篓车呢叫做篓，或者说是篓犁，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的时候呢是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发明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叫三角篓。那么它的作用呢是可以同时进行3行地的这个犁地进行播种并进行覆盖，因此呢有日播一顷这样的美誉。当时汉武帝呢也进行了在全国大力的推广。
0: 2000年前发明的这件木质工具，有着精密的技术和高超的智慧。
3: 一般前面呢，需要有一个马或者牛或者说是骡子来牵引着，后面呢，同时需要一个人来推这个篓车，同时呢，将需要播种的一些高粱啊、大豆啊这种粮食的种子呢，撒在这个篓里，然后同时往前推的时候，就可以均匀成行的把种子播撒进平整的这个土地里了。
4: 实际上我们讲计山车，你看它用的计啊，计时的计，实际上我们讲就古代的不光是对有生命的然后产生敬畏，它使用过的工具它也是产生一种很敬畏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在小满这天祭祀三车神呢？
5: 从农事上说，小满最忌雨水不足，民间有谚语是这样说，小满不满，麦有一险，这一险就是指小麦在此时进入了乳熟阶段，非常容易遭受干热风的侵害，从而导致小麦灌浆不足，籽粒呢干瘪就会减产。而南方呢，这时候正是早稻追肥、中稻插秧的时节，田里边如果蓄不满水的话，就会造成田坎干裂，无法插秧，影响农作物的收成。
0: 在咱们北京，如果小满天旱无雨，皇帝会在哪儿举行祈雨呢？
5: 皇家的祈雨的祭坛呀，有好几处，比如说太庙可以祈雨，然后社稷坛、天坛、黑龙坛、白龙坛，还有觉生寺，就是我们现在的大钟寺，都是我们清代皇家祈雨的地方。祈雨一般呢是7天一起，也就是起完雨以后，如果7天不下雨的话，它还会接着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这个仪式结束。如果不下雨，它会一直起下去。
6: 这苦瓜是你家的？
7: 对，我家的。
6: 多少钱一斤啊？
7: 这个4块一斤。现在苦瓜刚下来都嫩啊。
6: 哦。
7: 就是正当季。
6: 叔叔，你黄瓜多少钱一斤啊？多少钱？3块。3块啊。来，您给我要一下。
0: 北京人讲究吃时令菜，小满时节的到来意味着北京这天儿就开始变得炎热、高温、降雨多、湿气增加了。而在饮食上也需要多加注意，按照养生的说法，这个节气咱们先得找点苦吃。
6: 今天啊是小满节气，一会儿呢孩子可能要回来吃饭，我呢准备给他炒做一个炒苦瓜，再做一个鸡蛋炒黄瓜。
0: 洗完了的苦瓜格外的水灵，但一说苦瓜的苦字儿，可能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个味道。其实咱们在这个时候吃点苦，身体最舒服，因为苦瓜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元素、维生素，从中医的角度具有清热消暑、补血益气、健脾开胃、去除邪热的作用。
6: 过去啊，小的时候啊，家里啊经常吃这东西，搁在凉水里啊冰一冰，完了炒的时候呢搁点辣椒，搁一点点糖，搁点点醋，这个苦味就会变淡。
0: 北京人的夏天离不开是三个瓜，苦瓜、西瓜和黄瓜。
6: 咱们啊再做一个黄瓜炒鸡蛋。这个黄瓜呢，夏天呢吃黄瓜啊，首先补水。我们啊小时候啊，北京人啊主要以黄瓜夏天啊做当家菜。这黄瓜呢又爽口又解腻，按照呢非过去呢北京的时令呢，3月份过后呢就种植黄瓜，小满呢第一波黄瓜上市了。吃黄瓜呢消暑解渴，而且呢非常便利，随便呢搁点什么佐料呢都能够炒啊拌呀。
0: 谁还没见过黄瓜呀？但是您注意，小满是24节气中最适合吃黄瓜的季节， 咱不说大棚种植啊，按照时令，三四月份种黄瓜，过了小满，第一波的黄瓜正新鲜。吃完苦的，咱们怎么也得来点甜的。
6: 我们小时候啊，把西瓜瓤吃完以后呢，家长呢还不舍得把皮扔了，把那个外层的皮呢用刀削了，只保留白的那部分，给切成条。
0: 半个西瓜皮，简单易做，还能清凉解暑。一个西瓜一点都没浪费，大热天的吃点顺口的比什么都强。小满，城市里的人乐在吃喝，从古至今农田里则早已热闹不凡。
8: 要举办这个夏芒会，这夏芒会是什么呢？你像比如说像这个罗马市啊、粮食啊，讲人包括过去农耕时代这个农具啊、布匹啊、小车啊，还有这些杂货、啊、等等。小满举办这个夏芒会呢，往往都是3到5天。
0: 在多种准备劳作的事项中，有一种最具仪式感。
3: 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呢，是山东潍县的年画。那么这个年画的名字呢，叫做蚕神像。小满这一天呢，各家各户就要开始放蚕了，人们就会印制一张这样的年画请回家里，一般呢是贴在墙上。那么贴在墙上之后呢，就会相应的摆上酒、水果，还有丰盛的菜肴，预示着呢，蚕呢是要丰收的。
0: 我们中国古代社会是男耕女织的家庭结构，养蚕纺丝自然要拜蚕神。
3: 我们这个年画呢，它的最上半部分呢叫做蚕工图，那么在这个年画的中部呢，是两个人呢在养蚕。在这个年画的最下部呢，是这个人呢在采摘桑叶。所以说这样一幅年画呢，就整个的把这个敬蚕试蚕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仪式活动呢，完整的表现了出来。
0: 养蚕要想顺利，离不开一种萌宠猫咪。比如这幅陕西凤翔的木板年画，就属于蚕猫图的一种。猫有什么任务呢？
3: 因为这个老鼠呢，它不仅呢要吃蚕，还会咬食这个蚕种，还会咬食这个蚕茧。这样的话呢，这个蚕农为了避免这个老鼠来祸害蚕呢，因此呢每家每户都会养一些猫。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陕西凤翔的这个木板年画呢，叫做猫山王图。这个老鼠呢一看到猫来了呢，结果就溃散而逃。在这儿呢还有一幅比较幽默的打油诗：多年老鼠成了精，山上猫王岂容情，一怒摆下生擒阵，老鼠鸣金收了兵。
0: 每年小满，蚕农都会将这样一张年画贴在养蚕的容器上或者蚕室的墙上，用来震慑老鼠。
4: 主要是到了夏季以后啊，万物复苏，虫子也都是露出来了，然后夏季的人也容易消瘦啊，因为这各种饮食，因为是受气候的影响。
8: 那么4月18日呢，是药王孙思邈的诞辰日，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药王殿里呢，也是要对药王孙思邈呢进行祭奠，体现出我们的农耕时代对我们这种健康的这种关注。
0: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药王的形象也不尽相同，但是其中最负盛名的还是唐代孙思邈。
3: 一般呢，我们在制作药王神像的当中呢，人们会用这种坐虎真龙的形式给它匹配，来纪念药王曾经施救过猛虎和蛟龙这样的美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这个药王旁边呢还有这个小药童两个，一个呢是手中拿着葫芦，他呢是送药童子，另外这一位呢手里执的是一把雨伞，就是采药童子。
0: 小满，瓜果蔬菜等待成熟，漫山野花已是最后的绚烂。
9: 从小满到芒种，这个季节其实北京已经进入夏天了。如果真的去欣赏花卉的话，那肯定是要往高山爬一爬了，高山地带的植物就开始开花，包括胭脂花也要盛开，而胭脂花是非常漂亮的。
0: 胭脂花其实是报春花科报春花属的植物，因为大多生长在山地，所以到了夏天才开始盛开。
9: 像胭脂，但是呢它并不形成好像你一搓就能把那胭脂的颜色搓下来的，没有这样，它只是颜色特别像胭脂，所以叫胭脂花。其实胭脂花的发现地就在北京，也就是植物学家呢首次在北京采到了胭脂花并命的名，但遗憾的是没有用北京命名。
0: 虽然叫胭脂花，但是这种花并不是胭脂的原料，除了观赏，它主要的作用其实是入药，有驱风止痛的效果。像是北京的百花山、东陵山、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有很多。
9: 其实还有一类非常漂亮的花，那就是丁香，是在平原人工栽培的丁香，在山上是我们北京是野生的丁香。
0: 在北京一般开花期在5月到6月，延庆就有一处丁香谷，而丁香花最大的特点就是栽种历史特别久远，有1000多年，育种也有上百年的历史。而进入了5月份，市场里的花卉品种就比较全了。这个时间段有什么花是比较适合养的呢？
10: 眼前这个大丽花的话，它现在是每年的4月底一直到6、7月份是咱花卉一个盛放期，它这个期间因为受温度影响，所以它的花是最好看，花性也最大，颜色也好。
0: 大丽花原产于美洲的墨西哥，您别看名字有点俗，其实是世界名花之一，品种非常的多，甚至是

0: 超过了3万，象征着大方、富丽、大吉大利，是墨西哥的国花。
1: 它有黄的、粉的，它但花期不一样。一般红的它开花比较早，其实它花期它就在那个5月、6月、7月到8月之间，这个几个月里边。
0: 大丽花其实是多年生草本的菊科植物，又叫做东洋菊，耐得住夏季的温度和湿度。
1: 因为它就小的就叫小丽花了，是单一个品种，它花型本身就小，颜色的话像应该小丽花颜色可能更多，黄色也有，它比大丽花品种更多。
0: 之所以适合在夏季养，是因为这种花根系很发达，多浇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花心越开越大，颜色也越鲜艳。
2: 什么？一眼封神，这小玩意儿竟然将俩老祖宗的宝贝握在手心。静止状态下，这是高度还原的天宫藻井。别看它现在仙农坛火出天际，50年前差点就没留下来。1976年大地震，隆福寺中这件明代顶级皇家藻井震塌了，堆在库房七零八落，无人问津。一群文物专家心疼到彻夜难眠，硬是靠着残件图纸和记忆，花了整整5年时间，一片一片拼接修复，才让这座天上宫阙重见天日。指尖一拨，动起来是另一件震撼世界的华夏黑科技——浑天仪。早在东汉，张衡就改良出水运浑象，用一套精密机械模拟日月星辰运转，观星象、定节气、测历法。这可是比欧洲天文中早了近1000年的神级发明，四象、28宿、星辰轨迹，全都藏在这一圈圈机关里。静下来是死里逃生的古建瑰宝，动起来是领先世界的天文传奇，都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天地观。上承藻井，步步高升；下接浑天仪，运转乾坤。扫码关注买文创，仙农坛与 BRTV 联名，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在本月16号转运到了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在神舟飞船发射待发段，有一支特殊的幕后保障队伍，他们啊是发射塔架旁最后撤离全程兜底的安全力量，那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救助队。这支队伍主要担负着火箭临射前待发阶段航天员应急避险、紧急撤离、安全转移等核心保障任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进入发射最后冲刺阶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场紧贴实战的航天员应急撤离保障演练正在紧张开展。
2: 模拟航天员一号预备，
3: 预备，
2: 预备，
3: 跳。
1: 演练现场紧贴真实任务场景，队员们着装整齐，反应迅速，分工明确，严格按照既定预案快速就位，从快速穿戴防护装备、精准判断撤离工况，到熟悉操作逃逸滑道、操控防爆电梯，再到模拟塔架紧急避险、有序疏导转移，整套动作连贯规范，精准高效。作为火箭待发阶段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全队全程坚守至任务圆满开启。
4: 针对神舟23号发射任务，我们常态化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多级备用撤离演练，反复地打磨每一处保障的细节。我们结合塔架结构特点和任务筹备预案，熟练掌握多种撤离保障方式。所有的训练和预案都是万全储备、备而待用，目的是构建安全保障体系，百分百的保障航天员的安全。
1: 为实现安全保障全覆盖，航天员救助队搭建起塔架首轮避险加避险室二次撤离的完整安全保障链路，两套塔架撤离备用模式各有优势。

0: 护卫补充。逃逸滑道备用撤离适配急速响应保障场景，撤离高效，不依赖电力设备。防爆电梯备用撤离适配常规平稳保障场景，可实现有序安稳的人员避险转移。在常态化塔架避险待命的基础上，预设避险室二次撤离预备流程，全方位夯实任务安全保障基础。
1: 我们依托日常演练，实景推演各类突发情况，迭代和优化方案预案，精准开展撤离实操训练，让全员熟记流程，规范动作，始终坚持演练对标实战，吃透路线流程，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
0: 为完善安全避险室最后的兜底保障，航天员救助队制定两种标准化远距离后备撤离预案，分别是出警撤离至技术区和沿电缆通廊撤离至技术区，两路通道同步布设护围备用。
1: 我们全体队员已经完成了多轮次专线合练和全流程推演，所有人员装备预案已经全部处于最佳的备战状态，我们将始终坚守最后一道安全关口，圆满完成待发段应急撤离保障任务，全力守护航天员平安。
2: 今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等问题答记者问。
3: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北京台报道。
2: 根据我国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今天又到了窗口期，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批零价整体上调，政策落实之后，车主用油成本将会小幅上升。
5: 本计价周期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呈现宽幅波动走势，前期美国宣布加大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地缘风险阶段性提振油价，但随着冲突边际影响减弱，国际油价冲高后有所回落。从整体看，本周期原油均值环比仍有上涨，受此影响，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由负转正。
6: 截至5月20号的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收于1.71%，5月21号的24点汽柴油的零售限价每吨将会分别上调75元以及7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均上调0.06元。
5: 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小幅增加，下一个调价窗口将在6月4日24时开启。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7: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随后震荡下行。交易中，玻璃纤维、光电子、机器人等板块表现强势，石油、地产、通讯设备等板块表现不佳。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077.28点，跌2.04%；深证成指报15247.27点，跌2.07%；创业板指报3829.78点，跌2.35%。
8: 今天市场的早盘延续了昨日的反弹趋势，但明显受4200点整数关口的压制。技术上呢，围绕着十日均线反复波动。我们看到市场运行到前期压力位，板块轮动较快，持续性较差，有明显的抛压。多空双方在激烈博弈后，目前空方占优。我们认为近期成交量逐渐减少，说明市场增量资金不足。市场资金在目前的点位分歧较大，后市不排除仍有震荡调整的可能。但考虑到我国经济整体向好，在充分调整后呢，或重拾升势，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需要严格控制好自身仓位，不宜盲目满仓，可逢低关注低价国资方向。
7: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啊，进入到了小满节气，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气温升高，降水增多，而北京今天的天气也比较应景，今天夜间开始啊，新一轮降水即

0: 将来袭。
1: 受冷涡东移影响，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中雨过程，大兴、通州、房山部分地区有大雨，雨势总体平缓。明天早晨至中午为降雨明显时段，午后大部分地区降水明显减弱。傍晚至夜间，受冷涡后部补充冷空气影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受降雨影响，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下降至22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市民朋友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此外，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周五早晚高峰交通有不利影响，大家注意防范。目前来看，周末天空云量较多，气温回升，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北京台报道。
0: 2026年北京入夏的时间是10号，比常年偏早了10天。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大家陆续开始使用空调。像咱北京这种北方城市，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在开机之前，您会先清洗一下吗？您认为家里的空调需要多久清洗一次呢？咱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2: 换季开空调前，您会清洗空调吗？
3: 不清洗，热了就开了，也没太想说清洗。我是2年前装修的，我是第4年洗了，
4: 大部分时候都会洗。
5: 今年热的比较突然，没有洗，但是我计划要洗一下。
6: 没洗过，
7: 不太会。我是新住到这儿，没刚一年多嘛，然后对，然后说实话也没怎么用过那个空调，
8: 洗就把罩子洗了，刚使2年没那么脏。
7: 会啊，
9: 得洗啊，你不洗的那不是网子不就全都给遮上了吗？
10: 我每年在第一次开空调之前，我都得洗完了之后才开呢。
2: 您认为空调应该多久清洗一次呢？
5: 一年洗一次吧。
9: 一年洗2回吧，就是临开的时候洗一回，蒸到8月的时候再洗一回就完了。
3: 一年一次有点勤吧，3-4年。
4: 3个月怎么着应该洗一次吧。你要说那么特别大的那种找个人专门去洗，那个比较少，一年可能有洗过一次，
3: 一般一年洗一次。
2: 您会如何清洗空调呢？
11: 过滤网得冲洗一遍，其他的有尘土的地方就擦一擦就完了。
10: 我里边不太会，因为我自己不会洗，可能得找专业的人士去洗吧。
3: 就是小程序里边找那个售后就洗了。
0: 有人觉得不用洗，有人觉得3个月就得洗一次。那空调放几个月再开机，要不要洗呢？网上啊，关于不清洗空调引发疾病的报道不少，到底是真是假？咱们也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2: 军团菌是可以存活1年甚至以上的，如果我们做不好清洁的话，第一次开空调就好长时间闲置的空调，我们开之后患者会吸入，然后造成这种军团菌的肺炎。军团菌的肺炎呢，它是造成我们重症的肺炎的这种常见的一个病原体之一。
13: 李医生介绍，空调闲置在秋冬季节，内部滤网、蒸发器、接水盘等会积聚大量灰尘皮屑，极易滋生军团菌、霉菌、真菌等致病菌。这些致病菌肉眼无法看见，空调开启后会随气流扩散到室内，被人体吸入后直接侵袭呼吸道和肺部。第一次开空调如果不清洗不通风，密闭的空调房会加剧污染，细菌浓度不断累积，对老人儿童等免疫力低下人群威胁更大。
12: 很多患者吸完以后会出现这种急性的过敏反应，一般呢会造成这种血效特别高，然后高热，但是脱离这个环境，它可能这些症状就会明显的缓解。
13: 其中军团菌肺炎最为凶险，早期症状与流感相似，容易被误诊，病情进展极快。
12: 对于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说老年人或有基础病的患者，他们吸入之后可能会造成这种重症的一些肺炎。像前几年我们有一段时间，大概7月份的时候收了很多重症的这种老年的，然后这种军团菌肺炎。
13: 医生提醒，夏季首次开空调前务必彻底清洗消毒，简单擦拭，仅仅清洗滤网远远达不到健康要求。
14: 喷上清洗剂之后，会用高压水箱去洗室内机的蒸发器和接水盘，这个其实是用了2年以后室内机比较脏的这个地方。
12: 包括像我们的这种中央空调，我们也是建议进行一个深部的清洁。
13: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您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电话96168。再来关注出行方面，5月18号平谷区试点开通2条跨区通勤定制公交专线，通过掌上公交平台就可以预约乘车。
6: 平谷区此次试点开通2条跨区通勤定制公交专线，包括平谷至望京西交通枢纽、平谷至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步设置普通线路与直达快线，兼顾便民停靠与高效直达。2条线路往返全程较现有常规公交最多节省约2小时，大幅压缩通勤时长，让跨区出行更高效。专线依托掌上公交平台上线预约系统，提供线路查询、线上购票、实时追踪、一键预约等服务，实现便捷指尖通勤。同时坚持惠民低价，单程票价分别为10元、13元，较个人拼车等方式成本降低50%以上。
15: 因为每天都上下班通勤都是坐852的，然后上周看到发的那个公众号之后就预约了尝试一下，比那个852这个更快一点，更便捷一点。
6: 此次定制公交专线试点开通，是平谷区聚焦民生需求、优化公共服务的务实举措，以精准化、便捷化、惠民化的公共交通服务打通跨区通勤最后一公里，为区域人员流动、就业发展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6: 2条开往市区的定制通勤专线，旨在解决平谷到城区通勤就业人员的交通问题。目前呢，我们的定制情况良好，结合着运行试点，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6: 北京台报道。
0: 朝阳区劲松街道、丰台区方庄街道、东城区龙潭街道13号共同举办了2026年联合招聘会，3公里跨区就业服务驿站联盟同时揭牌。
17: 活动现场，24家优质企业现场提供就业岗位69类，涵盖金融科技、医药健康、物业服务等多个领域，拟招聘1593人。现场还设置了5大功能区 ，AI 赋能区配备刷脸求职机，提供电子简历生成、岗位匹配；短讯快聘区开展现场技能培训和岗位对接；政策宣传区与创业咨询区提供政策解读及创业指导；职业指导区则为求职者提供简历优化与面试技巧等个性化服务。
18: 我感觉就是集中在一起了嘛，然后就比较方便一些，更丰富一些，选择更多一点。
19: 我们主要是给提供 OPC 的这些创业者，给他们提供一个摇篮。我们有自己的基金，可以对他们进行这个前期的基金的这个资金的支持，还有对接政府的资源，给他们一个土壤吧，让他们的梦想的种子发芽生根。
17: 3公里跨区就业服务驿站联盟同时揭牌。联盟由劲松街道、方庄街道、龙潭街道3街道联合发起，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服务民生为宗旨，打破区域壁垒，构建便捷高效的3公里就业服务圈，切实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19: 招聘的企业岗位和辖区内企业都是信息互通的，事业人员也是互通。比如说我街道事业人员，如果在这个社区，我可以了解到3个街道所有的招聘企业，那么就通过这个平台，我可以保证他在3公里内之内能够就业。
17: 未来3区街道将以联盟为纽带，持续深化线上加线下服务模式，定期开展联合招聘、技能培训与政策宣讲等活动，推动就业服务从碎片化走向一体化，助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区域就业。北京台报道。
0: 17号，朝阳区左家庄街道联动多家公益单位，以户外体验的创新形式举办公益嘉年华，让残障群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文化服务。
20: 活动现场在200米的步行街上，公益义卖、孤独症画作展、无障碍趣味体验、公益急救培训有序开展。残障人士亲身制作的手工艺品爱心义卖中，60幅孤独症儿童原创画作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趣味游戏根据残障群体需求量身改造， 让大家沉浸式参与，体验互动乐趣。整场活动全程配备无障碍通道、手语翻译、字幕提示和专属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参与者安心参与，舒心体验。
1: 有这样的志愿者，这么多心怀善意的人们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我觉得我们会更加勇敢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能够更好地实现残疾人的社会融合。
21: 文化娱乐对于残障者来讲，因为他们去出门没那么多嘛，更加重要。
20: 精彩的公益音乐会演出中，文艺团队、社区居民、青年志愿者与残障朋友同台演出，用歌声和手语传递温暖与善意。据了解，目前左家庄街道已将无障碍文化活动纳入常态化服务，每月定期开展，
22: 帮助残疾人通过活动、通过融入社会的一些方式来体现他自己的价值。另外呢，我们今年左家庄也试点落地了一个北京市民政局的健康融合的项目，这也是助力精神残疾人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另外，我们辖区呢也是老龄化比例比较高，所以说未来老残一体的这个融合服务项目也是我们未来的发力方向。
20: 接下来，街道将持续深化街企联动、公益共治，常态化开展无障碍观影、残健互动等活动，让无障碍文化服务扎根社区。北京台报道。
0: 在刚刚过去的520千年燃灯塔下，一场温馨的婚姻登记在通州区三庙一塔景区温情上演，古韵与新风交织，让这样的幸福瞬间更有文化味，更有仪式感。
2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通州区的大运河旅游景区。通州区民政局首次正式的把这样的一个婚姻登记点搬到了户外。你们看我身后啊，到处都是满眼的红色和大大的喜字。很多新人呢，在我们的这个背景板前拍照合影。
24: 刚好凑个520嘛，坚信我们会携手一起走，然后白头到老。
25: 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地方见证我们俩的爱情，也有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26: 就我们两个本来就比较喜欢传统文化啊，然后现场的布置也是按照传统文化来做的，所以非常开心，非常惊喜，非常非常惊喜。
23: 爱情归于柴米油盐，浪漫藏在烟火人间。其实今天在现场呢，除了那些很有仪式感的装置之外呢，还特意设置了一个市集。在这里呢，很多的商家都为今天领证的新人推出了他们的专属福利。
27: 这次呢，我们不光是在这个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下边，我们做了一个婚姻登记的这个巡回点位，让我们的新人不仅能体验到我们的这个甜蜜的这个感觉，同时我们还能了解到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背景，还策划了一个甜蜜的文旅的这个大礼包。其实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当天到这儿来结婚登记的这个新人，然后能够有一个一站式的这个体验的这个服务。
23: 我们也了解到呢，在通州区的三庙一塔景区，今天这个户外的婚姻登记点，在未来呢也会是一种常态化，每周日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这样一个喜庆的氛围。所以呢，想来这儿领证的朋友们啊，可以提前呢在京通小程序上进行预约，在这里感受我们传统文化和甜蜜的双向奔赴。
0: 5月20号，朝阳区劲松街道在浪漫焕新的劲松心动街举办了甜蜜经济消费节，开展多元化体验打卡活动，营造心动氛围，推动辖区文商旅产业融合发展。
2: 活动现场，甜蜜经济消费节启动，机器人舞蹈、婚纱秀、百业劳动者群像、心动音乐会等精彩内容让人瞩目。街道还为新人送上双重惊喜，既有安家福利，也有立业礼包。
28: 520这活动办得非常好，然后也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个过程中给我们了一份惊喜，就咱们那个 OPC 社区给了一个大礼包，然后也支持我们这个年轻人创业者啊，我感觉这个非常好。
29: 这个红包里呢，我们为想创业的提供了三大福利。第一个是零门槛政策，我们会有免费的注册地址和零租金。第二个，我们会有政府的应用场景落地。第三个，我们会给一些免费的 AI 培训课，让大家真的在劲松成家又立业。
2: 在心动街沿线，各类特色摊位整齐排开，从美食小吃到生活服务，从金融机构到健康咨询，逛一圈就能把甜蜜生活的方方面面打包带走。 作为朝阳区首条移风易俗主题街区，劲松街道充分整合资源，推动甜蜜经济发展，让心动街成为一条真正有烟火气、有浪漫感的社区商业街。
3: 我们心动街呢，现在已经获评北京市特色商业街区，从我们居民家庭的小事、这个红娘、婚恋的这个需求，我们现在过渡到婚恋产业，同时呢，也是引进这个新质生产力 OPC 来为青年人成家立业，给予支持。
2: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2026海淀3对3超级争霸赛在中关村开赛。

0: 比赛也打得很开心，就是大家都很认真。
1: 同一时间，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参赛者也同场竞技，共享篮球带来的激情和乐趣。
2: 能让上班的、上学的，平常大家保持联系，增进一下友谊。
3: 有很多热爱篮球的爱好者，能与他们一块儿切磋，非常荣幸。
4: 给海淀的篮球的气氛带来了特别好的一个烘托。
1: 据了解，今年赛事继续秉承零门槛、全民友好的理念，在零门槛参赛的基础上，全面跨越式升级，组别扩充至八大组别，并面向全国开放报名，吸引了数千名球员参加。外区选手比例超过三分之一，更有多名外籍球员参赛。
5: 首次增设了精英组以及社会公开女子组和小学女子组，极大地拓宽了赛事的维度，并正式向海淀区外的全国篮球爱好者开放报名。
6: 它整个的范围扩大，水平在升级，将来为它这个 IP 做得更加成熟和完整，今年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意义的一年。
1: 据了解，赛事预计进行400余场比赛，上千名球员参与。后续赛事还将走进北京体育大学、温泉体育中心等地标。赛事今年还推出球衣经济概念，球员身着官方球衣，能够免费游览海淀区知名景区，并在各大赛区商圈享受消费优惠政策，进一步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北京台报道。
7: 5月20号，慈铭北京2025年度健康体检大数据蓝皮书正式发布。
8: 本次蓝皮书数据源自2025年北京19家慈铭体检中心，覆盖115.4万人群，聚焦70后至90后职业群体，平均年龄43.8岁。数据显示，肺结节、超重肥胖、甲状腺结节、脂肪肝、中心性肥胖为检出率前5的健康问题。结节与代谢类风险成为职业人群健康的主要挑战。同时，对比3年数据，肺结节、乳腺结节检出率逐年上升，高尿酸血症、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持续下降，脂肪肝与超重肥胖则长期处于高位。
9: 那对于超重或肥胖呢？这几年的检出率基本上都是55%、56%、57%。提醒大家就是格外的去注意的，因为这些呢，其实就是一些心脑血管事件，包括某些癌症，它上游的最高危的因素。
8: 蓝皮书指出，健康问题存在明显性别差异，男性高血压、高尿酸血症等检出率显著高于女性，女性甲状腺结节、骨质疏松问题更突出。值得关注的是，代谢风险持续前置，18至29岁男性高尿酸血症检出率达37%，超60岁以上群体。此外，慈铭集团还在会上推介脑健康、癌症早筛、抗衰检测等4款创新产品。
10: 比如说我们胰腺癌的这个筛查，以往我们都是用超声来检查，那么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这次我们从 AI 的这个影像的这个分析以后得出来这个人疾患这个胰腺肿瘤的这个机会性。
8: 北京台报道。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3: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4: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5: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6: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这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 此时节北方天气转热，雨水增多，

0: 夏天的气息逐渐铺展开来。今天北京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天空云量逐渐增多，白天天气多云转阴，比较有利于大家交通出行。不过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雨，其中明显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在阴雨的打压下，明天的气温会有所下滑，体感有些偏凉。这个双休日雨水收场，但天空云量持续偏多，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气温明显回升，天气整体上比较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最后提醒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会有明显的降雨，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交通出行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特别是周五早高峰，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外出随身携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降雨时要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0公里，东部高速10公里，南部高速10公里，北部高速10公里。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3: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10年前，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部署正式落地。这座承载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使命的新城，自此踏上了从蓝图到实景的跨越之路。5月20号，10年蝶变，向心而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新闻发布会举行，全面解读副中心10年建设成就，分享发展经验，并现场回应记者提问。
4: 发布会上，通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先霞用一系列数字揭示副中心10年沧桑蝶变、风华日新。10年来，副中心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全力建设首都发展新增长极，地区生产总值从2016年的650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过6%。2025年增速达到10.8%，位居全市第一，企业总量达20.7万户，全市排名第三。市级机关搬迁基本完成，累计落地央国企2、3级企业374家。与北三线协同发展方面也有很大进展。跨区域轨道 M22号线今年年底具备开通条件，畅通路全线通车，进京效率持续提升。从分钟级通勤到共惠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画卷，从产业链协同到2.7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区域通办，从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延伸布局到超6000人跨区域养老，协同成果已深度融入区域百姓生产生活。在经济发展与协同发展方面，市发展改革委介绍，副中心连续6年保持1000亿投资强度，推动国家层面出台支持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意见，纳入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3大文化设施成为网红打卡地。在规划实施与绿色空间方面，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介绍，副中心搭建2级3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规划综合实现率超过55%。6环高线公园启动段已亮相，东6环地下隧道通车，全区森林覆盖率从2016年的28%提高到2025年的34%左右，成为全市首个平原地区森林城市。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执行绿建3星级标准。在生态环境质量方面，市生态环境局介绍，与2016年相比，2025年通州区细颗粒物 PM2.5 年均浓度降幅超60%，优良天数超80%，国市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3类及以上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创历史最优，城市绿心公园成为北京首个全域零碳公园，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CCER 交易市场成功落户副中心，截至2025年底，交易量884万吨。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市交通委介绍，副中心对内稳步推进11横9纵骨架路网和微循环道路建设，累计通车道路总里程超660公里，东6环入地改造工程顺利投用。轨道交通方面，7号

0: 号线、十七号线相继建成通车，平谷线、M101线加快建设，市郊铁路副中心线、京唐城际等建成投用，慢行系统品质提升，六环高线公园加快建设。在重点工程与公共服务方面，副中心工程办介绍，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总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完成建设，81个市级机关和一个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0000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北投集团、首旅集团等国企总部完成搬迁，三大文化设施建成开放，北大人民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全面开诊，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全面建成投用。在记者提问环节，相关负责人就京津冀协同发展、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副中心控规实施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据介绍，22号线年底拟开通段20座车站已全部主体结构封顶，基本具备通车条件，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副中心。副中心将深化与雄安新区两翼联动，与中心城区主副共兴，与周边地区协同共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中彰显副中心的担当。
1: 5月21号，我们迎来了小满，作为花开北京缤纷月季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的分会场之一，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今晚友谊月季园也进入了盛花期。
0: 今晚友谊月季园位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西南角，占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园区汇聚了上100个品种、2000多株月季，打造了月季花谷、叠翠花坡与蜿蜒花廊等特色园林景观。
2: 绿心公园的月季园呢，每年盛开的时候，这花盛开的时候特别美，所以我就非常喜欢到这里来拍照，拍了得有几100张吧，相机、手机一起来，手机是为了发朋友圈，相机是为了欣赏。
0: 园区内有不少市民专程前来赏花拍照，感受初夏的浪漫与惬意。园内花团锦簇，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断。
3: 第一次来这儿这么美，意想不到的美，收获特别大，而且跟我们姐妹们一块儿，温馨和友谊同在。
4: 这是第二次来，比去年好得多，花也多，我们来的人也多，拍得特别的开朗，心情美。
0: 绿心公园月季文化节以花香满园、创意无限为主题，活动从5月18号持续至6月21号。文化节期间，园区将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体验，同时面向游客开放月季的诗与远方互动墙和月季探索任务打卡活动，
5: 请专业的老师来给游客讲解关于月季的识别、月季的栽植等一些呢科普的讲座。通过举办这些活动呢，可以让游客更好的了解月季的文化相关的知识，跟游客呢进行更好的互动，然后达到我们宣传这个月季文化的这么目的。
0: 今晚友谊月季园免预约、免门票开放，市民可导航至绿心公园P6停车场前往游览。
1: 5月15号到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精彩不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关注。而今天啊，我们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

0: 苦寻数日，小七行踪中现。
1: 哦，您已经找到了是吗？太好了。
0: 生态护航，京城变身临时港湾。
1: 他们家现在又移动了，到青龙湖这儿来了。
0: 昨天的节目里，那只掉队的环翅天鹅小七牵动了洞庭湖与北京两地野保队员的心。经过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三组队员多日搜索，就在大家最焦虑的时刻，第二组搜寻队员从大石河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1: 哦，您已经找到了是吗？太好了。他现在有没有受伤？没有吗？好好好，太好了。
0: 在大石河一片隐蔽的芦苇荡后，队员们终于见到了这只让他们揪心许久的小家伙。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孤单的小七竟然并不孤单。
1: 一开始呢，我们认为呢，可能就他一只掉队的，没有想到呢，还有个新的发现还有一个亚成体的油鼻天鹅在一起，两只鸟呢都是掉队的天鹅宝宝，两个鸟的飞行那个轨迹啊和飞行路线呢又不太一样的。油鼻天鹅去蒙古国或者是内蒙古，小七呢它是往俄罗斯那边飞，所以呢看见这两个鸟呢是谁把谁带走，或者是呢就在咱们这个水域呢分开了，现在只是做一个短暂的一个联盟。大石河这个水域生物多样性非常完整啊，你看我们的这个水下这些植被也非常丰富，天鹅小七呢在这儿呢绝对是不愁吃不愁喝的啊，所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蝌蚪、小鱼、小虾、水生植被，所以后面又是一些农田，都是小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食物来源。
0: 这份意外的惊喜让远在洞庭湖的监测人员也松了一口气。
2: 他现在这个样子，受伤是恢复了啊。现在他们两个在迁徙的过程中间，一东一西，一南一北碰在一起，都是落单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同病相怜。那么最终是分道扬镳呢，还是重新组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在我们可以跟踪的这个范围之内，看看这个故事怎么发展，好吧？
0: 截至记者发稿时，小七的故事又迎来了新进展。
1: 在青龙湖又见到了小七的这个身影，我们又监测到了他了。后面的这个草滩上有两个白点，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上面虾现在又移动了，移动到在这个青龙湖这儿来了。
0: 监测显示，目前小七已经告别了临时油鼻天鹅伙伴，在房山青龙湖与另外三只掉队的小天鹅结伴成群。期间，他还调皮地去丰台卢沟桥区域打卡了一圈。目前，小七身体状态很好，具备了独自北迁的能力，但也可能选择留在北京，静待下一个迁徙季的到来。接下来，两地野保队员将会一直关注小七，并接力守护他一路平安顺利。

0: 你好，我来杯拿铁咖啡吧。
1: 喝热的可以吗？
0: 可以。
1: 你好，咖啡好。
0: 好，谢谢。微风拂面，春暖花开，在这么好的时节，坐在河边赏花看水，真的是太惬意了。但是您千万别误会，我这可不是在度假，而是依然在咱大北京工作当中。那么自从2021年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建设以来，石景山区啊就在促消费上是大动脑筋，大胆尝试，打造了一批新鲜有趣的消费场景。那我现在所处的这片漂亮的绿地木屋景观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呢它毗邻永定河畔，因此啊它又叫做永定河集。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永定河集于去年9月正式亮相，连接首钢园与永定河，一期建成约1公里岸线，散布着11个特色功能空间，集文化、创意、餐饮、户外等消费维度于一身。它锚定松弛感青年生活消费场景，因此被网友称为京西阿那亚，已成为京西滨水消费的新地标。
2: 这儿的小店都挺有创意的，然后挺有艺术气息的，
3: 在网上也很火，也可以来打卡一下，然后拍个照片什么的。
4: 商场我们现在也很少去了，那种小店还是挺吸引人的，
3: 看夕阳比较好看，然后有很多小猫小狗之类的，
5: 比较适合遛娃。对，
6: 如今有一个店铺升级调整，一家芬兰餐厅有意向入驻，今儿个正好跟产权方、运营方还有石景山区商务局共同商量合作事宜。
7: 海滨总他这方总这边呢，现在说什么呀，餐饮嘛投入比较大，然后他觉得一年租期的保障性弱一点，
8: 3年我觉得是要一个餐饮能不能，其实他是要坚持3年。
7: 对，他其实他肯定有一个培养周期嘛，我们就希望等方总入住了之后把北京首店也给你们一块申报了，因为您原来的那个还不在北京首店的名录里，他应该都是
8: 申报。
7: 对，您得申报，然后如果申报完了之后呢，咱们关于首店啊相关的还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减轻点运营压力吧。
8: 是。
6: 看到这个一直在运营方和餐厅负责人之间积极斡旋出主意的年轻人了吗？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张然，石景山区商务局流通管理科科长。
9: 从现在开始到10月底、11月初，人流量还都可以，但冬季肯定这块运营现在也是难点。
8: 像你们这边如果来的话，冬天我们可以做一个芬兰冬日什么畅想之类的这种活动，主题活动。
7: 咱主要引过来之后，还得让它活下去，您不能说来了您来一个死一个，那不行。
8: 我们干脆做个冰吧，因为在那个瑞典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冰吧，就全是用冰做的。我们说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让大家说我必须要来。
9: 成本应该不少，
8: 这么多年完全能挣回来的。你就250、280、238，包含你两个饮料，你又可以去进去感受，又可以的那个拍照，也就cover回来了。
7: 当可以跟 IDG 冰雪大世界一块做呀。
6: 看着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齐齐展望新店入驻后的新气象，张然既欣慰还有点恍惚。就在一年前永定河集首次招商时，包括这家餐厅在内很多企业都拒绝了张然的邀请。
10: 他们都不看好这儿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片大工地，
11: 是挺破的，基本上没有人来。
6: 2、3期特大暴雨过后，永定河沿线的河道河堤都不同程度受损，在水毁修复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提出2元1河的概念，希望把滨河的这片空间用起来，不仅能让市民赏河景，也能让老百姓有地方去消费。这个项目最终落在了张然所在的科室。
12: 我们2025年初接到的这项工作，当时就告诉我9月你必须得亮相，但是谋划之外什么都没有，
7: 所有的指标、风格和规划我们都不确定。
13: 我是打退堂鼓的，最开始没有什么信心能说把人引到这个地方消费，但是我们科长呢还是就是非常想尝试一下。
12: 当年我们的思想就是觉得两边建条商业街，把很多好的连锁品牌我们邀请他来这儿，肯定也能火，这是有山有水的。对、
7: 就当时呢在北京市这些商业运营团队中找了一家非常优秀的，带他从北一直走到南，走了很多遍的。
12: 我们说哎，你们未来看这永定河是一片特别好的大山大河的景象，就谁也看不出来当年的景象在哪。
6: 原本给予厚望的运营团队在看过现场后婉拒了合作邀请，而同样的情形还一再上演。
13: 很多拉着企业老总来走啊，一脚泥，人家就开车走了，然后呢再回应人也不回应了，然后我们科长就一个人沿着铁路在夕阳下走，我在后面就觉得就有点落寞。
0: 有没有一刻想说实在不行算了？
12: 不能说认为什么难啊，我就躲啊。如果这个事儿躲了，那以后呢，我估计这个项目后边还有更多难的事儿，那我就都得去躲了，我不能从头上就放弃。
6: 眼看着造商厂建商业街这种传统模式的运营方接连拒绝后，张然意识到或许不应该一条道走到黑。
12: 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想另外一条路。大的品牌来不了，我们看看能不能主理人的品牌来。我当时呢就让自己完全换了一个思路跟想法。
6: 他开始到处跑文创园产业园区，北京老牌的七九八、新兴的海淀卫星厂、顶流网红旅游地阿那亚，他都去体验和观察过。最终沿着这种非标准商业的模式敲定了合作运营方。可是高兴没几天，一股熟悉的拒绝潮又来了。
11: 我们有一个运动品牌，因为我们一期的一个规划里边是商业然后加社群运动的，然后那个品牌我请张科跟我一起谈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打着车追那个负责人，一直追到了机场。对，在机场堵到人家已经就是准备那个 check in 要那个登机了，然后张科帮我就是拦住他，然后跟他说了只有5分钟，然后但是很遗憾啊，这个品牌还是没有进驻。
6: 即使付出100分的努力，也未必能换来想要的结果。但那时候的张然已经进入了一种打不倒的弹簧的状态，一次失望也好，两次失败也罢，他总会再度扬起信心，全力以赴攻克下一个客户。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期11家商铺全部如期签约开业。
11: 最打动我在这儿落地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张然这个人很实在，我觉得优惠啊什么好和坏反正都是说了，很实诚，然后想算了试一把吧，就是说万一呢，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超乎想象。节假日和周末就别说了，肯定就基本上是我们家销冠。
6: 永定合集开业至今10个月，好评度和商铺的经营收入都远超当初的预期。
11: 我跟张科俩有个约定，就说永定合集开业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干一杯。但是从永定合集开业开始那一天开始，我们俩的接待就完全忙不过来，然后到现在这杯也没干上。
12: 快夏季了，夜间经济这一块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经常干啥都说说呗。
5: 年轻的小龙虾再喝个啤酒，对吧，再听个 live house， 这不就是年轻人现在最喜欢的一个夜间消费的一个形态吗？
14: 我是许欣冉，是一名去年刚入职的00后。
15: 在这个夜间场景中，咱们也可以用设立这种pass卡的打卡点位，
5: 对，
15: 然后把这些点位都串起来。
16: 我叫葛玉良，负责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工作。
17: 之前报的瓦斯的项目市里也是首次通过了认定。
18: 我叫盛伟华，是科里的另一个00后。
6: 这几位可都是张然团队的干将。1990年出生的张然已然是科室里的大哥。
19: 我呢是拉高了平均年龄的那个。我们团队啊虽然年轻，但是个个呢很追求进步。3个正式党员，1个入党积极分子，干活的时候都往前冲，没有一个躺平或者认了。
13: 但是这种住宿业态也串联进去之后，可以让外区人或者是境外的人来北京消费，
5: 吃喝玩乐一条龙。
12: 别想离开石景山。
6: 张然所在的流通管理科是全局公认的忙碌科室，主要负责全石景山区消费工作的统筹牵头，从起草文件到消费活动策划、消费券发放，再到招商项目落地，每个人都是既会写又会说还会办事的多边形战士。要说这个五一京城哪里最夯，石景山这个精酿啤酒节绝对榜上有名。
20: 2点多到这儿已经适应了这么多，
21: 过往西边没那么多活动，都在东边，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次西边举办这些活动，我觉得特别好。
6: 在这个热闹的场景里，是不是又看到熟悉的身影了？没错，这儿也有张冉的事儿。
12: 风大的话，你看看，尤其是容易刮倒的，给它停一停。这几个都已经放倒了，是吧？
1: 放倒了，就是怕安全。啊、早上的时候把那个都划着口了。
12: 哦，这种柱子呢，这个受影响吗？也还行是吧？
1: 都加固了，今天早上都加固，都拿这个拿这扎在个堆上了。
12: 就这种灯泡，老小心点，别风一刮给刮走了。
1: 是是是是。
6: 虽然五月二日下午狂风大作，骤雨突降，但是整个活动仍然井井有条，棚内的人气依旧高涨。不得不说，这得益于准备工作做得到位。
12: 哎，丁勇啊，哎，辛苦你了，咱那个啤酒节主办方，咱去一起去现场去看看。
1: 行，
12: 走走走，
1: 好嘞好嘞。
12: 今年不改成咱从东边进，然后南北两边出，
1: 两边啊，
12: 这样其实也有利于他散场的。
2: 对，散场的时候啊，这样规划呢，可能会好一点。你看啊，这边就是咱们的入口，
12: 今年新改出来。
2: 对，从这儿安检进入咱们活动场地之内，咱们安检的时间最好是早一点，两机四门一个小时，大概能进个1000人左右。
12: 就参照大型活动，提前两个小时呗，是吧？还有一事儿得麻烦麻烦你，因为咱这个活动呢，这不是一个精酿的啤酒的一个活动嘛，然后呢，一般呀就比较适合因为咱促进夜间消费的这种业态，能不能说停止售票之后，稍微再晚一点再清场，
1: 对，
12: 争取让最后一波进来客人也有个一两个小时能消费的这个时间，
2: 合理范围内应该是没问题。
12: 哎呦，那太感谢您了。
2: 那咱们但是也不能太晚
12: 啊。对对对对对，这肯定这肯定。
2: 到晚上10点差不多。
12: 哦哦。行，我觉得那没问题。
6: 看看张冉对举办活动的流程如此熟悉，而且痛点明确，连细枝末节都关注到，就可以知道这绝对是做过量级以上活动才能攒出的经验值。
12: 因为我们呢，现在啊，就是促消费这样工作，就是以这个重要的活动啊、重要的节点呀、来带动咱这消费的增长。我们也跟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知名 IP， 然后我们做个联名，还有其他的品牌办那些首发首秀，我们都往我们这儿导入。这样的话呢，时间长了之后，就能把我们这个地儿的一个优势打出来。要是说我们经常不搞活动啊，仅凭着我们现有这些消费场景，不足以让那么多人随时的就来我们这儿。除了五一、十一这些传统的大的假期搞活动之外，我们每个周啊、每个月啊，都促谋划一些小的心意，能让我们这个活动把人真正吸引过来。
6: 经常办活动的人得了解活动的丰富性，做促消费工作的得知晓最新鲜的消费样态。张冉说，来到流通管理科的这2年，他培养了一个新爱好——逛街。北京哪儿开了新园区新市？

0: 商场办了什么新活动，他都要去看一看，问一问，像追星那样的追星，保不准哪个新灵感新样态就能引入到石景山来。我想正是这些花在业务上的心思和精力，才造就了他现在协调各方统筹全局时的游刃有余。
1: 咱们现在这两个柱子之间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捧台，
2: 主要的收银台是吧？
1: 对，主要收银台，所有顾客是从这边这两侧进。
2: 无购物通道你是安排在这侧是吧？
1: 无购物通道在这个南边这个柱子这儿。
2: 哦，
1: 在这个。
2: 其实你这个你可以考虑考虑，把无购物通道放在离最后出门更近的位置。
1: 啊，可以。
2: 对吧？你看你这个位置离出门更近，这个要直对无购物通道，是不是动线更合理一点？
1: 对对，这个
2: 这样你人流动线方便，
1: 没问题，
2: 进出都方便点，是吧？
1: 啊。
0: 石景山的朋友们对一公里这个品牌肯定不陌生。2015年，他从金鼎街一家300多平方米的果蔬超市起家，发展到如今在北京8个城区拥有24家直营门店和100余个配送门店，年营业额达6.8亿元。眼前正在装修的这家新门店，正是张然帮着牵线促成的。
2: 你如果这边放牛羊肉的话，让它尽量跟你的蔬菜啊水果有点距离。
1: 嗯，
2: 还是有啊。
1: 对，咱们现在这个整体这个通道留的都是这个宽通道，以前那时候咱都做到1.5米，现在整体通道都在2.2米以上。
2: 嗯，咱们不也有那个商业流通的发展资金嘛？
1: 啊，
2: 然后对这个新开的连锁呀、生鲜呀这些超市不也有一定政策支持嘛？
1: 嗯，
2: 然后到时候你们呀把那个材料拢拢，如果有不明白的，到时候随时跟我说。
1: 行，
2: 行吧。
0: 去年张然在走访时发现，这片居民区2公里内都没有果蔬生鲜超市，老百姓生活不太方便，就主动联系了1公里询问开店意向。而这种主动作为、为企服务的举动，与他可不是第一次。
1: 北京第一家1公里就在金鼎街，跌跌荡荡吧，走过了9个月，结果当时就160万投资亏没了，然后本来准备关店了。当时是张然鼓励我，然后约我来店里谈，然后同时也带我去永辉啊，包括去其他超市去学习。他跟我说，你门店1、2、3、4、5，你都有哪些机会点，然后其他行业是怎么做的，咱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按照他的指点的这些方向，我当时去落实，然后门店逐渐的就起来了。我跟很多朋友都说，我说没有张然就没有1公里。
3: 过去的10年呢，我给越来越多的企业送政策呀，想点子。
2: 咱跟企业得成朋友，我不是你的管理者，我是你的服务者。只有啊，这个企业发展好了，我们的经济才能发展得好，区域经济发展好了呢，老百姓呢才能更便利。
4: 张科长，这两天跟着您工作啊，我感觉其实事儿特别的多，而且经常会遇到很多挑战，甚至是一些突发的情况。那您怎么应对下来的呀？
2: 嗯，我们这个工作吧，就是新鲜事物特别多，新的复杂的状况也多，可能今年跟去年哎整体的变化都差得很大。我们原来认为我们是一个行业的主管部门，然后呢我们需要促进的是这个行业的发展，是更多站在宏观的角度去推这工作。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工作要求的不断变化，那我就还得下场自己干微观。比如说商业开发，我们就都得懂，他做一级开发，他做招牌，未来做招牌挂，还有这个商业指标什么的，处理一个项目你方方面面你都得懂，你啥都得明白。来到这个科之后呢，我还报了个这个南开的研究生
4: 啊。在工作这么忙的情况下还去读书了？
2: 对，我有个座右铭，就是每日呢三省吾身。做商业工作你就是得不断的学。
4: 其实我觉得您在工作当中的状态哈、就特别拼，然后您团队当中的小伙伴那个工作状态也挺拼的，然后您说大家就是要么是党员，要么就是入党的积极分子哈。那您觉得这种情况跟您的这种工作状态有关系吗？
2: 嗯，肯定是有关系的，有什么苦有什么难都能往前冲。我觉得其实在这方面它就是一种党员先进性的体现，就是像原来打仗时候那个冲锋号似的，我觉得我得是那个吹号人，给大家做好这个先锋模范的作用。我们很多的工作呀，它不是规定动作啊，包括我要为企业协调的很多事项，包括我要帮助企业去宣传去推广，那这些呢更多的是我的自选动作。如果我为企业做出的越多，然后更能体现了我们作为年轻干部、作为年轻的党员这种把自己的这个党性带入到我们工作中的一种体现。
4: 嗯， 看您的工作状态，我觉得非常的投入，甚至有时候其实挺享受这种状态的哈。
2: 是我现在这种工作状态啊，它虽然忙虽然累，但是我都不是瞎忙活。我们石景山区啊是一个老的工业城区，从二三产业的比重，也就是工业跟服务业的比重7:3啊。

0: 到了转换到现在的1:9，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巨大的转换。而呢，我也特别的自豪，我不光是这个巨大变化的一个见证者，我还是这个变化之中推动者的一员。你看，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坚定了永定合集，然后包括我们当年在发行消费券，我看大街上都有我们的消费券的水牌，所以我就特别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工作成就感特别多。原来每周的时候啊，周六都去我姥姥家吃饭，只有这个家门口小区出来之后那个超市能去。现在呢，如果但凡想便宜点呢，哎，我坐两三站地，我能去那个升级后的大菜市场啊。如果我是今天懒着动换了，我们社区的门口呢还有菜车啊。这我姥姥都说，这真是想去哪儿去哪儿，这选择是越来越多了。现在啊，这就是我们当时一起跟着这个市场的负责人一起给它升级到现在的，能让我用我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生长的地方建设起来啊，我觉得我也特别的自豪，特别的高兴。
1: 那对自己的这份职业，未来您有什么样的展望或者规划吗？
0: 首先吧，今年啊也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啊，我们这个科室呢也承担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我们石景山区的这个15的规划。我有这个信心啊，想这个真正自己写的规划自己能在这段时间内落实，真正让规划成为现实。未来啊，我就觉得我还是一定要以这个归零的心态再出发，就像我们这永定合集的2期建设一样，不希望呢2期建成1期的一个复制品啊，更希望2期呢有它自己的特色，能跟1期呢相互的补位，哎，能让老百姓来了之后发现，哟，这个石景山区建设的越来越好，石景山的这个好的场景越来越多啊，真正的能把这个消费带在石景山，留在石景山。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潮玩店深受年轻人喜爱，可是有人却动起了零元购的歪心思。前几天，武汉楚河汉街一家潮玩店8个盲盒被盗，武昌区分局双湖汉街派出所快速出击，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仅用3个小时。
3: 前不久，楚河汉街一家潮玩店店员在闭店盘点时发现，货架上8个盲盒莫名丢失，价值约500元，随即向双湖汉街派出所报警。虽然涉案金额不大，但事关商圈消费安全，关乎游客购物体验，派出所立即启动了民生小案快破流程。民警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店内的公共视频，两名可疑人员的行踪很快浮出水面。
4: 当时发现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们进门的时候手上是空的，但是出门的时候手上拿着袋子，而且袋子里面有东西。调看店内的监控，发现他们出门的时候并没有付款。
3: 锁定两名嫌疑人后，民警立即扩大了监控范围，循线追踪逃离轨迹。
4: 我们调看周围的视频监控，发现他们是驾车离开。我们根据车辆的轨迹，发现他们落脚点是在桥口的一家酒店。
3: 当时已至凌晨，为防止嫌疑人离开武汉，民警决定连夜实施抓捕。凌晨2点，民警在酒店房间内找到了熟睡的两人，当场开展核查询问。
4: 在酒店房间找到了这两人后，通过询问，其承认在汉街偷了8个盲盒。
3: 随后，民警在两人驾驶的车辆后备箱内找回了全部被盗盲盒。经查，两名嫌疑人是外地来旅游的情侣，因一时贪念实施盗窃。
4: 开始他们也是想像其他人一样通过摇晃来挑选盲盒，但是在挑选途中他们发现店员放松了警戒，于是他们就起了零元购的歪心思。
3: 民警核实，两人原本定好了7:00的闹钟，计划退房后离开武汉，却在案发3小时内就被警方抓获。目前嫌疑人李某某、庞某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4月21号，潮玩店店长专程来到了派出所，赠送锦旗，感谢民警快速破案，全额追赃。
2: 近日，江苏如皋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辅警紧急行动，成功阻止了一起冒充孙子求助的诈骗，为75岁的范大爷守住了40,000元的养老钱。我们一起来看。
3: 当天中午，东城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指令，称辖区某村75岁的范大爷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值班民警张磊立即尝试联系范大爷，但其家中座机

0: 机无人接听。由于范大爷没有手机，且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警情处置刻不容缓。
1: 5月7号中午11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接到市局反诈中心的指令，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居民75岁，可能正在遭遇诈骗，就立即与此人展开联系。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一直没有能联系上。我们想呢，就他可能会在家等待，然后就立马赶往他的家里。啊，果不其然，这个老人刚刚取款，刚刚回到家里。
0: 起初，老人对他们有些警惕，直到民警用方言表明身份，范大爷才放下了戒心。原来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孙子的同学打来的电话，对方带着哭腔称孙子在南京犯了事被抓。紧接着，一名自称南京派出所所长的男子在电话中要求准备至少30000元赎人。爱孙心切的范大爷信以为真，独自一人去镇上取了40000元现金。
2: 他说的给我把心取下来要把他，你不把他的话他就把他抓开始抽。我现在做的非常大气感，他要给我把心啊，我说的我那个孙子长大的个孙子，那么长的心就不把他。
0: 在老人家中，民警向老人详细解释，并立即联系上了范大爷的儿子，确认其孙子安然无恙。范大爷这才恍然大悟。随后民警对赶来的家属进行了反诈宣传教育，成功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
1: 见到我们之后，他还是很有警惕性的。后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释我们的身份，然后我们说你是不是接到什么电话，怀疑被诈骗了？啊，我们把整个过程询问了一下，啊，他才向我们说了实话，啊，就这样，我们最终成功追赃完损，40000元。
2: 就是他追赃来了，也是我有点怀疑，我当然我们对他来也不好，对他有点不厚气。把这个命令事情说到明明恰恰的，他让我心里心眼就厚一下。
0: 结合本次警情案例，民警分析总结了冒充亲属诈骗的惯用套路。
1: 这一类诈骗啊，主要就是针对老人，一般我们都会听到啊，对方语气显得很着急，往往会带着哭腔啊，说爷爷，我是某某某啊，我在外面惹祸了啊，不得了了，会带着一些恐吓啊，比方说我现在需要30000块钱、40000块钱，要赶紧去处理事情，如果不处理的话，你的孙子将会怎么样？比方说我把他抓过去坐牢，最后呢，就是说可能还会冒充这个国家工作人员，比方说他让其他人接电话，他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
0: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接到自称亲友的陌生来电，以出示需用钱等理由要求转账取现的，务必通过原有联系方式或共同亲友进行多方核实，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及家人的身份、存款、银行卡等敏感信息。智能手机用户请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功能。老年人涉及大额钱财事务，请先与子女沟通或直接拨打110咨询。
3: 喝了酒开车被后车追尾，对方狮子大开口索赔20000多，这是发生在浙江温州龙岗的真实案例。受害人陈先生事后报警才发现，自己遭遇的是一个6人敲诈勒索团伙，他们专在夜市周边盯梢酒驾司机，故意制造事故，利用受害人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赔偿，涉案金额高达60000余元。
0: 2月4号，陈先生与朋友在某夜市吃夜宵期间喝了一些酒，凌晨1时许，心存侥幸的陈先生自认酒量不错，驾车上路。
4: 我当时就喝了一壶酒，我还是比较清醒的。
0: 开了没多远，一辆黑色轿车从后方加速，将陈先生的车截停。该车驾驶员下车表示和陈先生的车发生碰撞，陈先生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自己的车尾部只有轻微损伤，而对方的车子却有严重剐擦痕迹。
5: 我们调取了现场的公共视频后发现，当时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刮擦，但根据事故经过，在比对陈先生车尾部的轻微损伤，按理来说并不会造成对方车辆有这么严重的刮擦痕迹。
0: 但是对方驾驶员表示，陈先生是肇事逃逸且酒后驾驶，声称要报警处理。陈先生当时虽然不认可自己肇事逃逸，但他确实喝了酒。为了避免被警察发现酒后驾驶，陈先生与对方协商修车费， 最终赔偿给了

0: 对方驾驶员25,200元。
1: 我当时跟我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我朋友跟我说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0: 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开展调查，发现他们竟然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专门在当地夜市附近盯梢，看到有喝酒开车的驾驶员就驱车上前故意发生碰撞。
2: 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酒后驾驶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维修费用，涉嫌敲诈勒索。我们运用视频轨迹溯源加资金流穿透加作案车辆比对三维侦查模式，精准锁定以李某为首的6名犯罪嫌疑人，并统一收网抓捕归案。
0: 据了解，2026年1月以来，该6人团伙以李某为首，在温州多地流窜作案，专门在夜市等餐饮集中区物色酒后驾驶车辆人员，利用撞车、追逐拦截等恶劣手段，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并以举报酒驾相要挟，迫使多名被害人支付了私了费，涉案金额达6万余元。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对几名受害人酒驾的行为，我们公安机关将另案处理。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4: 日常很多市民都喜欢在家中摆放盆景绿植，陶冶情操，装点家居。其中外观精致、寓意讨喜的金豆盆景备受花卉爱好者的青睐。很多花友以为金豆只是普通的山野绿植，殊不知野生金豆已经列入国家2级保护植物，私自采挖、售卖均触犯法律。近期武汉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售卖野生金豆的案件，我们一起来看。
0: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珍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2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并开展突击检查。
5: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0: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满心懊悔。
6: 但是知道那人，因为我毕竟是2023年以后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重的，也有这么严重。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
5: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0: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了盆景圈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了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儿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0.5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7: 小小的盆景暗藏大大的法律风险，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野生重点植物受法律严格保护，像野生金豆属于国家2级保护植物，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追

0: 究刑事责任。对于野生重点保护植物，大家要做到不买不卖不转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触碰法律红线，拒绝野生动植物买卖，守护生态环境。
1: 帮人跑个腿，代购几块名表，就能轻松赚到上万元的跑腿费，这样的好差事您敢接吗？男子钟某就接了，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往返多个省市，三次代购名表，获利13500元。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几次看似普通的交易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洗钱链条。他代购手表所用的46万多元全是上游诈骗分子骗来的赃款。我们一起来看。
2: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钟某2024年11月至12月根据所谓的上下安排，短时间内多次往返广东、四川、湖南、重庆等地，以买家身份先后三次线下约见在闲置品交易平台上出售奢侈品手表的卖家。见面验货后，钟某要求卖家提供银行卡号，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之后，钟某编造等候女朋友转账或者要去银行处理等理由，让卖家等待转账收款。
3: 在此期间，上游犯罪分子正同步实施诈骗，用被害人的银行卡汇款，造成正常交易的假象，实际上把诈骗来的资金变成了奢侈品名表、黄金等贵重物品，完成了赃款洗白的过程。
2: 在卖家收款后，钟某就会取走手表，并邮寄至上线指定的地址，收取所谓的跑腿费后，删除手机聊天记录等信息。经查，钟某三次代购手表共涉及46万多元被骗资金，钟某本人从中获利13500元。但是钟某到案后却声称自己对买表的钱款来源并不知情，只是赚一个跑腿费。
4: 钟某和所谓的买表人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易平台的担保，对方怎么可能放心将价值几十万的名表给他来运送？所以我们认为钟某明知自己代拿名表的行为是犯罪分子洗钱的步骤，但为了高额报酬仍然一次次参与犯罪，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2: 最终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钟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相关部门也正在对指挥周某的上线开展侦查。
4: 本案的几位手表卖家因为案件的原因，银行卡被冻结，自有资金使用受限，可能这些卖家内心还觉得比较冤枉，觉得自己就是在网络上卖一些个人物品，对方付款我交货，钱货两清，能有什么问题？但是犯罪分子就是抓住了这一心理，引导你见面交易，脱离平台付款，看似方便，但其实把法律风险转嫁到自己身上，埋下了隐患。所以我们提醒卖家要通过平台进行钱款交易。
5: 钟某说呢，自己只是赚了个跑腿费，对于这个买表的钱款来源是赃款的事儿呢并不知情，那听上去好像挺无辜的。但是法官就问他呢，那对方怎么放心把价值几十万的名表交给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来运送呢？也瞬间戳破了钟某的谎言。那就这个事件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吴孟戈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好，欢迎吴律师。
6: 你好
5: 啊。我看呢，给钟某最后一个定的这个罪呢是叫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在我们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到底应当知道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形？除了像钟某这样比较明显的以外，还有哪些情形？另外呢，如果说钟某想说自己完全不知情，需要举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6: 首先呢，刑法第312条规定的这个明知呢，它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也就是说呢，具体要区分这个行为人他接手的这些信息，包括呢这个违法犯罪所得的这个数额，包括转账的方式，以及呢这种资金异常的情况，结合行为人他的职业以及他跟上游这个犯罪分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法院去综合判断到底是应知还是呢知道呢，还是应当知道。
5: 那如果说他想证明自己是完全不知情，一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
6: 因为呢咱们国家呢是公诉机关呢，他去证明犯罪人是有罪的，所以呢其实犯罪嫌疑人自己倒不用去自证清白，说我自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犯罪情况。常见的这种应当明知的 情况呢，包括说呢，比如说这个跑腿的这个报酬过于高，高于呢市场价的这种所谓的一般的

0: 报酬。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呢，就是他比如说用多个别人的身份证，然后呢多次呢套现的这种行为，就是这个行为很反常，也会呢被法院去认定为是应当明知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包括他这个交易方式很隐蔽，像我们知道的案件当中有一些是他去换取这个虚拟货币，然后呢游戏币或者一些购物平台的这种预付卡，这种交易方式非常隐蔽，也可能会被法院推定为呢他是应当明知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还特别关心这些卖家的情况，因为他们呢是约定了以后就脱离了平台进行了私下交易，所以涉事的银行卡呢也已经被冻结了。那如果说呢这个确实是卖家不小心收到了赃款，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对于普通的卖家来说，怎么样能够在这么着海量的网络信息当中识别出来你这可能就是赃物赃款的呢？
0: 通常呢对于卖家来说呢是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因为卖家他就是一个在二手平台上正常的去卖货，他是不知道买家付的这个钱是赃款，所以他涉及收到赃款的这个行为呢也不会被刑法评价为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是呢像这些卖家呢也会被公安机关去监管到他的账户，去把他的账户冻结，所以他还得积极的去公安机关呢去配合调查，自证清白，这样呢尽快呢让这个银行卡去解冻。所以呢提醒广大的就是电视观众吧，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不要脱离平台去线下交易。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秒有多短呢？几声辱骂，几个拳脚，一个月有多长呢？从鼻骨骨折到脑梗死亡，足够一个生命悄然消逝。当这瞬间的冲突与迟来的死亡被因果的锁链紧紧相连，法律的尺子又该如何衡量这11秒与一个月之间的重量呢？我们一起来看。
1: 这天，正在上班的老夏突然被警方带走调查，说他涉嫌一起刑事案件，而案件起因竟是一个月前的一次冲突。
2: 这是谁打的呀？
3: 你打的？
2: 拿什么打的呀？
3: 你都东西打人那个吗？
4: 我收拾过程拖布。
1: 老夏是某物业公司的保洁员，这天中午，他接到老板的一个电话。
5: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1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1: 等到物品都搬得差不多了，此时物业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6: 这么慢呢？
5: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
6: 这么慢呢？这么快？我考虑你们。
5: 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1: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5: 刘某当天是鼻骨骨折，当时应该是要做鼻骨手术的，但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在北京大概找了1周吧，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

0: 也就是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1: 本院认为，被告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刚才其实法庭已经听明白了，对于整个过程，你是承认用拳打破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破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跟你没有关系，是吧？
2: 就是他的辩解还是比较稳定，就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嗯，他只认他打成的那个轻伤二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二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二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1: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死了？
3: 8月7号，8月7号的那天就是东城公安局的啊，我上车，我也就是有感觉。
4: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这种事实。但是我们这个司法方面要去取证，要去论证的最大难点就是建立他这个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5: 法律的公正在于明晰责任，不枉不纵，只有准确界定各方在事件当中的责任边界，才能让无辜者不受冤枉，让违法者依法担责。为了查明真相，办案检察官还原刘某的死亡原因，到底一个月之前两人之间的这次冲突和刘某的死亡有没有关系呢？
4: 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的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1: 审判长，为了更好阐释本案的尸检鉴定意见，明确本案的因果关系，公诉人申请法庭通知本案鉴定人出庭作证。
6: 15号，照着 CT 就发现了小脑和脑干都是大片的淤泥。
2: 通过法医对于尸体的一个鉴定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被打中所受的损伤就是头面部他的这个鼻骨骨折的损伤，在他最终死亡结果里面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这个促进作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亲自去找到了这个鉴定人，然后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然后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在尸检报告当中所做的病理切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1: 他给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3: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这个前后的过程也太快了，就是好像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就是说瞬间就很快就把这个。
5: 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2: 辩护律师所持观点是被告人是正当防卫，因为从监控录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确实是被害人先挥拳朝被告人冲过来，被告人才躲过。

0: 那个权以后才挥权的。所以整个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是被告人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其实正当防卫这个词儿走进大家的视野，可能是因为那个刑法第二十条那个电影的热播啊，大家对正当防卫这个词越来越了解。但是其实我们在认定正当防卫的时候是要符合非常多的条件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不法侵害要正在进行，也就是说你正在遭受着不法侵害的威胁，或者说对你造成一定的损伤。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啊！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1: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其10年至11年的有期徒刑。但被害人离世的结果让家属始终无法接受，认为该量刑建议过轻。一边是悲痛欲绝的家属，一边是拒不认刑的被告人，各方预期天差地别。
0: 现在被害人家属向我们提出的诉求是希望要严惩被告人，希望能够处以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无期徒刑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刑期。那我们检察机关在办案的时候肯定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个案子跟普通的故意伤害案子有什么区别，因为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面是一个多因一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告人的打跟被害人原有的疾病共同作用发生，导致了最终死亡结果。所以从因果关系的判定来说，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这个人直接被打到骨折或打到重伤，它跟这个普通意义上的案件并不一样，所以他到最后对于这个刑期还是表示了认可。
1: 日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1: 该案证据链条完整，因果关系明晰，案件获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评议活动中的优秀公诉庭称号。回溯本案，一时冲动酿下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的重量不容轻慢，而司法机关以法为据，以理服人，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
3: 近日，山东一名女子因为怀疑自己的丈夫出轨，为了逼他现身，竟然报警，谎称丈夫被情人杀害。民警火速到场后，发现是假警，女子还拒不配合民警调查。目前因为涉嫌妨碍公务罪被刑事拘留。公共警力岂能随叫随到，当成私人的工具？这一句假话浪费的是宝贵的警力资源，占用的是挽救他人生命的时间，挑战的是法律的底线。刑事拘留一点不冤。近日，浙江海宁的金先生骑车经过一个公园附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根风筝线，幸亏金先生当时车速不快，他及时停了下来，否则很可能被风筝线割伤。事后放风筝的男子向金先生道歉赔偿。风筝线一旦割喉，后果难以想象。无论放风筝还是钓鱼，一定要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及时收纳风筝线或者鱼线，避免发生意外。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21天了。早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们来到了奥体东门路口，对于非机动车安全行驶展开执法检查。
4: 头盔买了吗？
5: 买了，没忘带了。
4: 是，这都带了。如果说你半年之内没有别的违法行为，咱是给一个警告。你半年之内有两笔。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这要对你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
1: 早高峰，骑非机动车出行的骑车人还真不少，大部分的骑车人都戴着头盔。不过，还真有一些人没有养成习惯。
4: 头盔买了吗？
5: 买了。
4: 买了怎么不戴呀？
5: 买了，这马上买着急慌。
4: 主要是不戴头盔啊，他在一些危险的时候他保护不到脑袋。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予以警告。你戴上没？有头盔就是没戴。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咱们还得戴上。
5: 好嘞，
4: 想回头戴上啊。
5: 谢谢。
1: 从去年开始，交管部门就针对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展宣传。不仅如此，在民警的日常执法中，也在普及新规定的两点最大的变化：一个是后座乘车人必须是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个是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4: 知道5月1号以后得戴头盔吧？
6: 5月1号以后是吧？
4: 对，5月1号以后，戴着头盔主要是咱骑车的时候能踏着点，万一说失控了之后有一个对头部的保护。头盔戴了，这没毛病啊，把那扣扣上
5: 啊
4: 这扣上，要不然跟没戴一样。
5: 好
4: 啊，要是说16岁以下的能戴一个，您不能戴俩。
7: 哦，行，这都是16岁以下
4: 啊，那也只能戴一个。
7: 戴一个在后边是吧？
4: 对，戴后边。你戴前面确实碍事。
5: 我也不知道今天头盔忘戴了。
4: 您看这马路上人家都戴头盔呢，就咱没戴。
5: 明天肯定戴。
4: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您半年之内存在一笔这个被处罚的事儿了。什么事儿？那时候
5: 估计骑车带人了吧？好嘞，麻烦了麻烦了。
4: 那这次呢，得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
5: 明天吧，明天我们肯定带。
4: 明天呢，具体带不带，咱们路面上再见。今儿呢，要进行20元的处罚。戴头盔啊，主要说关键时刻能保护一下自己的这生命安全。
5: 不知道这个，我今天忘带了。
4: 你都不知道这头盔的事儿，你怎么说忘带？你都买了吗？
5: 买有，肯定有，有买了有。
4: 你上次就没带吧？上次这边做了提示，5月1号以后咱们就正式进行处罚了，立法了。
1: 早高峰一过，民警敖翔接到举报，在北苑小街上有一辆新能源小客车违停在禁停路段上。
4: 这特斯拉是你的吧？
8: 对。
4: 你离着近吗？
8: 近，我马上去挪去啊，稍等会
4: 儿。你过来吧，是你开过来搁这儿的是吧？
8: 对。
4: 临牌过期了？
8: 我申请了，还没通过呢。
4: 嘿，那你证照号牌也没下来呢？
8: 对，车还没指标呢。你看我昨儿申请的事儿，我是朝。
4: 行，这个不重要了，关键是没下来呢，不是吗？
1: 经了解，这辆新能源小客车的临牌已经过期，正式号牌还没拿到。司机居然说临牌过期了，没有人提醒自己。
4: 你这临牌到期了，你也没续上，正式号牌也没下来，这么开不行啊。
8: 我这现在就申请了，我昨儿确实申请了，也没有提示，啥信息也没有。办车证的时候谁也没跟我说这临牌什么时候那到期啊。然后我这卖车，我
4: 你买车卖车跟我们交管部门没有任何关系。5月4号你认得吧？这上写着呢吧？当然那些车辆的手续，拿着身份证到奥运村交通执法站，那儿罚一个200元不记分违停，那儿有车位，停在有车位里边或者停在里边都行，这儿不行。再有一个呢，就290分上道路行驶机动车会悬挂机动车号牌，
8: 就这是俩事儿是吧？
4: 一共400元记9分。
3: 大货车载重大，盲区多，刹车距离长，走山路时啊，安全风险特别高。近期，门头沟警方为了筑牢山区交通安全防线，持续开展大货车违法整治行动，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
9: 您好，师傅，下车。
10: 咱车什么情况啊？这点就过来了？
9: 您看现在是8:56，对吧？ 按规定咱们这车辆应该是早六到晚十一不能出现在这块，是吧？
10: 咱也是为了建设服务。
9: 啊，是，您说的对，是为了建设，您说的没错。国家建设不是说让咱来违法的，货车这个时间段不能出现在这儿。为什么呢？这个时间段本来车流量就大，

0: 咱这车身又长，这罐体拉的又重，对吧？您自己说拉了多少方，不用我带您去过泵吧？是不是？
1: 这都不用，那个啥，
0: 咱自己都明白的事儿啊。
2: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双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时，拦截一辆大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面对闯进行的违法行为，司机狡辩称为了建设不算违法。
1: 咱不能说违法了，这个东西
0: 怎么没违法？
1: 为了国家的建设，你说这个就是违法，这倒是不存在。
0: 给了咱钱，没说让咱就
1: 是
0: 这个区间内过来违法来过来闯进行吧？没有吧？既然有违法行为，是不是就接受处理？没问题吧？
1: 你的意思是啥意思啊？我好跟队长交代一下，我是一个打工的。
0: 我知道您是打工的。
1: 我得
0: 跟您说啊，是禁令，一分一百啊。咱这放大号有点脏，放大号您该能弄一下。我看咱是拿一个钢板给他加了一块，是吧？回来重新喷涂一下，跟站里说一下。等过了进行点，咱再走啊。
2: 据了解，部分车辆存在闯进行、超限超载、反光标识不全、违规通行等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侧翻、追尾等交通事故。为筑牢交通安全防线，门头沟交警聚焦大货车突出违法行为，开展常态化整治行动。
0: 您这个车辆也是号牌太脏了，是吧？号牌不清晰。再有一个呢，这个灯是咱们自己加装的。好吧，您后方来车看不清前面车的轨迹，会晃到后边这个车，它这个视线影响驾驶。擅自更改已登记的结构上道路行驶，这个是1分200元处罚。驾驶之前得转车一周，咱检查这个车身有没有问题。看，比如说您要转车这号牌，咱还不知道吗？拿水枪给它滋一下，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对吧？
2: 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在山区丹里路口执法检查过程中拦截一辆大货车超高装载上路，不仅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同时存在货物坠落风险。
3: 哎，你好，下车接受检查啊。咱拉的有点高了呀，是吧？咱行驶本能给我看一眼吗？哎，咱这后头咱这个铁架框是自己加的吧？
4: 这都是掏了这么一个。
3: 为了多拉东西是吧，多赚钱，咱进行了大改。你说这样的话，对吧？咱这个如果一旦这个固定措施不好的话，擦刮拉一下，后边的车尤其是小车、非机动车都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看您这样的话，你看我得蹲下来才能看到您的号牌。首先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进行认可啊，对自己的错误做一个认知。咱这个车无论是长度、高度和宽度都已经超过违法限制了，还有这个咱这个铁架子啊，这个可不能装啊。你要是装了，咱这个有一个改变机动车的外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啊，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对你进行一个简易的现场处罚，200记1分。
2: 交警提示广大货车驾驶员，严格遵守货车通行管理规定，杜绝闯进行、超限超载、违法改装、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合规上路，文明运营，共同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5: 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前几天把自己的车借给朋友开，他虽然是职业司机，但却不小心发生了追尾事故，负全责，保险公司赔付了款项，现在向我追债，请问保险公司有权利这么做吗？
7: 保险公司不能向梅女士追偿，根据民法的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证、醉驾等，可以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可以确定赔偿责任。但是在本案中，梅女士已经事先确认的朋友持有有效驾照，并且车辆没有故障，因此保险公司无权向梅女士追偿。
5: 观众钱先生啊，到一家理发店，他本来只是想简单理个发，但是店员一直在推销免费头皮检测，他检测后啊，却被告知需要付费480元做护理才能离开，无奈之下，钱先生只能付了款。他想咨询一下该怎么维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7: 钱先生可以通过投诉

0: 或者诉讼方式要求退款。根据价格法规定，经营者应当明码标价，不得收取任何没有提前标明的费用。该理发店以免费检测为诱饵，没有提前明示价格，违反了法律规定，涉嫌欺诈或者强迫交易。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强买强卖可以处以拘留以及罚款。建议钱先生保留好消费凭证、录音录像，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拨打110报警。钱先生呢，还可以主张撤销该显示公平的合同，要求全额退款。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车流之中，司机瞬间的疏忽松懈，跟车距离过近，加上观察预判欠缺，极易在车流缓行时引发连环追尾。行车途中保持专注，留足安全距离，才是规避事故最为稳妥的方式。这里是上午9点多，致远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受到前方路况变化影响，驾车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就在这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随着行驶在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但是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面包车司机却在继续快速向前。转眼间，白色面包车严重追撞了前方的那辆白色小客。仔细看看，被猛然推出去的白色小客又顶上了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在这个过程中，那辆白色小客又被顶横过来，撞上了路中护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虽然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不过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尾部严重受损，后保险杠掉落在路面上。据了解，停在后面的那辆白色面包车车辆性能也受了重创，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们来说，由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大家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特别是高峰时段，大家更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随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的发生。路口抢行潜藏极大的安全隐患，贪图一瞬的通行先机，贸然转向，漠视规则，心存侥幸，一旦与机动车发生交汇碰撞，非机动车一方只会承受最直接的伤害。这里是早晨6点多，荣京西街与西环中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位沿着非机动车道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看到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后，想要打个时间差，抢在直行车进入路口之前进行转弯，没成想急于转弯的骑车人被一辆白色小客撞翻出去，他在路口里面翻了几个滚后双膝跪地，用手紧捂着自己的脸部，看样子他是受了伤。这会儿白色小客司机走上前去，把受伤的骑车人慢慢地扶了起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该有抢行转弯的想法，而是应该严格遵照路口里面所示化的标志标线进行安全的转弯。个别骑车人不要觉得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能够抢过机动车，任何时候都没有侥幸可言，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难受的肯定还是骑车人。 行车途经限高路段，提前核查车辆通行条件至关重要。路面随意倒车潜藏极大风险，请司机们切勿自作主张，违规操作极易诱发事故，规范选择处置方式，才能从根源规避隐患。这里是中午11点多，安华桥西侧的三环辅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里面的车道自西向东而来。临近那两座限高梁时，厢式货车司机变得非常谨慎，他降低了厢式货车的行驶速度，缓慢地向前。在察觉到自己所驾的厢式货车无法通过头顶的限高梁后，这位司机开始慢慢地向后倒车。最终，这辆厢式货车由辅路驶进主路后，通过了前方的安华桥。虽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保持谨慎、遇事用心的做法值得肯定，可我们也要看到，他在辅路里面采取自行倒车的做法，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一旦后车采取措施不及，或是前车司机判断失误，势必会酿成相撞事故的发生。所以说，遇到类似情况时，当事司机最好还是报警，等候民警过来处理。司机朋友们考虑得更加缜密，才是安全稳妥的做法。
3: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未然。这里是晚上7点多，团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在车道之中，就在这时，一场大麻烦突然出现了。您注意看主路的弯道处，一辆行驶中的货车因为失去控制，整个车身向左侧翻，摔倒在主路弯道处。而在这个过程中，从车斗中散落下来的货物撞到了一辆白色面包车的右后轮。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随着车身侧翻，捆绑货物的绳子突然崩断，大量的长条木板甩落进车道中。此时站在隔离带旁边的这两位男士应该就是那辆货车的司机和乘车人。尽管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望着眼前的局面，两位男士既感到后怕又感到后悔。从画面中看，处理事故的民警先是调来一辆起重车，把那辆侧翻余地的货车拽到不远处的路中间，而后一辆铲车把部分长条木板由第二条车道推进了最里侧车道中。据了解，这辆货车的荷载重量不到5吨，可是这些长条木板的总重量在10吨左右。这说明在发生翻车事故之前，这辆车就处于头重脚轻的状态中。当其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这辆货车最终失去平衡，连车带货轰然翻倒于地。这起事故也告诫了货运司机朋友，对于超载运输的问题，大家万万不能心存侥幸。之所以给货运车辆设定荷载重量，就是为了运输安全。货运司机们别因为贪图利益、贪图省事儿，就想方设法地突破安全底线。
4: 非机动车在逆行时会打乱正常的通行秩序，这种出乎意料的违法行为更容易让人难以预判和避让，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逆行交通违法行为主观故意性强，更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是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偿失的选择。
3: 这里是早上6点多，朝阳区丹店西路与东坝中街的交叉路口。行驶中的机动车显得很有秩序，可是个别骑车人却忽视了出行安全。此时，一位骑车人趁着路面上车辆较少的机会，竟然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行而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在路面上悠然逆向而行。从画面中看，由于停在路边的机动车形成了盲区，顺行而来的骑车人没能提前发现对方，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逆行的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这会儿顺行的骑车人把对方扶着慢慢坐起来，违法逆行者不要自以为能够随时采取减速躲避的应对措施，如果顺行一方没有时间进行躲避，那逆行者依然会闯下大祸。而车体受损还是小事儿，要是导致当事人身体受损，那麻烦可就大了。 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别再出现这种自讨苦吃的错误行为。
4: 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
3: 这里是早上7点多旧宫新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路况显得有些不太好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受前方车多行驶缓慢的影响，正在驾车由西向东行驶中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自己的速度，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也跟着采取类似的驾驶动作，而紧跟其后的一位小客车司机对此却毫无应对，转眼过后他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听到事故动静后，另外一辆白色小客也停住脚步，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在看到车身没有什么大碍后驾车向前驶去，对于行驶中路况所出现的变化，司机朋友还是得密切观察才行，及时做出调整，才能避免相撞事故发生。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的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的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啊等待着您。接下来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头盔呢是非机动车在路上的头等大事儿，也是您在路上的安全带。不过安全头盔啊要正确佩戴在头上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最近5月12号发生在昌平区的这起事故就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1: 公共视频显示，5月12日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车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头部受伤严重，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事故发生时，骑车人的安全头盔就放在前车筐里，但由于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就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交管部门提醒，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发生事故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正确佩戴头盔能有效降低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记者武亮宇报道。
0: 今天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的第21天。早晨8点，我们的记者来到西城区长春街探访电动自行车头盔的佩戴情况。这里呢，学校多，单位多，早高峰的人流车流交织。记者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的骑行人已经自觉地戴上了头盔。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早高峰的长春街车流涌动，电动自行车是一辆挨着一辆。那么就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已经佩戴上了安全头盔，那么比之前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1: 记者站在路口观察了10分钟，超过80%的骑行人已经佩戴了安全头盔，白色的、黑色的、彩色的头盔在晨光中格外醒目。
3: 那不挺好的吗？都安全，你也安全，我也安全，都安全。
4: 以前基本上没什么人戴，因为夏天热嘛。
2: 您原来戴吗？您原来骑行的时候，现在都不骑。
4: 有时候戴，
2: 有时候戴，有时候还不戴，是吗？
4: 对。
5: 现在呢？
4: 现在必须每天戴呀。
6: 我是新规之后这也是刚
2: 戴。您觉得这个之前跟之后比，您戴上头盔之后会觉得骑行更安全？
6: 对，自我也感觉安全多，踏实多了啊。大家都比较多了，然后而且大家都很自觉了啊，整个在整遵守规则方面也比以前提升了很多。
7: 就是安全肯定为了自己还得注意交通法则吧，是吧？不能说这个拿生命开玩笑嘛。总会呼吁大家还是遵守交通规则吧。
1: 早高峰的骑行车流中，快递外卖行业的配送员们也占比很高。对于长时间在路面奔波的他们来说，安全头盔已经成了出行标配。平台系统上线必戴的要求，也让这道风景线格外整齐。
8: 哎，安全啊，戴头盔肯定安全，对自身也好，对别人也好，对不对？
9: 以前是没这么多戴的。
8: 以前没。

0: 注意，以前意识肯定防范的意识少点吧。
1: 那咱送餐的话，平台软件会对咱们戴头盔的情况有要求吗？
0: 有，必须有要求。
1: 嗯，那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样的？
0: 你上线的话就必须戴头盔，不戴头盔的话你连线都上不了，就没法接单。
2: 长春街路口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通勤通学，车流集中。现如今，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情况十分普遍，车辆后座上学生群体的安全问题更不容忽视。
1: 因为长春街附近有很多学校，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记者也看到了家长佩戴上了安全头盔，但孩子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这种情况。
2: 从不想戴到自觉戴，从忘了戴到上线必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21天，长春街街头的头盔佩戴率已经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但家长戴还自卫戴的现象也提醒我们，安全出行需要覆盖每一个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应付检查的道具，孩子的安全同样不能留死角。记者高浩然、严博报道。
3: 最近呢，记者随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广安门桥下连续拦停多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非机动车骑车人，这真的是不戴头盔的是各有理由。可是啊，您别忘了，理由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民警在现场呢也是宣传和执法同步，那么对于首次违法的人呢是予以警告。
2: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连续拦停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非机动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各有理由。
4: 给您拦下的是因为这个头盔的事儿。咱5月1日之后，就是5月1日开始实行的非机动车新规，这事儿您了解了吧？其中有一项是包含这个电动自行车乘驾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上路。对于这规定，您是清楚的是吧？不太清楚。正好这次呢，就是提示您啊，现在您了解这个新的规定了。今天下班之后吧，或者说看您时间，尽快配一个安全头盔去，好吧？
5: 行。
4: 然后以后咱们佩戴头盔安全出行。知道咱们这个5月1日开始实行的这非机动车新规是吧？
5: 也知道是忘了，我现在都出来了。
4: 还没养成习惯。
5: 对，
4: 头盔现在也有头盔锁，对吧？您可以锁这车上，省得丢了。这样您一上车，您看着头盔，
5: 对，
4: 不会忘。要不然呢？你要说这个，还有一种方法，您就放在这个家门，是吧？一进门，一出门能看着的地儿，对吧？这样省得忘啊。咱们仅此一次啊，对于您这个未戴头盔这事儿，好吧？
5: 行。
4: 对于您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啊，未佩戴这个成员头盔上路骑行啊，根据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规定，本次警告您一次，一定养成这习惯。您刚才戴的是帽子，是吧？这个如果您要是说这寻思这个阳光的问题，这个是吧？刺眼，然后这个想遮阳的话，然后咱们头盔不也有那种戴这种就是深色的？对。有深色的啊，根据您的个人需求呢，您让您选择适合您头盔，但一定要这个骑行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吧？
5: 我就今天我就戴个帽子，
4: 就今天是吧？您下来不行，先戴一帽子，再把头盔再戴上边，是吧？那不就多那帽檐了吗？你要不想换头盔的话，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啊成员头盔啊，是有一个本次警告您一次，好吧？这新规一看咱们知道是吧？知道咱们就遵守，好吧？
5: 头盔都戴上了，
4: 可以，一定注意，好吧？慢点骑啊。
2: 民警路面执法发现不清楚忘了戴是未戴头盔骑车人最常用的理由，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提升广大骑乘人员安全意识，让头盔成为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标配。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3: 大家也看到了，新修订的条例呢实施第21天，长春街早高峰头戴的头盔的这个佩戴率呢是大幅的提升了，但是呢仍然是有少数的骑行的朋友因为忘戴了、出门着急啊等等的理由是没有戴头盔。咱们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呢在路口也开展了执法检查，对首次违法的人是予以书面警告，对无盔的人呢是依法罚款。民警也介绍，目前呢在这个路口的头盔的佩戴率已经达到98%以上。
2: 早高峰的长春街路口，电动自行车络绎不绝，绝大多数骑行人已经戴好了头盔，但仍有少数人忘了戴。不仅未按规定佩戴头盔，这名骑车人还一只手操作手机，一只手控制方向，让这段骑行路满是隐患。
6: 您头盔在哪儿呢？
5: 在家呢。
6: 那干嘛不戴呢？
5: 忘了，早上出门上班迟到了，出来着急了。
7: 驾驶飞机。

0: 机动车未按规定、未按规范佩戴头盔啊，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然后咱这是首次这个情况，给您一个警告，但是是书面警告，咱就不做处罚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咱骑车的时候，手机咱收起来，咱就不要一边拿着手机一边骑车了，双手持把，双手握把啊。您看，您又不戴头盔，然后您还单手拿着、单手握着把，一手拿手机，万一有突发情况，您这稳不住车，不就直接摔了吗？
1: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表示，还没有购买头盔。从民警的查询结果来看，这也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不戴头盔骑行电动自行车了。
0: 咱的头盔有吗？咱？
2: 没有，在
0: 家里。头盔是在家里还是没买呢？咱得养成这个习惯。可能您突然戴它是不习惯的，但是慢慢每次都戴上，咱就得养成这习惯啊。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依法对您处20块钱的处罚。
1: 根据北京急救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70%至80%的致命伤源于颅脑损伤。不戴头盔时，致命伤害风险是戴头盔者的3倍以上。正确佩戴头盔，则能降低60%至70%的头部重伤和死亡风险。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全面强化非机动车整体管控力度，组织各交管支队全员上路，全警执法，针对性开展非机动车违法专项整治。
3: 那我们在执法当中呢，也适时落实这个递进式的执法，对于这个未佩戴的，然后该教育纠正教育纠正，该警告警告，然后该处罚的也一并进行处罚。经过这个半个月的宣传引导，以及大家的这个自觉遵守的意识不断的提升，现在目前为止，98%-99%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乘驾人员都能够做到自觉佩戴安全头盔。通行上来看啊，上班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还是有部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为了赶时间、为了这个一时的这个舒适度吧，忽略这个交通安全。在这儿也提示大家，虽然说这个安全头盔这个事情是一项新的规定，但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配合落实这项工作，并且规范的戴好安全头盔，对于咱们日常出行是一种安全的保障。
1: 佩戴头盔的同时，还要注重细节，选择头围尺码合适的头盔，系紧卡扣，正确佩戴，平安就会多一分保障。记者高浩然、严博报道。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说到城市治理啊，这出行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管您是机动。

0: 车驾驶人还是非机动车的骑车人，都应该及时的报警救助伤者，千万别自己觉得没事儿就一走了之。接下来这位花店店主的经历就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1: 我说的这到就是感觉没事我才走的，那知道那摔到那肯定我也不会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啊。
2: 镜头前的这名男子姓王，在北京经营着一家花店，虽然店面不大，但一家人彼此守护，日子过得忙碌也温馨。可一场突发的交通意外打乱了这份平静，王某的一念之差也改写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轨迹。事发当晚9点多，王某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了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的监控范围。
3: 他当时从西客站送完自己的家人送站返回家中的途中，逆行与快递小哥撞上了，快递小哥啊伤得不轻，然后第一时间联系120救护车，给他将他送到医院。
2: 事故发生后，王某只是迅速回头看了一眼，便骑车驶离了现场。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发现王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安装了防风被，且颜色鲜艳。依据这个特征，结合他的骑行方向，民警在海量的沿途监控中梳理出了王某的行驶路径。
3: 经过大量的盘查，发现骑车人进入了这个西城区的某一个小区。我们进入该小区之后，对照他的电动自行车的特征，大量的走访，那就确定他就是这个小区一家花店的经营者。
2: 事发第二天下午5点，肇事逃逸的骑车人王某到案。回想起20个小时前的那场意外，他神情淡然，觉得是对方小题大做。
1: 我撞到我车上，贴着我的车把过去了。
4: 然后呢？
1: 我就你说看啥情况也没有，我就走了。
4: 人都摔地上了，还没有情况。
1: 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是先生。
2: 眼见王某的态度，民警向他出示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画面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秒，但从双方的动态看得出来，撞击力度着实不小。
4: 这么大动静，你告诉你不知道？你看你车都颠动起来了。
1: 我确实不知道。
5: 可能不知道吗？
1: 我把歪了一下，然后我又
6: 你要说你不知道，你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你身体出血是不是有问题了？
1: 就他蹭我的时候，我确实轻微的，我就感觉没事，我就走了，就这么简单，什么也没想。
4: 关键是你的车都蹦起来了，刚才录像你看没看？
1: 我也没车子没倒，
6: 你没倒人家呢，你没倒人家呢，人家倒没倒啊？
4: 你不考虑对方吗？
2: 谈及事发过程，王某言语间只为自身考量，还想方设法的为自己犯下的两大过错找借口。
4: 这个是不是发生了接触？
1: 是啊，他
4: 发生接触之后应该怎么办？
1: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发现他没事我就走吧，反正是
4: 你发生事我不知道怎么办。你有驾驶本啊？
1: 有啊。
4: 你这么走对不对啊？
1: 不对啊。
4: 你知道你自己是逆行，完了之后你跟人发生碰撞了。
1: 我骑的是马路边最右侧走的嘛，我就骑的特别慢嘛，也不是特别快。
4: 你这么走对不对？
1: 那不对，
4: 合法吗？
1: 不合法。
2: 虽然嘴上承认自己有错，但直到此时，王某依旧没把这场意外当回事儿。可实际上，被撞倒地外卖员的伤情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3: 外卖小哥的左侧与这个骑电动的自行车的驾驶人也是左侧接触的，外卖小哥是往右侧摔倒的，然后在眼睛这个部位磕到了这个非机动车道沿的马路岩石，最后被医院诊断为这个右眼视力下降，达到了失明的程度，损伤达到了这个重伤二级。
2: 最终交管部门认定王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重伤二级的鉴定报告以及王某肇事逃逸的行为也让这起交通事故的性质转为了刑事案件。
3: 从我跟他的接触来看，他反应还是很大的，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就是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
2: 王某在京打拼多年，靠着经营的花店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平常会骑着电动自行车提供鲜花寄递的服务，
3: 有媳妇孩子要照顾，这也是他的生活来源。但是因为发生事故之后离开了现场，最后被定性为逃逸，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停1年。
2: 王某逆向行驶，让原本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骑行的外卖员身受重伤，随后一走了之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自己的责任。
3: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要留在现场，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20。

0: 判断。
1: 此外，在这起事故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王某以及受伤的快递员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事发当时，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都能把安全放在首位，加强自身防护的同时守法上路。记者宋晨严博报道。
2: 很多朋友都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行人骑电动自行车无需承担严重的刑责。殊不知非机动车事故伤亡惨重，行人违法横穿随意通行引发重大事故，同样会背负刑事责任，高额的赔偿。小小的交通事故往往酿成无法挽回的人生悲剧。
1: 在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东侧的这起事故中，受伤的快递员眼睛几近失明，达到了重伤二级。肇事方王某构成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赔付了对方80万元民事赔偿金。
3: 交通肇事罪不只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造成一人死亡为例，那根据年龄标准不同，赔偿也不同，年龄越大赔的越少。75周岁以上，赔的金额是最少的。60周岁以下标准是一致的，所以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这两项加在一起来算，那北京地区2026年的标准是从40余万到将近200万。如果是造成伤残，伤残赔偿金也是根据年龄不同，赔偿标准也是不同的。伤残标准是10级最轻，1级最重。10级北京2026年赔偿标准是10余万元。如果是构成1级，那么赔偿将近200万。
1: 现如今，电动自行车早已成为日常出行重要的代步工具。这类车辆体量小巧，却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统计显示，全国电动自行车年均交通事故约12万起，平均每日发生329起。而一旦出事，伤亡后果往往十分严重。可见，车辆规格小，并不代表事故损失小、责任轻。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情况投保相关出行保险。
3: 机动车要求强制缴纳交强险，电动车没有交强险，交不交全凭自愿。一旦发生事故，所有的费用都得自己承担。尤其电动车车速快，没防护，发生交通事故，轻者骨折，重者颅脑损伤，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建议电动车车主都要自行购买保险，至少要买第三者责任险，保护他人，万一撞伤路人，有保险兜底。还要买驾驶人意外险，保护自己，摔伤骨折都能得到赔偿。
1: 交通事故危害巨大，不分车型，不分身份。交通肇事罪的追责主体也从来都不局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骑行者以及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同样可能触犯刑法。
3: 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可见法律是没有规定限定犯罪主体必须是机动车的驾驶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做了一个细化的规定。不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非机动车驾驶员，甚至是行人，只要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都要按照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这是发生在浙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行人随意横穿非机动车道，不慎与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骑车人摔成重伤，行人逃逸后被警方查获。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行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且向受伤的骑车人支付赔偿款15万元。机动车驾驶人受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严格约束，非机动车驾驶人遵照非机动车管理相关规定通行，行人也不能依仗车辆礼让就肆意通行，漠视规则。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严守通行秩序，规范自身出行行为，别给他人惹麻烦。记者宋晨严博报道。
2: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4: 酒精会彻底麻痹驾驶员的判断力、反应力和车辆的操控能力，导致驾驶员车速失控、方向错乱、预判失效，在完全丧失安全驾驶能力的状态下，危险的行为接连发生，不仅会让自己深陷险境，还会无辜牵连正常通行的过往车辆。 这里是早晨6点多，朝阳区的北苑路，路面上的车辆。

0: 上走得较为顺畅，然而个别交通参与者危险的驾驶动作却给这里的路面投下了令人不安的阴影。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白色小客竟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中，而且该车的驾驶员还不顾危险的逆向行驶。一些司机看到危险后纷纷采取避让措施，可真正危险的后果还在后面，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仔细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处于逆行中的白色小客由第二条车道并进了最里侧车道，紧接着他跟一辆正常行驶的银色小客发生了迎面相撞，那辆白色小客打横后甩进了路中绿化带中，而失控的银色小客横过车身后被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撞了个正着，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逆行肇事的白色小客受损程度最为严重，它的整个车前部几乎被撞毁，而那辆银色小客的前机器盖被撞变了形，这被露了出来，银色小客的右前轮几乎被撞掉下来。那至于说撞上银色小客的那辆小客车也被撞得不轻，此时赶到事故现场的消防人员把困在白色小客里的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据了解，这位司机当时处于昏迷的状态中，他被120急救人员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而银色小客里也有一个人受了伤，相关部门对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后发现，该司机每百毫升中的血液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219毫克，已涉嫌醉酒驾驶，显然他将会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我们一再提示司机朋友们要充分认识到酒后甚至于醉酒驾车的严重危害性，可是依然有少数司机抱有侥幸心理，在美酒面前放松，甚至是丧失自我约束。但是在路面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一再表明，司机们执意酒后或者是醉酒驾车，后果非常的严重，到头来即使再真诚的悔恨也无济于事。而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影响的不仅是当时司机自己，也包括家人，请司机朋友们保持清醒的认识。夜间路口车流平缓，通行条件相对较好，但越是顺畅的路况越容易滋生驾驶人的急躁心理，不少司机为了抢几秒钟的通行时间盲目抢灯，贸然转弯，最终引发本可能完全避免的交通事故。这类事故的根源都是安全意识的松懈。这里是晚上10点多，科创11街与京海四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正在有条不紊地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些车辆正在由西向北左转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车直行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司机在看到转弯车后赶紧掰轮躲闪，本来双方还有一定距离，可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并未及时停车，结果撞到了直行车的左后部，所幸两辆事故车的人都没有大碍。可见司机朋友们在转弯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另外，事故发生之前，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处于黄灯的状态，而两位司机都在急于通过，这种盲目抢灯尾的做法让事故最终钻了空子。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看到交通信号灯即将变灯时，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整自己的步伐，可不要因为急躁失去了平安的呵护。
1: 您知道吗？按照规定，在路上跑的大货车上面都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是政府和交管部门加强道路运输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技术手段。卫星定位系统

0: 同业情况，还有车辆改装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包括车身、轮胎、刹车系统，什么灯光。
1: 最容易出现的一个不规范现象，就是出入其中的渣土车不进行彻底的冲洗，光是车身上就存在大量渣土、碎石子，还有可能存在扇盖不严、私自加高槽帮的行为，这些都是道路遗洒的根源。不仅污染环境，产生扬尘，更对后方行驶车辆造成严重安全威胁，极易引发恶性事故。近期，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也加强了道路遗洒的夜查工作。如果您发现了货车遗洒或其他的违法行为，可以在第一时间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进行投诉举报。记者王家树报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视线转向全国。日前，常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金坛区附近的路段发生车辆的坠河事故，有人员落水被困。接警后，辖区的专职消防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开展紧急处置。
1: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在金坛区直西大道与兴业路南交叉口，一辆白色车辆与由南向北行驶的黑色轿车发生碰撞，剧烈撞击致使白色车辆失控冲入路边河道，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现场情况十分紧急。为抢抓救援黄金时间，救援人员快速架设6米救援梯，将梯体稳定固定在坠河的白色车辆引擎盖上，搭建起安全可靠的水上救援通道。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齐全救生防护装备，携带玻璃破拆工具，沿救援梯稳步靠近坠河车辆。抵达作业位置后，救援人员迅速对车辆前挡风玻璃实施破拆作业，快速开辟出人员救援出入口。随后，第二名救援人员同步登车，协同配合，两人联动作业，成功将被困司机从进水驾驶室安全救出。经现场医护人员初步检查，被困司机仅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3: 最近在全南高速和济广高速上接连发生了两起险情，一辆满载52人的大客车是爆胎趴窝，还有一辆小轿车追尾停在了快车道，救援人员和高速交警出手相助。
1: 近日，在全南高速新国段，一辆满载乘客的长途大巴车突然爆胎了。车坏在高速上本来就糟心，更何况这车上有52个人，大家挤在快车道旁，旁边就是呼啸而过的车流。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和江西交投吉安东管理中心的救援人员火速赶到。到了现场，一组人做好警戒，把52名乘客全部转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一组人和司机商议后，决定换备胎。救援师傅们那是手脚麻利，千斤顶一只，螺丝一松，备胎一上，仅仅用了30分钟，备胎换好了，大巴车可以稳稳当当地开上高速了。
3: 接下来视线来到重庆，日前在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发生了一起车辆坠谷事故。
1: 事故现场，车辆滑下60多米高的谷底，4人被困。谷深坡陡，地势险峻，救援难度极大。救援人员快速制定方案，利用专业绳索装备，在崖壁上搭建出生命通道，结合抢险救援车吊臂，使用绳索背力系统开展营救。另外，部分救援人员深入谷底，借助船型担架与绳索提升系统，与地面人员协同配合，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成功将4人全部救出，并移交医护人员送医。经初步调查，事故系驾驶员行经急弯路段时操作不当所致。消防部门提醒，夏季午后驾驶员易疲劳分神，山区弯道行车务必减速慢行。

0: 行，注意安全。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2: 这里是早晨7点多，宝福寺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双方向的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便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在这起事故中，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两位司机在安全意识上都存在着问题。仔细看看，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行驶速度，可后面这辆银色小客依然在快速地向前行驶，结果他撞到了前车的尾部，随后这辆银色小客又被跟在他后面的一辆小客车给撞上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这里。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之后，看见三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三位当事司机站在路边，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看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要时刻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而脚底下要常备刹车，司机们要保持平稳的驾驶心态，千万不能大意了。这里是下午2点多，西城区的白展口路口，里面原本较为平静，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路口南侧向北骑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整个事故过程让人瞧着揪心不已。仔细看看，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前部与一辆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的银色小客左前部相撞后，骑车的男士先是被掀到银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处，而后又从这里跌落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出去好几米远。尽管性命是保住了，可是严重的撞击所造成的身体伤害和心中的惊惧后怕，还是让这位骑车人感到难以承受。这不，在路面上缓了好一阵后，他才在银色小客司机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大家，在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心急，必须看清楚路口里面的情况，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任何人如果忽视了谨慎，都有可能让交通事故在瞬间出现。这里是凌晨2点多，东四环的百子湾桥下，从画面中看，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行驶中的车辆纷纷停住，眼前这辆厢式货车也不例外。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他的身上。您注意看，您看清楚了吗？由于停车后没有拉手刹，加上这里有一定的坡度，这辆厢式货车竟然出现了向前溜车的情况，而司机对此毫无察觉，导致车前部与前车的后部发生了碰撞。碰上这种烦心的事故，驾驶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肯定是既生气又无奈，谁让后面这位厢式货车司机太马虎太大意呢？在此，我们希望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细节问题上能够多下功夫，别犯类似于眼前这样不该出现的失误。很多时候就是在不经意间的环节，让麻烦的事故趁虚而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2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随时观看。让我们下期节目。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疲劳驾驶是行车之中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精神恍惚之下无法把控行车轨迹，一时的困倦走神很容易引发单方事故，合理休整，拒绝强行赶路，才能从根本规避意外。早晨6点多，在翠微路口以西的复兴路上，从画面中看，此处的路况平静顺畅。然而好景不长，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那辆银色面包车在行驶过程中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转眼过后他撞上了路中护栏，幸亏护栏的质量较高，承受住了银色面包车撞击的压力。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左前轮已经几乎被撞掉，而几扇路中护栏被银色面包车撞坏。此时站在一旁的这位男士就是当事司机，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因为疲劳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造成了事故的发生。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上路之前请保持充足的睡眠，让自己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此外，司机们要避免长时间的驾驶车辆，一旦驾车时间超过数个小时就要及时进行休息，防止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同时，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能够及时开窗通风，降低车里的温度，以防司机朋友们因为精神状态不佳而发生交通事故。行经交叉路口，最怕急躁通行，分心疏忽与抢行赶路都会让安全大打折扣。车流交汇时，反应空间变小，一旦预判不足，便易发生相撞。无论何种出行方式，礼让观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最优方式。
1: 这里是早晨6点多，地铁路上的长春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有序进入了路口。没成想，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由西向东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由于躲闪不及，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那辆出租车的左侧车身，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骑车人躺在路面上一直未能站起身来，估计是在事故中受了伤的缘故。尽管他的性命无碍，可相撞过程却让人们看着后怕不已。希望出行者们都能够从这起事故中吸取教训，越是来到路口里面，大家越要谨慎小心。
0: 与越行车视线本就受限，大型车辆途经限高路段，疏于观察标识，漠视车身通行条件，贸然强行通行，不仅损毁道路公共设施，肇事后擅自驶离更是触犯法律。行车心存敬畏，依规同行，遇事承担责任，才是驾驶员的基本准则。
1: 这里是凌晨1点多，华威桥南侧的三环辅路。从画面中看，在辅路里面矗立着一座限高梁，一辆厢式货车由北向南行驶到此处时，箱体将限高梁的横梁兜断，这表明当事司机驾车通过限高梁之前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同时对自己的车身高度也没有详细掌握。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位司机并没有停车报警，像是货车在强行顶起受损的限高梁后闯了过去。任凭限高梁砸落于地，当事司机却置之不理。从画面中看，这辆像是货车从人行过街天桥底下强行蹭了过去。眼前这座限高梁的损毁情况非常严重，横梁掉落于地后严重影响到辅路里车辆行驶。在这起事故中，肇事司机在未看清限高标志的情况下就贸然通过，而在撞坏限高梁后，他却驾驶着车辆离开了事故现场，

不过，公共视频早已锁定了肇事车的车型，那位司机是逃脱不了法律惩处的。而其他司机也要吸取教训，一旦车身撞到了兴高粱，请留在原地报警等候处理。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五月本应该是福建漳州杨梅最风光的时候，这里的杨梅有70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销国内外，但这几天全都变了味儿。最近记者暗访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违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一天发货超过5000斤。工人毫不掩饰地说，这泡了药的杨梅我们自己是一口都不敢吃，
1: 都不敢吃啊。
2: 蓝色粉末好甜啊。
3: 现在就是看你的羊排甜不甜，如果不甜就加点糖。
4: 我想找药，要保证一下甜味素呢。
5: 有毒素呢，禁止不让放。
3: 现在刚出来，我一天就让这1万来斤呢。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这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3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2: 现在在白水镇，这个镇上面到处都是卖杨梅的，
3: 甜的都有泡沫，
5: 甜的都有对。
7: 就刚我们走到这第一家呢，对方就告诉我说，他们其实在往这个药水里面加甜味剂，那杨梅吃起来更甜。
2: 在一个角落里，我就找到了他们用的甜味剂，原来是一种复合糖。
3: 你加的是什么？
4: 这个有的市场药。
2: 后来我在他们的身后呢，就发现了一种特别的添加物。
4: 保鲜的，这个石化糖毒的。
2: 他们说这种保鲜剂是加到水里用的，这个工人还给我演示了怎么给杨梅浸泡。
3: 这里有甜吗？
4: 没有甜，
3: 但是防腐一定要用啊。对，
4: 这个要花更多的，特别甜。
7: 他第二家我们就看到他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他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3无的产品。
6: 我也查了一下国家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上面就明确的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等等这类的添加剂是严禁用在新鲜水果里面的。有一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在走访这些批发点的时候，有多个打包的工人都在提醒我，千万不能吃这种泡了药水的杨梅，他们自己都不吃这些杨梅的。
8: 不能吃哦，吃了有泡药的，你看不能吃。
4: 好甜啊！
8: 对呀，你看泡药是没有，
9: 那我们不敢吃了，
1: 都不敢吃啊。
0: 昨天，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那事件曝光之后呢，漳州杨梅在部分销售渠道被下架，一些省份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进入。龙海区杨梅协会会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地杨梅已陷入滞销。
10: 当地的果农真的等到形势急迫，求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赶紧帮我们把杨梅卖出去吧。
11: 现在市场信心不足，价格走量都全部都受了影响。那对于现在部分区有些有优质的杨梅，也甚至都面临着卖不出去、烂在枝头的风险。原本对接的一些商家啊、平台啊，其实是被人临时就调整了这个采购计划。
12: 社交平台上，不止一位漳州当地杨梅果农为此事发声。虽然泡药发生在收购环节，与果农无关，但当地杨梅销量、价格已双双下跌。而多个杨梅直播间的弹幕更是被相关舆论占满，受此影响，带货账号直接主动张贴不泡药水标语，公示检测报告。
0: 官方通报称，漳州市已经组织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时间段覆盖杨梅采摘上市的全周期，派出干部下沉一线驻点，覆盖所有的杨梅收购点，开展全过程的监督。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对于问题杨梅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了，但是消费者这份丧失的信任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建立起来呢？

0: 对，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刚才听到当地杨梅协会的会长语带哽咽的请求，说给当地果农一个机会，心情特别复杂。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拿杨梅泡药水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消费者？那作为当地杨梅协会的会长，是刚知道这事儿吗？你猜有没有消费者会信？反正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都在说啊，你还是给消费者一条生路吧。信任是这件事情的核心。消费者不是不想给果农一个机会，而是你能不能再去取信消费者？信任的崩塌只需要一件事，一瞬间，但是要重建那就十分不易了。消费者之前买杨梅不只是用钱，也是在用信任买单。而当违规者使用甜味剂、使用防腐剂问题被揭露出来之后，消费者是震惊的，是后悔的。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会相信他们？甚至有的妈妈在怀孕的时候还吃过，他们更担心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他们多希望自己没有付出过这份信任。那这些信任已经被那些用药水浸泡杨梅的人彻底毁去了，已经被那些眼睁睁看着危害消费者健康的事情发生，但却当作没看见转身离去的人彻底毁去了，已经被那些本该及时发现并制止违法行为的人彻底毁去了。如今当地大量的杨梅滞销，果农可能面临生计困难的后果，该由这些人去买单，而不是试图用同情心回来绑架消费者。当然我也十分同情当地的果农，农业生产很辛苦，风险也很大，鲜果销售期短，时间一耽搁就会给果农造成严重损失。我也希望可以让那些守法种植的果农们不会受到违法者的牵累，但是作为一名消费者，我现在心情充满疑问：当地用药水泡杨梅的收购点都查出来了吗？如何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谁来保证这里的杨梅不会出现其他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问题？所以那位会长啊，与其出来拍视频请求，不如做点真正有用的事儿，比如配合当地监管部门彻查整个协会的果农商户，彻底清除害群之马并公之于众，建立全协会全产业链相互监督担保机制，对于出现问题的杨梅出一赔十出一赔百，采取各种措施去努力重新建立消费者的信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是的，说一千道一万，食品安全无小事，毁掉信任很容易，但是重建则难得多。行业想要长久生存，监管要到位，信息要公开，行业要自律，而不是让消费者心软买单。把篱笆扎紧了，消费者才敢把杨梅重新放进嘴里。继续关注热点，最近呢，有网络博主发视频称，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本地口音的顾客买一碗二两的米粉7块钱，而外地口音的顾客则要被收13块钱。两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有任何区别。交涉当中，店铺老板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我的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
2: 吹得我们这两组都是2两的锅烧米粉，肉就差一块一块数了，没有任何区别。
3: 队长一行人分成4组，分别落座。第一组由本地人带路，假装与当地人是亲戚。结果，
2: 第一组成功花7块钱拿下了这碗米粉，
3: 剩下3组均为外地口音。
4: 你要几两的？
5: 我要2两的。
6: 多少钱呀？
4: 10块。
6: 我这桌这哥们花9点点的，我怎么就花13呢？一样的，就是这些肉啊。
7: 他没扫，他没有啊。
6: 他没扫，
7: 扫了没有啊？
6: 他说你没给钱，你给了吗？
7: 来。那你扫错了？
8: 你没扫错，我姑带我吃的，我姑带我吃的，那我10块吗？
9: 这是我卖的东西，东西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卖的卖
8: 啊，区别多大呀？
9: 啊，
8: 为啥跟本地人谈啊？
9: 本地听你来这里吃的，你们听来这里吃吧，现在推荐给你们，好不好？
8: 10块钱还整阴阳菜单至于吗？
9: 我知道，我只是说你们别说了，推给你们可以了吗？
1: 5月21号，也就是今天，桂林市阳朔县通报网友反映的阳朔县个别米粉店区别对待游客，阳朔县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介入核查。经查，这个店呢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已经立案调查，停业整改，将会依法从严顶格处罚。同时也有网友反映说，在阳朔也遭遇过类似的事件，被媒体曝光阴阳菜单的事儿也不是一两起了，看来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了。藏宇怎么看？
0: 我特别奇怪的，这种按口音定价还理直气壮的事是怎么能发生的？我的米粉我做主，听起来没毛病啊。但是您要是在自己家里自己吃是可以的，谁也管不着。可米粉要拿到餐厅出售，那就得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那还真不是你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按口音定价违反了国家价格法和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犯了。

0: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构成了价格歧视，可关键是商家违法之后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的底气，这是谁给的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啊已经立案调查了。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媒体报道出来当地阴阳菜单的事情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这已经严重伤害了当地的旅游形象，伤害合法商家的利益。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据说已经流传了800多年，如今旅游业更是当地重要的支柱产业，守护好这一块金字招牌应该是当地有关部门和商家民众共同的责任，千万别让一碗米线砸了几百年的招牌。
1: 是的，阴阳菜单看似商户赚了钱得了便宜，但牺牲的却是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咱别让个别商家的短视行为寒了大家的心，倒了游客的胃口。好，稍后直播继续。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看一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2: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发言人就回应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相关成果。此次普京总统访华可以说成果丰富而务实，双方不仅共同发布了联合声明，并共同签署了20项合作文件，其中涉及到了经贸、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来听发言人的具体介绍。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4: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3: 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与台湾地区赖清德当局通话，讨论出售武器事宜。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称，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中美会晤的共识。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中方正式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5月26号访华。那此次访华有何安排？中方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巴关系？来听发言人的回应。
3: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习近平主席和扎尔大里总统、李强总理和夏巴兹总理分别就此互致贺电。年初以来，双方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

0: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1: 郭家坤指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北京台报道。
2: 近期国际外交舞台风起云涌，短短一周之内，美国、俄罗斯两国元首先后到访中国，引发全球广泛关注。此番罕见外交布局，既是当前国际格局深度调整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大国之间全新的相处态势。面对新形势，中国在中美俄三方关系中如何精准定位、从容布局？元首会晤又将为世界发展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深度解读。
3: 你好，蔡老师，我们今天邀请您想帮我们解答一下美俄元首接连访华的相关问题。我们知道啊，美俄元首在短短一周之内接连访华，这一外交布局可以说十分罕见，您怎么看待呢？
4: 这标志着全球格局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深度的调整期。那么中国呢，正在加速的由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转向一个国际格局的主动的塑造者。那么在当下的大国协调的进程中呢，中国正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变量。比如说在中美关系当中呢，美国由于它当前国内的经济的一些内部问题，希望和中国在经贸方面关系有所缓和。俄罗斯呢就更不必提了，中俄之间呢是一种背靠背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叫做新时期全面战略协作伙伴。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此次访华呢，正好在特朗普访华后不久，他是也需要深化和中国之间的能源和供应链产业链方面的合作。
3: 那第二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中国在中俄美三国这个三方关系当中是什么样的定位和布局呢？
4: 中国在三国关系中呢，当前的一个定位实际上已经和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那么中国呢，当前在三国三方关系中呢，更多的是处于一个主动的运筹，自主的去塑造三方关系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中国呢奉行双线的外交格局，既不会因为中美关系的缓和而影响到中俄关系，也不会因为中俄关系的友好而封闭改善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所以说呢，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那么有自己的自主的战略空间，那么会从自己的发展的角度拓宽自己的战略空间的角度去处理三方的关系。
3: 这一次美俄元首接连访华，长远来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战略信号呢？请您帮我们解答一下。
4: 从长远来看呢，中美俄三国作为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三个国家呢，美俄元首的接连访华无疑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那么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战略空间。那么中国呢现在掌握着前所未有的国际话语权和战略主动权，那么而且呢也提升了我们主动塑造国际议题的能力。当前呢中国正处于一个外部的稳定的一个窗口期，那么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呢加速自身的经济转型和发展。那么从挑战上来看呢，中美之间长期的这些结构性竞争是无法彻底消除的。以上就是我对美俄两国元首接连访华的一些观点。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 昨天就确

0: 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对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消息，今年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4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
1: 最近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磁源套餐，也就是 token 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消费是9.9元起。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那消息一出呢，立刻引发了广泛关注。有网友表示，还没有搞懂磁源究竟是什么，运营商都已经开始有套餐出售了。那么磁源套餐到底是什么？运营商为什么会纷纷推出这类套餐？和我们的消费用户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今晚观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中国电信推出了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套餐包，每月资费从9.9元到49.9元。记者登录中国电信的 APP 看到，这次推出的 Token 套餐包括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个人及家庭、电信生态伙伴等三方面内容，详细列举了价格、计费方式、场景及订购方法。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为了更好地计量磁源消耗情况，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一个 AI eSIM， 用上它就可以查看您的磁源使用情况了。
3: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营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2: 中国联通在今年2月的时候就推出了算力订阅包，目前也可以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磁源套餐的全场景算力服务。
1: 磁源是大模型行业当中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幅图像都要消耗磁源。今年1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增长超过1000倍。粗略来看，一个汉字通常对应1到2个磁源，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1个磁源。我们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磁源。那因此呢，磁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很多网友可能会问啊，我天天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有交过钱呀，运营商的磁源套餐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2: 其实大家平时问个问题，聊两句天，或者简单让模型给写个文本，消耗的磁源非常少，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磁源的费用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账单里。比如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会用上超过100万的磁源，差不多要花50-60块钱。有的人开始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磁源消耗量更是会呈指数级上升。所以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1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1块钱左右。
4: 我们推出的个人版每个月低至9.9元，1000万 token， 花不到一杯奶茶的钱，可以满足日常使用需求。
5: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 token， 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1: 在运营商的设想当中，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买 AI 算力，像买流量包一样，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复消息。您可能会问啊，我们作为消费用户，购买词源套餐就是为 AI 阅读理解和写作输出买单，那么运营商为什么要开始卖词源套餐呢？
2: 记者了解到，其实各地方电信运营商在总部正式推出词源套餐之前就已经率先试水。上海电信上周宣布，用户可以按量订购词源，1元能买25万额度点，调用30多款主流大模型。湖北联通4月底推出的 AI 算力个人套餐分为600万、1200万、1800万词源3档标准。更多的词源套餐将推动 AI 演变成像自来水电费一样便宜的普惠服务。
6: Token 作为大模型的计量单位，它的普惠化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1: 首都晚间报道直播继续，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式启动，线上报名持续到7月16号的12时。今天下午组委会进行了答疑直播。
7: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 AI 应用季的答疑直播间。
8: 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年满18周岁的在校生、广电从业者及网络达人，零门槛免费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15号至7月16号。参赛者可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提交15至90秒的原创自我介绍视频。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是 AI 应用季。
9: 不管是现在传统媒体、新媒体还是融媒体，都在发生一个底层的结构性变化。大家要抓紧拿起手中的 AI 工具，把 AI 变成你手里的麦克风，来参加咱们的你好大主播融媒体主播大赛。
8: 大赛项目负责人表示，进入半决赛的选手将赴北京广播电视台各项目组进行近3周的线下深度实习，获得省级媒体的实习经历。
9: 只要是决赛里边获奖的选手，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及其子公司有招聘需求且符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通过必要的审核和招聘流程，有资格优先签约。过去5年已经有近30名选手成功签约北京广播电视台。
8: 此外，大赛同步推出 AIGC 漫剧项目承制伙伴平行计划，面向全国招募 AI 剧集承制团队及剧本创作者。北京台报道。
10: 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王的宝藏展区全面展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等金器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
11: 这件面具呢是出土于这个老西潘王的墓葬，精细的刻画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长相哈、面部特征，然后而且还表现了这种高等级贵族他戴着佩戴的耳饰，还有他戴的这种帽子的这种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件镀金的，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纯金的更值钱哈，但是实际上镀金更显示它的工艺的高超。全世界在那个时期都没有几个文明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
10: 西潘王陵遗址考古被称为南美洲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个展区80%的文物是首次来到中国。北京台报道。
1: 近日，龙江大地上北归候鸟迎着朝阳，哺育幼雏，静谧又温情，满是大自然独有的浪漫。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一统计督查组进驻北京市开展统计督查；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等事项；
0: 北京展区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聚力呈现首都文化新质生产力创新成果；2025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发布，北京连续10年保持全国第一；
1: 怀柔科学城大国重器打造国际科创策源地，北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密度位居全国首位；
0: 10年蝶变，未来之城加速崛起，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综合实现率超55%。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一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北京市开展统计督查，并于5月21号与北京市委、市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对接沟通。
2: 康毅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康毅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北京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尹力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对北京工作的关心支持。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自觉把接受统计督查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严格按照督查组部署要求，坚决服从安排，全力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督查工作顺畅高效。高度重视督查反馈问题，坚持边督边改、即知即改，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狠抓整改落地见效，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统计工作质效，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一级巡视员刘桂红，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对接沟通。
0: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会展业是商务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力推动本市会展业提质增效。要充分发挥好各地区会展业特色优势，持续优化会展场。

0: 场馆空间布局，加速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错位发展格局。坚持一馆一策，不断创新运营模式，持续提升运营效益，同时发挥好专项服务管家机制作用，推动一场一策服务全覆盖。针对有影响力的展览，加强一展一策支持，吸引更多优质展会在京落地，持续优化龙头办展企业服务，推动其与国家级行业商协会等单位对接合作，强化业态融合，围绕场馆周边不断聚集文商旅体资源，拓展创新会展场景，持续释放会展业的综合拉动效应，深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市商务局加强统筹协调，当好施工队长，努力形成推动全市会展业发展的工作合力。会议研究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时指出，要扎实做好规定修正实施的基础工作，优化各环节办事流程，加强宣传引导，增强社会共识，促进文明养犬行为习惯养成，不断提高本市养犬管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日前，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代表就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参加。
1: 执法检查组来到东城区东直门城市生态岛，实地查看及大件废弃物处理、厨余垃圾中转和垃圾分类科普宣传于一体的生态化项目运行情况，走进爱回收中转站，详细了解智能回收机布设进展和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成效。随后，检查组来到石家胡同小学高年级部，查看垃圾分类教学成果展示，观摩学生实践活动。在大洋宜宾胡同35号院，检查组查看厢房式生活垃圾投放点，仔细询问日常管理、统站维护和智能回收设施运行使用情况。执法检查组表示，北京作为首都，要坚持首善标准，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条例全面有效实施，以绣花功夫把垃圾分类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将城市治理的精度转化为市民群众感受得到的温度。要坚持以方便市民为出发点，让投放更便捷，管理更高效。要加快健全可回收物回收体系，推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健康发展。执法检查组表示，垃圾分类重在全民参与，人人动手，要持之以恒抓好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共同营造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秘书长王建忠参加。今天，外交部召开例行记者会，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相关成果进行了回应。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2: 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3: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馆举办。 位于十号馆核心位置的北京展区以崭新的姿态呈现

0: 首都文化产业在文化科技双引擎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成果，一展大国首都的文化自信与蓬勃生机。
1: 进入北京展区，即可见遇见最美北京艺术装置以数字手段打造出京韵沉浸式空间，迎接八方来客。北京展区围绕遇见精彩奔赴新城主题，聚焦思想引领、科技赋能、创新融合三大方向。在1188平方米线下展区内，汇聚77家重点机构参展，尽显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活力。
2: 我们首次将展区的功能从成果展示向产业服务深度延伸，这里不再是静态的陈列，而是一个集权威发布、政策宣介、新品首发、项目对接、产业洽谈于一体的功能性的平台。
1: 北京展区的京潮好物将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最新实践浓缩于一方天地，让文化消费从可赏走向可淘、可玩、可体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颐和园、天坛等20余家文博单位及市属公园带来数百款文创精品。刚刚在首都博物馆开幕的年度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也来到了深圳文博会现场推介，
3: 进行文明互鉴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实践。同时呢，也是借助于这种大展呢，能够把相关产业、相关的这个文化的这种业态呢也整合起来，然后借助深圳文博会这个全国性的平台，向全国推介、向全国宣传。
1: 潮玩 IP 时下引爆年轻市场，泡泡玛特带来了世界杯联名系列重磅亮相，这也是该系列首次在国家级展会上展出。奇梦岛带来了与中网、北京台春晚、环球影城联名的瓦库库北京限定款潮玩，全景展现了潮玩 IP 在文旅、体育、影视等赛道的跨圈渗透能力。
4: 我们也带来了包括泰国的定制款呢，还有这个日本的定制款，还有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合作款、环球影城的合作款，以及一些明星的吊卡之类的，这些文商体旅相融合的这些 IP 产品。
1: 从博物馆之城到演艺之都，从影视精品到文旅消费，北京以高品质文化供给滋养城市，持续巩固全国文化中心的引领地位。2025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6215.1亿元，利润总额4352.3亿元。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477.9亿元，利润总额832.1亿元。同时，以文化科技融合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已成为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发布2025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结果显示，北京、浙江、广东、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福建、四川、河南位列综合指数前10名，其中北京连续10年保持全国第一，在生产力指数和影响力指数中均排名第一。
5: 北京在这个维度当中，比如说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文化金融啊、新业态的这些发展，都是在全国都是具有这个领先地位的。
0: 北京台报道。
1: 在雁栖湖畔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怀柔科学城中，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布局建设，组成了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
6: 位于怀柔科学城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目前全球设计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能够发出比太阳还亮10000亿倍的高能 X 光。在周长约1360米的储存环里，高能电子束一秒钟就能跑上超过22万圈。今年3月，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面向全球征集首轮用户实验课题，标志着这个装置从建设阶段转向正式开放运行的准备阶段。
7: 如果说呢，常规的显微镜可以看清楚细胞，那像 HEPS 这样的超级显微镜，它能在这个分子原子层面看清物质的微观结构，除了基础前沿研究之外，它还能够为航空、生物、医药、材料等领域的企业用户服务。
6: 怀柔科学城在密集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的同时，也充分发挥首都高端科学仪器关键技术测源地和应用场景集聚区优势，打造高端科学仪器创新高地。扫描探针显微镜

0: 在哪儿吗？
1: 一排一排的
0: 小
1: 颗粒，
0: 点
1: 对对对，
2: 一元硬币大小的树脂包埋月壤样品，支撑科研人员开展物质结构与紧密合作攻关。月被演化历史和巨型撞击效应首次揭示。
1: 因为南加特盆地是月球上最大的一个撞击盆地，它什么时候形成的也是困扰了那个月球科学界将近半个世纪的这个时间。我们把里面这个信息给提出来，确定它的形成时间是42.51年。
2: 截至2025年底，怀柔科学城布局建设的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已有29个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密度居于全国首位，其中17个面向全球开放运行。15-5时期，本市将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巩固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引领优势，持续加强怀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后续建设与开放运行，更好地服务区域创新发展。北京台报道。
3: 5月21号下午，首都高校学习贯彻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的11位党内外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对进一步加强首都高校基础研究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4: 给了我5年的支撑，让我能够非常从容地去自由地去探索这些原始创新的问题。
5: 希望相关的政策能够对于我们从事大型科学仪器装置的青年科学家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3: 北京台报道。
6: 自2016年启动建设至今，10年间，北京城市副中心从一纸蓝图到一城崛起，通州这座千年之城在接续奋斗中风华日新。10年来，城市副中心坚持以富扶主、主富共兴，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牢牢把握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战略定位，加快打造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目前80余家市级部门已完成搬迁，市级机关搬迁基本完成，首都城市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大调整。
7: 到今年年底，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建成投入将进一步增强副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
6: 10年来，累计落地央国企2、3级企业374家，14家搬迁市属国企总部中，3家已投用，3家今年将建成，5家已开工。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等7家医院机构落户，有效疏解中心城区就医压力。4所高校落位布局，北京通州站正式投运，京唐城际全线贯通，跨区域轨道 M22号线今年年底具备开通条件。畅通路全线通车，进京效率持续提升。此外，2.7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区域通办，超6000人跨区域养老，协同成果已深度融入区域百姓生产生活。同时，副中心市场主体实现量质齐升，全区企业总量达20.7万户，全市排名第3，较2016年增长150%，10年年均新增1.25万户。上市企业17家，较2016年增加14家，高新技术企业1484家，是2016年的2.6倍。市级及以上创新平台177家，培育国家小巨人企业47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751家。
8: 2016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速超6%。2025年增速达到10.8%，位居全市第一。
6: 10年来，副中心城市活力持续迸发，环球影城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城市绿心3大文化设施成为首都文化新地标，打造运河西岸、月亮河市集、运河大集、湾里等特色消费新场景，人气商气持续集聚。面向未来，副中心将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全力以赴把副中心建设成为核心竞争力强、人文魅力足、城市活力旺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现代化城区。北京台报道。
3: 今天，2026年北京园林绿化科技周在丰台区开幕，200多项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科技成果产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花粉治理明年将用上加强型设备。它的物

0: 泡的微粒是在50微米左右，所以它达到了花粉的颗粒的浓度，所以说它很顺利的可以把花粉降下来。
1: 此外，杨柳飞絮治理和环路上采用的月季花香智能灌溉系统也将迎来升级迭代。活动现场还首次发布北京花园气象景观地图，
2: 市民可以轻松打卡金光穿洞、翠林叠阴、云海奇观、雁台流光等这些气象景观。
1: 北京台报道。
3: 正在朝阳公园火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坐镇，带来各自代表性非遗作品与技艺展示。来自贵州的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绣在市集中惊艳亮相。作为水族妇女世代传承的古老手工技艺，马尾绣以马尾作为重要原材料，经缠线、刺绣、缝制等复杂工序制作而成，承载着水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
4: 做了很多文创，比如包包类、鞋类，还有服装类，还有各种饰品。现在呢，就是更多的人，年轻人呢，就是喜欢，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马尾绣文创产品。
3: 中国新文创市集让非遗技艺跳出传统展厅，与潮玩生活文创深度融合，为非遗传承创新开辟了新路径。北京台报道。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王的宝藏展区全面展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等金器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
5: 这件面具呢是出土于这个老西潘王的墓葬，精细的刻画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长相哈、面部特征，然后而且还表现了这种高等级贵族他戴着佩戴的耳饰，还有他戴的这种帽子的这种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件镀金的，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纯金的更值钱哈，但是实际上镀金更显示它的工艺的高超。全世界在那个时期都没有几个文明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
3: 西潘王陵遗址考古被称为南美洲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个展区80%的文物是首次来到中国。北京台报道。
6: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
7: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4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晚将播出第2集《为民造福》。本期节目邀请中外专家展开深度交流，用丰富的事例展现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至上的恒久情怀。外籍嘉宾实地走进浙江省永嘉县后九巷村，见证昔日贫困山村的沧桑巨变。今晚20:12，敬请关注。
3: 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到3:30，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小区物业服务、老楼加装电梯、保障性住房等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8: 今天是小满节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中雨过程，明天早晨至中午为降水明显时段，
3: 请大家注意增添衣物，驾车注意行车安全。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9: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较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风清气爽，体感舒适，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有明显降水，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质量优。预计23日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24日气温偏高，臭氧浓度较高，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1: 就说了他几句，
1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1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这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12: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0: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12: 我到东直门。
10: 东直门这边，在警校的时候，我绝对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您是坐地铁吗？
13: 对。
10: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投诉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泽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1: 硬想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1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14: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15: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14: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1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7: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0: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3: 熊大康霸主吉祥，熊儿带上鬼子浪，鬼子浪渡人发光，还飞机离场。
0: 他的名字叫杨洋，家住在河南省濮阳市，生性活泼好动，刚满八周岁。4个月前，杨洋身体没有出现任何

0: 不好的征兆。
1: 嗯，
0: 但自从过完八岁生日之后，在短短二十天内，
1: 他
0: 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八岁身高挺高的。
1: 哎呀，就是突然间长高了，他就是大概二十天长了四厘米，体重长了也得有二十斤左右。是他过生日的时候，但那时候你看都很小，很小一个小朋友，跟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0: 这是去年十一月底洋洋过八岁生日时的场景，这个头戴生日帽的洋洋跟眼前的洋洋看上去简直完全不一样。洋洋用二十天时间完成了正常同龄孩子需要一年时间才能长完的高度。
1: 他就肉眼可见的衣服都不能穿了，就个头明显也窜了，人也胖了，就太明显了。主要是
0: 二十天时间，洋洋的身体似乎按下了快进键，加速发育。除了身高体重，他的声音变粗，双脚变大，甚至在他的嘴唇上居然长出了黑黑的绒须。
1: 能稍微看到一点点，比同龄的孩子会多一点。他那时候就是很小的一个小孩，很明显，变化太明显了。
0: 爸爸妈妈带着洋洋在当地医院抽血化验后，很快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检查结果。洋洋的高头居然是成年男性的两倍，雌二醇是成年男性的四倍，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竟然超标263倍，并且经过对洋洋骨龄的检测，显示骨龄已经达到了13岁。洋洋的病症被诊断为性早熟，但病因不明。
1: 很陌生的一个词儿，其实现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去门诊去给他看，我们那边那个医生就直接告诉我，你们怎么三个月了才给孩子看？当时就很震惊，你知道吗？他说你知道吗，你要是再不干预，孩子以后就可能就只会再长13厘米，孩子就不长。
0: 性早熟是一种儿童生长发育的内分泌疾病，它会导致孩子成人后身高明显低于同龄人。而引起男孩性早熟的原因有很多种，肿瘤的占位、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肾上腺疾病等。
1: 无论这个原因在哪，你首先得先找到原因。但是在我们那边是，我们 PET CT 也好 ，MR 什么都做了好多，但最终也没找到原因在哪。
3: 这个孩子实际上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发现的比较早。有些孩子如果说，家长又不在意，确实我们见过好多，就是其实有性早熟的这情况了，但是家长忽略了，等孩子那肿瘤长很大了。就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才来就诊，那样实际上就对孩子愈后是更不好。
0: 洋洋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后，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和神经外科的医生很快找到了导致洋洋性早熟的元凶。
3: 这脑子正中间，我们叫这个松果体区这个部位有一个肿瘤，1公分多一点，它是分泌一种叫人绒毛膜性腺激素。这个激素它那个分泌量特别大，实际上这孩子已经超过1000了，超过1000说明他是叫绒癌。
0: 绒癌是一种恶性肿瘤，肿瘤分泌一种叫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它是一种由滋养层细胞分泌的糖蛋白激素。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浓度增高，促使睾丸间质细胞分泌睾酮，进而促使患儿第二性征早现，表现为性早熟。
3: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是这个继发的，就是颅内长肿瘤了，本身肿瘤分泌这种性激素导致性早熟，也影响垂体，这小心脑这个分泌一个轴也会有。如果单纯那种情况，实际上是可以用药就可以的，但是这个就不可以，因为这个用药是治不好的，因为它是恶性肿瘤。因为这个肿瘤后边有两根那个人最重要的大血管，肿瘤要跟血管粘得很紧的话，就有可能大出血。孩子很小，8岁，如果大出血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失血性休克，手术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1: 最坏的，我们就想着它能是一个良性的占位，就切了它就能好就行，你知道吗？它就没有后续的再化疗什么的。但我怕后期孩子自己承受不住，我们能一直陪着他，但是这个病是在他身上，我们谁也替不了。作为家长最痛苦的事儿吧，你就眼睁睁的只能在这儿看着陪着，但你也代替不了。

0: 毛毛的那种扎，
1: 有毛毛型，
0: 有可能里边是有头发那个头发茬，可能你稍微扎一下，一会儿会给你洗了，好吧？
2: 长时间不见了。
3: 你想爸爸没？
4: 扎你，我扎你，扎你，扎你。
5: 我明天爸爸都跟你就跟你一样了啊，行不行？给你做个伴儿，好不好？好不好？
4: 扎你。
0: 给爸爸比个爱心吧，好吧？
3: 呀，好棒哦！
5: 不能说因为这个手术有风险就不做这个手术，不做手术这个孩子这个病怎么办？所以就是能尽快手术就尽快手术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会慢慢的长大呀，孩子会长大，他也会长，他越大这个手术风险越高。
4: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5: 自己要有希望，自己又不放弃才会有希望，你自己都已经放弃了，你就更没有希望了。我也剪成光头，然后孩子看见了就心里稍微好受一点，然后我心里边也好受一点，所以我们只能说尽最大的努力去给孩子治这个病。

0: 别皱眉啊！
1: 别皱眉啊！
2: 早上七点半，医生在洋洋的头皮上标记出手术切口的位置，这需要十分精确的测量，因为哪怕一毫米的误差，就可能导致术中出现难以挽回的局面。
3: 哦，距离有点短，
4: 画个图啊！
1: 挤住眼睛。
4: 好了，那个一听话啊，
3: 肿瘤越长越大，这样导致他心脑受损，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恢复了，所以越早越好。那他切除以后，实际上他再导致他心脑受损那个激素就没有了。这个恶性肿瘤实际上它对那血管是有些粘连、侵蚀、有破坏，所以在弄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血管破，破的可能性非常大。
2: 由于肿瘤与血管粘连非常紧密，葛主任判断。术中在切除肿瘤过程中，伴随出血的可能性超过60%。作为主刀医生，他的底线是绝不能出现不可控的大出血，因为一旦出现大出血，洋洋将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1: 哎呀，那个又紧张了，是吧？没事。昨天晚上睡觉要一直拉着手来着。嗯，我说爸爸妈妈，我说明天爸爸会陪着你，妈妈也会在这等着你，就会好很多。
2: 手术临近，洋洋似乎也感受到了空气中逐渐弥漫的紧张气氛。
1: 好好藏起来是吧？然后藏起来。来，
5: 看看，光能亮亮。
1: 小美人出去了。
5: 爸爸怎么等你？我等着你呢啊！
1: 啊，这爸就在这门口。
2: 洋洋的爸爸早已在病房门口等候。爸爸妈妈尽量用轻松玩笑的语气来缓解洋洋的紧张和害怕，这也许是一家三口最后的美好时光。
6: 我们要相信大夫，相信他们肯定会为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个手术。
1: 我们不能先自己倒下了，因为他现在毕竟那么小，他什么都不懂，要是我们再倒了，那他咋办？是不是？
7: 我们食物药物过敏了，大象火。
2: 上午8点半，医生来接洋洋去手术室。
8: 咱们今天睡一觉，出来就看见妈妈了。行，那我们走了啊。
1: 爸爸在外边呢，不用害怕啊。爸爸在那等着你。
8: 家长，
9: 在。
8: 咱们要进，我们要进门，你在门口等啊。
9: 再见。
2: 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来说，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他们必须在病魔对抗的战场上和医生一起拼出一条出路。在麻醉药的作用下，洋洋很快就睡着了。

0: 肿瘤长在大脑与小脑中间的交界上，松果体区，这是颅内最深的部位。颅内最重要的大血管大脑内静脉和大脑大静脉从这里穿行，为大脑供血。而这个 1.5 厘米大小的肿瘤正好与这两根大血管紧紧粘连。怎么保证在切除肿瘤时不损伤大血管发生大出血？这是悬在每个医生心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1: 位置很深啊，在脑子正中间，就拿这个人那个头来说，就是相当于一个苹果，因为这个部位就在苹果核上的，很深，位置很深，正在中间。
2: 我们现在是给病人做那个头部的一个固定。
0: 9:40，洋洋的头被固定在层架上，然后医生使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很快在电子屏幕上显示出肿瘤的具体位置，以及它与血管的毗邻关系。这可以在术中为主刀医生提供精准导航，最大限度避免意外的发生。
3: 它的动脉静脉都有，绿色的是肿瘤。
0: 上午10点，赵大夫开始上台进行开颅。
4: 准备头皮夹。
0: 赵大夫开始沿着切线，在洋洋的头颅右侧划开了一道长约6厘米的弧形切口。
1: 这个手术只能从那个就是脑的这种片制体，我们要切开一块片，切开大概1厘米。
0: 医生要在洋洋的右额打开一个三角形的骨瓣，目的是把右侧脑组织暴露出来以后，然后用器械将它向右拔开，从而能为通过胼胝体向下切除肿瘤创造手术视野。
4: 观察缝后1厘米，那个导航针，再看一眼中线，
2: 在中间呢，是吧？
0: 要想切取颅骨，就必须先用钻头打开缺口，然后再用洗刀进行切割。医生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力度，否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把原样颅骨下面的一部分钻破。
1: 主要是中线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非常粗的静脉，叫视状窦。
0: 视状窦是长在硬膜上的一根非常粗大的静脉，供血极为丰富，一旦出血将无法缝补。此时在钻头和视状窦之间仅仅只隔着厚度不到2毫米的颅骨，如果在钻的过程中稍微一用力，就有可能伤及硬膜上的视状窦，这样就会直接导致洋洋失血性休克而下不了手术台。终于20分钟后，一块三角形的颅骨被顺利取出。此时葛明主任开始准备上台切除肿瘤。
1: 难度不小，因为位置特别深。
0: 虽然术前做了充分研判，但面对这样一台精细程度要求极高、风险极大的手术，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紧张的情绪在手术室内弥漫开来。
1: 这个就是入路因为太深，又不能损伤那个重要结构，所以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没有呢，拿来了吗？问题。
0: 葛主任必须在显微镜放大10倍的视野下精细操作，因为哪怕误差只有1毫米，就会彻底改写洋洋的人生命运。
1: 利用这个脑的这个一个自然间隙，就是一个脑的一个纵裂，用这个纵裂这个间隙进去，这样的话不伤脑子。
0: 手术的切口距离肿瘤所在的位置深度达到11厘米，也就是说，葛主任必须把手术器械伸进到洋洋头颅中间靠下的部位，这样才能够触碰到肿瘤。
1: 看一眼这个冠状位，这个看看那个，它有时候那透明间隔箱偏一侧。你像这个中线现在实际上偏左，你看看是吧？
0: 葛主任选择的入口在纵裂下方的胼胝体，并且只能在胼胝体上沿着中线切开1厘米，也就是说，给手术器械进出门口的直径仅仅只有1厘米。
1: 切开片体的1厘米，然后进入这个透明隔间腔，然后进入这个穹隆，进入穹隆以后就进入三刀室。三刀室的后部就是这个肿瘤。
0: 葛主任首先要找到胼胝体的中线，因为只有沿着中线进行解剖，才能保证方向不出差错。
1: 从这个中线入路进入这个穹隆间的话，有一些孩子会术后出现一些缄默，就是一看孩子是清楚的，但是不说话。可能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对近期的一些记忆有一些影响。
0: 所以，找到胼胝体的中线至关重要。
1: 把那显微镜再给我弄亮点，现在是50是吧？55，太深。

0: 此时此刻，手术解剖的位置已经深入颅内10厘米的第三脑室，但由于切口太小，以至于更深处的手术视野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好比是在布满地雷的狭长隧道里做手术，危险无处不在。
1: 现在看一眼，这个就这是瘤子，那个是中脑中间孔，看见了吗？对对对对对，我把它切开就看见这瘤子了。
0: 经过层层精细的解剖，葛主任终于看到了肿瘤。
1: 这就是那瘤子，看见了吧？
2: 血透似的。这个看见了，又坏了，一碰就出血。这瘤子不好弄，来又坏出血了，给我来一棉片，你出血很厉害。
0: 让葛主任惊讶的是，肿瘤的血供比术前判断的更加丰富，吸引器轻轻一碰就出血，这样的情况让葛主任十分紧张。因为术中最担心的就是在切除肿瘤的过程中出现大出血。
2: 这瘤子真是不能碰啊，一碰就出血，这个不好。你看这瘤子就一碰就出血了，抓紧。
0: 肿瘤的供血极为丰富，瞬间的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这相当于成人瞬间出血200毫升。
2: 往里弄去啊！这个要是在那个表面上出点血就不算事儿，但是太深了，出了血可能要他命。
0: 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止血。
2: 给我准备干海绵啊！这流的真是厉害。那个马得士，有点出血啊！这个流的出血，来双击快给我往后止。
0: 瞬间大量出血，让洋洋的血压也降到了77/43。
3: 孩子很小，8岁，如果大出血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失血性休克，是有生命危险的。
4: 你有勇气对着镜头打招呼吗？那以后爷爷奶奶从电视上看到你，你要不要打个招呼？
5: 哎呀 ，Hello， 爷爷奶奶。看到我吗？现在都不敢想以后的事儿是怎么样，就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出来就行。
2: 这也真是费劲啊，都能一条腿，哇，全是血管，看了吗？里边全是血豆啊！
0: 在葛主任止血的同时，麻醉医生开始紧急调配血浆，准备为杨洋输血。
6: 您好，手指。拿您给那个神经外科滤一个单位红细胞，然后再画一百个血浆。
2: 挺紧张。长的长的，这能给短的吗？看看，给我来名片。哎呀，止住了，嗯，止住了，止住了。
0: 终于，经过8分钟的紧急止血，肿瘤终于不再出血，洋洋的生命体征得以恢复平稳。
2: 他要发现晚了，这瘤子这么出血，要再大，这真是真要了他命了。就是因为还好点，它是比较小。这样再大，这这么出血，这个实际上根本止不住了。这个大静脉看见了吗？看见了，嗯。这打静脉要是伤了，那能要了命。
0: 此时，肿瘤与大脑大静脉和大脑内静脉的毗邻关系逐渐显露出来。肿瘤的瘤体紧紧粘在大脑大静脉的血管壁上，在切除肿瘤时，稍微用力牵拉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的破裂，从而导致大出血。洋洋竟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2: 特别粗这个，特别粗这个，这个要破了就。哭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全是血了，这哎呀，我都有点紧张了。现在右边喷出来了，然后看左边。
0: 因为肿瘤与血管粘连极为紧密，葛主任只能一点一点分边进行游离。
2: 这个难度大就在太深了，然后那个哪儿都不敢使劲弄。你看我现在使劲已经弄最亮，脑瓜已经刮得最深了，都够不着。现在那个这个就怕，就怕一出血。你要不出血，这手术就变得简单了。一出血就要了命，很危险。这血管一破，你呼一下就，哎呀，下边都是那三根大血管了。

0: 块大草地，一根大草杖，它就都连着了，挨着。
1: 此刻是整台手术风险最大、最为关键的时刻，可是肿瘤依然还在出血，严重干扰了葛主任在显微镜下游离肿瘤边界的手术视野。
0: 瘤还在出血，这说明那个还血运还没有完全断掉。
1: 手术器械在看不清视野的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损伤血管壁。那是葛主任最不愿看到的情况。
0: 这个粗颈外看见了吗？三根，这根最粗，大脑大，这个大脑内，这边这个，这边还一根，三根。然后他现在最根就是在这个瘤这血管这儿，就是最要命的就是这块。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不断的对肿瘤止血后，肿瘤与血管的边界基本游离完毕。葛主任决定对肿瘤的根部进行切除。
0: 我都有点紧张了。唉，真不易。好了，下来了，留的，玩点。
1: 终于，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解剖游离，洋洋颅内的这颗定时炸弹被完整拆除。
0: 就这么一溜子，多费劲，完整了，完整接了。这个实际上，这个瘤子里边原来富含血，所以它远大，实际上有1.5厘米。你看，但是现在切开了，也就1厘米。是吧，他那血一出就一缩，走，咱过去跟他家长说一下吧。来，这是那个瘤子，这完整切掉了。我觉得这个孩子这种情况的话，应该那个身体激素那这就应该一下就对，应该能下到正常。如果说一周以后咱一查血那个正常了，说明就没瘤了。要如果说那还有可能还有残留肿瘤，但从我们肉眼看没有残留肿瘤，挺顺利的啊。外边等着吧啊。
2: 家长蹲下电梯了。
3: 然后呢，完了
4: 就是小伙儿比较顺利。
3: 喂，出来了哈，那转到 ICU 了。
5: 行。为啥拖出来这么晚？
3: 暂时没有。
5: 好嘞。
3: 好。中，没事。心疼也没办法，不能因为心疼那就不做呀，这个东西手术不做肯定不行。心疼忍着，第一关算是已经过了，这就算第二关。这一关过了之后，就看之后的放化疗之后结果。
6: 我就希望你以后能健健康康的，能平安的长大就行。我就希望我们能平安的度过这10年。他一直想去天安门看看，他就问我妈妈这离天安门有多远，因为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多远。他说那我们能去吗？我说能，我到等到我们看完了再带你去。反正无论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在陪着你，我们家有那么多人都等着你呢。
1: 第二天一大早，葛主任就去往重症监护室查看洋洋的状况。
0: 手伸一，那只手二，一会儿就回病房了，去见你妈好不好？想不想你妈妈呀？行，挺好的啊，一会儿就回去好不好？来。
1: 洋洋术后状态恢复良好，他一会儿就能转回到普通病房与妈妈团聚。
7: 咱们回去了啊，回病房。
8: 走吧，张医生。

没害怕吧？是不是挺勇敢的？嗯，勇敢不勇敢？嗯，你觉得自己棒不棒？不棒啊，怎么会不棒啊？那觉得你很棒的，是不是这样？脚痒，哦，大脚趾痒，这个是吗？是这个痒吗？我给你挠一下，行吗？这儿是不是？哎呀，还能感觉到痒呢。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啊，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妈妈在哪？妈在哪？在哪？哦，妈妈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可以吗？不可以，那妈多抱一会儿，好不好？嗯，不管，妈妈在呢。你是不是害怕了？嗯，是不是？

0: 哄哄，爸爸也会陪着，好不好？嗯，好嘞，好嘞，不错了，不错了。已经结束了，好不好？
1: 前腿抱住膝盖，
0: 抱膝盖，
1: 膝盖贴胸。
2: 屁股还要弄吗？打屁股吗？
3: 不打屁股。
4: 今天医生为洋洋做腰椎的穿刺引流拿去做化验，检测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数值是否回到正常水平。
2: 嘴巴出来了吗？这么快吗？
5: 这是术后的啊，肿瘤这个位置完全切干净了，这是原来肿瘤的位置，完整切掉了。这个最后的这个病理实际上是那个，绒癌占了35%啊，那个还有20%的生殖细胞瘤。
3: 这会糊的没有觉得少
0: 了吧？看着淡了，比之前稍微淡了点儿。
5: 这声音觉得
6: 变细了。
5: 觉得变细一点是吧？
6: 就很明显了，稍微就偏小孩的那个方向了。
5: 人绒毛性腺激素现在 HCG 一直在下降，昨天已经下降到43了，就是每次都下降一半，但是它要是最后彻底恢复正常，我估计可能还得用一星期左右，所以咱们就不用再等了，然后就可以先出院了，明天就可以回去，然后那个下周咱们在门诊再复查这个就行。对对，一旦它正常了就说明它就没有了，然后后续呢就做化疗就可以了。
0: 原来我一直觉得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来日方长，现在来看是明天和意外，真的不知道哪个会先到，活好自己当下的每一天。

0: 嘴啊，张嘴，我帮你说说啊。
1: 他叫王新月，今年16岁，与同龄人不同，他的身高不足1.4米，智商停留在7-8岁，且几乎无法自理，
0: 根本就不像16岁的人呀。
2: 长时间的淌口水，
0: 坐起来就淌，
2: 听不清说话都不会说，
0: 张嘴啊，慢点慢点啊，
2: 吃饭特别的困难，手脚根本就要用喂养，
1: 流口水，口齿。

0: 期，收效不变，这些状态长时间阻碍着新月的发育，也深深困扰着新月的家人。
1: 反正心里感觉特别的慌，状态也不好，几乎每晚都睡不着，真的是挺看着他挺心疼挺着急的。
2: 拿一个纸给他眼睛挡一下，
3: 就这样一弄，对，弄一下就行，这个一压就可以了。行，好，
1: 别动，别动啊，待会跑完了就可以看到我了。现在我不去了，我哪都不去了，我就靠在你身边告。你考完了，你想吃东西，我们买给你吃了，我们买的东西了，告。不愿意比较告。你在睡觉没睡告？放放心心的睡告，叫爸爸在边上告。啊，是吧是吧，好好吧，再见，告。
2: 多高？
1: 多高1.4米。
2: 体重呢？
1: 34公斤，68斤。
2: 是什么病？
1: 烟雾病。
2: 烟雾病。好，嘴放平。
0: 烟雾病，一种发病率只有10/1000的先天性脑部疾病。10年前，新月第一次在昆明确诊时，他的家人完全没有听过这种疾病。
1: 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脑里面的血管不是正常的，就像烟。人吸出来吐出那个烟雾一样的。哎呀，我也不懂，当时我也不懂什么烟雾病，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病挺恼火的。
4: 在门诊当中啊，包括他们的家属啊，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烟雾病啊，是烟从哪来？是抽烟引起的。对这个烟雾病啊，意识还是模模糊糊的。很多这个医生也对这个烟雾病也是模模糊糊。
0: 正常情况下，人类的大脑像是精密的城市电力系统，颈内动脉延展出大大小小的血管，遍布全脑，从而点亮颅脑之城的每一个角落。但在烟雾病患者的颅脑中，负责给大脑供血的颈内动脉在生长过程中逐渐狭窄甚至闭塞，进而长出一团又一团如烟雾般的毛细血管。这些小血管管径细，管壁薄，质量差，不仅供血不足，还随时面临着脑梗塞的风险。在这座被烟雾笼罩的颅脑之城里，断电可能就在一瞬间。
1: 可以了，
2: 可以了。
1: 来来来，张嘴张啊，哦，很好的，对，表现很好。
0: 10年前，新月确诊烟雾病时，中国医学还没有确定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案。
1: 最初是12年在昆明检查出来是烟雾病，在昆明查出来，医生就建议手术，因为这个病药物不行，别说药物，就是打点滴都不行。
0: 为防止新月频繁脑梗，当地医院在他左右两侧的大脑上分别做了血管融合手术，暂时缓解新月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4: 血管融合手术呢比较简单，这两边啊大骨头我弄一个小缝，然后内侧动脉分离以后呢贴到里头埋到里头，就让它通过这个血管呢往里头扎进去。这个缝内小嘛，就是一条缝，所以它基于的血管主要集中在内部。
1: 当时医疗水平也不是太行，也不如现在好。12年是7月份做的，13年是4月份做的，先做左侧，然后做右侧。后来也就是两侧都做了，是好准一点，两侧都做了就慢慢很少发现那个情况。
0: 前两次手术后，随着心血管的生长，心月暂时出现了好转，但由于这种手术只能暂时起到缓解作用，无人能预料脑梗是否会再次发生。
5: 手抬起来，啊，对，抬起来，哎，好，
4: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发育不是那么太好，脸色苍白，没听他说是什么东西，肌力还是有点差，走路也是偏瘫，胳膊也是没有力量。当时孩子已经是经过多次的脑梗塞以后呢，不管是从认知方面啊、肢体方面、语言方面都有问题，再不接受手术的话，将来会越来越严重。
1: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吧，如果不治，对小孩的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会反复脑梗，然后出血，

0: 所以导致偏瘫误成了什么都干不了了，最终就肯定就出现危险的状态了。如果可以的话，那我肯定想选择再做手术了。
1: 但在新月身上，十年前两次缓解缺血症状的手术已经应用了他条件最好的血管分支。面对此前手术被打乱的血管组织，唯有打开大脑才能真正确定颞前动脉是否具备手术条件。
2: 人的这个地方的血管啊，有的人是一根，有的人是两根，有的人是三根。王新月这个血管已经被用掉了，打开之后我们也要仔细找，看看有没有另外一根没有被用掉的这个血管给你搭桥。
1: 对于烟雾病患者来说，一般要分两次手术来解决整个大脑的病变。对此，医生会先为患者病情更重的一侧实施第一次手术，术后三个月再为患者另一侧大脑实施第二次手术。
2: 这个脑外科啊，它还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这么一个手术，这脑袋这小块地方稍微偏一点，可能你就偏瘫了。
3: 手术过程当中，很小的一个刺激可能会变成永久性的大面积脑梗、失语啊、偏瘫啊等等，这个也是对这个孩子来说是有一个挑战。
2: 知道有什么风险，才能在咱们做手术之前呢做好准备。
0: 担心但总会有的，相信医生，相信科学。
4: 来接王新月。
5: 我看你们这好，咱们准备手术啊。
6: 这个是他那个，就是九年前做完那个隆胸之后的血管报
7: 告。烟雾病的患者血管它本身条件就是不是很好，然后开一开的话，让它血管比较充盈一些。疼一下，别躲啊！
2: 这个手术怎么做呢？人的大脑有一根颞前动脉，我们把这根血管从头皮里头分离出来，我们把骨盖打开。把这根血管啊和大脑根部的一根相匹配的粗细差不多的血管给它做吻合，也就是做搭桥。
1: 这一次金主任准备实施的联合血管搭桥手术是治疗烟雾病的手术方式中难度极高的一种术式。直接的血管搭桥能够精准地改善脑内部分区域供血不足的问题，间接的组织贴敷能够促进新生血管的生长，为脑内供血提供长远保障。
8: 定位发现，时隔九年，新月即将第三次经历性命攸关的大手术，
1: 而直到此刻，他的血管是否具备直接搭桥的条件，仍旧是个未知数。倘若打开大脑却没有合适的血管，所有人对新月重新开口说话的期待将毁灭。
2: 血压维持在100到110啊，不差。
1: 分离粘连的错综复杂的血管如同拨开重重遮蔽在颅脑之上的烟雾，每一步小心翼翼的操作都在靠近烟雾背后的血管真容。
2: 这块还没切呢，
9: 再往下切一下，刚才向往下看一下，也连着血管分化了。
6: 这个是那个隆胸的，它俩是分叉的，这块它是处理的。
1: 四位医生在两个小时全神贯注的血管剥离后，依稀看到了新月另一条颞前动脉分支。
3: 当时用的是颞前动脉的顶支，我们用的是额支，通这个根儿下来，它分成两个嘛，额支和顶支，这一个已经用上了，另一个呢，是它没动。
2: 血压还可以吧？它
10: 可以。
1: 剥离周围粘连的组织，一条清晰的分支呈现在显微镜大屏上。这一刻，新月左侧掌控语言的大脑有了重新恢复的希望。
2: 看那个小的干啥？
4: 血压一直都是108左右。
2: 行，这维持108就挺好。
1: 接下来，医生需要一层层拨开大脑的保护膜，在大脑深处寻找与颞前动脉搭桥的血管，在一步步深入中。医生们看到了一条因缺血而微微发白的脑内动脉。
3: 一般烟雾病的这个血管啊，是因为它长期供血不足嘛，血管瘪的啊。而中发白的，主要是它缺血引起。
1: 发白的动脉，如同城市中出现故障的电力枢纽，而长期的动脉缺血，则让这座颅脑之城在电力缺失中陷入一片黑暗。接下来，金主任将对这两根血管进行吻合。 一旦吻合成功，这座掌控语言的颅脑之城将重新拥有被点亮的可能。
3: 一般我们这个做完手术把血管搭到里头，它的颜色就立马就变了。
1: 经过将近150分钟的血管分离，医生终于做好了搭桥前的所有准备。然而，这场手术最大的挑战与风险才刚刚开始。
5: 他从小就开始就踏上求医的道路，6岁就开始治，一直到现在。就说他一路走来也是挺不容易的，坎坎坷坷的。又要面对这个无情的病情的折磨，也是非常的痛苦。脑供血不足就影响着这里，
10: 根本就不像16岁的人啊。他不受这个病的影响，肯定都长好的。
5: 虽然说的智力比较弱，与成人不同，但是有的时候他是会安慰或者照顾我一下的。我睡觉的时候，他会摸摸我的耳朵之类的。感觉是不想安慰一下的，像有一天晚上他就跟我拉拉被子盖一下，像自己的小棉袄一样啊。

0: 现在是把这个烈性动脉和这个大脑中动脉远端 M4 段进行吻合，现在是大脑中动脉的上臂的切了一个孔啊。
1: 血管吻合是正常手术直接决定成败的关键一步。
0: 小孩可能比大人来讲需要细些，细多一些啊。
2: 没有报警是吧？
1: 为了在新月直径不足0.5毫米的血管上完成精细的缝合，金主任要在放大近20倍的镜头下操作肉眼无法看到的手术吻合针线，稍有不慎，新月都可能直接面临生命危险。
0: 这针特别细啊，对，在肉眼上可能都看不见。
3: 这都是一个精细的操作，也有基本的这个训练是吻合不了。
1: 金主任的双手在20多分钟内一直维持在45度左右。当两个血管间的最后一个缺口被缝上时，医生们并未放松。
0: 这是吻好的血管啊，这个是大脑中动脉哈、啊，这是内侵动脉，这接上了啊。完了，咱们证实一下通不通，就是不通就麻烦了嘛。把夹子呢，咱先取出来。
1: 紧接着，医生们为新月的血管吻合口打入了造影剂。
0: 它可以通过血管看到它们的连接的部位通不通畅。
1: 造影剂流入的一刻，新月的吻合口瞬间发出了通畅的荧光。此刻，医生们终于松了口气，这意味着新月左侧的语言大脑终于被点亮。
0: 好了哈，
3: 一旦通的时候，让他即刻对这些症状有些改善。已经来过脑梗的患者，可能再次脑梗的这种概率呢，会大大的降低。
1: 历经5个小时，新月的左侧开颅手术终于结束。然而，对于新月持续10年的厌恶病情况来说，这次被平安推出手术室，也只是刚走完治病的第一步。
4: 小孩现在没有非常清楚，右手活动没有问题，未来2天我们再监护你，好吧？
5: 给了我希望，也给了我的孩子一个希望。
0: 来握握手，你好。哪儿难受啊？指一下。啊，头疼是吧？哈、啊，那个很坚强啊，过1-2天就好了啊。
6: 来，抓着，好好休息，抓着啊。
7: 不疼啊。
8: 我喝点奶，吃点鸡蛋。
5: 这吃不下东西，没抵抗力。

虚弱的感觉，我太理解了。这些还这么小，分手对。

0: 哎，这个一路没问题吧？回家的过程当中，
1: 都顺利，
0: 好像几天了。啊，孩子现在在哪里啊？比那个出院的时候好点了吗？好点了。
1: 好的。
0: 啊。哦哦哦，
1: 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哈。哦，好。新月回家后。 金主任时常会在线上跟进他的恢复情况，以便为他下次实施的右侧手术确定最佳的治疗时机。有什么事儿的，随时和我们联系啊。
1: 哦，好，那谢谢了，主任。
0: 哎，好，再见。
2: 左侧开颅半年后，新月和爸爸再次来到北京，想要让新月真正恢复到正常状态，他还需要接受右侧开颅手术。
3: 膀胱下压，不动啊。
2: 明显变好是有的，我觉得这次做完左侧的话，他走路或者说话都利索，都好了，明显口水也不淌了，然后说话。
4: 也长个了，长肉了。
2: 我近两天都没有感觉到他能恢复到现在这种状态。
5: 好呀，这么多疼痛。
4: 你这是又当爹又当妈。
5: 没办法呀，要是近的话，他妈妈来的话就可以。这么远，费用又高。我很想家。
1: 这孩子，算了算了，这个孩子的话呢，这次来的时候完全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满面笑容啊，话也会说了啊，以前一句话都说不了啊，现在我问他是简单的问题，他通通回答，记忆力也有了，
2: 就是A，C，C，术后半年，
1: 虽然新月大脑中的炸弹还未彻底解除。
2: 脑梗风险依然威胁着他。但经历第一次手术后，新月的说话能力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你是喜欢跳舞吗？嗯，回去，
5: 我妈妈要送我去跳舞，嗯，就想再试。
2: 喜欢看电视？嗯，
5: 你去光会看电视啊？嗯，我就去找找游戏。
2: 等到好点的时候。
0: 就要去上学啊，学一学，骑着东西啊。
1: 新月怕他做手术，我怕，我都做过以后。
0: 这次不怕，这次做了就好了。
1: 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孩子这个一直在变化啊，所以说他们有些非常有信心，这次来的时候还是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说来接受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医生将对新月右脑进行血管搭桥。
0: 这座被烟雾病笼罩的艺术大脑直接决定了新月能否在未来如愿学习跳舞或重回校园。怎么样？还好吗？那个时候我看他还是那个各个方面还都挺差，我看这两天好多了，是吧？这一次手术了，这次有经验了，对不对？啊，有经验。
1: 对，哎呦，说话好多了哈，跟上次一样啊，上次一样就是一睡一觉就手术结束了，坚强一些是吧？是啊，问题不大，哎，说话也好多了，说话啊，加油啊！
5: 好。
1: 今天是新月的手术日，再过3个小时，他即将再次承担开颅的风险。
5: 希望这次做的手术马上就好。
1: 走吧走吧，带你进去。自己会开门吗？哎呀呀，这么聪明！右拐。有过3次手术经历的新月，对手术室已不再陌生。他熟练地开门，穿过走廊，坐上手术床。经历漫长的10年病程，16岁的他。
6: 格外坚强地面对着人生第4次开颅。别看看，站的时候疼一下，咱们不要躲啊。嗯，放手，放手。
0: 好好好，看天花板。
6: 别躲啊，
1: 中午12点，麻醉剂缓缓输入新月的体内。

0: 他再次进入梦乡。这次手术，医生将打开希瑞的右脑，在这座掌管着人类发展潜力的艺术大脑中，每根血管与神经都格外重要。
1: 血压维持在100到110啊，不差。
2: 刚才下来看看，眼帘的血管通过了。
0: 在划开血管、搭桥缝合的每个环节，医生的双手稍有偏差，癫痫、大面积脑梗，甚至永久性偏瘫，都可能让新月再也无法走下手术床。
1: 血压还可以吧？他
3: 可以啊。
4: 这个是
5: 他俩是分叉还是？
4: 反正这块儿他是很痛
1: 的，没有报警是吧？
3: 没有
1: 了。哪怕有一个小手指头动的，实际上都会严重影响未来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生活质量。
6: 就是像自己的小棉袄一样，他有的时候也会，比如在家他会给我夹夹菜，还给我盛盛饭的，有时候看我累了他说爸我给你盛，希望他更好一点吧，有一个更好的开始或者新的一个起点，让他有一个新的人生。
3: 血压一直都是108左右。
4: 行，那你就维持108就挺好。
6: 这次手术如果恢复的好一点的话，就打算这个9月份啊就可以去跟去学校，或者去学校学一点，至少去认得个认得几个字。最简单的话，加减要会减一减，要不然使钱都不会使啊。就算不聪明，但至少命能保住就可以。
3: 命保住了就行了。
6: 对，命保住就行了，其他都得慢慢的来，一步一步的。
7: 我们给你创造条件以后，他自己能恢复的，将来也是一样。孩子语言上啊，或者是肢体的运动上啊，还有活泼度，就是越来越往正常的孩子靠近。好了哈。
0: 三个小时的右侧开颅手术顺利结束，新月从梦中醒来，在这个梦里，她可以奔跑，可以欢笑，可以享受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的校园时光。

0: 下地了嘛，知道吗？下山地，好吧，他那个桶下地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可以下地吗？
0: 可以的。但是吞咽呢，有时候可能恢复可能会慢一些，
2: 会恢复。
0: 这周末或者下周初回去就行。
1: 好。张开嘴巴啊！哦，对，哦对，有进步了啊！会吃东西了，是不是？今天会吃的，明天会吃的，后天会吃的，中午就拜拜了，就走了啊！不对，别笑了，你叫啊！
3: 哎，兄弟，别烦嘛！
1: 知道吗？你妈叫你讲话。你真的？哇！你在要要命了！在了。就听见，你咋都听见哈？啊，你了，我这多少天，我从来没听见过喊我。哈哈哈哈
4: 我看这两天好多了是吧？好多了哈。手术归手术，手术以后康复还得加强啊。
5: 八床号。
1: 嗯，八床。
5: 王新月，明天出院了是吧？
1: 嗯。
5: 现在是护士给你发的口服药的是吧？发着他给你带的，回去你就自己吃了啊。
1: 好。
5: 然后这个药我告诉你，我给你写上怎么吃啊。
6: 拆线后，渐渐恢复吞咽功能的新月即将出院。未来，在左右两侧大脑的重启中，他曾被暂停的成长会慢慢回到正轨。十年变成里，新月错过了自己的青春。时间虽无法追回，但曾被错过的快乐与精彩，将随着身体功能的恢复，重新回到他的生命里。35岁的周娜，曾是山东菏泽一家医院的护士，每天分诊挂号、急诊护理，两班交替，日夜颠倒。夜班是家常便饭，但没想到，夜班后的头疼也成了周娜生活的常态。
7: 我一上夜班就头疼，睡不好就头疼。
8: 以前有时候颈椎不太好，有时候颈椎引起的。
7: 有时候吃点东西它就不疼了，就躺一会儿，躺一会儿它又不疼，所以嘛就不重视，反正就是累的了。
6: 就这样忍着忍着，周娜的头痛症状伴随了她8年，而这8年里，周娜也经历了备孕、怀孕、生产，小家庭也迎来了女儿小米奇这个新成员。但就在小米奇9个月大的时候，隐藏了8年的致命头痛即将初见真容。
8: 我爱人现在是视力都稍微有点模糊，就是看手机看字，感觉是可能是手不听使唤了，可能想按1，但是按了2，有时候也伴随着这个脸部啊，还有是胳膊上可能多少有点麻木。是医生说怀疑是多发性脑瘤。
9: 绿色的全是瘤，瘤的很多嘛，密密麻麻。这是勾画出来，这个绿的勾画出来的，这全是肿瘤。
10: 整个的脑子表面全是瘤，这是非常罕见的。
6: 医生根据影像粗略统计，肉眼可分辨的肿瘤至少有12个。12颗肿瘤就像12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隐匿在颅骨与脑组织之间。而大脑连中线部位，肿瘤更是连接成线，宛如串珠。由于肿瘤位置分散，无法一次性切除，这12颗定时炸弹需要至少3次的开颅手术才能彻底解决隐患。对患者来说，这无异于在鬼门关再三徘徊；而对医生来说，也是巨大的考验。
10: 这手术实事求是的讲，对我来说，对可能每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说，谁都不太愿意做这手术，因为这个手术的风险确实很大了，因为它确确实实的手术后的这些并发症，偏瘫可能性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运动区啊、语言区啊这些都会受到影响的。
7: 我吧本身也不怎么爱说话， 他不说我也不愿意说。
4: 所以这个病人本身就不是很善言谈，有点很沉默的一种性格，其实也有可能跟这个瘤子长时间的压迫对这个额叶的影响有关系。
6: 沉默的周娜在病房内唯一一次主动与我们交谈，是询问附近是否有购物的地方。
2: 想买啥呀？
7: 你有什么小玩意儿什么的？
11: 孩子买啊？
7: 啊？
2: 治好病，说着玩笑的。
8: 从认识都差不多八年了，一直到去年才要的孩子，特别特别珍惜这个宝宝。我们也是风风雨雨，也是这么多年，有了宝宝之后，我们希望很大。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可以一直走很远的路。这突然又出现这个事情，哎。
7: 小米奇，这是妈妈第一次给你送礼物，妈妈可能比较笨，做的不好看，但是呢，这也是妈妈的一片心意，以后妈妈会努力学习做一个好妈妈。妈妈呢，明天可能就要手术啦，不知道手术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6: 从出生开始，周娜就和小米奇寸步不离，而这次进京求医是她和女儿分离时间最长的一次。思念、内疚，这些情绪交织，再加上临近手术，沉默的周娜也开始焦躁了。
7: 从昨天我都已经焦虑了，今天早上起来光想发脾气，焦虑有点紧张烦，感觉什么事情都不顺。
11: 这有七个小珠子，你是希望这一次手术能解决掉这七个吗？
7: 大的我希望两个全都弄掉，小的嘛能弄几个弄几个吧。
11: 先输液吧。

0: 这种病人坐起来的，或者是不好听的话，有可能胸椎异常。
1: 明天的手术是一场硬仗，12颗肿瘤遍布颅脑的右半部，一次性开颅将其全部切除，创伤面太大，钟娜的身体无法承受，所以先切除哪几颗肿瘤，尽可能地解决钟娜最紧迫的功能受损的问题，医生们需要再三地谨慎讨论研究。
0: 这个重点是什么？
2: 像跨境线的这个，
3: 对，你这个
4: 手术的选择也原来就是对病人生命影响最大的前左的右侧的一个额颞顶的多个病灶，有几个大的，还有一大片的一个肿瘤，先给它切除掉。对侧的肢体运动的中枢，
0: 并发症出现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这个肢体活动，
2: 静脉保护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呢，大家还得引起高度警惕。
5: 这个手术做完手术是有可能出现肢体偏瘫的风险，出现瓣膜躁动，这种情感的问题，还可能说认知功能障碍变傻了，这种可能性。假如发烧感染的话，死亡率达到30%-40%，也颅内感染，就死亡率还是很高的，所以需要咱们警惕。
6: 万一这个功能区那个神经有损伤的话，可能就会腿脚动不了，躺在床上就害怕这个。如果把保险上的报的话，他怎么办？我爱人可以在我面前流泪，我不可能，我想我绝对不会，不能在他面前流泪。

0: 等着手术，等着手术完之后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家看看爸妈，看看孩子，先把这一次手术这一个难关先过去。
1: 距离明天的手术还有十个小时，严院长除了思考完善手术方案，还有日常的工作需要完成。
0: 手抬起来，手举起来。奥特曼，怎么玩啊？告诉我们。
2: 下是个坐床。
3: 啊
2: 下了床的就。也不容易了。
1: 晚上七点，结束日常查房的严院长又返回了办公室。他要对明天的手术计划进行再一次的模拟。十二颗定时炸弹不但悬在病人的脑中，也时刻悬在医生的心里。
4: 其实对病人的信任，对你是一很幸福的事情。我把生命都交给你，那你说你能为病人不负责吗？你怎么认真负责都不过分。我做神经外科的话，也有是30年的时间，尤其是最近这10来年的时间，基本是每年都在800台手术，上下吧，肿瘤手术应该是上万台手术。害怕的时候其实是那是有的，有还有的。大家谁在台上没有冒过汗的举手？可能几乎
0: 没事啊，别急，好吧？
4: 因为你这个神经外科手术和其他手术还不一样，它要锤炼。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千锤百炼才能成钢。
2: 谁下班？
3: 你今天是几台手术？
2: 3台。
3: 像这种频率是正常。
2: 再怎么？今天是早的。
5: 加油命了，
3: 不错了，
5: 刷这个万代的菜。

0: 别紧张，没事。我们是第一天是吧？
1: 对，
0: 第一天。加油加油！别紧张啊，啊，一会儿就好了，没事。
2: 他是同行，
1: 你做什么的？
3: 以前是做的副职。
1: 啊。
3: 没注意过。
4: 我原来没有得到的，就我基因突变了。
5: 这不是基因的问题，这个说不好了。
6: 上午7:30，12颗肿瘤的切除工作即将拉开序幕。按计划，今天先切除功能区占位严重且体积最大的2颗肿瘤。
7: 对，开始先切这个，这个，那一串，就是下边这个。
6: 上午8点，手术正式开始。在剪开右额及右顶处的硬脑膜后，医生将右侧脑组织暴露出来，在视野范围内努力寻找扎根功能区的那颗最大的肿瘤。
0: 看先处理哪一个，来，我看。
1: 这第一战场，第一块啊。
6: 因为术前定位准确，开颅后医生们很快就找到了第一颗肿瘤。
8: 脑膜瘤的处理的一个最根本、最根本核心，那就是断肌理，那就是相当于打仗一样，我先把这个供给给它斩断。这样把这供给斩断以后呢，它就没血供了，没血供的肿瘤，那我切起来就比较方便。所以如果是我这个血供没有断完，那你在切的过程可能容易得出血。
6: 上午10点，医生们向着第一颗肿瘤进发。在切断肿瘤血供后，严院长先将肿瘤的上半部分进行分块切除，对肿瘤进行充分减压后，再对靠近脑组织的部位进行剥离。但这时麻烦出现了，
8: 这么多的肿瘤，它和这些静脉都可以说已经粘得一塌糊涂了。
6: 直径超过5厘米的瘤体在头骨与脑组织之间已经生长了将近10年，与脑组织表面的回流静脉粘连相当严重，如何在不损伤血管的前提下将肿瘤切除干净，医生们屏住呼吸小心翼翼。
8: 这个肿瘤已经扎到脑子去了，我怎么来去把瘤子从脑子给它分出来，尤其在这功能区的时候，那我怎么来去让功能区的这些脑组织损伤最轻，这还也是非常大一个挑战。
6: 经过2个小时的精雕细琢，第一颗肿瘤终于被完整切除。
1: 第一块啊，来双击，这第一战场，第一个瘤子。
6: 短暂的喜悦之后，医生们马上将目光转向了右侧后方的第二颗定时炸弹。
1: 哎呀，这是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了啊！来，你镊子，小镊子。
6: 第二颗肿瘤同样位于大脑右侧的额叶部位，额叶是最重要的功能区之一，主要和言语、精神及运动相关联。肿瘤压迫在额叶之上，剥离中如果额叶受损，会出现精神运动障碍，因此医生们更加小心谨慎。
8: 肿瘤和脑子之间还有一层蛛网膜，肿瘤大了以后呢，瘤子就扎到脑去了，这一层蛛网膜呢也因为被吃破，所以这时候脑子和肿瘤就粘得比较紧，这个时候你去切瘤子保脑子的功能的时候就很难切。
0: 其实我们两个脾气都挺好的，我们两个性格也挺好，偶尔也会吵吵闹闹，但是很严重的那种吵闹没有，几乎是没有。他了解我脾气，我也了解他脾气，我们都相过前任了。刚生的时候想着他过百天，拍完了百天照之后想着，哎，到1岁的时候就应该会走路了，会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了。啊，3岁以后就会，他应该会骑着自行车，哎，在院子里玩了。
4: 有时候抱着他都突然疼，我都不能动，我害怕把他摔着了。有时候给他说啊，妈妈头疼，你别动啊，他自己就在那里玩一下。
0: 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割完人家，我还三周岁呢，都想过怎么做。我们还是一直想着我们怎么以后怎么带王狗和我们宝宝一块怎么成长起来。
1: 小镊子，来，小镊子。OK， 接着拉，来，拿着。这张还比较大，比第一个要大。
6: 历经六个小时绣花般的剥离切除，深扎在功能区的两个大肿瘤终于拆断成功。
1: 这还是一块的，这还有一个瘤子，这是子瘤，看这旁边有一个小子瘤，你看下边还有。哎，
6: 就在医生们欣慰于手术的顺利之时，又有了意外的惊喜。手术室的边缘，大脑莲蓬区域精准定位到了另外三颗肿瘤，医生决定一鼓作气多切除几个。
1: 这个活儿就不确实不容易。
7: 你看，今天的任务基本应该算圆满完成。第一切这个，第二切这个，第三切这个，第四是这个，然后又把这个，所以基本是四加一。
1: 瘤子是在右侧为主，所以把右侧这几个影响比较大的已经给解决了，整个手术还是顺利的，因为它整个的瘤子扎在脑子去了。所以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瘫，这个病人手术瘫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就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把瘤子从脑子上拿下来以后，本身脑组织会肿，还有呢这个回流静脉不通畅的时候也会肿。如果是不瘫不肿，这个手术就算很完美了。
2: 做完了，你看这个大的非常大，你能拿下？
1: 嗯，是这样。
2: 所以我们把看到的都切了，所以手术还怎么顺利？
1: 很顺利啊。
2: 咱担心几点？第一，担心瘫；另一个呢，就是这个肿。
1: 他是在等着，他等着，估计还得俩小时啊。
2: 两小时。
1: 对对对，好吧。
2: 行，
1: 再见。好。最大情况就是平平安安顺利做完这个手术，还挺好。去福利好像是5个，挺好。我本来以为要取出2个，没想到这么多，这么大一个，挺害怕的。在我地上脑袋里长了这么多年，你没少受罪，他也。
9: 咱这中心大的家属，
10: 来。
6: 历经7个小时，钟娜的手术顺利完成，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
9: 好，下边留步了，
7: 好，下边留步，下边留步。
1: 现在哪不舒服？
10: 眼部最近。
1: 眼部最近，这正常，这正常，慢慢就好了。几个？
10: 1个。
1: 嗯，对，这个太太不容易，担心你瘫了呢。不会的，肢体活动、语言各方没有任何影响。手术前担心的就是偏瘫嘛。今天你回病房了？是基本踏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水肿。如果顺利度过脑水肿期，那这个手术就算是
6: 结束了。ICU 的观察，周娜终于转回普通病房。但从术后第三天开始，她的休养之路出现了波澜。
0: 白天的时候有时候也说胡话，最厉害的时候晚上闹腾，有时候甚至连我都不认识。
11: 手术后的一般3-4天开始，病人会有这个水肿期，等到一定程度，他就可能慢慢就在改善。
6: 周娜的术后反应让张灿有些手忙脚乱。还好病区有位准妈妈护士能及时的搭把手。
12: 小孩子了吧？他们家的孩子也是刚刚几个月嘛，然后我也即将成为一位妈妈，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会沟通起来也会多一点。
13: 你就算长时间不在妈妈身边，然后你一回去还得怎么去？
12: 他其实心理压力特别的大，你要跟他说别的吧，他也不是特别愿意交流。你说这些，哎，他就喜欢跟你聊聊天呀什么的，然后也会笑的会多一些。

0: 猪的吧。
1: 一只了，感觉怎么样？
0: 好多了
1: 啊，新开腿来，抬一抬来，对，对，好，那一个来，这个动作来，
2: 动一下
1: 来。
3: 脑组织的水肿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运动障碍，但神经功能存在可塑性，术后肢体功能会在治疗以及康复训练后慢慢恢复。
1: 行。请开吧。
4: 说他手术后的这个水肿啊，这个反应期的一个过程，做做发痒，做做抗治疗，
1: 还做一下锻炼，多锻炼身体啊，你得有意识的锻炼，
2: 去做康复去。咱先做起来哈。慢点哈。
3: 为了让周娜的身体早日恢复，张灿推着周娜每天去治疗室进行两次康复训练。
2: 举着手腕再往上举。脑子胀了哈，我爱人毕竟那么年轻，她也是一个母亲的孩子，她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也是我的爱人，每天也在做康复，肌肉可能有点硬啊，多练习，争取早日站起来。
1: 再动一动，
2: 换一下也行。
3: 经过20天的康复休养，周娜的身体功能有了一些改善。但医生说，左侧肢体功能要想彻底恢复，还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
1: 行，看压力都挺好的啊。
2: 想家，大晚上一两点不睡觉，喊家人名字，喊我闺女。
3: 他们决定出院，回家去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
5: 啊，再见！啊，早日康复啊，回家好好养着。
2: 再见了。
5: 哎，好。
2: 谢谢你啊，
6: 好，拜拜，
2: 再见。
7: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你不能说给病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但是你又得尽可能地解决病人的问题，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我们作为每一个医生其实应该是坚持这么做的。

不善言辞但坚定的张灿，沉默寡言但坚韧的周娜，人生路漫漫且未必坦途，但你们有彼此相伴，请你们相信，不论何时，只要互相支撑，总能趟过幸福的星河。

0: 人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0: 啊，
1: 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我们松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3: 一心切耳，展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溪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的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的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啊等待着您。接下来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头盔呢是非机动车在路上的头等大事，也是您在路上的安全带。不过安全头盔啊要正确佩戴在头上，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最近5月12号发生在昌平区的这起事故，就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1: 公共视频显示，5月12日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车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头部受伤严重，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事故发生时，骑车人的安全头盔就放在前车筐里，但由于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就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交管部门提醒，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发生事故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正确佩戴头盔能有效降低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记者武亮宇报道。
0: 今天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的第21天。早晨8点，我们的记者来到西城区长春街探访电动自行车头盔的佩戴情况。这里呢，学校多，单位多，早高峰的人流车流交织。记者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的骑行人已经自觉地戴上了头盔。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早高峰的长春街车流涌动，电动自行车是一辆挨着一辆。那么就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已经佩戴上了安全头盔，那么比之前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1: 记者站在路口观察了10分钟，超过80%的骑行人已经佩戴了安全头盔，白色的、黑色的、彩色的头盔在晨光中格外醒目。
3: 那不挺好的吗？都安全，你也安全，我也安全，都安全。
4: 以前基本上没什么戴，因为夏天热嘛。
2: 您原来戴吗？您原来骑行的时候，现在都不骑。
4: 有时候戴，
2: 有时候戴，有时候还不戴是吧？
4: 对。
5: 现在呢？
4: 现在必须每天戴呀。
6: 我是新规之后这也是刚
2: 戴。您觉得这个之前跟之后比，您戴上头盔之后会觉得骑行更安全？
6: 对，自我也感觉安全多，踏实多了啊。大家都比较多了，然后而且大家都很自觉的啊，整个在整遵守规则方面也比以前提升了很多。
7: 这安全肯定为了自己还得注意交通法则的吧，是吧？不能说这个拿生命开玩笑嘛。总会呼吁大家还是遵守交通规则吧。
1: 早高峰的骑行车流中，快递外卖行业的配送员们也占比很高。对于长时间在路面奔波的他们来说，安全头盔已经成了出行标配。平台系统上线必戴的要求，也让这道风景线格外整齐。
8: 也安全啊，戴头盔肯定安全，对自身也好，对别人也好，对不对？
9: 以前是没这么多戴的。
8: 以前没注意，以前意识肯定防范的意识少点吧。
2: 那咱送餐的话，平台软件会对咱们戴头盔的情况有要求吗？
8: 有，必须有要求。
2: 那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样的？
8: 你上线的话就必须戴头盔，不戴头盔的话你连线都上不了，就没法接单。
1: 长春街路口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通勤通学，车流集中。现如今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情况十分普遍，车辆后座上学生群体的安全问题更不容忽视。
2: 因为长春街附近有很多学校，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记者也看到了家长佩戴上了安全头盔，但孩子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这种情况。
1: 从不想戴到自觉戴，从忘了戴到上线必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21天，长春街街头的头盔佩戴率已经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但家长戴还自卫戴的现象也提醒我们，安全出行需要覆盖每一个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应付检查的道具，孩子的安全同样不能留死角。记者高浩然、严博报道。
0: 最近的记者随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广安门桥下连续拦停多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非机动车骑车人，这真的是不戴头盔的是各有理由。可是啊，您别忘了，理由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民警在现场呢也是宣传和执法同步，那么对于首次违法的人呢是予以警告。
1: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连续拦停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非机动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各有理由。
10: 给您拦下的是因为这个头盔的事儿。咱5月1日之后，就是5月1日开始实行的非机动车新规，这事儿您了解了吧？其中有一项是包含这个电动自行车乘驾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上路。对于这规定，您是清楚的是吧？不太清楚。正好这次呢，就是提示您啊，现在您了解这个新的规定了。今天下班之后吧，或者说看您时间，尽快配一个安全头盔去，好吧？
4: 行。
10: 然后以后咱们佩戴头盔安全出行，知道咱们这个5月1日开始实行的这非机动车新规是吧？
11: 也知道，知道是忘了，我现在都出来了，
10: 还没养成习惯。
11: 对，
10: 头盔现在也有头盔锁，对吧？
11: 啊，
10: 您可以锁这车上，省得丢了。啊，这样您一上车，您看着头盔，
11: 对对，
10: 不会忘。要不然呢？你要说这个，还有一种方法，你就放在这个家门，是吧？一进门，一出门能看着的地儿，对吧？这样省得忘啊。咱们仅此一次啊，对于您这个未佩戴头盔这事儿，好吧？
11: 行。
10: 对于您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啊，未佩戴这个成员头盔上路骑行啊，根据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规定，本次警告您一次，一定养成这习惯。您刚才戴的是帽子，是吧？这个如果您要是说这寻思这个阳光的问题，这个是吧？刺眼，然后这个想遮阳的话，然后咱们头盔不也有那种戴这种就是深色的？对。有深色的啊，根据您的个人需求呢，然后您选择适合您头盔，但是一定要这个骑行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吧？
11: 我就今天我就戴个帽子，
10: 就今天是吧？您下来不行，先戴一帽子，再把头盔再戴上边，是吧？那不就多那帽檐了吗？你要不想换头盔的话，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啊成员头盔啊，是有一个本次警告您一次，好吧？这新规一看咱们知道是吧？知道咱们就遵守，好吧？
11: 头盔都戴上了，
10: 可以，一定注意，好吧？慢点骑啊！
1: 民警路面执法发现，不清楚、忘了戴是未戴头盔骑车人最常用的理由。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提升广大骑乘人员安全意识，让头盔成为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标配。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0: 大家也看到了，新修订的条例呢，实施第21天，长春街早高峰头盔的这个佩戴率呢是大幅的提升了。但是呢，仍然是有少数的骑行的朋友因为忘带了、出门着急啊等等的理由是没有戴头盔。咱们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呢，在路口也开展了执法检查，对首次违法的人是予以书面警告，对无盔的人呢是依法呢罚款。民警也介绍，目前呢在这个路口的头盔的佩戴率已经达到98%以上。
1: 早高峰的长春街路口，电动自行车络绎不绝，绝大多数骑行人已经戴好了头盔，但仍有少数人忘了戴。不仅未按规定佩戴头盔，这名骑车人还一只手操作手机，一只手控制方向，让这段骑行路满是隐患。
9: 您头盔在哪儿啊？
12: 在家呢。
9: 那干嘛不戴呢？
12: 忘了，早上出门上班迟到了，出来着急了。
13: 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范佩戴头盔啊，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然后咱这是首次这个情况，给您一个警告，但是是书面警告，咱就不做处罚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咱骑车的时候，手机咱收起来，咱就不要一边拿着手机一边骑车了，双手持把，双手握把啊。您看，您又不戴头盔，然后您还单手握着把，一手拿手机，万一有突发情况，您这稳不住车，不就直接摔了吗？
1: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表示，还没有购买头盔。从民警的查询结果来看，这也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不戴头盔骑行电动自行车了。
13: 咱的头盔有吗？
12: 没有，在家
13: 里。头盔是在家里还是没买呢？咱得养成这个习惯，可能您突然戴它是不习惯的，但是慢慢每次都戴上，咱就得养成这习惯啊。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依法对您处20元的处罚。
1: 根据北京急救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70%至80%的致命伤源于颅脑损伤。不戴头盔时，致命伤害风险是戴头盔者的3倍以上，正确佩戴头盔则能降低60%至70%的头部重伤和死亡风险。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全面强化非机动车整体管控力度，组织各交管支队全员上路，全警执法， 针对性开展非机动车违法专项整治。
14: 在我们在执法当中呢，也适时落实这个递进式的执法，对于这个未佩戴的，然后该教育纠正教育纠正，该警告警告，然后该处罚的也一并进行处罚。经过这个半个月的宣传引导，以及大家的这个自觉遵守的意识不断的提升，现在目前为止，98%-99%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乘驾人员都能够做到自觉佩戴安全头盔。通行上来看啊，上班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还是有部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为了赶时间、为了这个一时的这个舒适度吧，忽略这个交通安全。在这儿也提示大家，虽然说这个安全头盔这个事情是一项新规、新的规定，但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配合落实这项工作，毕竟规

0: 犯的戴好安全头盔，对于咱们日常出行是一种安全的保障。
1: 佩戴头盔的同时，还要注重细节，选择头围尺码合适的头盔，系紧卡扣，正确佩戴，平安就会多一分保障。记者高浩然、严博报道。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说到城市治理啊，这出行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管您是机动车驾驶人还是非机动车的骑车人，都应该及时的报警救助伤者，千万别自己觉得没事儿就一走了之。接下来这位花店店主的经历就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7: 我出了到就是感觉没事我才走的，那知道那摔到那肯定得，我也不会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啊。
1: 镜头前的这名男子姓王，在北京经营着一家花店，虽然店面不大，但一家人彼此守护，日子过得忙碌也温馨，可一场突发的交通意外打乱了这份平静。王某的一念之差也改写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轨迹。事发当晚9点多，王某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了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的监控范围。
8: 他当时从西客站送完自己的家人送站，返回家中的途中逆行与快递小哥撞上了，快递小哥啊伤得不轻，然后第一时间联系110救护车给他，将他送到医院。
1: 事故发生后，王某只是迅速回头看了一眼便骑车驶离了现场。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发现王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安装了防风被且颜色鲜艳，依据这个特征结合他的骑行方向，民警在海量的沿途监控中梳理出了王某的行驶路径。
8: 经过大量的盘查，发现骑车人进入了这个西城区的某一个小区，我们进入该小区之后，对照他的电动自行车的特征大量的走访，那就确定他就是这个小区一家花店的经营者。
1: 事发第二天下午5点，肇事逃逸的骑车人王某到案，回想起20个小时前的那场意外，他神情淡然，觉得是对方小题大做。
7: 我撞到我车上，跟蹭贴着我的车把过去了。
9: 然后呢？
7: 我就你说看啥情况也没有，我就走了。
9: 人都摔地上了，还没有情况。
7: 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是先生。
1: 眼见王某的态度，民警向他出示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画面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秒，但从双方的动态看得出来，撞击力度着实不小。
9: 这么大动静，你告诉你不知道？你看你车都颠动起来了。
7: 我确实不知道。
10: 可能不知道吗？
7: 我把歪了一下，然后我又
11: 你要说你不知道，你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你身体出血是不是有问题了？
7: 就他蹭我的时候，我确实轻微的，我就感觉没事，我就走了，就这么简单，什么也没想。
9: 关键是你那车都蹦起来了，刚才录像你看没看？
7: 我也没车子没倒，
11: 你没倒人家呢，你没倒人家呢。

0: 交通事故的性质转为了刑事案件。
1: 从我跟他的接触来看，他反应还是很大的。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刑事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
0: 王某在京打拼多年，靠着经营的花店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平常会骑着电动自行车提供鲜花寄递的服务，
1: 有媳妇孩子要照顾，这也是他的生活来源。但是因为发生事故之后离开了现场，最后被定性为逃逸，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0: 王某逆向行驶，让原本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骑行的外卖员身受重伤，随后一走了之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自己的责任。
1: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要留在现场，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20，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伤与重，你无法判断。
0: 此外，在这起事故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王某以及受伤的外卖员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事发当时，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尚未出台，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还只是倡导性建议，但自今年5月1日起，随着条例正式施行，佩戴头盔已然成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上路行驶的法定义务和必备的安全配置。关键时刻，头盔能有效降低颅脑损伤风险。希望广大骑行人都能把安全放在首位，加强自身防护的同时，守法上路。记者宋晨、严博报道。
2: 很多朋友都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行人骑电动自行车无需承担严重的刑责。殊不知，非机动车事故伤亡惨重，行人违法横穿、随意通行，引发重大事故，同样会背负刑事责任、高额的赔偿。小小的交通事故，往往酿成无法挽回的人生悲剧。
0: 在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东侧的这起事故中，受伤的外卖员眼睛几近失明，达到了重伤二级。肇事方王某构成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赔付了对方80万元民事赔偿金。
3: 交通肇事罪不只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造成一人死亡为例，那根据年龄标准不同，赔偿也不同。年龄越大，赔的越少。75周岁以上，赔的金额是最少的。60周岁以下标准是一致的，所以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这两项加在一起来算，那北京地区2026年的标准是从40余万到将近200万。如果是造成伤残，伤残赔偿金也是根据年龄不同，赔偿标准也是不同的。伤残标准是10级最轻、1级最重，10级北京2026年赔偿标准是10余万元。如果是构成1级，那么赔偿将近200万。
0: 现如今，电动自行车早已成为日常出行重要的代步工具，这类车辆体量小巧，却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统计显示，全国电动自行车年均交通事故约12万起，平均每日发生329起，而一旦出事，伤亡后果往往十分严重。可见，车辆规格小并不代表事故损失小、责任轻。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情况投保相关出行保险。
3: 机动车要求强制缴纳交强险，电动车没有交强险，交不交全凭自愿。一旦发生事故，所有的费用都得自己承担。尤其电动车车速快，没防护，发生交通事故，轻者骨折，重者颅脑损伤，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建议电动车车主都要自行购买保险，至少要买第三者责任险，保护他人，万一撞伤路人，有保险兜底。还要买驾驶人意外险，保护自己，摔伤骨折都能得到赔偿。
0: 交通事故危害巨大，不分车型，不分身份，交通肇事罪的追责主体也从来都不局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骑行者以及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同样可能触犯刑法。
3: 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可见法律是没有规定限定犯罪主体必须是机动车的驾驶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0: 对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做了一个细化的规定，不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非机动车驾驶员，甚至是行人，只要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都要按照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这是发生在浙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行人随意横穿非机动车道，不慎与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骑车人摔成重伤，行人逃逸后被警方查获。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行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且向受伤的骑车人支付赔偿款15万元。机动车驾驶人受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严格约束，非机动车驾驶人遵照非机动车管理相关规定通行，行人也不能依仗车辆礼让就肆意通行，漠视规则。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严守通行秩序，规范自身出行行为，别给他人惹麻烦。记者宋晨、严博报道。
2: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3: 酒精会彻底麻痹驾驶员的判断力、反应力和车辆的操控能力，导致驾驶员车速失控、方向错乱、预判失效，在完全丧失安全驾驶能力的状态下，危险的行为接连发生，不仅会让自己深陷险境，还会无辜牵连正常通行的过往车辆。
2: 这里是早晨6点多，朝阳区的北苑路，路面上的车辆走得较为顺畅，然而个别交通参与者危险的驾驶动作却给这里的路面投下了令人不安的阴影。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白色小客竟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中，而且该车的驾驶员还不顾危险地逆向行驶。一些司机看到危险后纷纷采取避让措施，可真正危险的后果还在后面，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仔细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处于逆行中的白色小客由第二条车道并进了最里侧车道，紧接着他跟一辆正常行驶的银色小客发生了迎面相撞，那辆白色小客打横后甩进了路中绿化带中，而失控的银色小客横过车身后被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撞了个正着，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逆行肇事的白色小客受损程度最为严重，它的整个车前部几乎被撞毁，而那辆银色小客的前机器盖被撞变了形，这被露了出来，银色小客的右前轮几乎被撞掉下来。那至于说撞上银色小客的那辆小客车也被撞得不轻，此时赶到事故现场的消防人员把困在白色小客里的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据了解，这位司机当时处于昏迷的状态中，他被120急救人员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而银色小客里也有一个人受了伤，相关部门对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后发现，该司机每百毫升中的血液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219毫克，已涉嫌醉酒驾驶，显然他将会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我们一再提示司机朋友们要充分认识到酒后甚至于醉酒驾车的严重危害性，可是依然有少数司机抱有侥幸心理，在美酒面前放松，甚至是丧失自我约束。但是在路面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一再表明，司机们执意酒后或者是醉酒驾车，后果非常的严重，到头来即使再真诚的悔恨也无济于事。而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影响的不仅是当时司机自己，也包括家人，请司机朋友们保持清醒的认识。
3: 夜间路口车流平缓，通行条件相对较好，但越是顺畅的路况越容易滋生驾驶人的急躁心理，不少司机为了抢几秒钟的通行时间盲目抢灯，贸然转弯，最终引发本可能完全避免的交通事故。这类事故的根源都是安全意识的松懈。
2: 这里是晚上10点多，科创11街与京海四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正在有条不紊地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些车辆正在由西向北左转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 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车直行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司机在看到转弯车后赶紧掰轮躲闪，本来双方还有一定距离，可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并未及时停车，结果撞到了直行车的左后部，所幸两辆事故车的人都没有大碍。可见司机朋友们在转弯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另外，事故发生之前，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处于黄灯的状态，而两位司机都在急于通过，这种盲目抢灯尾的做法让事故最终钻了空子。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看到交通信号灯即将变灯时，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整自己的步伐，可不要因为急躁失去了平安的呵护。
4: 您知道吗？按照规定，在路上跑的大货车上面都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是政府和交管部门加强道路运输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技术手段。卫星定位系统的正常上线对路上的安全非常重要。
5: 获得定位失败，你看咱这轨迹也不能正常显示。
1: 晚上11点，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7支队的执法人员在丰台区一处工地检查时，发现一辆货车的卫星定位不在线。
5: 自行先整改，整改完之后和我们这个联网，我们后台会查到咱们的定位和轨迹，这就没什么事了。
6: 咱们多长时间？
5: 7个工作日，一定要跟公司这边反馈清楚，要有这个车的这叫动态视频监控系统。
1: 依照规定，长途货运车辆均需配备卫星定位系统，这也是交通部门加强道路运输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技术手段。在当天的突击检查中，执法人员对企业、车辆、人员的合规情况都进行了细致检查，
5: 重点对我们的营运企业资质、车辆的备案情况以及驾驶人员的从业情况，还有车辆改装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包括车身、轮胎、刹车系统，什么灯光呀、反光条啊、车牌子呀。
1: 在建筑工地还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不规范现象，就是出入其中的渣土车不进行彻底的冲洗，光是车身上就存在大量渣土、碎石子，还有可能存在扇盖不严、私自加高槽帮的行为，这些都是道路遗洒的根源，不仅污染环境、产生扬尘，更对后方行驶车辆造成严重安全威胁，极易引发恶性事故。近期，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也加强了道路遗洒的夜查工作。如果您发现了货车遗洒或其他的违法行为，可以在第一时间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进行投诉举报。记者王家树报道。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视线转向全国。日前，常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金坛区附近的路段发生车辆的坠河事故，有人员落水被困。接警后，辖区的专职消防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开展紧急处置。
1: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在金坛区直西大道与兴业路南交叉口，一辆白色车辆与由南向北行驶的黑色轿车发生碰撞，剧烈撞击致使白色车辆失控冲入路边河道，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现场情况十分紧急。为抢抓救援黄金时间，救援人员快速架设6米救援梯，将梯体稳定固定在坠河的白色车辆引擎盖上，搭建起安全可靠的水上救援通道。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齐全救生防护装备，携带玻璃破拆工具，沿救援梯稳步靠近坠河车辆。抵达作业位置后，

0: 救援人员迅速对车辆前挡风玻璃实施破拆作业，快速开辟出人员救援出入口。随后，第二名救援人员同步登车，协同配合，两人联动作业，成功将被困司机从进水驾驶室安全救出。经现场医护人员初步检查，被困司机仅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1: 最近在全南高速和济广高速上接连发生了两起险情，一辆满载52人的大客车是爆胎趴窝，还有一辆小轿车追尾停在了快车道，救援人员和高速交警出手相助。
0: 近日，在全南高速新国段，一辆满载乘客的长途大巴车突然爆胎了。车坏在高速上本来就糟心，更何况这车上有52个人，大家挤在快车道旁，旁边就是呼啸而过的车流。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和江西交投吉安东管理中心的救援人员火速赶到。到了现场，一组人做好警戒，把52名乘客全部转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一组人和司机商议后，决定换备胎。救援师傅们那是手脚麻利，千斤顶一只，螺丝一松，备胎一上，仅仅用了30分钟，备胎换好了，大巴车可以稳稳当当地开上高速了。
1: 接下来视线来到重庆，日前在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发生了一起车辆坠谷事故。
0: 事故现场，车辆滑下60多米高的谷底，4人被困，谷深坡陡，地势险峻，救援难度极大。救援人员快速制定方案，利用专业绳索装备，在崖壁上搭建出生命通道，结合抢险救援车吊臂，使用绳索背力系统开展营救。另外，部分救援人员深入谷底，借助船型担架与绳索提升系统，与地面人员协同配合，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成功将4人全部救出，并移交医护人员送医。经初步调查，事故系驾驶员行经急弯路段时操作不当所致。消防部门提醒，夏季午后驾驶员易疲劳分神，山区弯道行车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2: 这里是早晨7点多，宝福寺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双方向的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便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在这起事故中，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两位司机在安全意识上都存在着问题。仔细看看，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行驶速度，可后面这辆银色小客依然在快速地向前行驶，结果他撞到了前车的尾部，随后这辆银色小客又被跟在他后面的一辆小客车给撞上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这里。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之后，看见三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三位当事司机站在路边，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看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要时刻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而脚底下要常备刹车，司机们要保持平稳的驾驶心态，千万不能大意了。这里是下午2点多，西城区的白展口路口里面原本较为平静，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路口南侧向北骑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整个事故过程让人瞧着揪心不已。仔细看看，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前部与一辆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的银色小客左前部相撞后，骑车的男士先是被掀到银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处，而后又从这里跌落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出去好几米远。尽管性命是保住了，可是严重的撞击所造成的身体伤害和心中的惊惧后怕，还是让这位骑车人感到难以承受。这不，在路面上缓了好一阵后，他才在银色小客司机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大家，在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心急，必须看清楚路口里面的情况，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任何人如果忽视了谨慎，都有可能让交通事故在瞬间

0: 出现。这里是凌晨两点多，东四环的百子湾桥下，从画面中看，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行驶中的车辆纷纷停住，眼前这辆厢式货车也不例外。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他的身上。您注意看，您看清楚了吗？由于停车后没有拉手刹，加上这里有一定的坡度，这辆厢式货车竟然出现了向前溜车的情况，而司机对此毫无察觉，导致车前部与前车的后部发生了碰撞。碰上这种烦心的事故，驾驶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肯定是既生气又无奈，谁让后面这位厢式货车司机太马虎太大意呢？在此，我们希望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细节问题上能够多下功夫，别犯类似于眼前这样不该出现的失误。很多时候就是在不经意间的环节，让麻烦的事故趁虚而入。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随时观看。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3: 我们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知症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一遍。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
4: 叔，我又来了。
5: 哎，想吃什么肉？
4: 想吃红烧肉。过年时候做的。
5: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4: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5: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4: 没有。
3: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这道菜。养老院生意谈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6: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7: 是。
8: 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7: 好吃。
3: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4: 刚91过去，
3: 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6: 哎，奶奶，
9: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10: 我看那洗澡的那个啊，漏。
6: 哪个洗澡的洗热水器漏啊？啊，那没事，你哪屋的？
3: 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露。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关永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说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6: 您紧着歇会儿。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5: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男人尿毒症，
3: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哎呀，受不了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0: 朋友们，咱北京必逛的几个公园的文创都在这一溜了，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国家植物园，是不是一进来就感觉绿意满满？你看有很多这种植物做的小冰箱贴呀，小百画啊，啊你看有松果制作的，然后上面还可以滴香氛精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治愈的，因为它是很多花的形状哈，放在家里好像养了一个植物园在家一样。这些我觉得是不是哈内含科普卡，是一个小盲盒的一个设计，还有花叶的珍藏啊，反正就是非常的有趣，等着大家自己来探索。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了天坛，哎，天坛哈，这文创这一次有什么特点？我看这个好像现在特别火，是不是？
1: 啊，这是我们天坛毛绒系列的天坛小宝宝毛绒玩偶挂件，然后这可以挂在包上，
0: 像个小冰激凌一样，
1: 对对对，这很可爱。然后我们可以做了一个大版，更好的展示它。
0: 这个小松鼠呢？
1: 这个小松鼠是我们今年新出的，因为天坛公园里面小松鼠特别多嘛，大家游玩的时候总是能看见它。
2: 过来了吗？
1: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天坛小松鼠的毛绒包挂。
0: 哦，这个我觉得做的质量都还很好啊，
1: 尤其小尾巴，
0: 可爱啊，小尾巴也特别软萌。旗舰店的造景也很好看，而且它是这种方形的，我们一层一层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好吗？
1: 这个因为做成方形，是因为我们天坛旗舰店主要讲天圆地方，所以我们主要把外面做了一个方形的设计，然后也是一个五层造景的设计，然后每一层都可以单独打开。一共是五层，每层都可以单独，
0: 而且这个还可以转动的
1: 哦。对，有一个特点就是天坛的是龙凤藻井，藻井中心的一龙一凤。
0: 北海公园啊，这个是咱们的绿头鸭。哎，这北海公园的绿头鸭，我就说嘛，因为它是绿色的，我一看，
3: 对，绿头鸭，
0: 一个小包，这挺逗的。北海公园的创始人
4: ，主要就是绿头鸭，还有是根据那个白塔形象做出来的一些文创产品，比如是这个，对，
0: 白塔冰箱贴，
4: 对，这个是我们的扭蛋冰箱贴。
0: 扭蛋怎么扭呢？
4: 扭就是我给你拿一个样品，对。来，你看
0: 哦，可以带互动和
4: 对对对对，我们下边不有一排这个吗？这个就是我们北海公园的一些景点，然后做成这种小圆的东西，然后从这块塞进去，这块呢它就扭完了以后，它就能从这儿
0: 掉
4: 出
0: 来。
5: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

0: 我们就已经到了 A 厅。 A 厅的主题就是王的宝藏。
1: 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莫切文化金冠士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
0: 这个就是宣传当中的那个明星文物，叫金冠士。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它像一个八爪鱼，挂上的就是这样。
2: 你看，它是金冠士，是安第斯工艺的巅峰之作。
3: 特意找的他吗？
0: 特意找的他是吧？必须要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
3: 对对对，做工很细致，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国王要是戴上他的话，这个气质就肯定压倒了一半。

0: 就这个感觉，我很喜欢这些东西。
1: 嗯，
0: 虽然没有那么高深的知识，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文化水平在这儿，但是我很喜欢这个。
1: 我觉得我们就是永远保持好奇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我看这个，这是一个冠饰。我觉得他特逗，他能放点玉米在旁边做衬托。但是我怎么觉得他这冠饰更像菠萝呢？菠萝头。这个展厅呢，有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有5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离开秘鲁。而且你看，我们足不出北京就可以看到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出土的文物，非常难得。
2: 咱们现在就像挂在树上的破风筝。
3: 看这一部电影，我是飞奔而来的，
4: 很真实，很生活，很深刻。
5: 在表演上给我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恨意，恨我自己达不到吗？
6: 那50万，给自己清真续费。人到了这个阶段，不都能面临这些？
7: 我原来以为是个爱情片，后来看完之后幸亏不是个爱情片。
8: 之前我也以为是一个爱情片呢，虽然我知道黄老师演技很好。
9: 以为说让那个博哥跟倪妮谈恋爱呢，都有点担心，但真的幸亏不是爱情。
10: 发现他讲了一个比爱还要更美更暖的一个，好像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么一个东西。
1: 让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片名看似浪漫，却跳出了俗套的爱情叙事，到场嘉宾纷纷点赞。不过张译直言对两位主演的表演充满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5: 好多年前我跟博哥聊天啊，我们俩也是彻夜就着酒长聊，说到一个话题，说如果我们看见好的表演会是什么心情，我说我呢就是恨，不是恨人家表演者，是恨自己达不到。今天我又恨
11: 帝盛集团的尊贵总裁走了过来，我他妈的爱你。
12: 人事上可能有些调整，咱得给年轻人机会吧。
11: 你别拿个梦想当个幌子。
13: 对于自己的电影人生来说也好，对自己的人生来说也好，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符号。我也感谢有这次机会能跟众多这个这么好的合作者一起合作，跟老虎已经合作了12次了。
14: 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多，而且年龄也到这儿了，就是这是不是叫相濡以沫？
15: 有什么事儿真高兴，这次我没打在你的牌脸。
16: 好，现在我们开始谈第四类戏曲。来，小马，哎呦，这事不用，不，这事我说了算。
17: 我们听你还挺棒的，还挺专业的。
14: 他们因为跟广岛在一起吧，就是有安全感，
18: 对，
14: 有安全感，就是说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你知道吗？所以说跟他在一块儿以后，你就老觉得就心里边放心啊，无论什么事儿砸不到自己头上，你知道吗？所以尤其在创作上，就大家互相会有一个依靠。
13: 对，跟倪妮也梦寐以求的合作了第一次。
19: 倪妮是一个特别有质感的一个演员，这次终于有机会能一块合作，我觉得还挺庆幸的。
20: 他情商很高，他又很亲和，会开玩笑，他把我当妹，我把他当哥。
21: 然后他就要不是要很大气
22: 的，我们三杯
21: 觉得就是好，
22: 要不你当妹。
3: 黄渤和这个妮妮都是我家亲戚，我就，哎，你还不信啊？你妈妈叫了我十几年妹妹，妹妹，你不是我外甥啊？啊，
13: 对对对，发现新生，对，我是叫姐，不愿意了。
3: 他妈妈见了我就妹妹，因为我们住的青岛邻居，妮妮更是一家人，妮妮嘛，对不对？
18: 是，
3: 好多人问我，妮妮是你侄女吗？我说我哪有这荣幸啊！
23: 我是冉知秋，520大家快乐！
24: 有没有情侣来了？
25: 有吗？啊，前排有啊，前排有。
24: 送给你们，
25: 送给你们
24: 啊！祝你们幸福！
26: 哦，这也太好了！
27: 谢谢。
25: 好的。
0: 在520这个特别的日子，带上自己爱的人，看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还有礼物。

0: 可以拿，这可真应了这部电影的片名，今晚正好。
1: 在喜欢我的人里找我喜欢，
2: 没缘分的人你花一百次都没用，有缘分的人你一次都不用花也能遇见。
1: 你先遇见我，并且这样的夜晚在未来还会有很多。
3: 很多故事都这样，光有开头没有结局。
0: 没想到吧，马思纯、陈浩森，这部电影可是他们二位第一次合作，但这默契值却像是多年老友。或许正是这样适配度拉满的表演，令这部新人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就顺利入选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4: 我觉得我们好像更尽力在想办法不要太有默契。
5: 对，
4: 因为我们实在太有默契了，然后就是真的拍摄起来好轻松自在，然后好顺利。
5: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好像就已经很 match 的那个状态。我说：好好好，冷静一下，不要太亲密，不要太亲密，不要太熟。
6: 正在为你重新规划路线。
3: 这样的喜欢真的是有一个晚上吗？可我明天还想见到你。
0: 在这部今晚正好里，马思纯活泼灵动，好像在告诉所有观众，马思纯重生了，马思纯回来了。
7: 在演徐秋的时候，我还是要再把自己再往上调一个调门。徐秋还是会，比如说说话的节奏啊什么的，还是会有区别吧。我希望我可以像徐秋一样再更自如一些。
8: 跟我当时拍小马的时候有很多的不一样，就是我挺嫉妒和羡慕你们的，就是你们拍到了很多我没有见过的和拍到他的地方。就他刚才说，因为我们俩发小，我们俩已经今年认识20年了，
7: 他所有的面他都看到过，他都在陪我经历，所以他非常知道我为什么可以在电影里这个样子，一定是有我成长出来的部分。
1: 就是没有工作的那几年，在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时候非常迷茫，你会想我还能不能拍戏，我还有没有戏拍，如果我没有戏拍我要怎么生活。当你不好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你会思考很多很极端的问题和很多我该怎么去生存的这件事情。我还是得说一下，我从来都没有不投入过事业，在我没有投入过事业的时候，是我的身体不允许我
9: 明白
1: 做这件事情。

0: 特别喜欢这个慢慢喜欢你，还有什么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以前看音乐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很严肃的在底下，但是呢现在跟观众的互动性越来越强，
2: 而且他演绎的歌曲风格形式多样，慢慢的能听懂或者能听进去了。
3: 从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全场大合唱，到演员直接走下舞台和观众面对面，中国交响乐团这一次是真的玩开了。
4: 今年恰逢中国交响乐团成立70周年，今天的演出又正好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所以我们特地为广大观众策划了一场当爱在靠近为名的音乐会。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可能给大家平时留下的印象，演奏一些阳春白雪的这种很古典的交响乐，但是呢我们在近些年做出了一些新的大胆的尝试，
5: 一起高声唱起来，我觉得那种全场沸腾的感觉让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也是感到非常的热血沸腾。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

机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五月本应该是福建漳州杨梅最风光的时候，这里的杨梅有70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销国内外，但这几天全都变了味儿。最近记者暗访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违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一天发货超过5000斤。工人毫不掩饰地说，这泡了药的杨梅我们自己是一口都不敢吃，
1: 都不敢吃啊。
2: 白色粉末好甜啊。
3: 现在就是看那个羊排甜不甜而已，如果不甜就加点糖分。
4: 喝点草药，用保鲜剂，前面是你们
5: 喝毒喝毒素的。禁止不让放，
3: 现在刚出来，我一天就让这1万来斤了。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陇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2: 现在在白水镇，这个镇上面到处都是卖杨梅的，
3: 前面都有泡沫，
5: 前面是有的。
1: 就刚我们走了这第一家呢，对方就告诉我说，他们其实在往这个药水里面加了甜味剂，那杨梅吃起来更甜。
2: 在一个角落里，我就找到了他们用的甜味剂，原来是一种复合糖。
3: 你加的是那个？
4: 现在这个有的市场药。
2: 后来我在他们的身后呢，就发现了一种特别的添加物。
4: 保鲜的这个糖化糖水。
2: 他们说这种保鲜剂是加到水里用的，这个工人还给我演示了怎么给杨梅浸泡。
3: 这里有甜吗？
4: 有甜。
3: 但是防腐一定要用好。
1: 他第二家我们就看到他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他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6: 我也查了一下国家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上面就明确的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等等这类的添加剂是严禁用在新鲜水果里面的。有一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在走访这些批发点的时候，有多个打包的工人都在提醒我，千万不能吃这种泡了药水的杨梅，他们自己都不吃这些杨梅的。
7: 不能吃哦，吃了有泡药的，你看不能吃。
4: 好甜啊！
7: 对呀，你泡泡药吃没有？
8: 没有，我不敢吃了，
1: 都不敢吃哈。
0: 昨天，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那事件曝光之后呢？漳州杨梅在部分销售渠道被下架，一些省份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进入。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地杨梅已陷入滞销。
9: 本地的果农真的等到闲着，求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赶紧帮我把杨梅卖出去吧。
10: 现在市场信心不足，价格走量都全部都受了影响，但变成现在部分有些有优质的杨梅也甚至都面临着卖不出去、烂在枝头的风险。原本对接的一些商家啊、平台啊，其实是被人临时就调整了这个采购计划了。
11: 社交平台上不止一位漳州当地杨梅果农为此事发声，虽然泡药发生在收购环节与果农无关，但当地杨梅销量价格已双双下跌，而多个杨梅直播间的弹幕更是被相关舆论占满，受此影响，带货账号直接主动张贴不泡药水标语公示检测报告。
0: 官方通报称，漳州市已经组织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时间段覆盖杨梅采摘上市的全周期，派出干部下沉一线驻点，覆盖所有的杨梅收购点，开展全过程的监督。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对于问题杨梅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了，但是消费者这份丧失的信任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建立起来？
1: 对，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刚才听到当地杨梅协会的会长语带哽咽的请求，说给当地果农一个机会，心情特别复杂。
12: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拿杨梅泡药水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消费者？那作为当地杨梅协会的会长，是刚知道这事儿吗？你猜有没有消费者会信？反正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都在说啊，你还是给消费者一条生路吧。信任是这件事情的核心，消费者不是不想给果农一个机会，而是你能不能再去取信消费者。信任的崩塌只需要一件事，一瞬间，但是要重建那就十分不易了。消费者之前买杨梅不只是用钱，也是在用信任买单。而当违规者使用甜味剂、使用防腐剂问题被揭露出来之后，消费者是震惊的，是后悔的。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会相信他们？甚至有的妈妈在怀孕的时候还吃过，他们更担心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他们多希望自己没有付出过这份信任。那这些信任已经被那些用药水浸泡杨梅的人彻底毁去了，已经被那些眼睁睁看着危害消费者健康的事情发生，但却当作没看见转身离去的人彻底毁去了，已经被那些本该及时发现并制止违法行为的人彻底毁去了。如今当地大量的杨梅滞销，果农可能面临生计困难的后果，该由这些人去买单，而不是试图用同情心回来绑架消费者。当然我也十分同情当地的果农，农业生产很辛苦，风险也很大，鲜果销售期短，时间一耽搁就会给果农造成严重损失。我也希望可以让那些守法种植的果农们不会受到违法者的牵累，但是作为一名消费者，我现在心情充满疑问。当地用药水泡杨梅的收购点都查出来了吗？如何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谁来保证这里的杨梅不会出现其他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问题？所以那位会长啊，与其出来拍视频请求，不如做点真正有用的事儿，比如配合当地监管部门彻查整个协会的果农商户，彻底清除害群之马并公之于众，建立全协会全产业链相互监督担保机制，对于出现问题的杨梅出一赔十出一赔百，采取各种措施去努力重新建立消费者的信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0: 是的，说一千道一万，食品安全无小事，毁掉信任很容易，但是重建则难得多。行业想要长久生存，监管要到位，信息要公开，行业要自律，而不是让消费者心软买单。把篱笆扎紧了，消费者才敢

0: 把杨梅重新放进嘴里。继续关注热点，最近呢，有网络博主发视频称，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本地口音的顾客买一碗2两的米粉7块钱，而外地口音的顾客则要被收13块钱。两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有任何区别。交涉当中，店铺老板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我的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
1: 推动我们这两组都是2两的锅烧米粉，肉就差一块一块数了，没有任何区别。
2: 队长一行人分成4组，分别落座。第一组由本地人带路，假装与当地人是亲戚。结果，
1: 第一组成功花7块钱拿下了这碗米粉，
2: 剩下3组均为外地口音。
3: 你要几两的？
4: 我要2两的。
5: 多少钱呀？
3: 1块。
5: 我这桌这哥们花9点的，我怎么就花13呢？一样的，就是这些肉啊。
6: 他没扫，他没有啊。
5: 他没扫，
6: 扫了没有？
5: 他说你没给钱，你给了吗？
6: 来。那你
7: 炒
6: 错了？
7: 没炒错，我不带我吃的，那我不吃饭吗？
3: 这是我卖的东西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卖的卖
8: 啊，区别多大呀？啊，
9: 为啥给本地人吃啊？
3: 人家听你来这里吃，你们听来这里吃吧，现在推荐给你们，好不好？
9: 7块钱还整阴阳菜板至于吗？
3: 我知道，我只是说你们别说了，推给你们可以了吗？
0: 5月21号，也就是今天，桂林市阳朔县通报网友反映的阳朔县个别米粉店区别对待游客，阳朔县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介入核查，经查，这个店呢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已经立案调查，停业整改，将会依法从严顶格处罚。同时也有网友反映说，在阳朔也遭遇过类似的事件，被媒体曝光阴阳菜单的事儿也不是1、2起了，看来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了。藏宇怎么看？
10: 我特别奇怪的，这种按口音定价还理直气壮的事是怎么能发生的？我的米粉我做主，听起来没毛病啊。但是您要是在自己家里自己吃是可以的，谁也管不着。可米粉要拿到餐厅出售，那就得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那还真不是你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按口音定价违反了国家价格法和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构成了价格歧视。可关键是商家违法之后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的底气，这是谁给的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了。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媒体报道出来当地阴阳菜单的事情已经不是1起2起了，这已经严重伤害了当地的旅游形象，伤害合法商家的利益。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据说已经流传了800多年，如今旅游业更是当地重要的支柱产业，守护好这一块金字招牌应该是当地有关部门和商家民众共同的责任，千万别让一碗米线砸了几百年的招牌。
0: 是的，阴阳菜单看似商户赚了钱得了便宜，但牺牲的却是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咱别让个别商家的短视行为寒了大家的心，倒了游客的胃口。好，稍后直播继续。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看一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11: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发言人就回应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相关成果。此次普京总统访华可以说成果丰富而务实，双方不仅共同发布了联合声明，并共同签署了20项合作文件，其中涉及到了经贸、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来听发言人的具体介绍。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1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12: 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0: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与台湾地区赖清德当局通话，讨论出售武器事宜。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称，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中美会晤的共识。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中方正式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5月26号访华。那此次访华有何安排？中方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巴关系？来听发言人的回应。
0: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习近平主席和扎尔大里总统、李强总理和夏巴兹总理分别就此互致贺电。年初以来，双方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2: 郭家坤指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北京台报道。
3: 近期国际外交舞台风起云涌，短短一周之内，美国、俄罗斯两国元首先后到访中国，引发全球广泛关注。此番罕见外交布局，既是当前国际格局深度调整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大国之间全新的相处态势。面对新形势，中国在中美俄三方关系中如何精准定位、从容布局？元首会晤又将为世界发展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深度解读。
1: 你好，蔡老师，我们今天邀请您想帮我们解答一下美俄元首接连访华的相关问题。我们知道啊，美俄元首在短短一周之内接连访华，这一外交布局可以说十分罕见，您怎么看待呢？
4: 这标志着全球格局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深度的调整期。那么中国呢，正在加速的由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转向一个国际格局的主动的塑造者。那么在当下的大国协调的进程中呢，中国正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变量。比如说在中美关系当中呢，美国由于它当前国内的经济的一些内部问题，希望和中国在经贸方面关系有所缓和。俄罗斯呢就更不必提了，中俄之间呢是一种背靠背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叫做新时期全面战略协作伙伴。那么 俄罗斯总统普京此次访华呢，正好在特朗普访华后不久，他是也需要深化和中国之间的能源和供应链产业链方面的合作。
1: 那第二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中国在中俄美三国这个三方关系当中是什么样的定位和布局呢？
4: 中国在三国关系中呢，当前的一个定位实际上已经和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那么中国呢，当前在三国三方

0: 封闭改善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所以说呢，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那么有自己的自主的战略空间，那么会从自己的发展的角度拓宽自己的战略空间的角度去处理三方的关系。
1: 这一次美俄元首接连访华，长远来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战略信号呢？请您帮我们解答一下。
0: 从长远来看呢，中美俄三国作为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三个国家呢，美俄元首的接连访华无疑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那么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战略空间。那么中国呢，现在掌握着前所未有的国际话语权和战略主动权。那么而且呢，也提升了我们主动塑造国际议题的能力。当前呢，中国正处于一个外部的稳定的一个窗口期，那么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呢，加速自身的经济转型和发展。那么从挑战上来看呢，中美之间长期的这些结构性竞争是无法彻底消除的。以上就是我对美俄两国元首接连访华的一些观点。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3: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对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消息，今年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4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
2: 最近，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磁源套餐，也就是 Token 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消费是9.9元起。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那消息一出呢，立刻引发了广泛关注。有网友表示，还没有搞懂磁源究竟是什么，运营商都已经开始有套餐出售了。那么，磁源套餐到底是什么？运营商为什么会纷纷推出这类套餐？和我们的消费用户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今晚观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中国电信推出了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套餐包，每月资费从9.9元到49.9元。记者登录中国电信的 APP 看到，这次推出的 Token 套餐包括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个人及家庭、电信生态伙伴等三方面内容，详细列举了价格、计费方式、场景及订购方法。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为了更好地计量磁源消耗情况，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一个 AI eSIM， 用上它就可以查看您的磁源使用情况了。
5: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营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4: 中国联通在今年2月的时候就推出了算力订阅包，目前也可以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磁源套餐的全场景算力服务。
2: 磁源是大模型行业当中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幅图像都要消耗磁源。 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增长超过千倍。

0: 粗略来看，一个汉字通常对应一到两个词源，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一个词源。我们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词源。那因此呢，词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很多网友可能会问啊，我天天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有交过钱呀，运营商的词源套餐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1: 其实大家平时问个问题，聊两句天，或者简单让模型给写个文本，消耗的词源非常少，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词源的费用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账单里。比如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一分钟的视频，会用上超过100万的词源，差不多要花50-60块钱。有的人开始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词源消耗量更是会呈指数级上升。所以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一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1块钱左右。
2: 我们推出的个人版每个月低至9.9块，1000万 token， 花不到一杯奶茶的钱，可以满足日常使用需求。
3: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 token， 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0: 在运营商的设想当中，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买 AI 算力，像买流量包一样，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复消息。您可能会问啊，我们作为消费用户，购买词源套餐就是为 AI 阅读理解和写作输出买单，那么运营商为什么要开始卖词源套餐呢？
1: 记者了解到，其实各地方电信运营商在总部正式推出词源套餐之前就已经率先试水。上海电信上周宣布，用户可以按量订购词源，1元能买25万额度点，调用30多款主流大模型。湖北联通4月底推出的 AI 算力个人套餐分为600万、1200万、1800万词源三档标准。更多的词源套餐将推动 AI 演变成像自来水、电费一样便宜的普惠服务。
4: Token 作为大模型的计量单位，它的普惠化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0: 首都晚间报道直播继续，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式启动，线上报名持续到7月16号的12时。今天下午组委会进行了答疑直播。
5: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 AI 应用季的答疑直播间。
6: 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年满18周岁的在校生、广电从业者及网络达人，零门槛免费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15号至7月16号。参赛者可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提交15至90秒的原创自我介绍视频。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是 AI 应用季。
7: 不管是现在传统媒体、新媒体还是融媒体，都在发生一个底层的结构性变化。大家要抓紧拿起手中的 AI 工具，把 AI 变成你手里的麦克风，来参加咱们的你好大主播融媒体主播大赛。
6: 大赛项目负责人表示，进入半决赛的选手将赴北京广播电视台各项目组进行近3周的线下深度实习，获得省级媒体的实习经历。
7: 只要是决赛里边获奖的选手，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及其子公司有招聘需求且符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通过必要的审核和招聘流程，有资格优先签约。过去5年已经有近30名选手成功签约北京广播电视台。
6: 此外，大赛同步推出 AIGC 漫剧项目承制伙伴平行计划，面向全国招募 AI 剧集承制团队及剧本创作者。北京台报道。
8: 正在举办的马

0: 西班牙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王的宝藏展区全面展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等金器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
1: 这件面具呢是出土于这个老西潘王的墓葬，精细的刻画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长相哈、面部特征，然后而且还表现了这种高等级贵族他戴着佩戴的耳饰，还有他戴的这种帽子的这种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件镀金的，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纯金的更值钱哈，但是实际上镀金更显示它的工艺的高超。全世界在那个时期都没有几个文明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
0: 西潘王陵遗址考古被称为南美洲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个展区80%的文物是首次来到中国。北京台报道。
2: 近日，龙江大地上北归候鸟迎着朝阳哺育幼雏，静谧又温情，满是大自然独有的浪漫。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节气小满为何充满中国智慧？
1: 小则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0: 夏天吃苦，哪种食材适合小满？
2: 喝点点糖，喝点点醋，味儿就会变淡。
0: 祛湿养生都有什么中医妙招？
3: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小满。

0: 夏满芒夏暑相连，小满是夏天里的第二个节气。古人为什么要给这个节气起名为小满呢？
1: 小满它的含义就是夏收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只是小满还没有大满。大家知道在24节气里边，大小对称的节气有三对，比如有小暑就一定有大暑，有小雪就必须有大雪，有小寒也势必有大寒，只有小满的节气有小满而没有大满。为什么没有大满呢？因为在中国古人的人生智慧里边，认为小得盈满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0: 中国古人认为月满则亏，物极必反，所以不提倡大满，只要小满。因此小满也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节气。小满一到，雨水就多了，中医大夫提醒您得多注意。
2: 进入小满节气后，气温呢明显的升高了，雨水开始增多，闷热潮湿的气候诱发湿疮皮痒症，正是皮肤病高发期。
0: 小满容易皮肤瘙痒，其实就是湿气多闹的，正好有个名方特别适合。
2: 三仁汤是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名方，可以畅通水道，湿邪自然去除。薏米仁30克，白蔻仁3克，杏仁3克，粳米30克。先将薏米仁和粳米一同煎熬，起锅前5分钟放入剁碎的杏仁和白蔻仁。
0: 在这儿，医生提醒，因为一般杏仁皮和尖都有一定的毒素，所以杏仁要去皮去尖，而三仁粥对湿邪引起的湿疹、瘙痒症、食欲不振都有比较好的缓解效果。另外，虽说天气热了，您先别急着吹空调电扇，也先别贪。

0: 干粮吃冷饮，容易伤到脾胃，还招来湿气。有个很好找的足部穴位，在这会儿正好用上。
1: 足三里位于小腿前外侧，距胫骨前缘一横指处，作为脾胃的第一要穴，足三里对所有消化系统疾病均有效果。
0: 按摩足三里，同时还能帮着健脾祛湿、扶正驱邪。当然了，仅仅一个穴位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在小腿外侧还有个丰隆穴。
1: 丰隆穴位于小腿外侧外踝尖上8寸的位置，距胫骨前缘两横指的距离。太冲穴位于足背部第1-2趾骨联合部的之间的凹陷中，作为疏肝的第一要穴。按摩足太冲穴可给心脏供血，对情绪压抑、生闷气后产生的反应有疏泄的作用。
0: 丰隆穴和太冲穴两个穴位，再配合足三里，长期坚持按摩，能清除湿浊。在我国的一些农村，还保留着古老的小满习俗，祭车神。那这车到底是什么车呢？
2: 我们说呢，蚕农他扫好了丝之后呢，接下来就要把丝呢制成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要用到纺车。那么大家现在看到我馆收藏的这件纺车呢，是一个手摇纺车。是人呢，纺夫在使用这个纺车的时候呢，是要坐在这个小凳子上，然后右手摇动这个手柄，使这个线轴呢转动起来，然后左手搭配着呢转动它的这个纱锭，同时呢右手的这个伸拉呢要非常的均匀，拉的幅度足够大，才能够把织成的这个棉线或者是丝呢做成是最好的样子。
0: 小满祭车神也叫祭三车，都是农作工具，比如纺车、水车，还有播种的篓车。
2: 篓车呢叫做篓，或者说是篓犁，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的时候呢是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发明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叫三角篓。那么它的作用呢是可以同时进行3行地的这个犁地进行播种并进行覆盖，因此呢有日播一顷这样的美誉。当时汉武帝呢也进行了在全国大力的推广。
0: 2000年前发明的这件木质工具，有着精密的技术和高超的智慧。
2: 一般前面呢需要有一个马或者牛或者说是骡子来牵引着，后面呢同时需要一个人来推这个篓车，同时呢将需要播种的一些高粱啊、大豆啊这种粮食的种子呢撒在这个篓里，然后同时往前推的时候，就可以均匀成行的把种子播撒进平整的这个土地里了。
3: 实际上我们讲祭三车，你看它用的祭啊，祭祀的祭，实际上我们讲就古代的不光是对有生命的然后产生敬畏，它使用过的工具它也是产生一种很敬畏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在小满这天祭祀三车神呢？
4: 从农事上说，小满最忌雨水不足，民间有谚语是这样说，小满不满，麦有一险。这一险就是指小麦在此时进入了乳熟阶段，非常容易遭受干热风的侵害，从而导致小麦灌浆不足，籽粒呢干瘪就会减产。而南方呢，这时候正是早稻追肥、中稻插秧的时节，田里边如果蓄不满水的话，就会造成田坎干裂，无法插秧，影响农作物的收成。
0: 在咱们北京，如果小满天旱无雨，皇帝会在哪儿举行祈雨呢？
4: 皇家的祈雨的祭坛呀有好几处，比如说太庙可以祈雨，然后社稷坛、天坛、黑龙坛、白龙坛，还有觉生寺，就是我们现在的大钟寺，都是我们清代皇家祈雨的地方。祈雨一般呢是7天一起，也就是起完雨以后，如果7天不下雨的话，它还会接着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这个仪式结束，如果不下雨，它会一直起下去。
5: 这口罩你家的？
6: 对，我家的。
5: 昨天一斤啊？ 个四块鸡，现在苦瓜刚下来都嫩啊。
6: 哦，
5: 就是正当季。
6: 是不是你黄瓜多少斤啊？多少钱？
7: 3块。
6: 3块。来，您给我要一下。
0: 北京人讲究吃时令菜，小满时节的到来意味着北京这天儿就开始变得炎热，高温，降雨多，湿气增加了。而在饮食上也需要多加注意，按照养生的说法，这个节气咱们先得找点苦吃。
6: 今天啊是小满节气，一会儿呢孩子可能要回来吃饭，我呢准备给他炒做一个炒苦瓜，再做一个鸡蛋炒黄瓜。
0: 洗完了的苦瓜格外的水灵，但一说苦瓜的苦字儿，可能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个味道。其实咱们在这个时候吃点苦，身体最舒服，因为苦瓜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元素、维生素，从中医的角度具有清热消暑、补血益气、健脾开胃、去除邪热的作用。
6: 过去啊，小的时候啊，家里啊经常吃这东西，搁在凉水里啊冰一冰，完了炒的时候呢搁点辣椒，搁一点点糖，再搁点点醋，这个苦味就会变淡。
0: 北京人的夏天离不开是三个瓜，苦瓜、西瓜和黄瓜。
6: 咱们呀、啊、再做一个黄瓜炒鸡蛋。这个黄瓜呢，夏天呢吃黄瓜啊，首先补水。我们啊小时候啊，北京人啊主要以黄瓜夏天啊做当家菜。这黄瓜呢又爽口又解腻，按照呢非过去呢北京的时令呢，3月份过后呢就种植黄瓜，小满呢第一波黄瓜上市了。吃黄瓜呢消暑解渴，而且呢非常便利，随便呢搁点什么佐料呢都能够炒啊拌呀、啊。
0: 谁还没见过黄瓜呀？但是您注意，小满是24节气中最适合吃黄瓜的季节。咱不说大棚种植啊，按照时令3、4月份种黄瓜，过了小满第一波的黄瓜正新鲜。吃完苦的，咱们怎么也得来点甜的。
6: 我们小时候啊，把西瓜瓤吃完以后呢，家长呢还不舍得把皮扔了，把那个外层的皮呢用刀削了，只保留白的那部分，给切成条。
0: 半个西瓜皮简单易做，还能清凉解暑，一个西瓜一点都没浪费。大热天的吃点顺口的比什么都强。小满，城市里的人乐在吃喝，从古至今农田里则早已热闹不凡。
8: 要举办这个夏忙会，这夏忙会是什么呢？你像比如说像这个罗马市啊、粮食啊，像是包括过去农耕时代这个农具啊、布匹啊、小车啊，还有这些杂货、啊、等等。小满举办这个夏忙会呢，往往都是3到5天。
0: 在多种准备劳作的事项中，有一种最具仪式感。
2: 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呢是山东潍县的年画，那么这个年画的名字呢叫做蚕神像。小满这一天呢，各家各户就要开始放蚕了，人们就会印制一张这样的年画请回家里，一般呢是贴在墙上。那么贴在墙上之后呢，就会相应的摆上酒、水果还有丰盛的菜肴，预示着呢蚕呢是要丰收的。
0: 我们中国古代社会是男耕女织的家庭结构，养蚕纺丝自然要拜蚕神。
2: 我们这个年画呢，它的最上半部分呢叫做蚕工图，那么在这个年画的中部呢是两个人呢在养蚕，在这个年画的最下部呢是这个人呢在采摘桑叶。所以说这样一幅年画呢，就整个的把这个敬蚕试蚕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仪式活动呢完整的表现了出来。
0: 养蚕要想顺利，离不开一种萌宠。

0: 猫咪。比如这幅陕西凤翔的木板年画，就属于残猫图的一种。猫有什么任务呢？
1: 因为这个老鼠呢，它不仅呢要吃蚕，还会咬食这个蚕种，还会咬食这个蚕茧。这样的话呢，这个蚕农为了避免这个老鼠来祸害蚕呢，因此呢每家每户都会养一些猫。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陕西凤翔的这个木板年画呢，叫做猫山王图。这个老鼠呢一看到猫来了呢，结果就溃散而逃。在这儿呢还有一幅比较幽默的打油诗：多年老鼠成了精，山上猫王岂容情，一怒摆下生擒阵，老鼠鸣金收了兵。
0: 每年小满，蚕农都会将这样一张年画贴在养蚕的容器上或者蚕室的墙上，用来震慑老鼠。
2: 主要是到了夏季以后啊，万物复苏，虫子也都是露出来了，然后夏季的人也容易消瘦啊，因为这各种饮食，因为是受气候的影响。
3: 那么4月18日呢，是药王孙思邈的诞辰日，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药王殿里呢，也是要对药王孙思邈呢进行祭奠，体现出我们的农耕时代对我们这种健康的这种关注。
0: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药王的形象也不尽相同，但是其中最负盛名的还是唐代孙思邈。
1: 一般呢，我们在制作药王神像的当中呢，人们会用这种坐虎真龙的形式给它匹配，来纪念药王曾经施救过猛虎和蛟龙这样的美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这个药王旁边呢还有这个小药童两个，一个呢是手中拿着葫芦，他呢是送药童子，另外这一位呢手里执的是一把雨伞，就是采药童子。
0: 小满瓜果蔬菜等待成熟，漫山野花已是最后的绚烂。
4: 从小满到芒种，这个季节其实北京已经进入夏天了，如果真的去欣赏花卉的话，那肯定是要往高山爬一爬了，高山地带的植物就开始开花，包括胭脂花也要盛开，而胭脂花是非常漂亮的。
0: 胭脂花其实是报春花科报春花属的植物，因为大多生长在山地，所以到了夏天才开始盛开，
4: 像胭脂，但是呢它并不形成好像你一搓就能把那胭脂的颜色搓下来的，没有这样，它只是颜色特别像胭脂，所以叫胭脂花。其实胭脂花的发现地就在北京，也就是植物学家呢首次在北京采到了胭脂花并命的名，但遗憾的是没有用北京命名。
0: 虽然叫胭脂花，但是这种花并不是胭脂的原料，除了观赏，它主要的作用其实是入药，有驱风止痛的效果。像是北京的百花山、东陵山、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有很多。
4: 其实还有一类非常漂亮的花，那就是丁香，是在平原人工栽培的丁香，在山上是我们北京是野生的丁香。
0: 在北京一般开花期在5月到6月，延庆就有一处丁香谷，而丁香花最大的特点就是栽种历史特别久远，有1000多年，育种也有上百年的历史。而进入了5月份，市场里的花卉品种就比较全了，这个时间段有什么花是比较适合养的呢？
5: 眼前这个大丽花的话，它现在是每年的4月底一直到6、7月份是咱花卉一个盛放期，它这个期间因为受温度影响，所以它的花是最好看，花性也最大，颜色也好。
0: 大丽花原产于美洲的墨西哥，您别看名字有点俗，其实是世界名花之一，品种非常的多，甚至是超过了3万，象征着大方、富丽、大吉大利，是墨西哥的国花。
5: 它有黄的、粉的，它但花期不一样，一般红的它开花比较早，所以它花期它住在那个5月、6月、7月到8月之间，这个几个月里面。
0: 大丽花其实是多年生草本的菊科植物，又叫做东洋菊，耐得住夏季的温度和湿度。
5: 因为它就是小的，就叫小丽花了，是单一个品种，它花型本身就小，

0: 颜色的话，像应该小蕾花颜色可能更多，黄色也有，它比大蕾花品种更多。
1: 之所以适合在夏季养，是因为这种花根系很发达，多浇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花心越开越大，颜色也越鲜艳。
2: 什么？一眼封神？这小玩意儿竟然将俩老祖宗的宝贝握在手心，静止状态下，这是高度还原的天宫藻井。别看它现在仙农坛火出天际，50年前差点就没留下来。1976年大地震，隆福寺中这件明代顶级皇家藻井震塌了，堆在库房七零八落，无人问津。一群文物专家心疼到彻夜难眠，硬是靠着残件图纸和记忆，花了整整5年时间，一片一片拼接修复，才让这座天上宫阙重见天日。指尖一拨，动起来是另一件震撼世界的华夏黑科技——浑天仪。早在东汉，张衡就改良出水运浑象，用一套精密机械模拟日月星辰运转，观星象、定节气、测历法。这可是比欧洲天文中早了近1000年的神级发明。四象、28宿、星辰轨迹，全都藏在这一圈圈机关里。静下来是死里逃生的古建瑰宝，动起来是领先世界的天文传奇，都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天地观。上承藻井，步步高升；下接浑天仪，运转乾坤。扫码关注买文创，仙农坛与 BRTV 联名，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晚上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访华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取得重要成果。
1: 5月20号下午，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 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1: 本次中俄元首会谈都就哪些国际热点议题进行了讨论？此次会谈又有怎样的成果？
3: 习近平主席为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

0: 进行战略沟通，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两国能够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拓展各领域合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将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那让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便利中俄人员往来的利好消息。继2025年中俄全面进入双向免签时代之后啊，中方正式宣布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期，这将进一步的便利中俄人员之间的往来。
0: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3: 继美俄元首访华之后，本周又一国家元首将对华开启国事访问。
4: 昨天中方正式宣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5月28号访华。
0: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武契奇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郭家坤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0: 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4: 会上介绍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的有关情况。
5: 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
6: 全国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北京作为全国最早推行扫码入企的地区之一，自2024年7月全面推行以来，已实现现场检查扫码率100%，累计扫码检查超29万次，重复低效检查阻断成功率达88%，并将55万户企业纳入无事不扰清单。2026年司法部发文将推行全国统一标准。
7: 扫码入企啊，本质上是用技术手段让现行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不是创设新的法律规则，不仅不会增加执法的负担，反而有助于提升执法的质效。目前呀，各地各部门还在积极地进行探索和优化。
2: 一枚执法二维码既做到无视不扰，又守住监管底线，从北京先行先试到全国统一规范，数字赋能让执法更精准，企业更安心，这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生动实践，以制度创新护航高质量发展，守护市场主体活力。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8: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在本月16号转运到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
4: 昨天呢，发射厂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9: 各号注意，收集2小时准备情况。
10: 此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侧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
11: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10: 自从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1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还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3: 从火箭升空瞬间我们看到的实时画面，再到天地间高速回传的遥测数据，再到各个任务系统之间指令传输，这背后啊离不开稳定可靠的通信保障。
4: 那最近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通信系统持续开展链路测试、设备联调和应急演练，用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为神舟23号任务通信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13: 各号注意，今天组织任务全系统演练。
14: 各号注意保持网络、设备、线电路工作状态，准备进入任务程序。
15: 随着发射窗口的临近，通信系统各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一次神舟飞船发射直播中，观众不仅能够看到火箭点火升空的地面画面，还能通过舰载摄像机实时看到保温层脱落、整流罩分离等场景。不少网友好奇，这些火箭升空后的实时画面究竟如何第一时间传回北京飞控中心的？这背后依靠的正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稳定高效的通信系统。
16: 其实，无论是火箭飞行画面、现场声音，还是飞行过程中的遥测数据，都只是天地之间高速传输的一串串信号。这些信号会被火箭飞行沿途的测站稳定接收，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测控设备接收的信号通过网络快速、准确地传输到各任务指挥中心。如果把网络比喻成交通网，那么光纤传输信道和卫星通信信道就像是构成这张交通网的一条条道路。为了确保这些道路始终稳定畅通，我们运用实时监测系统常态化跟踪监测，一旦发现异常，系统能快速定位问题，确保整个通信链路稳定运行。
15: 任务实施过程中，通信网络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一旦网络出现卡顿、中断或延迟，不仅会影响任务信息回传的时效性，还会影响不同系统之间的协同。为此，技术人员持续对网络设备和传输链路进行检查优化。
17: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因为所有的数据最终都要通过通信系统进行 行传输和交互，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每一条链路都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任务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检查和优化，

0: 建立了应急处置机制，即使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故障处理，确保通信保障稳定畅通。
1: 除了保障通信电路的稳定运行外，任务期间各参事系统人员之间的沟通协调同样重要。由于参事点位分散，人员众多，如何快速准确找到指定人员，及时接通电话流转尤为重要。
2: 任务期间通话量会明显增加，接近平时的两倍。面对标准要求高、工作量陡增的实际情况，电话岗位提前研判形势，主动靠前谋划，第一时间梳理用户情况，细化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同步强化全员业务训练，确保为参事各方提供优质高效的通信服务。
1: 经过多次联调联试，目前通信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他们将以严谨细实的工作标准为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架起稳定可靠的天地通信生命线。
3: 欢迎回来。最近地铁北京站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位来北京做心脏手术的老人突发晕厥，心脏骤停。
4: 在危急时刻呢，两名公交民警先后狂奔到现场，轮流跪地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并配合 AED 急救，最终呢成功将老人从死亡线上拉回。
5: 这段没有声音、画面不停抖动的视频，记录下了地铁北京站最惊心动魄的40秒。一位女士突发心脏骤停，被抬下列车，女儿带着哭腔呼喊着妈妈。
6: 有基础病吗？平时
7: 呼吸了。
5: 正在站内执勤的两名北京公交警方民警先后狂奔到现场，跪地轮番进行心脏复苏，直到女士恢复意识。
7: 呼吸了，
6: 来了，你呼吸了是吧？
7: 妈妈，
8: 当时因为他是来北京啊，就是为了做这个心脏的手术跟看病，完了我在车厢里突发晕倒，车厢的群众啊就找我了，就说这车厢有一乘客晕倒了，完了我赶紧上车厢内查找。当时我上车厢内查找的时候啊，这个乘客已经被其他的乘客抬下站了，抬到这个站台这个位置，你就赶紧急救。因为这个心脏病患者啊，一分钟之内啊，这个时间很宝贵，先急救，然后拨电台，然后叫支援。
5: 在电台中听到同事呼叫支援，在车站另一端执勤的民警郭龙立即狂奔到站台现场支援，
9: 说站台有个乘客晕倒了，然后我就从那边跑下来了，到这个现场看到一个女士在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然后她旁边的两个女儿在旁边在挺无助的，看着我们这个一个同事已经在那儿做心肺复苏了，她可能做的时间比较长，她比较累了，然后我就接替了她的工作，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体征，基本上这个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然后我就接着可以进行了心肺复苏然后呢同时呢我也呼叫了我们的同事过来支援，以及站方呢通知站方过来把这个 AED 拿过来，然后把给这个乘客接上。
7: 呼吸了，来了，
6: 有呼吸了是吧？
7: 妈妈，
9: 同事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维持了一下现场秩序，进行了围挡，保护了一下患者的隐私，中间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配合 AED 做这个心肺复苏工作，一直等到了那个急救人员的到来。
10: 平常咱们进行过这个急救培训 AED 培训会啊？
9: 我们总队啊对我们进行集中进行培训，然后呢每个月呢我们也都会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应急演练的工作，这个就像 AED 啊站内的设备我们都会使用的。
5: 随后急救人员将女士送往医院进行下一步救治。4日，家属打电话到派出所报来平安，母亲已经脱离了危险。
9: 生命最大嘛，这个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不要想其他东西，先要把这个人的生命体征维持住啊，然后把人能救回来，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最大成绩。
3: 你看，就那么几十秒，就是生死的距离。幸好有站方和警方的施救。那如果我们在公共场所看到有人突然倒地了，心脏骤停了，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施救呢？
4: 别着急，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急救中心的专家，给大家带来了科学施救的4步法，分别是评估环境、观察、判断、呼吸、立刻呼救、拨打120以及心肺复苏，配合使用 AED。那我们普通人呢，按照这样的规范操作，也是可以为挽救生命赢得宝贵的黄金时间的。
11: 据北京急救中心专家介绍，遇到周边有人出现突发心脏骤停时，首先不要慌乱，在掌握正确急救方法之前，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什么才是急救的规范流程，这个急救4步法尤为重要。简单来说，

0: 急救四步法分为评、查、呼、救，即评估环境，确认安全，观察呼吸，判断体征，立刻呼救，拨打120，心肺复苏使用 AED。 了解完急救的流程，接下来就是正确的操作，在确保周边环境通畅并拨打120急救电话之后，面对现场有 AED 和现场无 AED 两种情况，要采取不同的科学施救方法。
1: 拨打120的同时呢，尽快对患者的呼吸进行评估，我们通过观察患者的口鼻、胸部、腹部，在5到10秒中观察他有没有呼吸，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他仅有濒死呼吸，那么我们就要对他进行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的抢救。按压的点呢，是在两个乳头连线中点和胸骨相连的这个位置，我们按压的这个位置呢是掌根这个位置，把它呢放到两乳连线中点，双掌的相扣，另外一只手呢抓住按压的这只手，身体前倾，我们的两腿呢分开，与肩同宽，用你的腰部为轴啊，这个垂直向下按压，像我这样，1、2、3、4、5、6、8、9、30。好，我们按压的深度呢一般是5到6厘米，按压的频率呢像我刚刚这个样子呢，是在每分钟100到120次左右。当我们每一次下压的时候，都要保证患者的胸壁呢充分回弹，然后再进行下压。一般来说呢，我们按压30次，再对患者呢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在进行人工呼吸之前呢，我们先要开放他的气道，一只手压额，另一只提他的下巴颏，让他头后仰，下巴颏起来，然后呢捏着鼻子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1次、2次，看到胸部有微微起伏就可以了。然后呢继续做胸外按压，我们可以按照30:2的比例进行。如果您不能够或不愿意为患者进行人工通气的话呢，单纯的持续做胸外按压，早期也是有效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AED 到现场以后呢，打开它的外包装，然后呢开盖即开机，我们看这个箭头，我们打开之后它就开机了，然后呢听他说照他做，
2: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解开病人胸部，
1: 打开患者的衣服，
2: 按图示粘贴电极片，
1: 一片贴在患者的胸骨右侧锁骨下，
2: 解开病人胸部衣服，按图示粘贴电极片，
1: 另外一片呢贴在患者的左腋下7厘米的位置，插入电极片插头。好，我离开，你离开，大家都离开。
2: 放电已完成，
1: 继续胸外压，
2: 心肺复苏，跟随节拍音，按压30次，人工呼吸2次，人工呼吸2次，
1: 开始人工呼吸，
2: 第1次，第2次，继续按压。
1: 一直呢坚持到急救车到现场，注意 AED 呢不要关机。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我国60岁以上人群当中超过1/5患有腰椎管狭窄症，很多人因为这个病走不了远路，很多老人呢觉得是不是

0: 筑外科也采用这个微创技术，让众多患者呢给众多患者带来了新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两位70多岁的老人，他们在手术前后的变化，真的是让人惊叹。
1: 进入手术室正要接受手术的这位患者，被腰痛和间歇性跛行折磨了5年，社区医院的按摩、理疗、拔罐都试过，时好时坏。今年春节前，他的病情突然加重，腿疼得厉害，脚也开始发麻。他最终决定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手术。
2: 我就在社区医院嘛，就看了看，当时也就好了，症状就消失了，我也没太在乎。但是今年就是春节前，这次就特别厉害，当时就特别疼，脚又有点麻了，我就觉得问题比较大了，我就到大医院来了。
1: 医生介绍，腰椎管狭窄的典型表现是走不远、走不动路，很多老人误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其实这是椎管窄了，压迫神经。日本将这种病排在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第一位，甚至排在心脑血管疾病的前面。
3: 我们很多时候做过80多岁甚至96岁的老人啊，在这一方面做完手术以后效果都不错，我们充分证明了，不是年纪大了，是腰椎管狭窄了。其实80多岁的人走路好的比比皆是，做完手术以后，在日本把腰椎管狭窄排在了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第一位。
1: 手术采用单孔同轴脊柱内镜技术，仅7毫米切口，局部麻醉，患者全程清醒。术后回到病房，老人就下地走路了，效果立竿见影。
4: 看您这会儿腰明显就直了哈。
2: 对，刚才疼，他老得救着他，现在不疼了。我刚才走这么一圈，从这儿走那儿，一点事儿没有，
4: 一点都不疼，
2: 一点没感觉，这伤口没感觉。刚才走这路也走得挺痛快的，就这1个多小时，就做完了以后就这样。
1: 这位老人2010年就出现了腰椎问题，疫情期间摔了一跤后病情急剧加重，100米的距离都需要坐轮椅。因为害怕传统开放手术，他一直拖着。2021年秋天，他在女儿的陪同下找到于潘峰医生，接受了微创手术。
5: 摔了一下，结果就特别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如说我从住的地方走到那个要坐车的这100米，我都得坐轮椅。因为做大手术吧，需要重建那个腰椎，我就比较害怕。后来别人就说，你可以尝试着做这个微创。正好我女儿也在北京，2021年的秋天，我女儿呢就给我找到了医生。
1: 术后她按医嘱康复，不到半年的时间走路基本自如。2024年开始，她和老伴自驾游，30多天走了21万步，
5: 每天吧最少的都得走15000步左右，有3天里边吧走了2万多步。原来我同学聚会吧都得选1楼，都不敢选2楼，为了照顾我，这微创给了我一次好像重新再来的机会。
1: 医生指出，腰椎管狭窄若不及时治疗，活动量下降会导致心肺功能衰退，还容易形成血栓，长期疼痛和行动不便更会严重影响老人的心理健康。这个疾病的风险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
3: 老年人他对自己机能的衰退的敏感性和那种悲观的程度要远超我们的想象。做完手术以后的话，病人是不需要卧床休息的，当天下地，第二天其实接送孩子都没有问题，就出去旅游也没有问题。所以说这就充分的解除了老年人的那个后顾之忧。
1: 北京台报道。
6: 就像刚才阿姨说的，这个腿脚利索了，这生活质量一下就高了很多。很多老人，刚才我也说啊，腿脚痛走不远，第一反应是年纪大了，腿脚都有点不方便。但是没想到这是一种病症在作怪。
0: 是的，那到底什么是腰椎管狭窄，又该怎样预防和治疗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 专家介绍，腰椎管狭窄是椎管容积变小，压迫神经导致的退行性疾病。随着年龄增长，腰椎间盘脱水、黄韧带肥厚、骨质增生都会让椎管变窄。典型症状是间歇性跛行，走一段路腿就麻疼，弯腰休息后才能缓解。
3: 其实它就是老了，老了以后所造成的一个疾病，就是蜕变啊。大家可能那个报告单上会看到，老是看到那个蜕变这两个字儿。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微创的办法去解决它，取麻一个7毫米的小口子就解决它的问题了。
1: 目前我国的单孔同轴脊柱内镜技术已经

0: 成熟，手术时间约一小时，越重的椎管狭窄效果越好。医生介绍，这项技术一个月要做100多台，患者群体非常大。
1: 因为这个是个局麻手术，它避免了那些心肺功能不行的老年人，病人是完全清醒的，大概手术时间的话呢，1个小时左右。我们觉得这个老人在台上清醒的状态下趴1个多小时，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就是对他全身的术前那个评估要求是最低的一个要求了。
0: 预防方面，专家给出建议，办公族不要久坐，可尝试站立办公，游泳是最好的腰背肌锻炼方式，膝关节不负重，60多岁学也不晚。老年人日常注意补钙，可以减缓蜕变速度。
1: 锻炼腰背肌啦，就是从年轻的时候，不要说老了才开始，从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办公族，坐的时间不能太长，我站立的时候腰部的受力要比坐的时候要好。
0: 腰腿痛走不远，别再让年纪大了背锅。科学认知，及时就医，微创技术能为更多老人的晚年撑腰。北京台报道。
2: 在我们北京的高层住宅不少，老旧小区消防设施老化的问题越来越凸显，部分小区的公共维修基金闲置沉睡，因为业主的意见不统一，各方可能也不是很信任啊，这些消防隐患呢就长期难以整改。
3: 那当前呢，北京多地也是创新工作模式，打通资金使用壁垒，全力筑牢生命安全屏障。
0: 2025年8月，朝阳区小红门乡恋日绿岛小区一居民家中阳台起火，现场无人员被困。然而当消防员到场后，并没有选择楼内墙壁消防栓灭火，而是从一楼层层铺设水带，沿着楼梯跑到了9楼。
4: 这个小区的消火栓是没有水的，楼层越高，我们需要的时间就会越多，这就浪费很多的黄金救援时间，那相当着急了。
0: 恋日绿岛小区的问题并非个例，今年1月份以来，消防部门已对全市75%的高层建筑完成隐患排查，其中有75个高层住宅小区都存在消防设施无法运行的情况，而物业管理失职、群众信任不足、安全意识薄弱等多重因素造成了这一困局。
5: 通过我们日常的检查进行处罚，但是这个事情一直推动不动，到期复查之后呢，还没有进行整改。他们说的是他们也想整改，但是要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呢，需要居民的同意，说这居民一直不同意。
6: 居民就说，我想先修电梯，我想先修防水。很多居民没有意识到防火的重要性。
7: 为什么大家都没太重视呢？没起火，大家没觉得是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0: 更新消防设施要用到公共维修基金，这笔钱明明就在账户里，为何有业主不同意呢？
6: 我们小区大部分的业主都很抵触由物业来担任主体申请公共维修基金，不相信物业来会使用的更好、更透明。
8: 你要是动我们的公维基金，对于这个呢，大家心里没有底儿，钱花出去了，打了水一漂了。所以呢，大家呢对这点呢，心存疑问。
0: 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信任。为此，朝阳消防创新引入政府主导、全程监管、结算制使用公维基金的新模式。
9: 消防部门和这个区域房管局建议我们更换这个申请公维的主体，由乡政府来作为主体申请公维资金。
10: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都可以说一说。通过这次，你看把消防这个难题解决了，大家都安心，都踏实。
0: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全市75个高层住宅小区正开展消防设施隐患挂牌督办整改工作，目前已经有28个小区完成，预计今年底整改工作将全部完成。为整改完成前，将按一楼一侧制定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居民安全。北京台报道。
2: 好，接着我们来说说厨房里的安全。几乎啊，家家户户都有微波炉，加热食物的时候呢，非常的简单。
3: 虽然简单方便，但是有些食物是不适合放进微波炉的，放进去可能就会成为定时炸弹。那今天消防员就要用实验告诉大家，厨房里究竟有哪些隐形的危险。
11: 针对微波炉隐藏的安全陷阱，消防员锁定了家庭中最常见的3种物品：鸡蛋、牛奶和水。消防员首先将剥了皮的熟鸡蛋放入微波炉中，1分20秒时，熟鸡蛋炸开，溅满整个炉腔。随后，消防员又将第二个熟鸡蛋放入，这一次设定加热时间为1分钟。
12: 在加热1分钟之后拿出，消防员轻轻触碰鸡蛋，发生了爆炸。这种时候，我们如果放进嘴里，

0: 我们的口腔很可能会发生灼伤。
1: 消防员解释，蛋黄表面有一层致密的蛋黄膜，即便蛋壳已去，这层膜仍然存在。微波炉加热后，食物内部的水分变成高压蒸汽，无处释放，所以鸡蛋取出时看似完好，轻轻一碰，压力瞬间释放，便会发生爆炸。随后，消防员又将一杯牛奶放入微波炉中加热，两分钟后取出。
0: 无论是加热水还是牛奶，在长时间加热过后，轻轻触碰其表面，就会发生一种现象，叫报废。我们看似表面平静的液体，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液体的沸点。
1: 这种欺骗性极强的现象比开水更危险，因为它让人毫无防备，甚至温度更高。
0: 没有开口的土豆、红薯以及我们的板栗，这些都不能通过微波炉进行加热使用。
1: 消防员提示，微波炉加热食物，危险也许就在你伸手去拿的那一刻。为了绝对安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避免使用微波炉加热液体。如果实在需要，加热液体时可分次短时加热，中途进行搅拌，破坏报废条件。或在加热前将一根干净的筷子放入杯中。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早晨的8:36，我们进入了小满节气。小满在24节气当中人气很高啊。
3: 是的，因为大家都说小满呢不骄不逸，万物恰到好处，寓意着知足常乐。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京味24节气小满。
4: 节气中，小对大，有小寒便有大寒，有小暑便有大暑，有小雪便有大雪，但偏偏有小满没有大满。这小寒到大寒啊，是天气越来越冷了，这小暑到大暑是天气越来越热了，这小雪到大雪是雪下得越来越大了。这些讲的都是程度，而小满指的是状态。古人云，月满则缺，水满则溢，所以这小满呀，特别有智慧。
5: 小满胜万全，不少情侣会选择在小满前一天5月20号和小满节气当天5月21号，都是谐音我爱你的日子，登记结婚，喜结良缘。这对结婚45年的老年夫妇就特意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来到西城区民政局打印出了很多张3D 照片留作纪念。
6: 我们已经结婚45周年了，
7: 祝我们老年人老年夫妻生活圆满，健康满满。
5: 传统节气与现代爱意相浓，尽显人间烟火幸福。同样是小满节气，三山五园周边的水田波光粼粼，这个时候啊，也是京西稻插秧的最佳时节。海淀公园里深耕翻土、刨水闷田、潜水插秧，工人师傅们忙碌着，就是等待着这个周末，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来到这里体验古法插秧的快乐。进入小满，气温升高，不少人也有了一点小小的烦恼。
4: 这两天啊，这湿气一大，我这身上直痒痒，不知道这和小满节气有没有关系呢？今天咱们就到医院里来问问大夫。大夫您好，您好，我这两天呀、这挺痒痒的。
8: 因为现在小满节气气温升高，然后降水量又增多啊，中医讲的就是湿热之邪侵袭人体，就容易引起皮肤瘙痒。那么我来教你个小窍门。
4: 好，
8: 这个在家都很方便可以用。这个呢是薏米，这个呢是赤小豆，然后这个是山药啊，这三个药合在一起煮成粥，每天喝1到2次，就可以起到清热除湿健脾的作用。
5: 从田园农耕到人间喜事，再到中医养生，愿我们都能拥有小满的智慧，不骄不逸，万物恰到好处。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啊，不少细心的朋友在北海公园遛弯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惊喜、小发现。他们发现啊，路旁老树的一些天然树洞里，忽然就窜出了一只小熊猫，或者是湖上的白塔，还可以看到飞舞的林间飞鸟。当然，这些都是一个个的小画作哈、他们用画笔勾勒出了北海的浪漫，现在已经成为园里面的热门打卡点了。人们都说看到这些小画，又治愈又浪漫。
3: 确实挺浪漫的，但同时 时呢，也有一些市民和管理者在思考，如何让这份珍贵的艺术表达在公众视野当中行稳致远呢？在树洞上作画到底是一种微浪漫，还是多此一举、弄巧成拙？那带着疑问。

0: 问，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北海公园。
1: 啊，现在咱们已经走了七八百米了，我一个都没看到。
2: 啊，那得需要您来找一找。
1: 找一找哈。哎，您看，花园刚落，这是树洞画吗？
2: 对，是的。
1: 其实不太容易被发现的。
2: 对。
3: 树洞中赫然住进了一只探头探脑的小熊猫，眼神灵动，神态逼真。再走几步，另一处树洞里，鸳鸯戏水，白塔倒影被巧妙纳入画中。湖面小舟与远处的琼岛实景隔空呼应，一针一画别有韵味。
4: 挺新颖的这个创意，而且那个滨海公园也这么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感觉像个一张吧。
5: 公园弄这种小特色，给游客的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3: 这些树洞画主要分布在北海公园西岸和北岸，目前共有八处。今年四月底，配合树木养护工程，公园开始在修补的树洞上作画。画作主题丰富，既有憨态可掬的小熊猫、林间飞鸟、小松鼠等自然生灵，也有结合北海实景的日出北海景观描绘，将生态上的天然伤疤转化成了趣味盎然的艺术画框。
1: 从网络热议到游客纷至沓来，这些藏在大树上的小小彩蛋究竟是为什么能够击中人心？那么公园方面打造树洞画的出发点又是什么呢？
6: 像通过我的画，让每天来北海公园遛弯的大爷大妈们有一些新鲜的体验感。
7: 柳树呢，因为每年啊它的这个空腐比较严重，原来呢我们也修补的材料呢就跟咱们树皮的颜色会比较接近。今年呢，因为现在有游客的这种打卡呀，这种需求，我们希望呢在这原路上呢有一些小巧思和一些小惊喜。
3: 树洞在本质上是树木生长过程中的创伤或疤痕，把这些岁月留下的缺口进行修补后，变成栩栩如生的画作，用一种柔软的方式遮住了伤痛，赋予了树木新的艺术生命。这种将心比心的艺术表达，让游客在审美之外还多了一层情感投射。
8: 非常用心，然后既宣传了北海，然后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惊喜。
3: 记者注意到，北海公园的树洞画并没有架空景色，而是深深扎根于北海公园的本土文化肌理中，成为皇家园林的一种另类文化延伸。然而艺术与温情之外，一个深层的话题也随之浮现，公共空间的艺术表达如何与城市管理秩序和谐共生。在国内，不少城市类似的树洞画引发过截然不同的结局，有的地方被管理部门果断涂白整改，理由是树木属于公共设施，不得私涂乱画；有的地方则被柔性包容，最终成为文化新地标。
1: 我们看画在这个树洞上，实际它影响了这个树本体吗？
9: 它并不会影响树本体，因为呢，它并不是在树上去做的画，用硅胶的材料做了一个封补，它实际上画呢是画在这个硅胶材料上的。
1: 实际这个颜料是什么？它是环保的吗？
9: 它是丙烯酸的颜料。它一般都是要通过这种环保认证的。
7: 这种小巧思其实在我们的以后的我们园林养护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是可以推广的。
3: 在北海公园的案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管理与艺术的某种双向奔赴，在百年沧桑的皇家园林中的实践。但同样需未雨绸缪的是，随着流量和打卡效应增强，如何系统性地规范今后的树洞画布局，如何把控绘画内容以及保质期维护，或将成为管理者需要直面考量的一份新考卷。
7: 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后期的维护问题啊，比方说有一些游客，他可能看到这个画非常漂亮，他可能也会想去画一笔啊，然后去破坏这个图案。那我们可能需要加强一些巡视宣传。
3: 一场围绕微小树洞的公共艺术实验正在告诉我们，也许城市治理不一定只能在冷冰冰的规则条款中运行。当基层工作者积极寻找尺度与活力、规则与温情之间的黄金平衡点时，公园里的一草一木便都有可能为北京的公园文化生活打开一扇小小的窗。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京津曲艺名家名段展演《北京站》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
11: 我唱完了以后，你站在旁边，你拿双筷子听着，拿双筷子听着，哪句不像话，你给尖出来。
12: 相声竹声雅韵，北京的旋律学四象，立足京味文化，将北京的风土人情、时代风貌融入诙谐包袱，既接地气又有底蕴。京韵大鼓、剑阁文铃、华容道，旋律雄浑，意境深远。凭借精湛的演唱技巧，让经典曲目焕发新生。河南坠子小黑驴质朴鲜活， 梅花大鼓、宝玉探病，柔美抒情，经典名段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了京津曲艺的全貌与精华。
13: 大饱眼福，大饱耳福吧。觉得京津大鼓这个艺术呢，非常的好听，啊，然后同时呢，喜欢这个三弦的声音。
14: 天津的这个节目是都是古曲，所以我们北京出的相声多一点，很难得，就是说坐在底下去看我们同行的演出，尤其是绝对是能学到东西，因为天津是曲艺之乡，天津的这个古曲，尤其是啊，无论从演唱到乐队上，都是有独到的地方的啊，多去跟人家学习学习。
12: 本次北京站展演以曲韵传情、意暖民心为主题，汇聚京津两地老中青三代曲艺名家、非遗传承人及青年新锐，将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完美融合。此前展演已于五月初在天津中国大戏院顺利上演，以双城联动的形式奏响京津曲艺协同发展的乐章。
15: 像马三立先生那一代人就开始有互动了，一直到侯宝林先生啊，一直再到这个马季先生这一代。这次呢，北京市曲艺团和天津市曲艺团两家啊，能够继续的延续啊我们曲艺前

0: 墓葬群，该墓葬群共计清理出16座贵族墓葬，经过专业团队科学发掘、系统研究与细致修复后，众多珍贵文物得以完整亮相。这批出土文物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集中展现了墨切文化高超的工艺水平，印证了古墨切人成熟的金银锻造、合金加工与铜冶炼技术。
1: 这件面具呢是出土于这个老西潘王的墓葬，精细的刻画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长相哈、面部特征，然后而且还表现了这种高等级贵族他戴着佩戴的耳饰，还有他戴的这种帽子的这种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件镀金的，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纯金的更值钱哈，但是实际上镀金更显示它的工艺的高超。全世界在那个时期就没有几个文明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
0: 据了解，西潘王陵出土的金银器、宝石等珍贵文物452件，被誉为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在当时的社会体系中，稀有金属不仅是宗教仪式的重要媒介，更是统治者维系权力、划分等级、凝聚族群的核心资源。
1: 这两件呢都是西潘王墓出土的这个绿松石的耳饰，其中一只呢是这个鹿的形象，另外一个呢我们猜测可能是鸭子。周围的这些金珠都是焊接在整个这个圆盘上的，这个焊接的工艺在当时全世界也是非常领先的，到现在1000多年了，但保存得非常完好。
0: 展览不仅为市民带来了难得的跨国文化盛宴，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载体。
2: 感觉他们是很轻盈活泼，然后与自然的那个衔接更加紧密的那种感觉，跟我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比较热烈吧，反正挺喜欢的。
0: 北京台报道。
3: 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
4: 怎么去呢？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下了地铁之后呢，您找朝阳公园的东3到东5门都可以入园。
3: 那本次市集分为室内外几大展区，朝阳规划艺术馆室内展区汇聚了全国各省的特色文创精品，室外展区打造文博市集，众多非遗与潮玩跨界碰撞，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5: 眼前的这件造型精巧的摆件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角雕，角雕技艺传承数百年，以天然动物角为原料，经雕刻、打磨、抛光等数十道纯手工工序完成，刀法细腻，线条流畅，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中的瑰宝。
6: 学的时候先半年就磨这个下须，小朋友喜欢，他们买的玩玩一下，这个就是给他们有一个时尚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个是国家级非遗，这个是我们还有很强的实力，我们有这个工艺做底子，所以说文创我们是很有竞争力，我们加上研发就有很多东西出来。
5: 除了精湛的角雕，来自贵州的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绣也惊艳亮相。作为水族妇女世代传承的古老手工技艺，马尾绣以马尾作为重要原材料，成品纹样古朴，色彩雅致，承载着水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
7: 做了很多文创，比如包包类、鞋类，还有服装类，还有各种饰品。现在呢，就是更多的人，年轻人呢，就是喜欢，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马尾绣文创产品。
5: 本次市集特邀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坐镇，带来各自代表性非遗作品和技艺展示。走进市集的展区，一件件兼具传统韵味和时尚感的作品格外吸睛。此外，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携非遗木偶艺术精彩亮相，将传统木偶文化和文创精品相结合，
8: 不仅能看我们的演出，还能把这个文创带回家，让我们的木偶的艺术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
5: 在户外的非遗展区，多项传统手工技艺轮番亮相，非遗手工漆器便是其中之一。漆器制作是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手工打造出茶具、摆件等各类器物。
9: 边上呢是那一个潮玩区，然后我们这一次把非遗融入进来，跟潮玩能进行一个现代跟古典的一个结合，也对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创新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思路的开发。
10: 看到了很多传统的这些 记忆，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就是当然有很多，很目前很新潮

0: It has started probably a couple of months ago, but investigations are ongoing, and our priority is really to cut the transmission chain by implementing contact tracing, isolating, and caring for all suspect and confirmed cases.
1: 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为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呼吁非洲各国共同采取行动，避免疫情在非洲大陆持续蔓延。
2: 当地时间19号，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特万特佩克湾一处细湖，大量死亡的水母被冲上岸。
3: 海洋生物专家表示，这一异常现象是水温突然升高所致，不仅影响了渔业，也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构成了威胁。
1: 据海洋生物学家分析，这片海域此前水温偏低，近期海水快速升温，吸引大量水母涌入细湖，但受异常天气系统与涨潮作用影响，水母被困浅水区，最终大规模搁浅死亡。专家提醒，若搁浅水母未能及时清理，腐烂尸体会持续散发异味，并破坏水体环境，恶劣水质将迫使本地水生生物逃离，进一步打破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当地渔民已经直观感受到环境变化对渔业的影响。
2: 好，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特别提示您啊，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有降雨过程，对明天早高峰有不利的影响。外出带好雨具，开车注意安全。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比较阴沉，已经开始降雨，而且雨势已经接近中雨量级。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有小到中雨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一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北京市开展统计督查，并于5月21号与北京市委市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对接沟通。5月20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力推动本市会展业提质增效。
1: 来看一组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最新消息。
3: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发言人就回应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相关成果。此次普京总统访华可以说成果丰富而务实，双方不仅共同发布了联合声明，并共同签署了20项合作文件，其中涉及到了经贸、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来听发言人的具体介绍。
4: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4: 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3: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与台湾地区赖清德当局通话，讨论出售武器事宜。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称，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中美会晤的共识。
4: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中方正式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5月26号访华。那此次访华有何安排？中方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巴关系？来听发言人的回应。
4: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习近平主席和扎尔大里总统、李强总理和夏巴兹总理分别就此互致贺电。年初以来，双方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5: 郭家坤指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北京台报道。
1: 视线转向伊朗，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
6: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并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民族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7: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穆杰塔巴还表示，伊朗官员应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他们。
6: 报道称，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国政府官员称，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有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在6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名官员表示，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情报设定的所有时间线。报道同时称，根据美方近期情报评估，尽管遭受美以袭击的严重破坏， 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这意味着其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从零开始。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拒绝置评。
1: 据以色列时报21号报道，以色列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以色列已将数百名被以扣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驱逐出境。
6: 以外交部还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18号上午，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8: אני פשוט מזועזע מהתמונות האלה, הן תת רמה גם מבחינה תרבותית אינטלקטואלית。
1: 当地时间20号，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方面粗暴对待赴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称这种行为令人深感不安，绝对不可接受。21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和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也对以方的做法予以谴责。
5: 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0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相关人士，其中

0: 不少人遭到粗暴对待。据了解，这一视频随后引发多国强烈谴责。
1: Ese tratamiento es monstruoso, es indigno, es un inhumano. Exijo disculpas públicas a Israel.He convocado urgentemente a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a la encargada de negocios de Israel, para trasladarle todo nuestro rechazo, toda nuestra repulsa y toda nuestra repugnancia por ese trato absolutamente abominable e inaceptable.
2: Canada has already imposed strict sanctions on Ben-Gavir, including asset freezes and a travel ban.In response to his repeated incitement of violenc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must be upheld at all times.
0: 本周以来，以军持续拦截隶属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据了解，这些船只原计划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上人员包括爱尔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公民。
3: 据阿联酋媒体20号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当天称，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他还表示，当前全球大量能源运输仍依赖少数关键海上通道，阿联酋希望通过该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日前已要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加快推进该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该公司经富查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实现翻倍。再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4月贸易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原油进口量和进口额均创新低。受中东战事影响，近期以来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陷入了食脑油危机。
0: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日本四月原油进口额较去年同期减少49.9%，创下35年来的最大降幅。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40多年来最大降幅。由于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四月份日本从中东的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7.2%，包括石脑油等在内的轻质石油产品进口量减少79.4%。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朝日新闻20号报道，由于石脑油短缺，有业内人士认为油漆库存将在6月底耗尽。如果短缺情况持续，本年度该行业破产企业总数可能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当前在日本，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呈现。
3: 近期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体系，尽管美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试图限制影响，但汽油价格仍持续攀升。路透社21号报道称，眼下美国即将迎来夏季旅游旺季，民众出行成本将大幅增加。
0: 报道指出，在即将开启的夏季出行季中，全美预计将有超过4000万人驾车或乘飞机出行。相关机构认为，入夏以来，油价仍将持续波动，预计从5月底到9月初，全美汽油均价将达到每加仑4.8美元。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预计美国汽油均价将突破每加仑5美元。这也意味着，今年夏天美国民众出行将多花费数十亿美元。报道称，高昂的油价已经让不少美国民众取消或缩减出行计划。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此前发表的研究显示，油价飙升令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今年3月份，美国低收入家庭汽油消费量削减了7%，但汽油支出增加了12%；高收入家庭汽油总消费量仅减少了1%，汽油支出却增加了19%。
4: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司法部21号已指示国家警察及国家调查局执行

0: 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萨发出的逮捕令。
1: 菲律宾司法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表示，德拉罗萨是一名逃犯，应被移交至国际刑事法院接受审判。此前，菲律宾参议院已对德拉罗萨采取保护性拘留措施。菲律宾国家警察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执法机构，将根据现行法律、正当程序和既定行动规程履行其职责。国际刑事法院本月11号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理由是他参与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德拉罗萨随即请求非最高法院立即阻止政府逮捕他本人，或将其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非最高法院20号宣布驳回上述请求。德拉罗萨曾在杜特尔特执政时期担任国家警察总监。本月13号，菲律宾参议院发生枪击案，此后德拉罗萨去向不明。
0: 20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又对古巴政府横加指责。这些举措被认为是美方正在加大对古巴的压力。同一天，哥伦比亚多个团体发表声明，支持古巴应对美方施压。此前，墨西哥、乌拉圭等拉美国家已向古巴伸出援手，运送援助物资。
1: 哥伦比亚声援古巴运动当天发表声明，反对美方宣布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并指出这种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意在为可能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哥伦比亚古巴居民协会当天谴责美方持续对古巴施加军事压力和单边制裁，呼吁解除美方封锁，让古巴人民自由生活。本月早些时候，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他强调，加勒比地区是和平区，这一点必须得到尊重。近期，墨西哥、乌拉圭等国已陆续向古巴运送援助物资，帮助其应对美方封锁导致的物资短缺。20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一些民众就当前局势表达看法。
2: Yo no estoy de acuerdo con una guerra de Estados Unidos aquí en Cuba y es una acusación injusta. Yo la guerra no la apoyo. Es inhumana. Van a haber muertos, van a haber muchos muertos.
1: 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一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不过，特朗普当天在被媒体问及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时，予以否认。
0: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将重组内阁，以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同一天，继玻利维亚外交部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限期离境后，哥伦比亚外交部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大使阿利尔·皮门特尔。
1: 哥伦比亚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此举是基于玻利维亚政府对哥伦比亚驻波使馆人员安排的决定，依照外交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哥伦比亚外交部强调，各方从未干预玻利维亚内政，并重申愿在波方请求下继续支持和平与对话。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7号在社交媒体就玻利维亚局势发文，引发玻利维亚不满。此外，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将重组内阁，并成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和社会紧张局势。
3: Estamos conformando el Consejo Económico y Social, donde vamos a convocar a todos aquellos que quieran participar del gobierno para construir gobierno conjunto。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4: 俄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联合演习。 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合力量联合。

0: 和演练。
1: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0: 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
2: 印尼政府21号发布消息称，自今年6月1号起，印尼将收紧自然资源行业出口外汇收益管理规定，以加强国家金融体系建设。新政策要求自然资源出口商需将出口所得外汇存入印尼国有银行协会成员银行。
3: 印尼经济统筹部长埃尔朗加·哈尔塔托表示，根据新规，政府要求自然资源出口所得外汇100%回流印尼金融体系，并规定外汇资金需在特定账户中存放一定期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出口商需将至少30%的出口外汇收益存入特定账户，为期3个月。非油气行业则需将100%的出口外汇收益存入特定账户，为期12个月。埃尔朗加称，这项政策预计将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增强印尼盾汇率稳定性，并提高国内外汇流动性。同时，政府还调整了出口外汇兑换印尼盾的规定，将出口外汇收入兑换为印尼盾的最高比例由100%下调至50%。埃尔朗加强调，新政策将进一步强化国家银行体系在出口外汇管理中的作用。政策实施初期将覆盖煤炭、棕榈油和铁合金3类主要商品，后续监管范围将逐步扩大至其他战略性自然资源商品。
2: 20号，世界卫生组织在总部日内瓦线上召开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媒体通报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次埃博拉疫情国家与区域层面风险等级较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不支持美国等相关国家出台的旅行禁令。强调埃博拉病毒仅通过接触及飞沫传播，并非空气传播，旅行限制并非科学有效的防疫手段。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周涛发回的报道。
4: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苯敌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苯敌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极乌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是现在回到路面交通安全的话题。头盔是非机动车在路上的头等大事，也是您在路上的安全带。不过呢，安全头盔要正确佩戴在头上才能起到保护作用。5月12号发生在昌平区的一起事故再一次为我们敲响警钟。
7: 公共视频显示，5月12日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车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头部受伤严重，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事故发生时，骑车人的安全头盔就放在前车筐里，但由于没有

0: 规范佩戴，头盔根本就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交管部门提醒，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发生事故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正确佩戴头盔能有效降低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已经20多天，昨天我们的记者也是来到了西城区长春街探访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的情况。这里学校多，单位多，早高峰人流车流交织，记者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的骑行人已经自觉地戴上头盔。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早高峰的长春街车流涌动，电动自行车是一辆挨着一辆。那么就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已经佩戴上了安全头盔，那么比之前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0: 记者站在路口观察了10分钟，超过80%的骑行人已经佩戴了安全头盔，白色的、黑色的、彩色的头盔在晨光中格外醒目。
3: 那不挺好的吗？都安全，你也安全，我也安全，都安全。
4: 以前基本上没什么人戴，因为夏天热嘛。
2: 您原来戴吗？您原来骑行的时候，现在都不骑。
4: 有时候戴，
2: 有时候戴，有时候还不戴，是吗？
4: 对。
5: 现在呢？
4: 现在必须每天戴呀。
6: 我是新规之后这也是刚戴。
2: 您觉得这个之前跟之后比，您戴上头盔之后会觉得骑行更安全？
6: 对，自我也感觉安全多，踏实多了啊。大家都比较多了，然后而且大家都很自觉了啊，整个遵守规则方面也比以前提升了很多。
7: 你觉得安全肯定为了自己还得注意交通法则吧，是吧？不能说这个拿生命开玩笑嘛。总会呼吁大家还是遵守交通规则吧。
0: 早高峰的骑行车流中，快递外卖行业的配送员们也占比很高。对于长时间在路面奔波的他们来说，安全头盔已经成了出行标配。平台系统上线必戴的要求，也让这道风景线格外整齐。
8: 也安全啊，戴头盔肯定安全，对自身也好，对别人也好，对不对？
9: 以前是没这么多戴的。
8: 以前没注意，以前意识肯定防范的意识少点吧。
2: 那咱送餐的话，平台软件会对咱们戴头盔的情况有要求吗？
8: 有，必须有要求。
2: 那您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样的要求？
8: 你上线的话就必须戴头盔，不戴头盔的话你连线都上不了，就没法接单。
0: 长春街路口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通勤通学，车流集中。现如今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情况十分普遍，车辆后座上学生群体的安全问题更不容忽视。
2: 因为长春街附近有很多学校，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记者也看到了家长佩戴上了安全头盔，但孩子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这种情况。
0: 从不想戴到自觉戴，从忘了戴到上线必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21天，长春街街头的头盔佩戴率已经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但家长戴还自卫戴的现象也提醒我们，安全出行需要覆盖每一个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应付检查的道具，孩子的安全同样不能留死角。
1: 民警介绍，目前长春街路口的骑行人头盔佩戴率已达98%以上，递进式执法让新规更温暖。
0: 早高峰的长春街路口，电动自行车络绎不绝，绝大多数骑行人已经戴好了头盔，但仍有少数人忘了戴。不仅未按规定佩戴头盔，这名骑车人还一只手操作手机，一只手控制方向，让这段骑行路满是隐患。
10: 您头盔在哪儿啊？
11: 在家呢。
10: 那干嘛不戴呢？
11: 忘了，早上出门上班迟到了，出来着急了。
12: 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范佩戴头盔啊，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然后咱这是首次这个情况，给您一个警告，但是书面警告，咱就不做处罚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咱骑车的时候，手机咱收起来，咱就不要一边拿着手机一边骑车了，双手持把，双手握把啊。您看，您又不戴头盔，然后您还单手握着把，一手拿手机，万一有突发情况，您这稳不住车，不就直接摔了吗？
0: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表示，还没有购买头盔。从民警的查询结果来看，这也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不戴头盔骑行电动自行车了。
12: 咱的头盔有吗？咱
13: 没有，在
12: 家。头盔是在家里还是没买呢？咱得养成这个习惯，可能您突然戴它是不习惯的，但是慢慢每次都戴上，咱就得养成这习惯啊。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依法对您处20块钱的处罚。
0: 根据北

0: 北京急救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 70% 至 80% 的致命伤源于颅脑损伤。不戴头盔时，致命伤害风险是戴头盔者的三倍以上，正确佩戴头盔则能降低 60% 至 70% 的头部重伤和死亡风险。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全面强化非机动车整体管控力度，组织各交管支队全员上路，全警执法，针对性开展非机动车违法专项整治。
1: 那我们在执法当中呢，也适时落实这个递进式的执法，对于这个未佩戴的，然后该教育纠正的教育纠正，该警告警告，然后该处罚的也一并进行处罚。经过这个半个月的宣传引导，以及大家的这个自觉遵守的意识不断的提升，现在目前为止，98%、99%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乘驾人员都能够做到自觉佩戴安全头盔。通行上来看啊，上班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还是有部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为了赶时间、为了这个一时的这个舒适度吧，忽略这个交通安全。在这儿也提示大家，虽然说这个安全头盔这个事情是一项新的规定，但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配合落实这项工作。毕竟规范的戴好安全头盔，对于咱们日常出行是一种安全的保障。
0: 佩戴头盔的同时，还要注重细节，选择头围尺码合适的头盔，系紧卡扣，正确佩戴，平安就会多一分保障。
2: 近日，地铁北京站上演了惊险一幕，一位来京做心脏手术的老人突发晕厥，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两名公交民警先后狂奔到现场，轮流跪地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并配合 AED 急救，最终成功将老人从死亡线上拉回。
3: 这段没有声音、画面不停抖动的视频，记录下了地铁北京站最惊心动魄的40秒。一位女士突发心脏骤停，被抬下列车，女儿带着哭腔呼喊着妈妈。
4: 有基础病吗？平时
5: 呼吸了。
3: 正在站内执勤的两名北京公交警方民警先后狂奔到现场，跪地轮番进行心脏复苏，直到女士恢复意识。
5: 呼吸了，
4: 来了，有呼吸了是吧？
5: 妈妈，
6: 当时因为他是来北京啊，就是为了做这个心脏的手术跟看病，完了我在车厢里突发晕倒，车厢的群众啊就找我了，就说这车厢有一乘客晕倒了，完了以后赶紧上车厢内查找。当时我上车厢内查找的时候啊，这个乘客已经被其他的乘客抬下站了，抬到这个站台这个位置，你就赶紧急救。因为这个心脏病患者啊，一分钟之内啊，这个时间很宝贵，先急救，然后拨电台，然后叫支援。
3: 在电台中听到同事呼叫支援，在车站另一端执勤的民警郭龙立即狂奔到站台现场支援，
7: 说站台有个乘客晕倒了，然后我就从那边跑下来了，到这个现场看到一个女士在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然后她旁边的两个女儿在旁边在挺无助的，看着我们这个一个同事已经在那儿做心肺复苏了，她可能做的时间比较长，她比较累了，然后我就接替了她的工作，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体征，基本上这个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然后我就接着可以进行了心肺复苏，然后呢，同时呢，我也呼叫了我们的同事过来支援，以及站方呢，通知站方过来把这个 AED 拿过来，然后把给这个乘客接上。
5: 呼吸了，来了，
4: 有呼吸了是吧？
5: 妈妈。
7: 同事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维持了一下现场秩序，进行了围挡，保护了一下患者的隐私。中间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配合 AED 做这个心肺复苏工作，一直等到了那个急救人员的到来。
8: 平常咱们进行过这种急救培训 AED 培训会啊？
7: 我们总队啊，对我们进行集中进行培训，然后呢，每个月呢，我们也都会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应急演练的工作，这个像 AED 啊、站内的设备，我们都会使用的。
3: 随后，急救人员将女士送往医院进行下一步救治。次日，家属打电话到派出所报来平安，母亲已经脱离了危险。
7: 生命最大嘛，这个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不要想其他东西，先要把这个人的生命体征维持住，然后把人能救回来，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最大成绩。

0: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彭城。彭城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从今天凌晨开始，北京自西向东开始出现降雨天气。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点钟，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7.6毫米，其中最大降水出现在了房山区的东关上，为33.1毫米。从最新的雷达汇报上来看，目前北京被降雨云团所覆盖，上游还有降雨云团正在向北京方向移动，预计降雨可以持续到中午前后。到了今天白天会有小到中雨天气，上午降雨比较明显，下午降雨暂时停歇，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在22度左右，户外体感阴凉。今天的前半夜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半夜前后降雨结束，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降雨又降温，出行请要注意防雨，更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户外体感阴凉，还要注意添加衣物。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酸甜可口的杨梅啊，正迎来上市季节，而一则杨梅被曝违规添加防腐剂的消息却引发关注。工人每天经手上千斤杨梅，却一口都不碰。5月15号，媒体报道反映，漳州市龙海区福公镇白水镇部分杨梅的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了工作专班，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赶赴福公镇白水镇开展联合执法，迅速调查处置。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
3: 记者走访福建省漳州龙海白水镇、福公镇两大产区，发现多家收购点在发货前将本该避水的杨梅浸泡在含添加剂的液体中。
4: 现在都有泡沫，
5: 现在是有的。
6: 这里有甜吗？但是防腐一定要用啊。对，
3: 郑州的特点。经核实，液体中添加了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以及一款号称8000倍甜度的三无复合甜味剂。部分商贩还使用成分不明的散装防腐剂，添加全凭经验，无剂量管控。医生表示，脱氢乙酸钠是一种常见的防腐剂，但需要在符合国家安全的标准下使用。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
7: 品里的这个杨梅的这个脱氢乙酸钠的这个使用呢，应该是超量的，所以它是存在一个超量使用防腐剂的这一个风险在。第一，你摄入了大量的甜味剂，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常规途径去代谢的，这样子你的内分泌系统就会被欺骗，你的胰岛功能就是分泌的胰岛素分泌的这个节律就会被打乱。
3: 针对此事件，当地政府已成立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目前已启动整治行动，查处了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
2: 福建漳州泡药杨梅事件引发全网热议，眼下正值杨梅季，这一事件对各地市场究竟造成了哪些影响？继续来看。
3: 记者随机走访广州市内江南水果批发市场，有档主介绍，近期杨梅大量上市，产地大部分来自福建地区。
8: 4块，
9: 四块一斤。
8: 对，
10: 是福建的，但是也有没泡的。
9: 这个是没泡的。
3: 档主现场无法提供进货单和供货商营业执照，对杨梅是否泡药水的情况也不知情。执法人员联合广州检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上述无法提供检测合格报告的杨梅进行监督抽检，并对剩余杨梅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等待检验结果出具后再依法处理。杭州果品批发市场内专卖杨梅的B区摊位略显空旷，但仍有10家左右的杨梅批发点位在营业。杨梅一箱箱整齐码放，打开箱，果实上还覆盖着青叶。福建杨梅风波之后，商户生意受到了不小冲击。目前杭州果品市场不再接受福建杨梅进场。
11: 30块钱一箱，进场要注一次。点念它，农药超标、甜蜜素超标，有没有放过防腐剂、杂七杂八这些东西，每天都要做的。
12: 能证明是云南的吗？
3: 可
4: 可以证明啊。现在呢都50块、60块了，你卖，本来一天400-500箱，上千箱好卖，现在一天只能100来箱。
3: 商贩们表示，来购买的市民现在大都要问清产地，看检验报告，要求试吃，十分谨慎。
5: 支持他们一下嘛，他们亏死。
12: 买了3箱，肯定要尝了，
13: 之前
12: 看看有没有变味。
3: 深圳的一家超市内，目前。

0: 只有一种杨梅在售卖，产地写着深圳，这是他们在深圳坪山基地直采的本地硬丝杨梅。商超 APP 上搜杨梅，都打上不泡药、放心吃的字样，点开可看到质检合格证书。
1: 最近看到这个杨梅的品质问题，所以我也特意看了一下，这个是广东深圳市的 APP， 然后也就看到那个检测报告，这个还是可以放心使用。
0: 深圳福田农批市场方面表示，目前他们那儿卖杨梅的非常少。记者来到海吉星批发市场，这个档口售卖杨梅十几年了，水果零售店店主楚女士是来进货的。他详细查看了货品及证书，现场品尝。
2: 这挺好的，然后你看，他也可以看出来，它的汁水很丰富，然后也没有那种甜蜜素的味道，因为有没有甜蜜素，我们一尝都可以尝出来的，都会挑最好的，然后去采购。
0: 批发商于先生说，他们卖的是云南东魁杨梅和潮州乌梅，但也受到了福建这个事件的影响，生意比往年差。
3: 往年这个东魁大果的话，一般卖到15块左右吧，今年的话就卖到12块、11块那种，销量肯定有影响。往年旺季一天可以卖700-800件哦，就是一件17-18斤的，现在一天卖个1-2百件。
0: 市场方面表示，针对近期网络曝光的杨梅违规添加防腐剂、甜味剂事件，他们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整治行动，面向全体杨梅经商户通报事件风险，要求全面自查自纠，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规范留存供货资质、产地溯源凭证及合格检测报告，同步开展场内商户专项排查和抽样检测。
4: 我们的客户他们会来问这个现在这种杨梅品质，然后我们也会跟他介绍，我们拿的是云南的东魁，然后这种口感是比较好的，也是有安全认证的这种产品。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地方个别区域的这种问题来影响到整个杨梅这个市场。
5: 连日来泡药杨梅的话题持续发酵，原本热销的杨梅遭遇了信任危机，这一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远超个案本身的影响。一是漳州杨梅这个区域品牌声誉受损，当地杨梅的订单是断崖式的下滑，大量守法经营的果农面临困境，辛苦一年的收成可能会付之东流。二是泡药杨梅事件产生的外溢效应，一时间消费者是谈杨梅而色变，许多地区的杨梅产品是都受到了波及。面对这样的局面，当下需要厘清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就是对违法者必须严惩，而守法者应当得到保护，两者不可偏废。如果不能及时将个别违法与整个行业区分开来，那最终受损的将是整个产业，尤其是那些无辜的果农。这就要求监管执法既要雷霆万钧，也要精细化操作，对查实的违法案件要依法严处，形成震慑，同时也要为守法果农开辟绿色通道，帮助他们尽快地恢复市场信任。泡药杨梅事件也给我们提出了警示，品牌建设千辛万苦，个别害群之马要严惩，但也要避免伤及无辜。
6: 今天早上北京市迎来了一场降雨，那这场降雨对于今天的早高峰有什么影响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燕兆林。兆林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雨萌，各位早上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那从今天凌晨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呢。那今天的早高峰可以说经历一场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那我们在现场与工作人员交谈当中也得知到，那目前呢，全市各条道路没有因为这场降雨而出现断点或者断路的情况。好，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的交通运行指数。那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交通运行指数来到了7.57，那目前全市路网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可以说早高峰的这场降雨还是对道路的出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我们再来看路面上的实时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京新高速的京津方向，也就是即将驶上五环的这个匝道的这个位置。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因为两条匝道车流汇聚以及降雨的影响，还是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拥堵的情况，那车流量的行驶呢是比较缓慢的，而且在这两条匝道口的这个

交接处汇入口呢还产生了一起事故，所以要提示各位，在这种雨天能见度不好的情况下呢，也要提示您在途经这种汇入口或者是变道的时候，一定要降低车速，仔细的观察。

0: 那因为降雨的影响，在摄像头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明显的雨珠滑落的情况，也提示各位呢，在这种途经这种降雨的路段、湿滑的路段，一定要放慢车速，并且与前车保持距离。好，我们再来看城市南部，看到的是大兴机场高速的这个出境的方向，也就是驶向机场高速的这条道路。那目前可以看到车流量是比较小的，这条道路的行驶是比较畅通的，不过因为车速比较高，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雨水飞溅的情况，那提示您途经这种道路湿滑的路段呢，还是要放慢车速，并且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同时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那前方的雾气是比较大的，提示因为降雨的影响呢，能见度是不足的，也提示您一定要与前车拉开车距。好，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丰台区的宛平街道，这里是刘庄子路的铁道桥的这个桥口的这个位置，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路面上有比较明显的积水，那这里呢是一处下凹式的铁道桥，也提示您途经这种下凹式立交桥，在降雨天气一定要停车仔细的观察，切勿涉水行车，那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请您绕行其他的非积水的和这种非下穿式立交桥的这样的路段，保障行车的安全。好，那交通方面的情况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赵琏的介绍。那今天早上大家交通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过去呢，提起临工市场，人们脑海当中浮现的往往是脏乱的环境和嘈杂的人群，求职者扎堆路边等候招工，不仅影响了道路交通秩序，各类用工纠纷也是屡见不鲜。如今这种局面在昌平、通州、顺义等地已成为过去式。
2: 一大早，昌平区乐华市健康产业园的下沉广场临工市场就热热闹闹地开市了。宽敞明亮的招聘大厅里，固定招聘展位整齐排布，招聘信息公示栏一目了然，各种用工信息有工地焊工、装卸搬运、保洁，岗位旁清楚地标明了薪酬、用工时间。
3: 这里边找活快，岗位多，完了还稳定，还有保障，给到钱在路边上那肯定是不行，那不安全，再说有些活啥的你不稳定。
4: 以前在大道被骗过，找工作收钱了，去了干活不给钱了，这种现象都有。
2: 从前大家只能在马路边原地趴活，夏天烈日暴晒，冬天冻到哆嗦，招工车辆一来，大家一窝蜂地往上挤。2024年10月，昌平临工市场启动，口号是退路进场，退场进线，把马路边的临工请进市场，再把就业撮合、培训提升、法律援助等服务一同纳入进来，
5: 使这个进场的人员逐渐往线上的引导，通过线上的智能匹配、岗位的培训，加上咱们一系列的咱们针对于劳动者的就业保障的一种培训宣传，来实现啊真正的让劳动者有岗可就。
2: 临工市场还上线了京昌临工小程序，求职者可以在手机上根据年龄、技能、经验、薪资等多维标签进行智能匹配，匹配成功后，双方在线签订电子用工协议，临工在小程序点击打卡上下班，并获取报酬。
6: 我们这些职位都是实时滚动的，如果你要对哪个职位有意向或者想要去应聘，你可以双击点开这个职位以后，我们就用手机来扫码这些职位，就可以看快速的跟我们的手机端进行一个交互。
2: 打临工最大的痛点不是活累，而是没保障。过去临工发生劳资纠纷或工伤，往往投诉无门，现在临工市场会把权益保障负责到底，而且临工市场建设不止于托底。记者采访发现，技能培训正在成为临工市场新的重要功能，劳动者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培训就教什么。
5: 比如说我们前期做的那个短视频制作，包括我们在军人家我们的收纳师的培训，包括我们近期开展的就是机器人的手那个操作员的培训，开展了这个不下于得12场。
2: 从马路边等活到数字平台选单，从口头约定到保险调节和技能培训逐步接入，未来北京将继续探索临工、普工、技工、递进式成长路径，让更多劳动者从卖力气逐渐转向凭技能。
7: 目前呢，全市18个零工市场，今年1到4月份，全市零工市场呢，共促进18万人次零工人员就业，发放了劳动报酬是5600余万元。

0: 整体上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接近一倍，这说明我们通过一年的努力啊，零工市场呢这个规范化运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1: 当灵活就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现实选择，北京正在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北京台报道。
2: 5月21号，家住丰台西路41号院的8位居民顺利拿到了期盼已久的房产证。从房屋承租人到产权所有人，困扰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迎来了实质性突破，居民期盼多年的安居梦终于得偿所愿。
3: 74岁的邵旭伟家住丰台西路41号院，从1994年全家人拆迁安置搬到这里之后，由于历史原因一直以房屋租赁的形式在此居住。
4: 这房子属于租赁式，就是每月交房租。现在呢国家有政策了，我们希望呢交点钱把这个房屋改成大产权。
3: 记者了解到，由于最初的几家联合建设单位提供不了严谨闭环的房产来源信息，导致住在该小区4栋楼里的居民不能完成房屋初始登记。大部分承租人居住在这里30多年，却依然无法通过房改政策取得房屋产权证。
4: 现在问题呢，就是没有房产证，我们这房屋无法买卖，也无法继承。因为年龄大了，身体不好，着急呢就是早日拿到这个房产证。
3: 邵旭伟一家的焦虑也反映了其他居民多年来的期盼。据介绍，丰台西路41号院共有4栋楼，271套住宅存在这样的问题。转机出现在2024年3月，市住建委住房制度改革处接到群众反映的情况后，发现这4栋楼隶属于4家产权单位。虽然原来开发建设企业下落不明，但是可以找到原土地所有方丰台汽车厂。
5: 按照房税季度的原则，由丰台汽车厂作为一个受房主体行使房改受房的责任。但是呢，丰台汽车厂认为呢，他这个房子已经卖给了其他单位，不想承担这个房改受房的责任。
3: 遇到难题之后，住建部门并没有放弃，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先后协调了市规自委、市国自委、丰台区房管局、五里店街道等多家单位。同时，丰台汽车厂也积极履行企业责任，配合办理后续手续。
5: 我们利用我们的房改资金承担了办证的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呢，在会籍要中也明确，房子卖完以后，丰台汽车厂不需要再承担房子的维修责任，这样的减少了丰台汽车厂的相关顾虑。
3: 如今经过多轮统筹协调、手续补办与资料核验，丰台西路41号院产权遗留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丰台汽车厂以房改受房主体单位的身份面向业主出售住房，首批8个家庭顺利拿到了房产证。
6: 有一种感觉，有时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业主了。
4: 这么多年一直在盼望这一天，我们终于拿到了我的房本，解决了后顾之忧，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实事。
7: 后期我们还要对接相关部门，做好政策宣讲，保证后续的居民尽快拿到房产证。
3: 北京台报道。
2: 14五以来，北京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全市划定占市域面积27.5%的生态红线和19%的自然保护地。全市累计调查记录物种7121种，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有力支撑城市生态品质提升。
1: 画面中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近期它来到怀柔城区北侧的山脊上，挺直腰背凝望着远方灯火通明的怀柔城区。这个画面的拍摄者是李小龙，他们用红外相机捕捉了大量在北京山区生活的野生动物，他作为记录者为这份家底补充着第一手资料。
8: 把一些过去我们很难发现的一些物种现在都比较容易发现，北京山区野生动物很丰富，可以说是华北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之一。这一方面和北京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另一方面呢，也和北京实施的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有关。
1: 北京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与划定生态保护息息相关。目前，全市27.5%市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约19%为自然保护地，城区建成700余处各类自然带。
9: 在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内啊开展生态问题的常态化监督。重点的自然保护地啊，连续8年已经实现了无新增的重点问题，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问题啊实现了动态清零。
1: 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吸引珍稀物种来北京打卡。近日，300余只牙沙雁如期重返永定河大兴段。自2020年起，已连续5年稳定记录到牙沙雁在此栖息繁育，连年稳定的回迁，印证了永定河生态的恢复。
10: 为护航牙沙雁安稳繁育，在河道治理中主动避让繁殖区，常态化开展栖息地巡查管控。
1: 在北京城南的南海子麋鹿苑，鸟类觅食的画面时时出现在研究员的电脑屏幕上，每只鸟都被精准圈住，上方标注着人工智能识别出的鸟类名称。这就是麋鹿苑的智慧鸟类监测系统。
11: 这些年来，通过这个 AI 监测设备呢，我们不仅仅监测到了白尾海雕，还有这个金头浅鸭，还有黑鹳，等等一些个国家重点的保护的鸟种。这对于我们，就是生物多样性监测来讲，是特别好的一个 AI 赋能的一个过程。
1: 十四五期间，北京市基本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累计调查记录物种7121种。2025年，观测到指示性生物839种，北京雨燕、丹顶鹤、沙丘鹤、灰鹤等珍稀鸟兽频频打卡京城。北京市的生物多样性水平位居全球大都市前列。面向“十五五”，北京市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首善标准不断开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局面。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昨天来自云南的部分珍稀濒危植物首次进京种植。滇花进京不仅是园艺的交流，更串联起了野生植物保护小区、华北豹回归、自然保护地建设和自然教育的故事。一场关于生命共同体的北京探索正在上演。
1: 在朝阳区将府公园中，北京举办了首届花园城市生物多样性嘉年华。活动中，市民游客与公园职工一起将来自云南的15种植物栽到了花池中。
12: 我们见到的这些是我们北京市民平时难得一见的植物，它们是横断山区部分特有保护和珍稀濒危的植物。
13: 这个物种它叫贡山绿绒蒿，群特别小，就是极度濒危的一个物种。滇牡丹它也是国家二级，然后这一次我们还拿了一些川贝母来做展示，它也是国家二级。
1: 这些野生保护植物在北京试验种植后，表现良好的品种将扩大种植，丰富首都园林植物的多样性，实现跨区域生态协作。从原生境保护到民间组织守护，护花路上始终有公益力量在支撑。今年春天，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金公益基金会等单位组成的生物多样性志愿保护团队，在北京的碳中和林建设、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等项目中注入源源不断的公益资源。
14: 我们又提高了一步，是要建基于自然的花园城市。
15: 作为志愿者，今后我们会更加的努力，保护北京的生物多样性。
1: 在北京，一场迎豹回家的行动已持续了3年。历史上曾因栖息地被破坏而消失的华北豹，正在重返京西山林。
16: 迎豹回家，再从山西、河北到北京，这个大区域，整个它的廊道是5000平方公里，需要栽2500棵栗树，让它有更多更好的吃的东西。通过启动以后啊，很学界的，然后呢，政府的、企业的，大家都关注。就愿意参与这件事，在山西、河北很多地区呢，开始培育一类的为主的森林嘛，它有吃的、有喝的，感觉很安全，它自然回来了。
1: 迎豹回家项目邀请市民参与红外相机数据分析。滇花进京后，国家植物园也同步开设了滇蓝保育课，自然教育正在打破围墙。保护地成了教室，每株植物、每个足迹都是教材。最近，市园林绿化局发布了最新版的《北京花园城市自然带地图》。在去年558处基础上，全市自然带增至756处， 新增野生植物保护小区、古树名木及生境整体保护示范点两种自然带类型。
17: 自然带更加贴近我们这个市民生活，也让我们老百姓更方便来了解我们北京在生态的这个变化与发展，让老百姓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这个生态的认知，观察自然。